0: 狗？听你这语气，你们是楚人？
1: 嗯，哦，我是楚精灵香草仙子。
0: 既是如此，那就不罚你们了，你们且退下吧。
2: 周仙子使者到。
3: 周天子使臣王孙满觐见楚庄王。
0: 王孙满，听说你是周王室的贤臣，此次来我这里做什么？
3: 楚王，我是代周天子对楚国致以天子劳师之意。
0: 哦，现在九鼎在周天子手里，本王很好奇，想问问那九只鼎有多大，有多重啊？
3: 这个嘛，我周王室的九鼎过于巨大，加之年代久远，重量已经无法估算了。
0: 是吗？本王只要折下楚国士兵刀剑上的刃尖，就足够能铸造出九鼎了。
3: 楚王，一个王朝的兴衰在于仁德，而不是宝鼎。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哎，您难道忘记了吗？余下昌盛时，九州之国进贡青铜铸成了九鼎，后来殷纣王残暴狂虐，九鼎又被迁到周都。如果天子治理有方，为政有德，鼎再小也重得移不动；如果天子道德败坏，鼎即使再重也好移动。如今周王室尚在，楚王您是不应该问九鼎轻重的呀。
0: 这来人，
4: 在
0: 下令明日返回楚都。
3: 诺。
5: 寿爷爷，楚庄王为什么要问鼎的大小轻重呢？
6: 九鼎象征着九州，他问鼎就是想雄霸九州啊。
5: 那他又为何下令返回楚都？
6: 他听了王孙满的话，知道时机未到，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才整师而退，再寻良机喽。
7: 原来如此，可是寿爷爷，你为什么要带我和楚生到这里来呢？
6: 我还要带你们去很多地方呢，你们要寻找到那只鼎，首先要先了解楚国的历史文化。
8: 成语典故楚王问鼎。总有人在问，问青铜鼎的大小轻重，与其说是问鼎，不如说是问心，问的是雄心，问的是民心。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四集，若不胜衣。
2: 楚国真是繁华呀。
0: 楚国的强大跟一个叫孙叔敖的人有关。
2: 孙叔敖，我早就听说过他斩杀两头蛇的故事了。
0: 是的，孙叔敖幼时家境贫寒，常常要上山砍柴，他是在山上砍柴时斩杀两头蛇的。

0: 只要遇见这两头怪兽的人都会死，今天被我撞见，我就应该为民除恨。
1: 好啊，好啊，
2: 娘啊，我可能活不长了。
3: 孩儿啊，怎么了？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2: 我刚才撞见了传说中的两头蛇怪物，我不想让其他乡亲们看见这个怪物遭殃，就将他杀死了。
3: 好啊，霍天是为老百姓做好事的人，上天会赐福给他，所以你不会死的。啊！
4: 小时候孙叔敖就这么勇敢，他长得一定很英武帅气吧？
5: 这样吧，我带你去看看他。
6: 来尝一尝，看一看嘞。
5: 瞧，啊，那就是孙叔敖。
4: 他怎么长得头顶光秃，身子矮小，看起来就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
7: 大王，臣担任令已十年了，百姓没管理好，长期占据高位，妨害贤能之士升职啊。
8: 余秀子，因为你的辅佐，楚国政令畅通，本王在中原各国中声望日显呢。
7: 大王，臣老了，臣私下看中了一个人，名叫孙叔敖，他虽其貌不扬，却清心寡欲，卓有才干，如果让他来接替我的职位，他定能让我楚国雄霸诸侯的。
8: 好，有空我见见那个叫孙叔敖的。各位大臣，本王听说有个叫孙叔敖的人才干非凡，本王想让你们见见他。
9: 宣孙叔敖上殿。
8: 孙叔敖，你如此瘦弱不堪，弱不胜衣，本王真是为你的身体担忧啊。
10: 大王用人不应该只看他的高矮壮弱，而是要看他的才能志气吧。
8: 说得有理，听说你出身贫寒是吗？
10: 是的，先父为甲早逝，我跟母亲在云梦泽自力耕种，过着贫寒的生活。
8: 哦，你的父亲是韦甲，就是曾任过我楚国司马、战功显赫的韦甲吗？哎呀，能见到故人至此，本王真是高兴。
10: 谢大王还记得先父，
8: 本王让你执掌国政，如何？
10: 这，臣一来就掌握大权，怎能让人信服？大王要是想用我，就让我先从小事开始吧。
8: 也好。你先去思齐云楼一带主持兴修水

0: 力吧，诺大王。
1: 大家伙儿加油啊！
2: 这个孙叔敖看上去这么瘦弱，可他真是能干啊！
3: 是啊，人不可貌相哦。此地淮水流域常常闹水灾，孙叔敖在此主持兴修水利，借淮河古道泄洪，筑坡塘，灌溉农桑，三载后会有所成的。
2: 我知道了，他修筑起来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雀碑。
4: 他怎么这么瘦弱呀？
5: 要不大王怎么会说他弱不胜衣呢？
6: 成语典故弱不胜衣，强与弱，美与丑，不在外表，而在内。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五集，幽梦衣冠。
2: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雀碑，我们寿春的安丰堂。
3: 是的，上次我和寿爷爷来过，那次你不在。等等我呀。
2: 史书记载，孙叔敖其貌不扬，却凭着出色的才能帮助楚庄王成就了春秋霸业。走，我们去孙公祠拜祭孙叔敖去。
3: 这个幽梦是中国戏剧的鼻祖，他跟孙叔敖有什么关系呢？
2: 幽梦是春秋时楚国的歌舞艺人，他和孙叔敖是相识的。
3: 哦，这样啊。

0: 我听见青铜鼎声传来了。
1: 嗯，
2: 幽梦，令尹大人有请。
3: 哦，
0: 去看看。
4: 令尹大人，您看，您建起来的阙碑，灌溉万顷，让此地无复旱灾了。
5: 我来此就是想借着一塘清水，洗涤我为民之心，不蒙垢惧。
4: 您得到大王的器重，官居高位，可生活太简朴了。就连您乘坐的这辆马车，也只是用竹木做成的旧车子。驾车的马也是瘦弱的母马，人人皆知。有心有好的车子才安全，用健壮的公马拉车子才能跑得快。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5: 我听说小人服饰穿得好，容易表现得倨傲无礼。我这个人德行不够，不能承受啊。
4: 令尹大人啊。
5: 幽梦，我们回去吧。明日我要率军去河南荥阳与晋军决战。
6: 屈如林，
7: 屈如林，
8: 出发！
9: 出发！
0: 后来孙叔敖怎样了？
10: 英雄也有暮年，孙叔敖年纪大了就去世了。
11: 令尹大人，
12: 一路走好啊！
13: 幽梦，听说孙叔敖大人去世了，他的儿子还在乡下靠打柴为生，生活贫困，是吗？
4: 哎，是这样的。
13: 幽梦，国人都知你跟孙叔敖大人交好，你不为他儿子的生活担忧吗？
4: 令尹孙叔敖不把我当作戏子，认为我是闲人，才与我知心相交。可我不只是因为跟令尹大人交好才担忧他儿子，这是楚王对待功臣的后人有失公允，我会向楚王进言的。
13: 这
14: 来，请
15: 请请请。
16: 幽梦呢？他怎么还没来啊？
4: 楚王，我来了。
16: 幽梦，你今日怎么穿得跟生前的孙叔敖一样？
15: 真是太像了。
4: 是的，我今天特意穿上孙叔敖大人生前喜欢穿的衣服。
16: 你的动作也像孙叔敖，你把孙叔敖模仿得惟妙惟肖啊。好好好，幽梦啊，你让我睹物思人，想起孙叔敖了。幽梦，本王要拜你为相。
4: 大王啊，我妻子认为丞相不值得做。
16: 这是为何？
4: 我妻子说，孙叔敖公正廉洁，辅助大王，如今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竟无立锥之地，再靠打柴为生。
16: 这样啊，这是本王的错了。明日我就派人把孙叔敖的儿子找来，赐给他一块封地。
4: 那我就替孙叔敖大人多谢大王了。
16: 幽梦，本王知道你演的是哪一出了。好你个幽梦衣冠。
15: 来，请。
17: 成语典故，幽梦衣冠。戏如人生，虽然说话是一种艺术，但是心才知得失和冷暖。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六集，请秋之志。
2: 舞台方寸玄明镜，幽梦衣冠起后人啊。
3: 孙叔敖大人相助大王，让我楚国称雄一方，又为官清廉，死后儿子还在乡下靠打柴为生呢。
2: 大王是该封赏他儿子的，若非幽梦相劝，大王未必想到要封赏令尹大人儿子。
4: 哦，那大王为什么肯听幽梦的呢？
3: 这个幽梦啊，真是善言之人。
4: 哦，为何？
3: 当年大王想以大夫之礼厚葬他的爱马，就被幽梦给劝走了。
2: 有这事儿？你说给我听听。
3: 以前呢，大王宠爱一匹马，那匹马因养尊处优得肥胖病死了。大王很伤心，准备依照大夫的礼仪来安葬他。
5: 这以大夫的礼仪来厚葬他一匹马，不妥吧？
3: 是啊，即便大王爱马，可那马终究是牲畜，怎么能跟我等士大夫相提并论呢？
6: 这一匹马是本王的最爱，必须以大夫之礼厚葬他。有谁再敢进谏，就处死他。
7: 幽梦，你为什么哭泣？
4: 大王，马是您的最爱，却只用大夫的礼仪来埋葬他，待遇太低了，应该以君王的礼仪来安葬他。臣请求用雕琢过的美玉为马做棺材，让老弱的人背土为马筑坟，这样诸侯列国听说后就知道大王以人为鉴，以马为贵了。
7: 那你说该怎么安葬他？
3: 请大王将他作为普通的六畜来安葬。
7: 好吧，就依你之见。
4: 这个幽梦真是厉害呀。
2: 是啊，此时幽梦应该去找孙叔敖之子了。
8: 多谢叔叔向大王进言，大王传旨要我进宫，说要封赐我一块地。
3: 那你得要一块肥沃之地。
8: 不，先父说过，如若大王要赐地，让我要那块贫瘠的锦丘。
3: 锦丘？你父亲是怎么说的？
8: 那是先父在临终前告诫我的。
9: 儿啊，为父将不久于人世了，

0: 临终有一事相助。
1: 父亲，您说。
0: 大王多次要封赐，我都没接受。我死后，大王若是封赏你，你一定要记住，切不可接受那些肥沃富饶的地方，只能接受贫穷之地。
1: 父亲，现在家里穷得徒有四壁，为什么不能接受富饶之地呀？
0: 肥沃之地会让别人垂涎，会引来争抢的。安儿啊，你切不要贪慕荣利呀。嗯，
1: 那楚王要是问我要哪块地，我该怎么说？
0: 就要一个叫千秋的地方，那里土地荒凉贫瘠，你就选择那块封地吧。
1: 是，父亲。
2: 孙安，乳夫孙叔敖故去，真是我楚国不幸。本王要封赏一块地与你，你看丹地如何？
3: 大王，我不要丹地。
2: 为何？那可是临近都城的一块肥沃之地啊。
3: 我只要锦秋。
2: 锦秋？谁都知道锦秋是贫瘠之地，你为什么要锦秋呢？
3: 父亲在世时教导我，只要自力更生，贫瘠的土地也会变得富饶。
2: 孙叔敖果然清廉呐。好，那本王就把锦秋封赏给你。
3: 谢大王。
4: 成语典故锦秋之志，远离欲望的纷纷攘攘，洁身有志向，知足便长乐。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6: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所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带你帮妈妈一起。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体验面团，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大叔，大叔，怎么在这呢？
1: 你的年纪，
0: 来，走，我们先进去吧。啊，来，我们里面先坐一会儿。来。
2: 爸，
3: 起来啦，到点啦，起床啦。爸，
2: 爸。

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哎，哥，
2: 哎，明成，咱爸的电话怎么关机了？啊，你把电话交给爸。
1: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可以转达吧。
2: 我跟咱爸说一下买房子的事儿，你又不清楚，你让咱爸接个电话就行了。
1: 他没在家。
2: 不在家？他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可能出去散步了吧。
2: 咱爸去哪儿了？你居然不清楚？
1: 去哪儿我为什么要清楚？我又不能二十四小时把我自己拴在他腰上，他一大活人，那是
3: 他的自由啊。哥，
2: 明成，你是不是跟咱爸遇到什么别扭了？
1: 我没有啊，没有。
2: 那你紧张什么呀？
1: 我哪紧张了？
2: 那咱爸昨天晚上为什么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还催着我赶紧回去
1: 啊？怪不得我一大早找不着人呢。
3: 他是半夜溜出去的。
2: 什么叫一大早不见人呢？啊？哎，我说苏明成，你干了什么事情能让咱爸大半夜的离家出走啊？这么大的事居然瞒着我。就一个星期，你不能让我省省心吗？你现在赶紧出去，
3: 把咱爸找回来。
2: 咱爸要是丢了，我跟你没完。这太不让我省心了，这。

0: 我也没拿你当外人，我长话短说吧。明成在家里边儿，
1: 大叔。

0: 去给他大哥打电话，让他劝劝。没想到他不但不悔改，反而变着法的管我。他嘴上句句说的是对我好，照顾我。我太了解他了。他这就是在报复我，在折磨我。
1: 哎，大叔，这没有这个事，你别往那方面想了。
0: 他这就是冷暴力啊，小石，你是不知道啊。哎，这个冷暴力真的让人太难受。
1: 哎，
0: 我要不是趁他睡着了偷偷跑出来，他还得跟着我缠着我不放啊。
1: 所以你昨晚就跑出来了啊？那你睡哪？
0: 我本来想找个宾馆住，好点的宾馆太贵了，便宜点的我房间又冷又太吵了，
1: 哎，
0: 根本睡不着。我这一夜都没睡呀，我手机也不敢开，也不敢离明成家太近了，怕他找着我。我就这么四处游走，这是走着走着就走你这儿来了。
1: 那接下来打算怎么样啊？
0: 不管去哪儿，我也不回明成家了。我一直得躲到明哲来接我才行。实在不行，我去买张票上上海找明哲去。
1: 哎，你先别冲动，我们一起想办法嘛。
0: 啊，
1: 嗯。你看啊，那个明玉啊，明玉，
0: 我不去他家，我不去他家。
1: 啊，为什么？
0: 明玉脾气太大，随他骂我害怕他。
1: 明玉他那么多间房子，你不一定跟他住嘛，你让他安排好就行了。啊，
0: 那也是他的房子，还不是照样让他管着我。我可不去。小石，
1: 哎，
0: 要不我就麻烦你了。
1: 嗯，
0: 我就在你这个店里，反正沙发就行，我拼没拼，我就在这儿住吧，住几天。
1: 大叔，我怎么能让你在这儿睡呢？要不你上我那吧，啊，我家虽然小，但够你一人住了。我这几天就在店里睡。
0: 不行不行，我这就够麻烦你的了，我不能再给你们家添麻烦。
1: 真的不会，你别这么说。
0: 不能，真的不行。哎呀，我还是算了吧。
1: 啊。
0: 你不用管了，
1: 是
0: 把大叔还是走吧。
1: 哎，大叔，大叔，我怎么能不管呢？我现在也不能让你再一人出去啊，
2: 是吧？好了，
1: 哎，来，不是这没吃饭吗？来，先坐下，把这碗面吃了，吃饱了，我们两个一起好好想办法，好吗？
0: 嗯，那我吃完了再走。

0: 离家出走了？
1: 对啊，行李都带出来了。
0: 哼，这么严重啊？那你问问他，愿不愿意上我那住几天啊？
1: 不问了。
0: 那你再问问他，愿不愿意单独去我另外一套房子住啊？
1: 我也问了。
0: 也不愿意吧？他是不是还说，就算没跟我住一块儿，那也是我的房子，
2: 还是得受我管制？
1: 你挺了解他的嘛。
0: 这事儿你真别管了，什么离家。

0: 拿出走冷暴力，那都是他无理取闹，演苦情剧呢。
1: 哎，他是你爸，怎么这么说他？
0: 我这么说，那是因为我太了解我爸了。
2: 大哥每次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在宋明成家住不下去了，结果每一次都是他没事找事儿。
0: 我每次跟他说你上我那儿住吧，人家每次拒绝理由都是一模一样的。
1: 还不是因为怕你。要不这样吧，我给他安排个酒店。
0: 不是，他有家，他为什么要住酒店呀？石天东，你关心我，我心领了。但我们家事儿，你能真别瞎操心了吗？家庭的矛盾永远是最深的矛盾，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化解的。
1: 但他现在来找我了，我能怎么办？
0: 他去你那儿吃喝，我不反对。但每一次吃完喝完，麻烦你务必把他送回苏明成家。苏明成再怎么不懂事儿，也不敢对我爸怎么样。行，我还有事，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2: 实验的李总约好吃午饭，时间快到了。
1: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啊，总不能让你爸在外面跑来跑去吧，是吧？找个酒店啊。行，那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我处理。可以啊。
3: 嗯。
1: 大叔，解决了。怎么了？
4: 你怎么还给明玉打小报告啊？
1: 对，大叔，明玉是你女儿，又是我女朋友，是吧？这么大的事，
4: 你可真快。
1: 我们这都是关心你。这他刚也讲了，如果你哪都不想去，我们给你安排个酒店。
4: 酒店太贵了吧？
1: 你放心，所有的费用啊，明玉会负责的。
4: 明玉是这么说？
1: 真的？
4: 小石，
1: 嗯，
4: 既然是这样，能出去住，那我倒知道个地方。以前你念书带我去过，而且还有人照顾。
1: 嗯，
4: 明成还发现不了，要不我现在带你去看看。
1: 现在
4: 啊，
1: 现在，
4: 现在就走，
1: 现在，拿走。

0: 看见你爸了吗？
1: 没有啊，今天早没出来啊。哦，
2: 来叔，我看你爸了吗？
3: 没见，今天早上就没见你爸。哦，
2: 帮你玩。没有
4: 啊。看到猛总没有？知道他去哪儿了吗？猛总，
5: 都找了一圈了，没找着。
6: 小姐，我们俩兜了一圈，没看到他人影。
1: 表哥，你那边怎么样？
4: 我打他电话他也不接，之前我也问过老毛了，老毛也说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只是说今天早上几个会议被临时取消了。
1: 哼，这个老泥鳅，他会不知道老毛去哪儿了，蒙我呢。
4: 现在怎么办？
1: 没事，看我的。哎，你跟我去吧，我的包。
7: 这，
1: 明总，蒙太找您。

0: 哎，师母，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我先去倒杯咖啡。
1: 哎呀，这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0: 很好啊。
1: 你住院的时候了，我特别想去看你，可是我们家老嘛不让去，是会影响你休息。我可是一直惦记着你啊，
0: 让师母操心了。这公司不是事情多吗？我就想着赶紧回来盯着了。哎，
1: 你说我们家这个死老奴，太压榨人了吧？哪有这么用人的？是不是？在工作上啊，有些小细节呢，就不要那么认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行了吗？
0: 师母今天找我有事儿啊？
1: 啊，哎，还不是为我们娘家那些人。对啊，那个考核的事情，你能放松一点就一点吧。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说是不是？
0: 这新政是领导吩咐的，我就是个执行的，还不是领导让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办呢？我没不让你办呢，但对我娘家人就不能这么办吧？
0: 师母这心情我完全理解，但实话说，我真没那么大权力，我真不敢。
1: 你行的。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我是觉着呢，你对我们家做的事情也不少，一直很想找机会谢谢你。你别多心，就当是我给你的零花钱，喜欢什么买什么去。但对我们娘家的人，你可得多照顾照顾。
0: 是吗？为蒙家做事儿，我得到已经够多的了。这钱我不能收。您放心，这一次考核呢是按照个人的业绩和表现来评估的，对任何一个员工都是绝对公平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考核报告我看过了，上面确实是有您娘家关系那七个人，
2: 他们的问题也是统一的，业绩差，还有迟到早退甚至旷工的现象。
0: 尤其是您那个外甥叫刘强，长期不服从管理，这次考核还动手打了自己的主管。别说新政了，按照公司法这种行为也是要被除名的。
1: 你就把他调到别的部门不就成了？
0: 处理决定都是上会通过已经形成文件的，我没那么大权力随意更改。师母，我是给蒙总和各位股东打工的，我要给您放了水，以后在公司怎么立足啊？您还是别为难我了。
1: 苏明月，你就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
0: 师母，实在抱歉。
3: 哎，姐，聊得怎么样，姐？
4: 包给我，你去办去吧。哎，我搁这等着你。
5: 哎，大叔，这看起来挺好的，但，哎，真的，你一人住这我不放心。
3: 你跟我回去吧，我找一个比较近的宾馆，钱的事你就别担心了。
4: 我就愿意住这儿，你不用担心我。你是不是有事儿啊？你怕明玉生气，我也怕。那要不这样。要是明玉问起来，你就别说实话，你就说我现在呢让你带着去快捷酒店了。小石，求你了，大叔就这一个愿望。
3: 是是是，但一会儿你还是得跟家里人说一声。
4: 行行行，我现在就说啊。你快办，快办快办，
5: 他们知道你住这会不生气？
4: 我现在就打电话。
5: 哎，你好，一个人。
4: 喂，爸，爸，你去哪儿了呀？
3: 我一直在打你的手机，你的电话都关机，急死我了。
4: 那什么，明哲，电话刚才没电了，你不用担心我啊，我现在在。

0: 玉家呢。
1: 什么明玉？你怎么会去他那儿了？
0: 哎呀，昨天晚上爸不方便跟你说，现在明城管我管得太严了，啊，我这是实在是不舒服，所以我想出来换个环境待几天。
1: 行，那我就放心了。哎，爸，都怪我不好啊，我要是能早回去几天就好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工作忙，你忙你的，到时候你想着回来就成。
1: 行行，好的。哎，爸，那个明玉在不在边上？
2: 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道声谢。
0: 小婶，那本明玉呢？
3: 我怎么知道？
0: 明玉，他忙着呢。
1: 啊？不是，明玉这么忙，那他有时间照顾你吗？
0: 他有时间照顾我吗？他有，他还派了人照顾我，啊，照顾我吃，还陪着我玩，好着呢。
1: 行，好好好。
2: 那那个，不管怎么说，这次明玉啊，
1: 做的确实挺出乎意料的。回头我还是要给他打个电话，道声谢。
0: 啊，你不要给他打电话啊！明玉，你还不知道吗？他好面子。
2: 你说你这一打电话，他这心里头，啊。
0: 回头爸把这个谢给你带到了啊。
1: 行，爸，我听你的。
0: 还有啊，你跟明成说一声吧，我就别跟明成说了，我一说我又怕他。你知道爸的意思吧？
1: 我明白，我会跟他说的。
0: 哎，那行了，那我都挺好的，挂了啊。走吧，小石，带你泡温泉去。
4: 我还有事得回去，你自己泡吧。
0: 那行了，行
4: 啊，
0: 那行，那回头咱们爷俩下回再一起泡啊。
4: 哎，你注意啊。
5: 喂，哥。
1: 哎，咱爸找到了，在明玉那儿呢。
5: 啊？怎么跑明玉那儿去了？
2: 是啊，那所以最近几天你不用管他了。
5: 什么我不管了？我靠，说都不说一声就把爸给接走了，我都快急死了，你知道吗？我都报警了，我要。
1: 明玉这么做不是为了咱爸好吗？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苏明玉把咱爸接走了，现在指不定出点什么事儿呢。
5: 出什么事儿？能出什么事儿啊？那苏明玉能比我照顾爸能照顾得好吗？
2: 说了，你
5: 我天天照顾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呢，你也不要只听爸一面之词。我很
1: 想，只要咱爸没事就好了啊。这里面的对错咱们还有必要去讨论吗？我现在这儿还忙着呢，你也赶紧安排点自己的事儿啊，别再让我失望了，听到吗？
5: 哎，我怎么
6: 好的，有时间，明总有时间。好的，赵总，那我帮您预约一下。
7: 没时间，坐。
8: 哎，忙怎么断了？
6: 对呀、啊，
5: 干嘛了？
6: 忙怎么没了？
5: 你干嘛？
1: 休息。
7: 行了，都别干了啊，都别干了，我歇了吧。
6: 是谁？
5: 你是谁？怎么回事？
6: 是啊。

0: 怎么样了？
1: 嗯，你爸我安排好了，送去舒敏成家了。
0: 真勤快，哇！给大家。
2: 林总、啊，不好了，蒙太带了一群人来公司闹事，肯定是冲着你来的。
1: 哎，你那怎么了？有人闹事啊？
0: 哪吒，闹海来了。
1: 喂。

0: 您又来了，来，喝杯咖啡。
1: 这什么情况？要动手啊？
0: 没有，哪敢啊？这不是办公区域吗？都是办公设施。您跟咱们家人说说，手脚轻一点，别把东西弄坏了，我们跟上面也没法交代，你说呢？
1: 你不是不让我们家人干了吗？那你也别干了。哎
0: 呀，师母，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别跟我置气啊。跟您说句掏心窝的话，这公司运营不也需要成本吗？您看咱们这儿房租、水电、员工费用什么的，公司每停运一小时就损失几十万呢。这笔损失也是您蒙家的损失。
1: 损失就损失吧，你好好算着，损失多少我都能赔得起。
0: 那是，
1: 既然你都不干了嘛，那就让大家一起别干了啊。
0: 行，听您的。蒙太说了，今天可以下班了。
1: 我什么时候说的？
0: 蒙太说今天是光棍节，大家回家以后该谈恋爱谈恋爱，该购物购物啊。
2: 谢谢蒙太，
3: 谢谢蒙太。
0: 你看大家多爱你，
1: 这不就造成经济损失了吗？
0: 哦，对，您提醒的对。
2: 周六加班还得补回来啊。
0: 放心，绝不耽误生产。
1: 苏明玉，有本事就别走出这栋大楼。
0: 你要走了，我送你。
1: 不用。
0: 那您慢点啊。

0: 刚才那几个人还在门口呢，我用不用找几个保安陪你下去？
1: 我上次让你查那事儿怎么样了？
0: 我正查着呢。嗯，
1: 那你先回吧。
2: 那你怎么办啊？
1: 哎呀，没事儿，我想想办法。你走吧。
3: 什么人？他算老几？他凭什么这样对我们？我们今天一定要讨个说法。
4: 就是，还要灭灭他的威风。他以为他是谁呀？太欺负人了！这楼都是我们的，
3: 自不量力。
4: 跟你说，我们可不是好惹的。真是的。
5: 赶紧，爷，快点，快来！赶紧停！后面有点事儿呢，又下去了。快快快！
3: 赶紧，你快点，爷，
5: 他
3: 下
5: 来，叫你留下。听见了没有？
3: 赶紧的，下来！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快点，快点下来！快点，快点！
5: 爷，爷，爷，快点！
6: 你为什么把我老公给开除了？
3: 就是我们孩子都养不起了，你知道吗？
7: 我儿子他怎么了啊？你叫他以后怎么办啊？你今天你要是走了，我就把你车给砸了。
6: 对对，
7: 就是给砸了。
1: 那就砸吧啊！反正这车也是公司的，就是你们家蒙总的，你砸了我也不心疼啊。但你们敢砸，我就报警。
7: 报警？
6: 报警？
7: 你凭什么报警？
1: 你们碰瓷威胁我，我还不报警啊？哦，这有行车记录仪，那还有监控录像呢。想抵赖都没有用的，
7: 那是因为你欺负我们，我们这都是有冤情的呀。我们有冤情呀。
3: 是啊，
1: 麦子，警察来了以后是不会管你们家有谁被开除的。这再说了，开除谁这也是公司的决定，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您要是砸我车，那就是违法。你说您那么大岁数，真给您送进去了，您日子也不好过了。
7: 你看看，
6: 你这个女人也太歹毒了！我告诉你，
7: 你这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呀！
6: 啊，你听好了啊，我们可是蒙总太太的亲戚，你不能这么对我们。
7: 对呀，
6: 你
7: 要跟我们说什么亲戚啊？
1: 蒙太太，我就真怕她。但问题是，蒙太太不是我的领导，我是个打工的，我拿的是蒙总的工资，我当然得听他的呀。你们今天就是打我骂我，把我打伤了打残了，这事我办不成了。但蒙总还会找别人办呀。但我丑话说前头，你们今天但凡敢动我一个手，谁也跑不了。
7: 不动，
6: 吓唬你呀！
1: 啊，那就开除的事儿了。

0: 那就得吃官司。
1: 别动手。
2: 你谁呀？
0: 你要辞职
2: 啊？你是谁呀？
1: 有事冲我来
2: 啊！把话给我说清，你是冲你来是吧？冲你来，冲你来！
0: 就敢动手打人了是吧？还有没有王法？
1: 对呀、啊，
3: 咱们试试看，
0: 都别跑啊！
1: 别跑，
0: 咱们就在这等警察过来。
3: 是你们犯人在事、
4: 我就不懂了，公司怎么变成家庭内斗啊？还把你扯进去，你老板不怎么样吗？
0: 这事情不怪我师父，是我自己主动提出来去帮他处理。
4: 但你还是别插手吧。这是你老总家的事，你现在搅在里面不太好吧？
0: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家事了，还关系到整个众城的命运。这事儿反正处理不好啊，我们公司很有可能就完蛋了。我们公司要完了，我就失业了。我失业了，你养我？
4: 养啊？
0: 拿什么养啊你？
4: 我开餐厅的，饿不着你。
0: 这么感动？
4: 嗯哼。不管怎么样，注意安全啊！
0: 该注意安全的人是你吧，大哥啊！本来我先把事情解决了，你半道跳出来还给我激化矛盾了，你说你是不是傻？
4: 哎，我是看你遇到了危险，想说给你演一个英雄救美。
0: 你演英雄救美啊？
4: 嗯
0: 啊，不是真的呀、啊？
4: 演砸了。
0: 算了。
4: 哎。
0: 嗯。
4: 后脑疼。
0: 后脑疼。不是你今天砸前面了 啊？还是嘴疼你？
4: 后脑，后脑。
0: 欢迎小新，找到了是吧？好，发我邮箱吧。
5: 我这个老婆真的是彻底疯了，连你都敢下手啊！小子怎么样？没事吧？
0: 皮外伤，没大碍。
5: 我看他这次是跟我来真的了，今天还带了律师来，说要跟我公开离婚。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你想想看，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说要跟我闹离婚，这不是明摆着说要把我们多年的辛苦搞得鸡飞蛋打吗？
0: 那师傅您怎么想啊？
5: 我还能怎么样？顺着他呗，妥协。
0: 你一向做事儿讲情讲义，对家人更是如此。但这一次不是普通的家事，它关系到整个众城的未来。一旦妥协，你将会更被动的。
5: 我惹不起他，这再这么闹下去的话，这可不只是说妻离子散，连咱们公司都得散伙啊！
0: 师傅，我有办法。
5: 怎么都那么大金额？
0: 这些都是您那小舅子沈浩为别的公司虚开大额增值税发票的证据。从2016年3月至今，他一直在为这家叫安远的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他利用票货分离、资金循环走账，他已经为自己非法获利300多万了。
5: 你怎么查出来的？
0: 我刚开始只是觉得奇怪，这家公司和江南关系单一，只有采购和付款的记录，没有任何实际的业务往来，所以就深入查了一下，找出了当时的对账联。发现就是沈浩一直在和他们交易，这些发票都是从江南开出来的，他隐藏得很好，营造了票货款一致的假象，所以才瞒到现在。
5: 脏东西，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他娘家人干的好事儿。

0: 整天被那帮人围得团团转，听他们的话，还要跟我对着干，我去了那么一个祸害啊！离吧，他要离就离吧，我让他离了一分钱都拿不到，还让他去坐牢。
1: 师父您先别生气，师母好歹也算业内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心里还是有数的，他更不至于冒险去干违法的事情。师母很疼爱这个弟弟，沈浩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敢在发票上做手脚，但我敢肯定师母对这事儿毫不知情。
0: 我管他知不知情的，反正现在有了这个证据就是我翻盘的机会啊！我明天就去找他。
1: 师父，你是打算让这个家散了吗？
0: 那你的建议。咱不离行不行？
2: 不离也行啊，但我有我的要求，你让我娘家人全都回到原来的位子上。
0: 你这样为了他们跟我对着干值吗？
2: 值啊。
0: 可是你这样对他们，他们对得起你吗？
2: 你什么话呀，他们是我家人。
0: 看看你，
2: 这什么？
0: 虚开的增值税发票。
2: 又不是我开的，关我什么事？
0: 沈浩开的。
2: 沈浩开的？这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啊，这不关我的事吧？
0: 不关你的事儿啊，可是上面签的是你的名字啊。
2: 老毛，你是了解我的，我是干财务出身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是清楚的，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违法的事？
0: 那美女陈阳她敢吗？
2: 好，我知道，我和我妈常常惯着我一个弟弟，但我以为他只是赚点外快嘛，我怎么知道他会做这种违法的事呢？
0: 这事儿只要往上一报，然后这发票上都是你的名字，你说你脱得了关系吗？
2: 那该怎么办？那
0: 早就跟你说过了，你这个弟弟他就是个定时炸弹。好了，现在炸了吧。我再告诉你，这事还不是我查出来的，是名誉查出来的，损失最大的就是他的江南。原本人家昨天就要往上报了，报之前打一个电话来跟我知会一下。我心想这一报不是全毁了，我想他先 hold 住一天。
2: 那应该是他为了前两天那开除的事情记恨我吧。
0: 人家现在根本不在乎什么开除不开除的，一心一意要把这笔账给追回来。你呢？你前几天找人去找他麻烦，然后还把人家男朋友给打了，现在你弟弟又在背后捅人家一刀子。我问你，这换作是你的话，你会善罢甘休吗？
2: 老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夫妻情分上，你帮帮我，这事情不能报，不能什么？
0: 我当然知道这事情不能报，报了对我也有影响啊。这个明月，他现在是众臣的顶梁柱啊，众臣现在都掌控在他的手里。虽然是我的下属，如果我强行阻拦，他要是被逼疯的话，来个鱼死网破，那我也没招。你说我怎么帮你？
2: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只有你能帮我，老孟。
0: 这样吧，我去跟明玉求个情，然后明天咱们摆一桌请他。你来做菜，你当面跟他表个态，跟他道歉。
2: 好，你说的我都照做，我一定做。
0: 行不行？

0: 因为我不知道啊，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你，也算是对得起咱们这么多年夫妻的情分了。
1: 谢谢你，老母。
0: 啊，对了，这两天呢，我也考虑过，也想通了。你过几天呢，把你那个律师给带来，咱们把离婚协议书签一签。咱们好聚好散，各自保重。
1: 不，老毛，不要找律师，我没有真的要跟你离婚，我不是真心说那些话的，我不要离婚，老毛。
0: 好，离不离婚咱们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眼前这一关给渡过去，好吧，老婆。好。
2: 滚！

0: 明玉来了。那路上车子多吧？那个累不累啊？这个做了一些菜，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来坐坐。
1: 来来来，明玉坐坐。

0: 师傅叫我来，我不敢不来。既然来了，还是直奔主题吧。这件事情，你们打算怎么办？
1: 明月，那个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饶了我跟沈浩。
0: 我饶了您，那谁放过我呀？师母，您是老财务出身了，您应该了解虚开增值税发票会判几年吧？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件事情一旦被查，相关人员全都会受到法律制裁，到时候就不仅仅是您和您弟弟了，还有我。我是江南的老总，说到底我才是这件事情最大的受害者。您说您让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啊？
1: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只要你能够放过我们，我一定会对你和江南公司的损失做出赔偿的。你的要求是什么你尽量说，我都照办。
2: 芈月，师傅想说两句啊。
0: 师傅，您要是劝我的话，我还是先走了。
2: 别，芈月，给师傅个面子，好吧？你先坐。

0: 师父知道你受了委屈，但是我千想万想，我想不到，他那个败家弟弟居然敢闯那么大的祸。
1: 师父，这些可都是公司的利益，您怎么可以？
0: 我知道，公司的心血那就是我的心血。那帮人在公司当蛀虫，他就是吃我的心血，我比谁都心疼。而且你为了我。 还受人欺负，这些师父都看在眼里。但是明月，不管怎么说啊，你师母她虽然跟这件事情有关，但是呢，她确实是被蒙在鼓里，她不知道。所以作为老公的我，我现在来替她求个情。

0: 请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大，这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你经不起这样折腾了。当然我不会让你白吃亏的，我已经把柳青调到武汉去了，以后江北就是你的，你算升职了。至于这个待遇嘛，咱们可以重新谈，我保证你满意。还有那个江南，你的一切经济损失刚刚你师母也说过了，他会私人掏了，是吧？
1: 会。
0: 还有那些靠着裙带关系进来的那帮蛀虫啊，有一个算一个，你师母说他通通会把他给开掉。开不开？
1: 会。
0: 好，那至于那个沈浩，
1: 蜜月，你放心，我一定会让那个沈浩去自首的，只要你能够在法院上求个情，让他判得轻一点。这
0: 当然了，我也知道这段时间你受了委屈，还有你那个男朋友被打了，这些我们都会尽量弥补，你可以提要求。
1: 那蜜月，这次我
0: 蜜月，师父的态度就是这些，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你要是不给师父个面子，也给仲裁一个面子，好吧？
2: 师父生母，你们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直说，升不升职、补不补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看中的是忠诚，他是你们的心血，也是我们的心血。我苏明玉绝不允许有任何人来破坏他、搞垮他。
1: 我真的从这些事情得到教训，我以后绝对会公私分明的。我错了。
2: 这样吧，这件事情我可以不声张，但我会保留追究的权利的。这么做也是不想让师父太为难。
1: 太谢谢你了，明月，谢谢你啊，谢谢。

0: 上次那些事情真的很抱歉，把你伤成那个样子，这是一点小意思。哎，
1: 真的太客气了，真的没事的。
2: 师母专门给你买的，你就收下吧。
0: 收下吧。
1: 这要不在这吃个饭吧。
0: 不，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行，那我送你。
0: 真的不好意思啊。送我到这就行了。
2: 那行，师傅您慢走啊。哎，
0: 谢谢你啊。
2: 别客气。
1: 这怎么回事啊？你出去一趟，怎么事情就颠倒过来啊？
2: 厉害吧？
1: 厉害。而你的建议，
3: 这件事情我来办最合适不过的。反正在蒙太眼里我已经是个恶人了，我索性就恶人做到底好了。我去找蒙太摊牌，您对他好言相劝，帮他分清利弊，他是个聪明人，肯定会做正确的选择的。
4: 这件事你早就想好了是吧？但你有没有想到你这么做会有人因此恨你一辈子啊？
3: 恨我没关系啊。

0: 我又不跟他们过日子。但您不一样，您跟他们是一家人。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推到我身上，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您的家，保全忠诚。我知道家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也不希望小萌以后变成我这样。
1: 谢谢你。
2: 那蒙太真要感谢你，这事如果真的捅出去，他真的完了。
3: 哎，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这事跟他也没关系，你说干嘛要让人受牵连？
2: 确实，这他娘家人搞出来的事，他也挺可怜的。
3: 是啊，他跟我师父关系一直都不和睦，祸根就是他娘家人。他对他们娘家人太好太放任了。
2: 那我觉得你挺会处理家里的事啊，你看你把你师父家的事处理这么好，就看你愿不愿意啊。
3: 你看，我就知道你往这儿来引。家庭的家庭是不一样的。
2: 怎么不一样？
3: 就是不一样。
2: 哪里不一样？
3: 就是不一样。赶紧干活去吧，厨子。我也要回去干活，拜拜。

大叔，哎，大叔，你没事吧，大叔？哎，大叔，哎，过来，快，哎，没事吧，大叔？打幺幺零，打幺幺零，快，打幺幺零。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8: 这个孩子不能要，
9: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7: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7: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啊，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了？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9: 终止小人麻烦你终止，
17: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

0: 开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一个企业及其经营者来说，发展战略是企业参与激烈竞争能否取胜的核心问题。在综合分析工程咨询业务现状，

0: 去。
1: 我就是来看看爸。爸这次又怎么了？
0: 高血压。
1: 是你没看好他吧？
0: 不怪我，苏明玉惹的祸。
1: 明玉。
0: 啊。
1: 爸在哪？
0: 我带你去。
2: 在突出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国有综合性工程咨询企业可以选择应用的战略包括差异化战略及塑造特色的服务。
3: 等一下，大哥，我正在开会啊，我一会儿再给
4: 你。魏明玉啊，你怎么回事啊？啊？
3: 怎么了？
4: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干。哎，你这不是在骗我吗？
5: 你要是不想管的话，你可以跟我说一声，或者跟你二哥说一声也行啊。
4: 你知不知道咱爸我答应去你那里，鼓足了多大的勇气啊？你才照顾他一天，咱爸差点连命都没了。
3: 大哥，你在说什么呀？
5: 我知道你工作很忙，
4: 但是你工作再忙，能不能关心一下咱爸？你知道咱爸有高血压吧？还把他往那种地方送，还真是……你在想什么呀？我对你太失望了，不跟你说了。
3: 接着念。
2: 多种战略经营，既扩大业务范围，构筑多元化的业务发展框架。
0: 你说你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多好，你跑什么？叫你跑，这下老实了吧？
3: 行了，你少说两句。这件事情呢，确实得怪明玉，怎么说应该把爸送回家呀？让一个老人家自己去洗浴中心住，他怎么想的呢？爸，
6: 明总，您来了，来，瞧瞧你做的好事。
3: 爸，怎么回事啊？
6: 怎么回事？自己看，爸倒下了，住院了，你弄的。你不是觉得我们照顾不好爸吗？这就是你把爸照顾的，是吧？
3: 事儿没搞清楚之前，你别跟疯狗乱咬人啊！
6: 你才是疯狗呢！
3: 爸，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撒谎啊？
7: 我没撒谎啊。
3: 不，你没撒谎，大哥为什么说你住我家了？好端端的，你怎么在洗浴中心晕倒了呀？
7: 你开始让我住那酒店，我不愿意住，是。我是自己决定住洗浴中心了。
3: 我什么时候给你安排酒店了？
6: 你别狡辩了，爸都说了，你还在这狡辩啊？
7: 你不是让小石带我去住酒店吗？
3: 我没有啊。
0: 大叔，没事吧？
7: 小石啊，你过来，过来，过来，你给我做个账，是不是明玉说让你带我去酒店住啊？
3: 你说的。
6: 嗯。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你把爸交给一厨子，万一爸有什么事儿，这厨子他能负得起责任吗？你让人怎么负？
0: 这事跟明玉没关系，主要是那天的状况真的……
3: 哎，你们出来。
6: 你干嘛？你跑什么？这事儿怎么着啊？谁负这责任？说清楚了。
3: 行了行了，别吵着爸。行了。
0: 明玉，你听我解释可以吗？我跟你道歉，这件事情是我考虑不周，但当时情况紧急，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3: 我在电话里怎么跟你说的？我让你把他送回苏明成家，你没听懂吗？
0: 你爸当时都已经说他流落街头了，我能怎么办？我能不管他吗？
3: 他有儿有女，凭什么要你管？我跟你说过，那是他作，那是他无理取闹，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
0: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当时的情况很复杂。
3: 你别跟我讲当时了，人已经在医院里了，罪名现在都落我头上来了，你满意了吧？
0: 我是不应该瞒着你，但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太强势，不听我说话，我还能怎么办？
3: 现在连你都要把错推我头上是吧？
0: 不是你的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
0: 是我确实有错，但你心肠也不能这么硬。他你爸能不管他吗？
3: 我一直都是铁石心肠，你现在刚知道吗？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苏明玉，你要是脾气能改，你跟你家人关系能是现在这样吗？

0: 着吗你？
1: 你爸宁愿流落街头，也不愿意跟你住，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我知道你在你家里受了很多的委屈，但事情一码归一码，你处理事情。
0: 天都石老板，你自我感觉未免也太良好了吧？你凭什么对我们家的事情指手画脚啊？

0: 淑明，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气头上，但以咱俩的关系，你家的事我真的不能不管。
1: 咱俩什么关系啊？
0: 所以都是我自作多情。
1: 当然是你自作多情啊。
0: 既然你都这么想，那我以后也就别再犯贱了，我也不会再来烦你。
1: 那最好。

0: 爸，这回的事儿呢，还好有惊无险。不过这事儿都怪我们了，是我们没有照顾好您，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我没照顾好，是我没照顾好。
2: 琳琳回来就好。
0: 爸，您现在住在我们这儿，您只要在这儿住一天呢，我跟明成就对您是有责任的，所以往后再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您就直接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啊。您千万别再一声不响的就出去了，一个人出去外面挺危险的，好吗？那行，那您先休息，我出去了。

0: 情况吗？
1: 别走。
0: 老婆，老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是我不好。回来吧，真的。家里不能没有你，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来。
2: 你就等着我回来给你做家务呗，你找个保姆啊。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没你我真的没法活，就像大树离开了土壤，我会干枯的，随之死去。老婆，我以后全听你的。

0: 我知道错了。
1: 全听我的？
0: 嗯。
1: 那一会儿你就上班去。
0: 那什么，那爸怎么办啊？
1: 还按原来的办呀。
2: 周末咱们在家吃呢，爸也在家吃。那
1: 平时每天给爸50块钱啊，他自己去外面吃，但前提是一定让他注意安全，把他哄好了，千万别再有任何意外啊。
2: 别再让你那大哥跟明玉因为爸的事小看咱俩。
0: 这段时间我也想过，之前还是我不好，没有上进心，老觉得自己有个好老婆好家庭我就很满足了。苏明玉和大哥一直看我低等，就是因为我挣钱挣得没他们多，都是一个爸妈生的，我不觉得我比他们差到哪儿去。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努力工作，努力挣钱，把老婆养得白白胖胖的，让所有的人都羡慕尊重你，看看谁还敢看不起你。
1: 明成、
0: 嗯、
1: 你能这么说我觉得欣慰多了。你知道吗，妈走了以后啊，这么久了，你刚说的话是最中听的。其实呢，我也没想过说你像你大哥啊，像明玉那样有多有钱多风光，我就希望你能够踏踏实实的工作，脚踏实地的，咱俩呢拧成一股绳，
0: 嗯，
1: 节省点开支，先把爸那钱给还了，让我以后啊在你们苏家人面前别再像个欠债的人似的低三下四的，我这样就很心满意足了。我、
0: 嗯、哎，你去哪儿？
1: 哎呀，我拿包，你放开我。
0: 我拿。
1: 把咱的百宝箱拿出来。
0: 什么意思？
1: 这张卡里面一共有10万块钱，大部分呢是咱俩结婚的时候呢爸妈给咱俩应急的钱，还有我这个月的奖金。从现在开始啊，用这张卡给爸还账，除了咱俩应急的时候，其他情况一分钱都不许动。
0: 嗯，
1: 咱俩的日常开销就从工资的账户里出。收好。
0: 老婆，你为什么这么好啊？苏明成何德何能啊，娶到你这么好的老婆？人长得漂亮，心地善良，还白。你嫁到结婚证里了？
1: 好了，我得走了。
3: 哎，你不走吗？
1: 我得上班赚钱啊，大哥。
0: 哦，对。对，
1: 哼，你不送我啊？你这司机不想干了是吧？
0: 我糊涂了，
3: 走，
0: 送你。
1: 哟，回来了，连个电话也不打哈。还自己老婆打的，娶这老婆可以啊，在家又做老婆又做家长的不容易。
0: 周姐，别生气，我知道错了，小意思。
1: 这出去玩舒服了是吧？
0: 没玩，我就在家反思了一下，这两天真的认认真真的反思了一下。我觉得男人啊还是得要有自己的事业，要事业为重，不能老是贪玩。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好好工作，绝不拖公司后腿。
1: 这歇个长假可以啊，歇出觉悟来了哈。啊，本来这点小事嘛我也不想跟你计较的，但是啊你别以为这次躲过去了我就好说话了。
0: 是，日后您监督我，你看我肯定是最努力的一个。
1: 改变工作态度是好事儿，不能光说不做啊。
0: 是，
1: 我可得监督。
0: 好，一定。
1: 哦，对了，那个沈厂长那边入股那事儿你干不干？
0: 干，
1: 交钱呀。
0: 交多少？
1: 上次不说过了吗，最低30万。
0: 对，30万，对，30万。但是我突然一下子我

0: 出来，我得凑啊。
1: 那可不行，这大家都等着你呢。
0: 那我一下子给我五天时间好
1: 了。那不行，两天。
0: 两天太短了。
1: 那不行，只有两天时间，没时间了，到天了。
0: 周姐，三天吧。这香水特香。
1: 两天，就两天。你去忙吧，我有事儿。
0: 嗯，
1: 抓紧点啊。
0: 好。
2: 我跟你说，王强啊，就是因为发育的比咱们早，长了一大个，咱们都怕他。动手打完了，不没事了吗？我当时真是因为你，咱俩让他抢了多少钱？我跟你说，他一动你，我心里边就特别难受，拼了！干完你看老实了吧，再没欺负过咱们。别怕，就打。
3: 当时多亏了你啊，来，我敬你一杯。
2: 哎，这吃虾喝橙汁，咱俩不会挂了吧？
4: 嗨，没事，
2: 少来点没事啊。
4: 你说咱俩多久没见了？啊，
2: 七八年了。
4: 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忙什么呢？
2: 忙弄工厂呢。
5: 哎呦，可以啊。嗯，不声不响，你搞大了呀！
0: 向你学习，但你知道，这创业很难，缺钱。七八年没见了，我也特别不好意思开口。缺30万，你帮我周转周转。
5: 没问题啊，
2: 你讲，
4: 你什么时候需要？
2: 就这两天。
5: 就这两天？
2: 嗯。
5: 哎呦，我原来想，要是年底的话，我给你凑不凑，也能凑齐，绝对没问题。哎，
0: 别装，别装啊！你这家大业大的，几栋楼都买了，30万拿不出来啊？
4: 嗨，哎呀，老苏啊，不瞒你说，啊，你别看我家大业大的，我都是表面光鲜啊。哎，这钱啊，都砸在项目里了。
0: 当年我帮你打王强的时候，你跟我说以后，
4: 你等等啊。
5: 哎，刚说哪儿了？
0: 那你有多少？你有多少借我多少？10万、8万、2万都行啊。
5: 哟，老同学，不好意思啊，我这有点急事儿，我得先走了。哎，咱们下回再聚，好吧？哎，这单啊，我买了，别抢了啊。

0: 我也不好意思给您打这电话，但是我就是确实是我很快就能还。
1: 帮帮忙，我不是玩股票，真的不是，我这是真的是办工厂，我搞实业。
0: 没有十万吗？给我拿20000也行啊。这都没有吗？
1: 你有多少给你拿多少啊？
0: 1万2万都可以啊，你不能一下全给我拒绝了，对吧？
1: 李哥，哎呀，我是最近实在是手头有点紧，也着急。对对，不，不是炒股票，不是炒股票。您看您那边松了点，你是不是能借我点？
2: 啊，苏哥，没有。
0: 你忙，再见。去你大爷的！
3: 哎，爸，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
4: 等你呢呗，你总算回来了。
3: 我回不来，我也很着急。你身体怎么样了？
4: 没事，你这一回来我就更好了。
3: 那个，
4: 走吧，咱们看房去吧。
3: 明成他怎么样了？
4: 明成都挺好的，他也改了，丽丽也回来了。主要是我在这住怕麻烦他们，买了新房早点搬出去不是更好吗？
3: 也行，那我们就去上回那个连家。
4: 走，
3: 咱就把这套房子买了就行了啊。
2: 猜拳，
5: 数着，
6: 10、9、8，
7: 这么快，可以啊，
8: 来，大的
7: 是个大的。
2: 那我得先观察一下啊，
8: 给他们
2: 1、2、3，
8: 开始，
2: 坐，4，别，
7: 加油，
2: 7。
9: 太快了，
7: 我这怎么弄？
9: 看不懂，
7: 你会不会啊？
9: 我不会，
2: 快，加油！
8: 19秒8，19秒8，
2: 你相反了，
8: 这个男，
7: 对，来个男的，
10: 玩的不错，
8: 你总你也试试，
10: 我干完了，你明天不用上班了，

0: 开店创业去了，你们几个跟他一块去好了。你季度报告写完了吗？
1: 嗯，还没呢。
0: 没写完你还跟着去围观啊？
2: 他不是平时也玩吗？
3: 对呀、
2: 啊，玩的不好才生气的呗。
4: 我看不像。
5: 今天早上起来散了散了，
2: 干活吧。

0: 喂，师傅，
1: 二位请坐，请坐。
2: 我们这回来就是来交定金的，就是上回那个颐和园的那个号。
3: 哦，我想起来了，您稍等啊。
2: 哎呦，
3: 不好意思啊，这套房子已经卖出去了。
4: 啊？那我们的房子怎么给卖了？
3: 是这样的，这套房子呢，户型呢比较奇缺，非常抢手。完了，有客户提前交了意向金。
4: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爸，您别着急啊。
4: 我能不急吗？到手的房子让别人给买了，这无非你说这买个房子磨磨唧唧的，意向金也不交。
1: 爸，你别生气、啊。
4: 我能不生气吗？这无非办的什么事儿啊？这是。
3: 大叔，我们这儿的房源很充足的，你想要哪儿的房子，我再帮您看。
4: 我就要那套啊。
1: 没事，麻烦你帮忙再找两套看看啊。
3: 好的。
5: 李玉，真的，最近真的辛苦你了，帮我把家里事情处理好，我还没好好谢谢你。
0: 嗨，师傅您别那么客气，这不也是为了顾全公司的大局吗？都是我分内的事。
5: 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头功就是头功啊。
6: 要不这样啊，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把你那个男朋友约出来一趟，师傅替你把把关，要是靠谱的话你就把自个儿给嫁了。
0: 不用，我俩分手。
7: 香不香啊，老公？老公，我帮我拿个盘子过来，快。老公，哎，你干嘛呢？叫你给我拿个盘子，快点。你怎么了呀？啊，魂不守舍的。
2: 没，我累了。
7: 你累了，要不你去里屋休息一会儿，我一会儿叫你。
2: 哎，不用。哎，回来了。啊、哦，回来了。
7: 爸，大哥回来了。
2: 哎。
7: 很快就好了啊，马上可以吃饭了。
2: 辛苦你们了。
1: 不用太复杂。
2: 哎，房子事儿怎么样？
1: 房子出了点状况，那房子给卖了。
2: 卖了？
8: 这可惜啊。

0: 爸，你看这套房子怎么样？你看，
1: 二楼啊，这一天跟阳光也没关系啊。那电视上都说了，老年人得多晒太阳，补钙。
0: 那，再看看这套啊。我们下午过去看的时候啊，这个太阳都快下山了，但是屋里啊，满满的都是阳光，挺好的。
1: 这套离超市两个街区呢，你平时还行。要是下雨下雪天，我要是上超市买个菜购购物什么的也不方便呢。再说这边上好像是学校吧？
0: 啊，是
1: 啊。太吵，我这在学校干一辈子了，我想清静清静。

0: 不要。
1: 来吧，吃饭吧。
2: 啊，爸，
1: 边吃边说。
2: 哎，爸，先吃饭吧，累了一天。
0: 哎呀，你说这无非啊，那房子看好了，你就一气买了，完了，结果还让人家抢去了。你说，
2: 爸，你现在就别埋怨了。
0: 我这是埋怨吗？我说说还不行啊？
2: 房子嘛，对吧？
0: 本来就是无非耽误了嘛。
1: 不是，哎呀，你老房子卖这么多钱，钱在手里呢，那新房也多的是，再选一更好的不就完了吗？
2: 是啊，来，爸，来，赶紧吃饭啊！吃完饭啊，我陪你接着看，看到你满意为止，好吧？
1: 这碗多。

0: 叫。
1: 哎，明成，你怎么来了？
2: 聊聊啊。
3: 哎，我来吧。
1: 好。
0: 对，这边这边吧。
4: 行了，有不冷啊？
0: 不冷，热，出汗呢。
5: 我呢是出差，给你带了点酱牛肉。
0: 哎，你行，还能想到我。哎，
5: 那你想想，
0: 我可谢谢你了。
5: 自己家人，别这么客气。嗯啊，
0: 混得不错呀，现在
5: 啊，还行还行。
0: 我出去了，别忘了你救我。哎呦，
5: 我哪能忘了你啊？我这次过来找你啊，就是想让你跟我一块儿挣点钱。
0: 哎呀，这你妈在世的时候你就不咋了，现在你妈没了你倒来了，这是有事儿吧？
5: 是有事儿啊，这不是就是拉着你一块儿挣钱吗？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啊，
2: 我们公司领导呢盘了一个工厂，稳赚不赔的事儿，我跟领导关系比较好，他给我留了一个入股的机会，可惜我没钱，所以啊，借钱来了，年底我给你分红，10%的利润，好不好？
0: 我哪有钱呢？我这还缺钱呢。
2: 你缺什么钱呀？你把钱扒得这么死。
0: 重邦马上就要考高中了，我得让他上个好学校吧。
5: 明白啊？
0: 找好学校，这里边这事儿那事儿的，是吧？你懂吗？
2: 懂啊，也都考虑过了。你把钱给别人干嘛呀？你忘了我老丈人干什么的了？那你去教委那是闹着玩的吗？
0: 对呀、啊，
5: 真是。
0: 哎，那你得帮帮中王啊！
2: 那肯定得帮啊！你准备了多少钱啊？
0: 5万。
2: 你5万块钱给别人，啊，能不能上好学校还不一定，到时候再给你安排不好的老师，你上了学干什么呢？你把这钱借我，我给你安排。钱一分不用花，我再让我老丈人给中邦安排一个好老师，多好。
0: 不是，我没那么多钱。
2: 你刚才不是说你准备了5万吗？
0: 不是，我是说我需要5万，这不不够吗？所以我也需要钱。
2: 你有多少？
0: 3万，
2: 借我，不要了。
0: 那这么大事儿，你说我得回家跟你舅妈商量商量。
2: 你别跟他商量，跟他商量干嘛呀？简单的事别弄得复杂了。我长这么大，我管你借过钱吗？第一回吧。啊，我就不是那种不靠谱的人，我肯定是看准了这项目，对吧？你把钱给我，众邦上学的事儿我给你解决了，年底我还给你分红，这账不明白吗？
0: 那行。

0: 二位刚才也都看过了，主卧次卧都朝南，通风采光也都很好啊。这个是客位，这个呢是一个保姆间，空间也很好的。
1: 这是什么啊？
0: 这是一个壁橱。
2: 哦，你看，一个壁柜。
0: 对，平时放点杂物啊，放点衣服什么的都可以。咱们看一眼这个餐厅，餐厅楼下有一个小广场，您呢平时要是遛个狗啊，去跳个广场舞，哎呦，灯可能有点低，没事，回头可以往上调一调。到时候摆一个餐桌这儿，摆一个不用太大的餐桌。还有这个小区是24小时的保全系统，非常非常安全。大叔，咱再过来看看这个客厅啊。这个客厅呢非常的大，纵深也长，要平时家里要是多来几个客人呢，空间也不会显得那么局促。还有你也知道咱们南方是没有暖气的，这套房子的前业主呢自己掏钱装了一套地暖系统，所以冬天呢也不会那么冷。哎，看看这个大阳台，这个阳台特别特别的大，而且视野也好，对面是金鸡湖，苏州的地标建筑也都尽收眼底，基础设施很完善。您看左手边这条马路的对过是一个大超市，大超市往前走一点是一个菜市场，平时买菜呀、做饭什么的很方便的，地铁站也近，走路过去也就几分钟的路程。
2: 爸，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
3: 行，帅哥，这套房子选的不错。好，好，好。
2: 哎，那这套房子多少钱？
0: 这套房子比您之前看的那套首付要多付20万左右。
2: 不是，这两套房子差不多呀，怎么首付却要多付20万？
0: 是这样的，苏先生，这套房子是2年的新房，而且您看这地理位置多么的优越，自然会贵一些。
2: 行，那我们再考虑考虑。
0: 好，没问题。

0: 明成，我就要这套了。
1: 好的好的，大叔您可真有眼光。
2: 是这样的，苏先生，如果您对这套房子有意的话，我建议您啊，今明两天就把首付给付了。您也知道，这个地段的房子很抢手的，到时候我可不敢打包票说是给您留房。
3: 行，我明白，我尽量。
2: 那我们看看厨房。

0: 啊，这房子可不能再耽误了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再耽误，我什么时候才能搬出明成家呀？我多一天都不想住了。
1: 我明白。那个，爸，要不然你先上楼，我这就想办法去筹钱。
0: 你上哪儿筹钱去？
1: 哎呀，你就甭管了，你先上楼，先上楼。啊啊！
0: 那你抓紧啊！
1: 哎哎，好好好。

0: 对呀，你别急呀，钱的事儿我再想办法。你再宽限宽限，我很快就30万，我真的很快就能凑齐啊。
1: 但是我需要点时间，但是我肯定能拿得出来。好，我给你交个底，我们家的老宅子刚卖，现在行情你也清楚对吧？那一个老宅怎么着30万我也能卖得出来，我得跟我爸商量，就这个需要时间，但也很快了。你放心，我肯定能准时凑齐，好吗？
2: 那行，那你尽快啊。
0: 好，
1: 你忙，拜拜。

0: 哎，爸，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哎，你不上班啊？
0: 上啊，冷吗？外边？
1: 不冷。
0: 中午想吃什么？我给你点外卖。
1: 哎呦，我这也不大饿。
0: 那中午你饿了找我哥，让他给你做。
1: 好，好。

0: 喂，老公，怎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1: 喂，亮亮，啊，是这样的，那个，
2: 我和爸刚刚看完房子回来，爸看中了一套房子，但是现在这个首付啊，可能要多20万。
0: 怎么多了这么多？当时不是跟中介和房东说好价钱的吗？
2: 哎呀，是，你是谈好了，但是你谈好了你没付钱呢，所以爸现在重新看了一套房子。
1: 别的咱们先不说了，能不能先给我打2万美元过来啊？
2: 最晚不能超过明天，要不然过了明天这房子又没了。
0: 苏明哲，当时我走的时候咱们是说好的，现在怎么又变了？你现在让我打2万美金，你还顾不顾我跟宝宝在美国的生活了？
2: 薇薇啊，你能不能别这么小气？
3: 我还就是
0: 小气了。我要是给你打2万美金，我跟宝宝就得上街要饭了。我告诉你，要么你自己解决，没钱就别装大款买大房子。
2: 不至于好吗？不至于。喂，喂。

0: 你可算来了，爸！我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啊，咱上外边住去。我不在这住了。
1: 哎，爸，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今天一回来，我就听见他在房间里打电话。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跟人说今天要凑上30万股金。他如果要凑不上，他就要用我那卖房的钱来投资。
1: 明成真的这么说啊？
0: 我说他昨天为什么又不着急让我买房了，非让我住他们家。原来他是想拿我这卖房钱投资。走走走走走走。

0: 你这车如果真想卖的话，17万差不多。
1: 太少了吧。
0: 我的车情况您最了解，我在你这儿刚买了2年是吧，然后灯跟音响都是新换的。
2: 你这个车买的时候就是二手车，况且这种车的保值率太低了。
0: 你呢，
2: 如果放到我店里，20万30万都有可能，但你现在着急要现钱，我只能给你17万。
0: 嗯，多少再加2万块钱。
2: 你也去了好多地方，这儿你也问了，大家都有事情啊。你要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你再考虑。
0: 你行，不考虑了，你替我给他找个好人家。
2: 好嘞。

0: 好了，走。
1: 大哥，爸，你们这是要去哪吗？爸。
2: 朱莉亚。
1: 啊。
2: 回头你好好说说明成，爸听见明成跟别人说他要拿他买房子的钱去搞什么投资入股，爸现在吓得不敢在家里住，非让我陪他去住宾馆。
1: 什么？这
2: 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1: 我不知道啊。
2: 哎呀，有些话呢真的是说了很多遍了，我现在也懒得说，行了，我走了。
1: 大哥你别走，你放心，我不可能让明成去投资，更不可能动爸的一分钱的。
2: 现在是老爷子非要在外面住，我拦也拦不住。
1: 我去跟爸解释。
2: 哎，别，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你非要让他硬住在这儿，他反而会不开心的。
3: 明成走了。
2: 啊，来了来了，我走了。

0: 怎么呢？
1: 我之前是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告诉你的？你又是怎么跟我保证的？你为什么就是死不悔改啊？还要找爸借钱去搞投资？
0: 我没找爸借钱，谁跟你说我找爸借钱了？
1: 爸都已经被你吓得搬出去住了，你还不承认是吧？
0: 他又跑了。我真的没管他借钱啊。

0: 他说今天听见你跟别人打电话，你自己亲口说要从房款里面挪出来30万去搞投资，有没有这事儿？
1: 有，我早上起来在搪塞周经理呢，又让他给听见了。他听风就是雨，特别有意思，谁管他借钱，我自己都已经解决了。
0: 你自己已经解决了？你是怎么解决的？你给我解释一下。
1: 车卖了。
0: 车卖了也不可能有30万，
1: 然后再管别人借点呗。
0: 管谁借的呀？谁能借给你这么多钱呢？
2: 哎，好，不是，是行，
1: 是对，存款我拿了。
0: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许你搞投资，你就把钱拿回来。
1: 合同签了呀。
0: 谁同意你签合同的呀？啊，你有没有跟我商量过，我是不是你老婆了？苏明成，如果没有爸今天这事儿，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
1: 不是啊，我是想告诉你的，但是他事发突然，那我也想给你一个惊喜，3个月以后就分红了，我到时候给你买好多漂亮的包包。
0: 我不要包，我要脸。如果你还当我是你老婆的话，你马上去把那个股份给我退了，把钱拿回来，立刻马上。
1: 合同签了，我没法拿呀。
0: 你不退我就跟你离婚。

0: 你要还是为了钱，就不要跟我说了。
1: 哎呀，不是南京，现在所有的事儿都办妥了，就差这20万了。我这不是没有地方去借钱吗？
0: 你爸爸就非要住那大房子吗？
1: 不是，咱们现在能不能不提这个事儿了啊？我现在已经跟中介说好了，就差交钱了。我这钱要交不上，我在这儿多尴尬呀！
0: 苏明哲，你不充大款会死吗？你别忘了，你家里面还有一个可怜的老婆和一个可怜的孩子。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了挣那点加班费，我是几点钟才把小明接回来的吗？
2: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啊，不就是2万块钱吗？再说了，这钱是我挣的，我有权利支配。
0: 你竟然敢这样和我说话！我告诉你，苏明哲，别说我现在没有这个钱，我就是有这个钱，我也不会给你。
2: 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
0: 你才不讲理！
2: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给还是不给？
0: 我不给。
2: 行，你要是不给的话，这件事你也甭管了啊！我自己想办法，我就是借高利贷，我也不会来求你。

0: 劝劝你大哥吧。
1: 大嫂，您慢点说。你大哥今天给我打电话，为了给爸买房子，超出了我们的预算。
0: 我没给他钱，他就说要去借高利贷，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联系不上他了。
1: 我真的害怕他会出什么事儿。你说他万一要是真的借了高利贷，可怎么办呀？
2: 大哥，这是疯了吗？
0: 我们家的事情
1: 你是最清楚的，你真的帮我好好的劝劝你大哥。如果他再这么冲大的话，我跟小明真的没法生活了。
2: 大嫂，买房这事儿我确实插不上手。苏家的情况你也是了解的，大哥也不是一个会听我劝的人。
1: 明玉，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为了让你出钱。
0: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知道这件事情让你搅和进来特别不合适。
1: 我是急糊涂了，我不打扰你工作了。

0: 书记，我有事儿得跟你说一下。
1: 经理，咱们该出发了。
2: 哦，好的，正好你跟我去工厂一趟吧。
3: 别帮那会儿去啊。
4: 小旭，等那设备都安装好了，你要过来盯着点儿。
3: 这几个箱子都搬
0: 定。周姐，我跟你说点事儿。
4: 什么事儿啊？非要拉过来说？
0: 我能不能退股啊？
4: 什么？你要退股？这钱都投了，设备马上就到位了，你怎么要退股？
0: 我也是没有办法。
4: 什么叫没办法呀？你这太不靠谱了吧？
0: 不是，周姐，你别生气，你听我跟你解释。我呀，昨天晚上回去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这事情也怨我，我自作主张了，我没跟她商量。可是我跟她商量完了以后呢，她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他还是希望把钱攥在手里，他觉得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你也知道我这人平时不争不抢的，我赚钱也是为了让他开心。那现在他不开心了，我就很难办。
4: 我也听明白了，你想退股呢，我也不劝你。但是，大姐呢是过来人，有几句话我要跟你说一说。这男人啊，在外面有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疼老婆。在外面没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怕老婆。你在咱们公司，在我手下干了这么多年，大姐对你怎么样？是不是一直把你当自家兄弟看待？有什么好事都想着你。这次投资你也知道，有多少人想参与？我不是还把机会给你了吗？可是现在事业刚起步，你就撂挑子，你这是不负责任行为，你知道吗？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喂，大嫂。
1: 哎，朱莉，你现在方便吗？
0: 大嫂，你等我一下啊。

0: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破一块块，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2: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1: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2: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1: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华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喂，大嫂，有什么事你说吧。
1: 我打扰你工作了，对不起啊。
2: 还是给爸买房子的事儿。爸现在看上一套比我们原来的预算多出20万的房子，还必须得明天交上。
1: 你大哥没钱就打电话找我要。
2: 你说我们已经出了那么多钱了，哪还有钱呀？我没钱给他，他就朝我发火。
1: 我知道你大哥的脾气，他认死理儿，
2: 而且会不顾一切的。我真的害怕他会为了这20万会出什么事儿，借高利贷什么的都有可能。而且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不接我电话了，我真的很担心他。
0: 大嫂，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听明白了。这个20万我们家来出，明天就要是吗？你放心，这笔钱我今天会送到大哥手上。
2: 谢谢。

0: 丽拉，你听我说啊，丽丽，一个男人在外面如果有自己的事业，他回家以后对老婆好，那是疼老婆。如果他没有自己的事业，回家以后对老婆好，那是怕老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看不起我的。
1: 你少给我绕来绕去的，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
0: 你现在没有看不起我，但有一天会的，时间长了都会这样。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1: 苏明成，你是不是疯了呀你？啊，
2: 你要证明自己，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
1: 我跟你说啊，这笔钱里面也有我的一部分，我不同意拿去投资。
2: 我有别的用处。
0: 哎，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一回呢？我认为这次投资是100%赚钱的。
3: 我真的不想让你看不起我，我不想让这样的悲剧
0: 发生。你就相信我一回好不好？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去开会了。
4: 到这里吧，回去再细致化一点。沈厂长，这就麻烦你多操心了。
5: 哎，应该的。
4: 那我们走了啊。
6: 行，那我送送你们吧。
4: 哎，不用，还有好多事要忙，你忙吧啊。
6: 啊，行，那你慢走啊。
0: 周姐，我跟你说个事儿。
6: 拜拜。
0: 这是什么？我跟周姐说个事儿。
6: 拜拜。
4: 你先过去。
6: 拜拜。
4: 小苏呀，我刚才看你打电话的时候挺为难的，要不这事……
0: 没有，不为难，解决了。我呀。我觉得你说的对，周姐，这件事情如果我这个时候退股呢，对大家很不负责任，不能这么做事情。另外呢，虽然我老婆现在没有完全同意，但是我作为一个男人得做这个决定。我相信这件事情成功了以后，我老婆一定会为我骄傲，还会很开心。我没什么追求，就想让我老婆开心，
4: 这就对了。走
6: 走，你看一下这个审计报表。

0: 什么事儿？
1: 明玉，我要谢谢你，上次那个审计的事儿，领导都跟我说了，不但没有辞退我，还给我升职了。
2: 上次那事儿本来就是我对不住你，我也只是做了些弥补而已。那你今天找我，应该不是为了说这事儿吧？
1: 大嫂今天给我打电话了，她说大哥给爸把房子看好了，但是那个房款预算比之前多了20万。大嫂她挺为难的，我跟大嫂说这个钱其实应该我跟明成来出，但你也知道我和明成这几年没有什么积蓄，今年又为了给爸还账，我们俩好不容易存了10万块钱，可是明成他突然要搞什么投资，他把这10万和卖车的10几万全拿去投资了。可是我不想耽误给爸买房子，我跟大嫂说了，今天必须把这个钱送到大哥手上，明成他说那个股金没有那么快退回来，所以我想找你借借20万，等那个股金退回来我就马上还给你，可以吗？
2: 我想问问二子，这苏明成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去投资呢？你们不是还要还爸钱吗？他也把所有的积蓄拿去投资啊。这事他跟你商量过吗？经过你同意吗？
1: 他没有跟我商量，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个事情，可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已经拿去投资了。我昨天晚上跟他商量过了，他答应说把那个钱退回来，可是今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又后悔说不退了。
2: 我一点都不意外，这人做事一向那么幼稚。
1: 明玉，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跟你开口的，在找你之前我已经把我身边所有熟悉的人电话都打过了，我身边也没有这样一下能拿出20万的朋友，就算有可能也信不过我吧。本来我也想了我去跟我爸妈开口，可是我又怕我爸妈会问什么原因，我怕他们会对明成有意见，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0: 如果你有什么难处的话，我就再想别的办法。
1: 这20万我出了。
0: 不行，这不合理，这个钱应该我跟明成来出的，这钱算我借的，等明成把那个股金退回来，我就尽快还给你，不然我就不借了。
1: 那也行，我尊重你的意思。如果要借的话，我也有个条件。
0: 你说。
1: 千万别跟爸和苏明成说这钱是我借给你的，原因我也不用多说，你肯定清楚的。

0: 哥，朱莉亚，来来来，里面坐。啊。
1: 爸不在啊？
0: 爸下楼遛弯了。
1: 大哥，我来想接爸和你回家住啊。
0: 哎呀，实话说了，爸呀有点怕明成，听说你要来呢，他就找了个借口在楼下躲着呢。
1: 对不起啊大哥，明成他对了，这张卡里面有给爸买房差的20万，你拿着吧。
0: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你大嫂给你打电话了。
1: 大哥，你就收下吧。大哥，你听我说，这给爸买房子的钱，这20万本来就应该我跟明成出的。我跟明成花了爸妈那么多钱，再说了，我跟明成还欠爸那些钱都没还清呢，出这个钱合情合理的。
0: 不是，这菲菲怎么能这样呢？她怎么能问你们俩要钱呢？
1: 大哥，你拿这些钱赶紧去把爸的房子解决了，爸一高兴，咱两家都轻松了呀。收下吧。
0: 行，那我就。谢谢你跟明成了。
1: 大哥，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0: 啊，行啊，来。

0: 来，大哥。
1: 明成啊，大哥真要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
1: 哎呀，咱们亲兄弟之间就不说别的了啊，今天你这事儿啊干得漂亮。
2: 这样吧，等爸的事儿忙完了，
1: 回头我请你吃顿饭，好好感谢一下你啊。
0: 不是不是，哥，我没听明白，你要说什么？哎
1: 呀，你和朱莉这20万啊，真的是给的太及时了。有了你这20万，明天我就给爸把房子给买了，哎，连过户手续我都一块办了。
0: 啊？
1: 哎，啊，那个先这样了啊，那个不说了，拜拜。

0: 你把鞋换了，你过来，我问你点事儿。
1: 啊，行。怎么了？什么事儿？
0: 今天大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给了他20万，这怎么回事？
1: 大哥给爸买房还差20万，大嫂那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钱咱们得出呀。
0: 这个不重要，我想知道你哪来这么多钱。
1: 你别问那么多了，你赶紧去把那股退了吧。
0: 我不退，我不但不退，我还要追加投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老婆有钱呀，我什么意思？小金库里可以随随便便拿出20万，我把车都卖了。丽丽，你这藏得也太深了吧。
1: 好，我实话告诉你，这钱是我找别人借的，所以麻烦你赶紧去把那股退了，我要着急把钱还给别人。
0: 找谁借的？
1: 你别问了。
0: 谁会借你20万？
1: 这很重要吗？重要的是你赶紧把股退了，我要着急还给人家钱呢。
0: 当然重要了，谁能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钱？你们是什么关系？这不重要吗？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他是谁？我认识他吗？你们好多久了？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啊？
1: 苏明玉，你满意了吧？
0: 你为什么要找他借钱？
1: 如果不是你把家里给掏空了，我至于去找别人借钱吗？我能找谁？
0: 那你也不能找苏明玉借钱啊。你这样不是打我的脸吗？
1: 你给我脸了吗？我在你们苏家人面前脸我早就丢尽了。我如果你还想要脸的话，那麻烦你赶紧去把股退了，把钱拿回来，咱们还给苏明玉不就行了吗？

0: 这钱我一分都不还。他也是父母养大的，本来这钱他就应该出。
1: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人家明玉十八岁以后根本没用过家里的钱。
0: 十八岁以前呢？他是和西北风长大的。
2: 朱莉，
0: 你去找他借钱，你认为他会借给你吗？他为什么这么痛快把钱借给你？他是要借这个机会羞辱我们，他就不想让我舒服。好，他借给你钱了，你再还给他，他非常非常满意，他舒服了，我不舒服，他不想让我舒服，咱们谁都别舒服。买房子的钱就让他全出，把大哥的钱也退回去，爱怎么着怎么着。
1: 苏明成，你给我站住！你要讲没有道理？这钱是我借的，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这钱我必须还了。你有什么资格老说明玉啊？他有什么错？他知道给家里面出钱出力，你做了些什么？你就知道算计人家的钱，连爸买房的钱你还要算计，拿去投资，你真是好意思啊你！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明玉说的有什么错呀？你根本就是一个还没断奶的孩子。
0: 放屁！
3: 苏明成他什么东西？他一个大男人竟敢跟丽敏动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事没商量，跟他离。我早就说过他有暴力倾向吧，之前你们都不听啊。丽丽，我告诉你，妈妈不会再让你跟他过下去了。你要不去跟他说，我找他说去。哎呀，
4: 你先别冲动，离不离婚不能这样草率。要不这样，我找明成谈谈。
3: 谈什么？不准他再打丽丽吗？你觉得他会听吗？他压根儿就不把咱们俩的话放在眼里。要不上次在他们家，他能那样吼咱们两个？
4: 这个明成最近什么情况？过去怎么不这样啊？
3: 你还袒护他是不是？
4: 哎呀，我不是袒护他，我是觉得这事得慎重，不能轻易离婚，至少你得问问孩子的态度。

0: 丽丽，苏明成不仅没出息，还动手打人，你觉得你还能跟他再过下去吗？丽丽，你想想，苏明成他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打明玉的了吗？他连他亲妹妹都能那样下死手，他就是个精神变态，他是改不了的。我告诉你，这个婚啊，一定得离，坚决离。
1: 哦，对了，银行贷款的年龄上限是70周岁，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只能贷7年，那每个月的还款金额可能会比较高。您看，
2: 没问题啊，
3: 没问题啊。
1: 好的。
3: 明哲，你看看，这么大个电视墙，40寸小了吧？哎，明哲呀，
4: 对，
3: 你看这阳台这儿是不是给我弄个茶台呀？啊？
4: 嗯，
3: 你将来我好招待招待老同学呀、老同事啊。
4: 好，茶台，茶台。对，对了，爸，你把尺子给我一下，我去量一下那个床的尺寸啊。
3: 谢谢光，
5: 老宋，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吧？
6: 什么事儿怎么办？
5: 你还问我？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3: 千九公啊，我最近段时间呢一直在忙房子的事儿。
5: 行，那我告诉你，你儿子苏明成把我女儿给打了，你说怎么办吧？
3: 怎么办？
0: 苏大强，你儿子把我女儿给打了，还问我们怎么办？离婚，这个婚啊，离定了。
4: 哎，爸，这个床啊。爸，你怎么了？
7: 爸爸，我是不是丑
8: 女？他真跟我有关系？
4: 丽哲，你怎么回事啊？啊，干嘛要打人呢？丽丽现在怎么样了？
9: 没事，
4: 别人跟你提离婚呢。
9: 哎呀，离就离呗。
4: 不是，你现在什么态度啊？你把别人打了，你内心里面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吗？
9: 我愧疚有什么用啊，哥？我打已经打了。
4: 那你到底说说看啊？因为什么事儿你俩闹成这样？哎呀，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9: 他管苏明玉借钱。
4: 借什么钱？
9: 就我给你那20万。
4: 我那20万是明玉的。
9: 你说苏明玉口口声声说他不是咱们苏家人，也不管苏家的事儿，那他为什么要借这钱呢？他不是在羞辱我吗？你没这感觉吗？
3: 两码事儿啊。谁的钱他现在也是雪中送炭。你打丽丽确实不对啊。
9: 对，我全错，都是我不对。你全对，行了吧？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3: 明哲，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9: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

0: 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三室一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干嘛？你跑步吗？为这房子又告我黑状，又离家出走，闹得鸡飞狗跳的。就您这性格，我们小的时候要没我妈的话，非让你给饿死不可。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我打丽丽，我不难受吗？我心脏疼了一晚上。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1: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那个，爸，你千万别生气啊！明成就是这样，说话口无遮拦的啊。他现在心里面啊，因为丽丽的事肯定已经乱套了。他现在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的啊！爸，你别生气，别生气。
2: 不是我生不生气，你说说他，这事儿他怎么能怪我呢？我买房，我不就是想让他们小两口过得更好一点吗？
1: 是是是。
2: 再说了，他欠我的钱还没还清楚呢，他怎么能对我这样呢？
0: 不就那几个臭钱吗？别说了。
1: 爸，你别生气，你千万别生气啊！那个，爸，我觉得你现在啊，应该去趟朱莉家。这事儿是明成有错，你去朱莉家跟别人好好说说，赔礼道个歉，说说和嘛。
2: 我现在哪敢去呀？那刚才的电话里都把我骂成什么样了？要去你去。
1: 我只是大哥，我去了能说什么呀？爸，你可是一家之主啊，你去了说话有分量。
2: 哼，一家之主，唉。我真不知道我去了我说什么，万一说不好，
1: 那我陪你去。
2: 你陪我去行。
1: 走。
0: 那个明成啊，我跟爸爸去趟朱莉家啊。
3: 你冷静冷静，遇事别冲动。
1: 走吧。
0: 爸，走啊。
2: 我又不想去了。
1: 哎呀，爸，赶紧走吧，赶紧去朱莉家，咱们跟别人好好说啊。
2: 我去了我。
4: 是这儿吧？
2: 应该是吧。

0: 来了来了。
1: 啊，叔叔，我们是来道歉的。我们能不能进来？阿姨，叔叔，阿姨，这个明成打人啊，确实是他的不对。我和我爸代表明成来给你们道个歉，别生气啊，别生气，别生气。
2: 你们道歉，苏明成呢？他不来，
3: 你们道歉是怎么回事？
1: 明成正在家里反省呢，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现在也害怕面对你们。
2: 他害怕？他打人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啊？应该我们害怕才对吧？丽丽若是再跟他过下去，是不是还得挨他的打呀？
1: 啊，不会的，不会的，明成已经知道错了。阿姨，我可以向你保证，明成以后绝对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2: 你保证？苏明哲，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哥。
2: 你能代表苏家吗？

0: 吧。
1: 嗯，说句话。嗯，哎呀，不管怎么说，明成大人是不对的。
0: 对对。
1: 但话又说回来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2: 不是大事儿，你什么意思啊？
1: 丽丽呢，话说得狠了点儿，明成呢没忍住，不小心打了丽丽。
3: 来来来来，苏大强，你等等，你是不是想说我们家丽丽有错在先，挨打活该，对吗？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呀，

0: 两口子闹矛盾，谁对谁错咱也分不清楚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明成他不该动手。
1: 苏大强，你够能护犊子的。你们家苏明成一个大男人，对女人下狠手，这谁对谁错，你现在还搞不清楚吗？
0: 宁哲，阿姨好像理解错了。
2: 啊，是啊，阿姨，你别生气啊。我爸的意思是说，不管因为任何原因，明成动手就是他的不对，错在明成。
0: 对对对，
2: 错在明成。
0: 错在明成。
3: 行了，老苏啊，子不教父之过，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吧？
0: 怎么解决？哎呦，秦九公，我的意思啊，还是让明成和丽丽见个面儿。哎，让他，哎，丽丽没在啊？
1: 她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了。
2: 叔叔阿姨，你们别生气啊。最近明成的情绪啊，确实有点不太稳定，他一时冲动就干了这种事情。你们看，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让他俩见个面，让明成呢给朱莉道个歉？你看，他们平时感情都挺好的，没必要闹到离婚这一步，你说是吗？
3: 明成，你坐。
2: 啊，哎，谢谢。
3: 你们家呀，也就你明事理，所以，我托你带个信给明成。我们还能不能相信他？他这打人不是第一次啊，打完明月打丽丽，他如果真有家庭暴力倾向，我们家丽丽怎么和他过呀？
2: 是是是，我明白。可是叔叔，你不知道啊。这明成和明玉啊，从小就有矛盾，而且矛盾特别深。当然了，他们之间的事情和朱莉这个情况不一样。这回啊，真的是明成一时冲动才干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现在也很后悔。叔叔，算我求你了，你跟阿姨帮忙劝劝丽丽，让丽丽啊再给明成一个机会。毕竟他们在一块这么久了，咱们也不忍心看着他俩就这么散了。您说呢？
1: 和不和好，我们得先问问丽丽的意思。她一个女孩子受这么大委屈，你们给她点时间，让她想想吧。
2: 我明白，我明白。那就麻烦阿姨，麻烦叔叔，帮我劝劝丽丽啊。而且明成啊，已经跟我表过态了。你说这丽丽啊，她是个女人，女人天生娇贵，女人天生啊就应该被宠着。而且以后啊，这个不管因为任何原因，他都会让着丽丽的。
0: 对对，丽丽娇贵，之前明成他妈就这么说。
2: 爸，你在说什么？
0: 啊，丽丽从小呢娇生惯养惯了，是吧？爱使点小性子。这明成啊，确实应该处处让着点丽丽。你们放心啊。我回去以后一定严肃批评教育明成，让他改改他这个臭毛病，以后少搭理丽丽，是不是？嗯，
2: 爸，
3: 苏大强
0: 啊，
3: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3: 出去吧。
0: 出去干啥呀？
4: 出去。

0: 就
1: 哎，叔叔，哎，叔叔，叔叔，哎，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
2: 爸不是那意思啊，刚才说话，爸的意思是想让明成好好对。

0: 得住力啊，处处牵上他，你说他们怎么就听不懂话呢？
1: 爸，我知道你是好意，可你刚才那话吧说的太难听了，你说人家听着能舒服吗？
0: 我不说话吧他们说我不管，我好心相劝吧他们又不理解。
1: 爸，说话讲究一个时机，刚才我都劝得差不多了，你中间横插一嘴，现在好了，前功尽弃了，
0: 都怨我，行了吧？我说我不来嘛，偏拉着我来，现在谈崩了，就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了。你说你们这哥俩，一个怪我买房，一个怪我不会说话，你们要都讨厌我就别理我行吗？
2: 哎呀，爸爸，你别生气呀，都怪我还不行吗？
1: 哎呀，我真的不应该带你来。
3: 哎呀，我说明成啊，你能不能别吃了啊？
2: 朱莉的父母现在态度这么强硬，倒是想个办法呀。
4: 我都吃饱了，这哪能想出办法了？我压力很大，哥，我也得缓解一下。我就不明白，你说你这么儒雅，这么会谈判，你去不就完了？你非拉上他去？
1: 哎呦，我知道咱爸不会说话，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不会说话。我本想着带着他啊，这个爸爸出面，那是双方家长见面，显得我们对这个事儿比较重视。啊，当然了，咱爸说话是向着你的，可他这一开口啊，朱莉的父母当时就急了，直接把我们给轰了出来。
4: 你说他天天跟咱俩吹，说他在图书馆里看了很多书，他看什么书了？这点最起码的交际方式他不懂吗？我就怀疑他一直看的都是武侠，进攻性这么强。
1: 行了行了，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再说爸了啊，赶紧想想你该怎么办。要我说啊，你就想个什么招哄哄的啊，女人嘛都是要哄的。你说你俩在一块儿这么久了，什么事没有经历过呀？哎，只要你把朱莉哄开心了，她答应跟你和好，她父母拿你怎么着？
4: 哥，不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你知道吗？我怎么不哄啊？你知道我跟朱莉结了婚以后，这些年我没干别的事儿，就哄她了。哄的起步有点高，后边真的很难办。我
1: 不是，你起步怎么高了？
4: 我也不怕丢人，我就跟你说吧，我只要一犯错误，我就会给朱莉跪，跪上瘾了，跪出习惯来了。你说我这我还怎么哄她？我只能断臂了。你给嫂子跪过吗？
1: 哎呀，能够理解啊，能理解。
2: 你看我干嘛呀？赶紧想办法。
4: 哎，你说咱俩这毛病是不是爸传染的？就是他，又是他。
5: 哎，弟弟，我看透了，这家人啊都是奇葩，小的小的不靠谱，老的老的不着调，说是来承认错误，最后反而埋怨起我们来了，那什么东西？丽丽，明天就去跟他离。
6: 这事儿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5: 考虑什么？你没见他们那家人的态度，说的那是人话吗？妈可不放心你再跟这么家人过下去，是不是老朱？都怪爸妈当初看走了眼，想当年这么多好小伙追你，我们怎么就让你嫁给了苏明成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
6: 妈，你听我说，
5: 这什么也别说了，说什么爸妈也不会让你再跟他和好，这婚必须离。
6: 离什么离呀？那说来说去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都没有想好。
5: 什么叫你自己的事情啊？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
6: 我安心
5: 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受这样的委屈，我们怎么放心？

0: 老婆，你先别挂电话，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知道这个事态现在闹得很严重，越来越严重。
1: 我爸去了又怎么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
0: 我爸去也是出于礼貌，他想去和解的，但是他这人不会说话，你知道的，弄得你爸你妈不舒服。我觉得咱们别放大这件事情，我真的意识到错误了，而且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是不小心打到你的。
1: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但是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2: 苏边城，你自己想一想，这些话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做到了吗？啊，你叫我怎么再相信你啊？
3: 我跟你说，你干什么呀？哎呀，苏边城，
4: 你还有脸打电话呢？啊，
3: 我告诉你，明天一早去民政局，丽丽跟你离婚。
2: 你干什么呀，妈？
5: 他妈接电话抢过来，他妈要让丽丽跟我离婚。你说我孩子的事，父母跟着瞎搅和什么？关他什么事儿啊？
6: 这个如果是你的孩子被打了，你肯定也会急的嘛。
5: 我又不是有意的。
6: 我知道，但是朱丽的父母现在正在气头上，你让他们冷静一下啊，咱们也冷静一下，再想想办法。

0: 爸，我回来了。
1: 怎么样，都全好了吧？
0: 没戏。
1: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啊。你说咱俩也帮忙劝了，毕竟是他们小两口的事儿，还得他们自己解决。明哲
0: 啊，
1: 你看见这桌子没？我以前在电视里边看过，但是比这个长。嗯，这都是实木的耐磨呀，现在买还送四把椅子呢，可划算了。你听见没有啊？
0: 啊，听见了，挺好的。那个，爸就是明成家的钥匙。
1: 你干嘛去？
0: 我还没吃饭呢，我下楼吃点东西。
1: 那你给我也带一笼包子回来吧。
0: 行。

0: 喂，老公。
1: 哎，老婆，还没睡呢。
0: 宝宝刚才又醒了，刚把他哄着，但是我现在也睡不着。
1: 你一个人带孩子辛苦了。
0: 爸那边怎么样？房子的事情都解决了吗？
1: 房子的事儿差不多了，只是现在明成和朱莉啊，出了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他俩弄好要离婚。
0: 离婚？为什么呀？
1: 哎呀，是明成啊跟朱莉吵了一架，这明成没忍住就打了朱莉。
0: 苏明成又打人，他还不长记性了，刚打完他妹妹又打他老婆，他还是不是个男人？
1: 哎呀，行啊，你就少说几句吧。啊，要不是你问朱莉借了20万，事情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吗？
0: 什么意思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问朱莉借20万，这朱莉没钱，他就去找了明玉，这件事情让明成知道了，明成就跟朱莉吵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这吵架肯定就是话赶话呀，这明成一时没忍住就给了朱莉一巴掌。
2: 苏明成有病吧？
0: 像他这种思想狭隘又不冷静的人，我要是朱莉我也跟他离。
1: 不是，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把事情搞成这样，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0: 苏明哲啊，

0: 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在埋怨我了。那我要早知道他们会为这事闹离婚，我能去管他们借钱吗？再说我为什么管他们借钱，难道你不知道吗？
1: 还不是因为你要买那套贵
0: 入20万的房子。再说明成他也是爸的儿子，本来就应该出点钱，而且他还欠着爸的钱呢。
2: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啊，这是两码事儿。
0: 什么就两码事儿啊？我告诉你，我说话你别不爱听，你得好好想想
1: 这事儿的根源在谁。
0: 要不是爸挑三拣四，买房子能闹出那么多事吗？要怪也只能怪你爸。
2: 你怎么又怪我爸了啊？你现在怎么跟明成说话一模一样？
0: 你看你看你看，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吧。
2: 哎，行了行了，这件事情啊，咱俩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好吗？我打电话来就想跟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我出个主意。这朱莉和明成要闹离婚，朱莉的父母呢态度也很坚决，你说我这当大哥的能不管吗？可我该怎么管？
0: 你管，你爸怎么不管？
2: 我带我爸去了朱莉家，可我爸不会说话，原本我都快劝好了，我爸三言两语，现在事情反而闹得更僵。
0: 行了行了，我算是看透了，你们苏家这三个男人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明玉。
2: 哎，你可不能说这种话。
0: 哎，朱莉能管明玉借钱，那就说明他们两个人能说上话呀，要不然你去找明玉试试。
2: 你让我找明玉？
3: 来，大哥，喝茶。
4: 啊，来，我这回来啊，就是想向你道个谢。
3: 谢我什么呀？
4: 我也是刚知道，给爸买房的这20万啊，是你出的钱。你不知道这笔钱啊，真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我真得好好感谢你啊。
3: 朱莉跟你说的。
4: 怎么说呢，要不是明正跟朱莉闹离婚呢，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儿。
3: 他俩闹离婚
4: 啊？
3: 为什么？
4: 你不是借给朱莉20万吗？这事让明成知道了，他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就跟朱莉吵了起来，后来啊还动手打了他。
3: 又打人？还又想进去了吧？
4: 不是，那个明成说了啊，就打了一巴掌，可是朱莉家不依不饶的呀。啊，他们非说明成是不可救药，坚持要离婚。
2: 他俩小两口感情一直都很好，咱们都看在眼里的呀，咱们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散了吧。
3: 方哥，你等会儿，什么叫就打了一巴掌？苏明成一大老爷们儿没事就打女人，这就是个混蛋啊。我要是朱莉，我早跟他离婚了。哎呀，
4: 吵架嘛，那不就是话赶话吗？
3: 行行，大哥，行，你别替他瞎说话了。
2: 我可没有替他说话啊，我只是觉得不能因为你借钱给了朱莉就闹离婚，这不值得呀。
3: 大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好心借钱给他们，反而害得他们小两口离婚了？
4: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这个事儿啊，说到底怪你大嫂，她一开始就不应该借这个钱。啊，当然了，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她。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要怪就怪我，是我死要面子，非要给爸买这个房子，要不然也不会闹出这么多事儿来。哎呀，你之前也跟我说过不能事事迁就咱爸，可我没听你的。我不是觉得咱爸老了一个人挺不容易的，他提点要求咱们能答应尽量答应，可是我没想到爸这边的事儿刚刚安排好，明成这边他又出事儿了。大哥，我现在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上午我带着爸去朱莉家道歉，让人家给赶出来了，我好不容易说服明成给朱莉打个电话服个软，又让别人给怼回来了。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跟朱莉的关系不错，你们都是女孩子，你们聊一聊，兴许事情还出现转机呢。
3: 像我说啊，苏明成活该。
2: 这事儿你好好想想啊。你要 是真的不想去，

0: 哥也不会为难你，但是作为苏家的一份子，你二哥离婚的事儿我也有义务通知你。都怪我这个大哥没本事啊，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家就要散了，可我却无能为力。那就这样吧，我走了。
1: 丽丽，我知道爸妈记恨我，但我们的矛盾可不可以自己解决？你要还生气，你骂我打我都行，我真的错了。丽丽，我真的很后悔，我们好了这么久，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真没想到，因为我那二十万导致你们俩要离婚，心里太过意不去了。
1: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说爸要买房子缺钱，大嫂都求到我这儿来了，我能不管吗？是明成他自己有问题，他自己不管不问吧，还执意要拿钱去投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这事儿怪他，是他的问题，是他自己没有事悲观。
0: 来，二嫂，吃点东西。
1: 哎，谢谢。其实我知道你想找我说什么，别劝了，没用的。
0: 我不是来劝你，恰恰相反，我支持你离婚。你们俩在一起生活都这么痛苦了，长痛不如短痛。
2: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苏明成根本就配不上你，你要是离开他了，我不敢保证说下一个会更好，但一定不会更糟糕。
1: 我现在才理解你说的话，明成他根本就是个未断奶的孩子，他这个人吧，从来不知道脚踏实地，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做起事情来真的幼稚到极致，太幼稚了。尤其马走了以后，他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
2: 他变什么呀？他从小就这样，他能有今天，跟我妈对他的溺爱脱不了干系的。小时候我们家庭条件不好，甭管苏明成提什么要求，我妈都会尽力满足他。我们俩是起了矛盾，我妈不问对错都会站在他那边。反正他从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以现在一到成年社会了吧，没人再像我妈那样惯你。一遇到事情，这人就原形毕露了。早看清对你来说也是好事。
1: 其实我觉得吧，明成呢，幼稚归幼稚，但这个人呢，有时候还是挺善良、挺可爱的，而且品格没有问题。可能就是因为妈突然走了吧，对他刺激太大了。像他这样一个妈宝男，让他一夜之间长大吧，他其实他也挺痛苦的，他需要时间啊。你给他点时间，也许他慢慢的成长以后，跟你之间的关系就能缓和了呀。
2: 他都对你动手了，连你都打，这人难道还不是无药可救吗？你还帮他说话。
1: 那天也是因为投资的事情，我那时候太生气了，我一激动吧，我说的有些话挺过分的，可能伤了他自尊心了。你说要照平时的话，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他都不会跟我大声说话，更不提什么动手了。那天可能就是两个人都有点急眼了，他应该是手误吧。
2: 我算是听出来了，你压根就不想离，对吧？
1: 其实这几天他一直在跟我道歉，态度也挺诚恳的，我心里很乱。你说我们俩在一起过了这

0: 多年，他对我的好全都刻骨铭心一样的。他自己省吃俭用吧，但对我很大方，他什么都舍得给我买。就算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也还是觉得我对他抱有希望。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要是不想离，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再跟他谈一谈。他从小只听我妈的话，现在也就你说话他也能听一听。要是你还能拉他一把，这人还有点希望。
2: 鲜血的表情。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5: 挤挤挤，破一块块，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11: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2: 这个孩子不能要，
1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4: 你没有，我不死，我不死。
11: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5: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
11: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

嘉义、张五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6: 去日了。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其实心态很重要。
2: 上去的时候，包括中间衔接的地方该如何处理？好的，
1: 没
2: 好的，
1: 没
2: 好的，
1: 没这一步，你要不要原地起跳？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为爱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娇。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6: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琦。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女生队的比拼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2: 有请你们，好，
0: 欢迎大家。
2: 欢迎。
0: 好，欢迎大家。我们分开来认识一下，首先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刘媛媛，我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

0: 欢迎你啊。
1: 好，来，大家来抽取我们的第一排的冰茶好不好，每人抽取一瓶。
0: 来，有请从第一排的冰茶当中每人抽一瓶。
1: 对，看一看谁的运气比较好，能不能抽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来，回到原位，三二一，亮一下瓶底，给大家看一看，
0: 有人抽到吗？哦，
1: 在这里，一号选手，你抽到了冰茶专属赛道，这个表情我们来解析一下，是想要走这个冰茶专属赛道，还是不想走啊？
2: 走吧，都抽到了，对不对？
1: 抽都抽到了，
2: 对，挑战一下。
1: 好，挑战一下，来，恭喜你！大家把这个冰茶放到冰桶里，天气太热了，放到旁边有一个冰桶，冰桶里冰镇一下。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好，接下来看一看今天女生第一组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转盘转动起来了。
0: 各位站好了，扶稳了。

0: 比拼马上就开始。
1: 俗话说得好啊，这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们今天女生队的表现一定要从第一组就火力全开。
0: 这组里面三号圆圆和四号心如还是好朋友，报名了这么多年，今年终于两个人一块儿来了，也是一种好运气。好的，时间到，可以出发。我们除了刚刚一号抽到的幸运冰茶赛道可以走中间之外呢，其余选手可以从左侧或者右侧通行。一号率先出发，先来尝试一下。
1: 对，这个刚刚啊，一号抽到冰茶之后，这个表情啊，瞬间很开心。
0: 是的，这个冰茶赛道呢，它的难易度会稍微的轻松一些，但是还是需要你的技巧跟方法的。
1: 对，你说它没有难度，其实我觉得它也是有难度的。比如说下一步啊，这个比较高的这个冰茶，可能就是一个难点。哎呀，谁落水了？
0: 三号圆圆。落水了，你的好朋友终于给你报上名了，结果你第一关就落水了。
1: 对，他的好朋友应该是圆梦了。这好朋友刚刚真的感觉我每年都给他报名啊，就期待着他落水。
0: 哎呀，心如在岸上也是笑得不停啊。好朋友落水了，现在看心如自己的了。我们在岸边还听到圆圆在水里给心如加油，
1: 就自己落水了，依然要给好朋友加油。
0: 是的，哎哎哎哎呦，你俩真是好朋友。
1: 不是，你俩真的是好闺蜜、好朋友啊。
0: 同一个地方，差不多的姿势落水了，来吧，比拼继续。这边一号马上就可以顺利上岸了，恭喜一号顺利通过第一关。
1: 好，一号稍作等待。一号今天运气不错，然后迅速来到最右边赛道迎接自己的小伙伴。
0: 加油啊各位，第一关步子一定要大。
1: 好，现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二号选手顾仙露。那其实仙露是有过冲关经验的，前年来过啊，但是之前第四关落水了。我觉得能到达之前的第四关的应该是有一些实力的选手。
0: 是的，所以今年全新的赛道又再次出发，也希望你可以闯得远一点。好的，二号也顺利通过第一关了，恭喜。现在赛道上还剩下五号沈心如

0: 不着急。对，姐妹们可以拉他一把。
1: 好，让我们恭喜三位女生顺利的来到了第二关，继续开启你们的挑战。
0: 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来看，接下来即将上赛道的是我们的二号选手顾千露。
0: 对，顺着走啊，别着急。好的，没问题了。
1: 来，状态不错。
0: 相信自己，别犹豫，手扶住了，好。
1: 好的，时机不错，来恭喜，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0: 先观察一下指针转动的速度。第三关非常考验大家的应变能力。好，第一步是选择爬行的方式通过了。
1: 好，难点来了，那接下来对吧，这个中间的助力平台快速来来来，哎呀，速度不够快，往下钻，往下钻，往下钻。好的，它是平移过来的。
0: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虽然它的速度稍显迟缓，但

0: 好在呢都顺利通过了，
1: 就比较平稳啊。
0: 对，
1: 但也看得出来这体能消耗比较大，它基本上是把中间的助力平台当做一个平板，让自己整个移过去了。
0: 是的，这样的通关方式呢对于体力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恭喜
1: 恭喜一号选手，来看一看二号选手，我们的顾仙露，有过通关经验的选手怎么来过这一关？你是模仿他是吧？
0: 我发现啊，每一组第一个过第三关的非常重要。
1: 时机一来啊，迅速的起身往下钻。就虽然刚刚一号选手闯关成功，但是我个人还是不是特别推荐这种闯关的方式，
0: 太费体力了。
1: 对，中间的空隙还是比较大的，

0: 步仙路，也顺利通过了前三关。与此同时呢，五号沈心如也没闲着，也上赛道了。
1: 这一组模仿能力还挺强。
0: 刚刚那个位置一定要注意躲避，速度还可以再快一些吗？

0: 喜，女生队第一组的三位选手顺利通过前三关，请穿越时空之门。
1: 好，接下来按照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通关比赛。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哎呀，刚起步，没有找准节奏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两个鹿，刚才的第一位鹿鹿已经落水了，第二位顾仙鹿，看看你的表现如何。
2: 哎，重心也不对，
1: 落水的方式方位都差不多啊，
2: 没走一条正确的路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生了什么？怎么到个人赛段没有好朋友的陪伴，没有队友的陪伴都落水了呢？到达个人闯关的时候，大家还是不能够太着急，接下来比赛继续，那么有请下一组。
1: 欢迎大家，你们好。
0: 欢迎各位。对，这个状态才对嘛，对吧？出场咱们就要把状态拿出来。来，首先认识一下我们的六号选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桂香。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军。
0: 第一次来吗？
3: 是的。
0: 为什么会报名我们的节目？
3: 给我的好闺蜜一起来的。
0: 跟好闺蜜一起，谁给谁报的名？
3: 她给我报的，因为之前我没有报上。哦，
0: 那你是她的好运，对不对？来认识一下。
4: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我叫娄静。
0: 你给她报名，你自己也来了，那首先应该说明你是比较喜欢看我们节目的。
4: 是的，是的，看了好多年了，我一直在看，所以说。知道可以报名的时候，立马就我还有弟弟都给他报了，两个人一起报了。
0: 有报名的这种冲动，但是你也非常的幸运啊！今天好好加油好吗？
4: 好的，
5: 好
4: 的。
5: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九号选手。九号选手不一般，先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我叫刘琳。
5: 刘琳，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你不一般吗？
6: 因为我之前来过吧。哦，
5: 不只是来过，他曾经有过两次登顶成功的记录。
0: 两次登顶成功？
5: 哪一年你还记得吗？
6: 不记得了，年轻的时候。
5: 现在也很年轻啊。当年的大冰箱用得不错吧？
6: 嗯，非常实用。
5: 所以今天是准备再来给家里添一台了。
6: 我努努力。
5: 好，我们很看好刘琳啊。好，十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吴海星。
5: 欢迎你，平时爱运动吗？
7: 还可以。
5: 还可以。嗯，又是一出场感觉状态都不错。
0: 对，女生说还可以，我觉得应该就是比较有状态的。
5: 是啊。
0: 好，那有请我们的五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好，看一看今天的第二组女生能不能给咱们带来一些惊喜。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3, 2, 1
5: 二组女生比拼即将开始。
0: 其实刚刚第一组女生，我觉得她们是有实力登顶的，只是说来到后半段个人的时候稍显着急了一些。
5: 一个是着急，还有我觉得可能是到了下半场的比拼啊，体力有些不支。嗯，因为第三关太耗费体力了，所以在闯关的过程当中方法也非常重要。好，第一关时间到，可以准备出发了。为什么说方法也很重要呢？好的方法可以给大家节省体力，就不那么费劲儿。虽然我们这说的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啊，但是毕竟我们看了这么多选手闯关，
0: 看得多也是经验。
5: 对。
0: 对，给大家说明一下，刚刚第一组已经把这个幸运冰茶给抽走了，所以这一组咱们就没有办法抽冰茶，所以大家选择的都是最右边的赛道。
5: 来看一下大家的表现。好，还不错，一步一个脚印，稳稳的。率先出发的六号张桂香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一关。好，不错，这组女生第一关胆子都挺大的。漂亮。哎，这是谁？这一步怎么就落下去了？
0: 好朋友
5: 好朋友一起来的那个是吧？
0: 对，
5: 没关系啊，我们其余四位继续。好，现在八号也顺利通过第一关了，可以在平台上稍微的休息一下。
0: 来，九号出场了，我们的重点关注选手刘玲，连续两次登顶啊，他真的不一般。因为你说一次登顶可能有一些运气在里面，你连续两次登顶，他一定是有实力的。
5: 是，而且还是不同的年份，就说明我们换了赛道，换了关卡，你依然可以顺利登顶。
0: 就随便你怎么换我都行。看一看今年刘琳会怎么样啊。来，还剩下一位选手在我们的第一关。十号选手吴海星。 十号选手海星，我其实不担心他，因为在生活当中他比较喜欢爬山骑行，所以运动的状态包括体能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5: 对，刚刚我问他平时爱不爱运动，他也会说有一点嘛。
0: 好的，恭喜，来恭喜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第二关，继续挑战。我们来关注一下是谁。好，第一位率先打头阵的，
5: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稳住边界才是真快乐。脚踩住，脚踩住，好，
0: 吓我一跳。恭喜两位已经顺利的来到了第三关啊！他们一直这个动作不知道是不可思议呢还是提前庆祝呢，
5: 没想到自己能顺利通过啊。
0: 好的，九号成功来到第三关，
5: 哎，在这儿落水了，有点可惜。第二关的最后一步时机没有判断好，现在我们这一组只剩下三位来到第三关了。
0: 这第三关啊，看起来确实有一些难度，上面的水枪的水柱包括这个障碍物，所以我看三位是选择还有经验的九号选手率先排出。对，刘玲，
5: 果然你看看有过两次登顶经验的就是不一样。

0: 是他这样的话呢，就会节省很多体力。
1: 是的，这个刘琳在闯的时候，这个后面没有出场的女生真的该学习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闯关姿势。恭喜刘琳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休息。好，赛道上的是我们的六号选手张桂香。哎，哎呀，一不小心桂香落水了。好的，比赛继续。
0: 注意方式，对，勇敢地迈出第一步，相信自己。
1: 他真的很勇敢，因为首先呢，他给自己报名，又给自己的好朋友报名，然后现在看他自己的闯关状态，真的火力全开了。因为刚刚自己好朋友第一关落水了，所以他要带着好朋友和自己的希望一起登上高台，坚持住。我知道闯这一关真的很累，希望你可以把自己的节奏掌握住，
0: 再努力一下，马上就可以顺利通过了。好的，漂亮。哎呀，
1: 好，那本组还剩下一位选手，期待他的表现，九号选手也是本组的代表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性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这位是目前女生第二组的代表选手啊，也是有着冲关登顶经验的我们的选手刘琳，好好加油，速度起来。
3: 也是很幽默的一个女生，她说上次来是年轻的时候了。嗯，
4: 其实现在也很年轻、
3: 啊、对，好，这一关注意轻点起跳啊。好，还算是比较轻巧啊，没有费太多的劲，
4: 非常顺畅，
3: 可以，这是一个标准的过关姿势啊，后面两组女生可以学一学。看来次次来都有斩获呀。
4: 是，2018年、2019年过来了，今年2026年应该也会有所收获。
3: 其实这人不可貌相嘛，不好从外表来判断一个人闯关厉不厉害。
4: 对，
3: 男生有时候那肌肉线条特别明显的呀，我们还能猜一猜。嗯，女生确实是要闯起来才知道啊。
4: 非常非常的轻松啊，
3: 从容又淡定。
4: 2018年一台，2019年一台，2026年又一台，三台冰箱了。
3: 你说你要中间年年来，你家都能开这个冰箱超市了。哎呀，好，最后一关了啊，要顶住。踩着浮板浮到对岸，然后拉绳子。
4: 拉住绳子，能不能够得着？很有经验啊，一直在用这个腿在够，
3: 够不着再来一次，
4: 对，
3: 没关系。
4: 像在公园里划船，蹬起来，
3: 这有实力的人真是没得说啊！来一次拿一次冰箱。
4: 对，刘琳刚才我还听见她很快乐地叫了一嗓子。
3: 来，高台欢迎你。
4: 等水来了，
3: 对，等瀑布呢，这是有经验啊，真有经验。你不走啊，他也来了。
4: 我不着急，我来等你。
3: 这个瀑布有时候你不走，他不往下扑啊。嗯。
4: 哎呦，
3: 打完了，
4: 打完了，
3: 不着急，不着急，
4: 不急不急啊。
3: 好，来了，欢迎登顶，
4: 欢迎。

0: 感谢感谢，
1: 这么低调的、啊、
0: 他们陪我一起闯关很开心啊、
1: 他们陪你一起闯关、那为什么就你这个表现这么好呢？
0: 运气好，对，今天天气好，主持人
2: 好谦虚哦，对吧？还说自己很运气好，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实力。
1: 你呀、一直都年轻着，下次再来还说，2026年的闯关是年轻的时候了，但其实永远都年轻啊！来，在冰柜里取一瓶自己喜欢的冰茶。

0: 刘琳果然不一般啊。
1: 是的，这不只是女生队的第一分，也是刘琳的第三次成功登顶啊，太棒了。
0: 她今天不是来参加比赛的，
1: 是
2: 她来进货的、
1: 三台了，
0: 很厉害很厉害。比赛仍要继续，但我希望女生队可以稍作调整和休息、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是的，今天又轮到我们两个人带男生队了。今天天气好，心情好，男生们的状态好不好呢？那我们一起来请他们上来吧，有请第一组男生，
1: 有请。
3: 你们好，
1: 欢迎
3: 李周、
1: 沈月刊、
3: 去沈倩、稍息稍息。哎，你这一趴搞得我旁边这两个男生很尴尬，哎，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听令好还是不听令好。
1: 哎，你们是不是一个队伍嘛？一个队伍肯定要听主持人的口令啊。哦，我只是来感受一下，不是刚刚问了吗，男生状态好不好？我感受了一下，左边三个还不错，
3: 我感受了一下，右边两个也不错。
1: 好，我们认识一下啊。来，一号。
0: 我叫吴君豪，来自安徽合肥。
1: 第几次来？
0: 第一次来。
1: 有没有信心？
0: 有。
1: 有点紧张啊。二号。
4: 大家好，我叫孙宇，来自安徽巢湖。
1: 第几次来？
4: 也是第一次来。
1: 一个人来的吗？
4: 对。
1: 那今天的目标是？
4: 过几关是几关吧。
1: 来，三号。
5: 大家好，我叫李飞，来自安徽宿州。
1: 之前来过吗？
5: 之前来过。
1: 到第几关？
5: 登过顶。
1: 登过几次顶？
5: 登过两次。
1: 那今天会不会是第三次呢？
5: 争取尽量吧。
1: 好，我这边问完了，非常不错的三位，状态很好。来，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来，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侯宇芳，来自安徽六安。
1: 现在的状态感觉怎么样？
6: 有点紧张。
1: 别紧张啊！啊，你来到现场看到我们的赛道，感觉难吗？
6: 我感觉还好。哎，
1: 这就对了，一点都不难啊！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啊！来，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孙玉阔，来自安徽阜阳。
1: 好，有没有什么目标？
7: 拿个冰箱回去吧。
1: 好的，拿个冰箱，今天好好加油。好，我这边状态也非常好。来，有请五位到我们的冰茶前面啊。
3: 是，
1: 抽取第三排的冰茶，来，有请。每个人挑一瓶啊，第三排。我发现我们选手的状态都是我们两个人说的。
3: 那必须啊，
1: 我们说好就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没有人抽到我们的专属瓶呢？
3: 李周，举冰茶给盛阳去看。
1: 啊，没有。放回冰桶。
3: 好，回来，李征，快快快快快，集合集合集合！李征，向右转，向右转，起步走，往转盘上走，不错，
1: 往转盘旁边走，
3: 今天不错，
1: 对，非常好
3: 啊，这五个人都有希望。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的啊，我们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兄弟们，立正，
0: 睡在海里正，
1: 小转盘，
0: 冲关了都，来快快快快，别听他的啊！好，现在大家可以挑左边的或者是右边的。
1: 啊，但这一组真的训练有素啊！
0: 是，主要是你训练的好，你们想训练有素嘛？对吧？
1: 嗯，对，就今天中午我花了一中午的时间训练他们。好，一号，你看，不错啊，
0: 是，已经成功上岸了。嗯。孙艺宇今年20岁啊，加油，来个青蛙跳。

0: 去的，
1: 对，
0: 然后四号也要飞过去，
1: 抓
0: 飞到中途，
1: 飞上水了。哎呀，
0: 你这半途放弃啊？
1: 是
0: 要批评啊？这等会儿下来我要批评一个小时，出场一分钟。
1: 他估计看到李飞的状态太好了，所以呢就是没忍住啊。
0: 他也想飞，
1: 是
0: 没飞好。
1: 现在上场的是我们的五号侯宇芳，
0: 也不错，嗯，也不错啊，训练得很好。好，兄弟四位啊，四位踏上我们的。

0: 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回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哦呦，小伙子不错，
2: 哦，好着急哦，二号，
1: 不能那么急啊，还是要稳住，稳住重心啊。好，看看三号大哥的表现，看，那都握紧的就是不一样。不得不夸两句啊，多来，大家也得多来，
0: 是，看来
1: 学，
0: 今天将会成为他的第三次登顶了。好，我们四位选手全部通过了第二关。
1: 他是三号哎，
0: 三号吗？三号不是李飞吗？
1: 他第三次登顶啊，哦，他是三号啊，哦，
0: 对对对，
1: 哎呀，而且这个号码也选得太好了吧？
0: 是的，
1: 有意为之。看看我们节目组多用心。
0: 我跟你说，你今天就是注定的啊。嗯。
1: 那节目组多用心，这个带着美好的祝福。哇，好，一号，你看他是第一次登顶。
0: 一号也很厉害啊，你看他直接是跳过来的。
1: 对，他马上就要迎来他的第一次，
0: 是在我们的赛道上毫不胆怯。
1: 好，起身，恭喜一号率先到达。哎呀，开心坏了，你看他的表情，好高兴。好，二号第二个到达啊，你今天是第二个登顶的。哎呀，笑了，听到了是吧？你看我们在旁边说一些鼓励的话啊，还是对他们很有帮助的。真的，男生队离不开我俩。
0: 是的。
1: 哎，哎呦，
0: 对，这个话好像说的有点早啊，
1: 稍微早了一点，
0: 对，稍微早了那么一点。
1: 我明明鼓励你了呀，怎么回事？啊，这个是自己状态的问题。好，三号，
0: 你看三号今天这个状态多好，不吃一下，不吃两下。
1: 好，恭喜三号，可以调整一下，休息一下。好，接下来上场的

0: 三号进入过半决赛哦，厉害了，不仅是两次登过顶。好，五号也通过了，恭喜，这一组有三位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1: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有三位啊，都在我们的下半程，看看他们的表现。而且我觉得这三位其实应该说都还是不错的。
2: 主要是男生队离不开前面两位队长啊。
1: 啊、
2: 哦，两位队长的表现太优秀了。
1: 刚才队长是不是一鼓励，然后就下去了？
3: 对、哦。
1: 所以现在后半程，队长是不敢说话了吗？
2: 这就叫成绩斐然。
1: 嗯。
2: 两位队长害羞的躲了起来啊，交给我们。
1: 我们来鼓励，
2: 对，我们对男生和女生是一视同仁的。
1: 对，
2: 其实后半程的前两关难度都没有那么大啊，关键是第三关。
1: 呦呦呦，
0: 如果在你们承包的区域发生落水的情况，我要找你俩负责的啊。
1: 我们不负责任。
0: 啊，那这样
1: 这种过法看起来也很好玩啊。
2: 我想了半天，我觉得吴岩要找我负责，我也没什么可以补偿的。
1: 还是要报保龄球啊。
2: 好呀，
1: 冰箱没拿到，
2: 我倒是有心想送啊，但没人来拿。

0: 师了，接下来的选手你准备好了吗？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0: 先是我们第一组最后一位了啊。啊，这关问题不大。
1: 侯宇芳，你是你们这一组的希望啊。别急，
0: 抱紧哦，手脚用劲儿，核心也要用上劲儿，这一关其实挺难的。哦，薄冰
1: 这个肯定不行，我跟你说，你这跳得不够高。
0: 还好，还好，它只是在平台上。报警啊！报警！
1: 哎呦，这跳得挺远的，倒是。
2: 再见啦！
0: 我想不通啊，
2: 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啊，
0: 这组如此的训练有素，他都能全员落水，
2: 看来下一组我们要更好的训练起来。
0: 那也行，有请下一组。
2: 有请，来欢迎他们。哇，这个跑步的姿势我跟你说，有了，
0: 欢迎欢迎啊，
2: 欢迎你们好。
0: 你看上一组落水落得多，这组人派的多。
2: 对，我们又是人海战术。
0: 你见过六个人吗？我好久没见过了。来认识一下，他把站的顺序有点凌乱啊。来，你好，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滁州。
0: 看到第一组的表现了吗？评价一下。
3: 看到了，我会努力加油，努力登顶。
0: 想了好久。来，我们认识一下十号。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
0: 第几次来？
4: 第一次。
0: 想不想第一次就拿冰箱？
4: 想。
0: 不仅要想，还得去。
4: 好的。
0: 坐。我还没说完呢。好，你好。
5: 大家好，我叫王鑫，来自安徽安庆。
0: 那为什么人家是五六七八九十，你怎么来个一？
5: 今天人比较多，然后我是被插进来的。
0: 你知道吗？插班进来的一般不是一般人，一般不是一般。你是几班的？
5: 我是二班的。
0: 二班的对吧？那就行啊，他状态很好，非常轻松且稳定。
2: 好的，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接下来来了解一下我身边这三位啊。来，从你开始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张浩。
2: 声音很洪亮啊，看你这个体格，平时有锻炼吗？
4: 平时偶尔有点锻炼。
2: 好的，没事了，今天好好加油。
4: 好的。
2: 来，我们这两位来认识一下。六号先说吧。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瞿浩。
2: 好，你呢？
7: 大家好，直播间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武威的花文祥。
2: 好，你们二位好。这二位这个着装和打扮一看就是一起来的，是不是？二位是什么关系，是什么职业呢？
5: 我们是同事。大学辅导员。哦，
2: 两位是大学辅导员，而且听说之前他们的学生来到我们这儿落水了，是吧？
8: 对。
2: 今天辅导员亲自上场，万一今天落水了怎么办？
5: 那就下次再来。
2: 好的，下次再来。
0: 心态特别好，心态特别好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尽可能不要下次再来，一次成功。来，六位，我们请抽取
9: 第三排
0: 幸运冰茶，因为里面会有

0: 瓶很幸运的冰茶在等你们，专属瓶啊，看看是谁啊。好，我们对着摄像机亮一下，我来看一下，有吗？
1: 有有有，10号10号，
0: 哦，10号，恭喜。好，接下来请大家把冰茶放回冰桶。
1: 9号放回冰桶啊。
0: 好，来上转盘吧。
1: 9号上转盘呢、啊？这里这里、啊、这里，
2: 他们还在聊天呢。
1: 完了，这组方向感不好，
2: 感觉不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1: 这组我有点担心，其实
0: 没关系，听我们发口令吧。
1: 来，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第一组训练有素，第二组呢有点没有方向感，
2: 摸不着头脑。
1: 对。
2: 没事，我倒是对那两位辅导员呢很有信心。
1: 总有两位是吧？
2: 对。
1: 从这个统一着装啊，让人感觉特别有安全感。

0: 准备好了，除了十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以外，其他的都要走两边哦。
1: 对，你们看一看，其实左边右边都可以啊。
0: 你可以十号你不走吗？你确定不走冰茶吗？你也可以不走，但是冰茶还是挺简单的。
1: 好，我们的辅导员已经上场了啊，六号现在状态非常的好，而且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他们的学生啊，正在直播间里面看着他们，然后跟你说啊，老师加油。
0: 辅导员其实在大学里面啊，应该是跟学生关系最近的，
1: 对，
0: 最
1: 像朋友一样。哎呦，十号你别讲，很勇猛哎。
0: 那是，人家走的是什么幸运冰茶赛道啊。哦，
1: 难怪不一样啊。哦，
0: 所以那些抽中的不走的是怎么想的呢？好，第二位辅导员也登场了啊。
1: 是的，我们第二位辅导员叫花文祥
0: 啊。我怀疑他们是来试水的，就如果赛道还是不错好闯，哎，他们可能就把学生们都组织来了。
1: 可以啊，我们欢迎他们呀。
0: 对，大家报名的时候要趁早啊，现在已经在排队了，排长队了啊。
1: 好，现在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八号张浩啊，
0: 也不错。你看最近这个人啊是越加越多，这每一组都惊现第六人
1: 可见我们节目的火爆啊。
0: 没错。好，我们的二班的来了啊，大家看到这种小黄背心啊，一般都是额外加的。
1: 刚刚过的是一班的，二班的不错。这呀，确实不一般啊，难怪你不在一班呢。好，来，我们跟着辅导员的步伐，大家又来到了我们第二关的左手边的这个关卡上啊。
0: 哎，这个辅导员真可以啊。
1: 这个辅导员我感觉我不知道他们是辅导什么的，是什么专业的，该不会是体育专业的吧。
0: 但是不管他是什么专业，我觉得他平时应该很爱运动。
1: 对对对，这个跟同学的关系也应该非常。完蛋了，这个，哎呀，
0: 走丢了一个辅导员。
1: 七号啊，没事，
0: 他们辅导员是分两波来的，一波是体验水下的感觉，一波是体验岸上的感觉。这怎么跟着掉了一个？
1: 就八号，对，也就这么落水了，
0: 辅导到水里去了是吧？
1: 对，
0: 啊，这个不能落啊，
1: 九号不能落啊，
0: 回来
1: 回来回来回来，哎呦喂，
0: 哎，三连落，
1: 你别
0: 真的很少见到三连落。
1: 十号，好，跌跌撞撞过去了。
0: 好，十号是刚刚抽到这个幸运冰茶的那位。
1: 九号本来是我们的种子选手啊，他的职业为退役军人啊，他是想要挑战自己的。
0: 他今天方向感不太好，
1: 非常的可惜啊。好，这个我们二班的果然要厉害，要厉害啊。
0: 好，一六十啊，这三位没什么关联的号码来到了第三关。
1: 是的，依然是我们的六号啊，我们的职业大学辅导员
0: 打头阵。
1: 对，因为一个好的过关啊，带领着他们。
0: 他头阵打得好，后面的队员们不是特别好表现的。
1: 他的状态真不错。
0: 没事，别管他们了，
1: 先把自己给闯过去再说吧。
0: 没错，
1: 就是他这个钻的真的是哇，
0: 标准是吧？你想夸？
1: 对，
0: 钻的标准。他腿部的那个肌肉线条，这平时肯定得没少。
1: 这感觉都是马拉松运动员啊，
0: 厉害啊！六号，恭喜。意料之中，休息一下。
1: 是，好，接下来要现在在场上的，
0: 哇，是我们的十号，我们俩解说的这个节奏
1: 有没有点像
0: 专业啊？
1: 奥运会赛事，
0: 对，很像。
1: 好，接下来
0: 专业
1: 是我们的十号啊，
0: 是来看一下十号运动员。
1: 好，十号运动员现在有点气喘吁吁，这是个什么姿势呢？
0: 对，这个姿势不扣分啊，但是会不会帮助你前进呢？啊，不错，
1: 他这个连接的非常好，
0: 他采取了这个固泳的方法。
1: 什么方法？
0: 固泳，一步一固泳。好，成功了。
1: 好，接下来是我们来自二班的一号。
0: 对，这个是加赛队员啊，从另外的队专门抽过来的。
1: 哦，十号也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0: 不错啊。看我们这位补录进来的队员表现怎么样啊？他正在匍匐前进啊，等待机会。好，机会来了，起身走。好，恭喜一六十三位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要应对的是每一个弹跳的星球，
1: 这个速度也还可以，
2: 嗯，
1: 也比较稳定。
2: 对，
1: 好的，跨过来了，轻松啊，前面两关都过得比较轻松，体能也没有太大的消耗，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攻克这一道难关上。你要不要原地起跳感受一下先？
2: 哎呦，
1: 让你先原地起跳感受一下自己能跳多高，有点着急了。
2: 是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哎呀，这个造型可以啊，十分的帅气，
0: 也十分的有勇气。
1: 不是，他这个连他的眼神我们都看不到
2: 哦，
3: 很坚定啊，你感觉
1: 不
3: 到吗？
1: 此刻到底是胆怯还是紧张？
0: 因为他戴上了墨镜
1: 啊，
0: 准备的也很充分嘛，怕阳光紫外线晒伤他的眼睛影响发挥。
1: 确实啊，这个赛道因为是东西向的啊，
2: 嗯，
1: 此时此刻太阳是有点刺眼的。要说好爆呢，保龄球好爆，加油！
2: 哎呀，
1: 刚说爆就落水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2: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3: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4: 康复新牙膏，
5: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4: 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6: 3, 2, 1, go！
15: 好，
17: 这位替补选手啊，你们有听过一句话吗？
15: 啊，
17: 无心插柳柳成荫。
15: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
17: 我的意思很明显啊。
15: 啊
17: 啊，这组不就他能登顶吗？
15: 真的吗？你们是谁
17: 在质疑我到底？
15: 因为前面几关你们聊得最开心的时候，我就发现你们的组员就容易落水。
17: 你跟我们难道不是一起的吗？
18: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你们两个人，好想给你们两个一人一拳的。来，到了后半程的第三关，他这个身高还是有优势的啊。
15: 嗯，
17: 哎，我好紧张啊。
15: 确实非常紧张，我们都很希望能在高台见到你。
17: 主要是男生队现在一分没拿呀。
18: 你自己别提嘛，这来不记得了。
17: 我不提，难道这个看的朋友们不提吗？
18: 好，抱住了啊。保龄球好抱，
17: 哎，
18: 保龄球不好下。
17: 游戏游戏游戏，
15: 这一分快来了快来了。报警啦，
17: 回去回去休息会儿，回去休息会儿。
18: 保龄球好抱不好下啊，
15: 因为他看不见啊。
17: 报警啊报警。哎，保龄球的皮都快给你扯掉了。
18: 哦哟，没有及时松手，平台他脚尖踮起来找着了，但是他没松手。
17: 哎，我觉得两组啊确实有点差强人意。我们俩这样，我们俩私下开个小会，
15: 嗯，
17: 找一找原因。
15: 好，
17: 先让女生闯一闯啊，我们调整一下，一会儿再战，
15: 让他们也再多休息休息，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19: 好的，接下来又到达我们女生队的表现了，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女生，
5: 有请，
19: 欢迎大家。哇，好有朝气啊。
5: 来，这边站两位，欢迎你们。
19: 按照这个顺序，我们分开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张玲玲，来自合肥庐江，今年18岁。
19: 18岁，刚满我们的这个报名的年龄啊，怎么想着来参加比赛的？
6: 被朋友

0: 名了，但是来都来了，必须狠狠闯一把。
1: 加油，二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甘群，我来自安徽宿州，然后今年33岁了。
1: 33岁很年轻啊，对吧？正是闯的时候，我们

0: 欢迎你。
1: 大家好，我叫康好，来自安徽滁州。
0: 两位是认识对吧？什么关系啊？
1: 舍友。
0: 室友？那是大学当中最亲密的伙伴啊，是不是在宿舍也研究研究我们赛道呀？
1: 看过。
0: 觉得哪一关比较难？
1: 我觉得要以我的实力，哪一关都难。
0: 要对自己有信心，姐妹，相信自己啊！我们既然来了，每个选手都一定要好好闯。
2: 对，一方面有信心，但我觉得今天第三组也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开启首轮的冰茶抽取。
0: 好，
2: 来，有请各位抽取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来，三二一，两瓶底，有吗？哦，
0: 有。
2: 看旁边啊，
0: 我们五号选手抽到了幸运的冰茶赛道，一会儿你可以从中间走。好，我们把所有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放到这儿。
2: 好，接下来有请今天第三组女生一起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扶稳了。这组女生啊，都很甜美，都是很可爱的类型。
2: 是的。精气神特别不错啊。
0: 对。
2: 还不忘打招呼，你看镜头感多好。很松弛嘛。好，接下来即将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了，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调整一下，
0: 可以准备出发了。各位
2: 刚刚抽取到冰茶的这位幸运的冲客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
0: 是的，
2: 其他的选手啊，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0: 可以，五号康好，如果你想选择其他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好，他依然选择了中间的冰茶赛道。
2: 哎，稳住身体很重要。
0: 在大步迈向前的同时，还要保持住身体的平衡，确实没有那么容易。
2: 其实尤其身高如果比较高的话，第一关其实还是比较难的。
0: 对，因为个子高，重心比较高嘛。
2: 对，重心不稳。好的，率先恭喜一号。哎呀，今天一号真的是活力满满。
0: 好，女生队啊，第三组了，已经看过前面那么多选手的闯关了，这第一关我觉得应该都不在话下。目前三位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一关。好，没有问题，相信自己。

0: 啊，站得比较高，因为这个跨度比较长啊，目前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好的，恭喜，来拉一把，恭喜三号选手归队。
1: 这组还剩下最后一位女生，四号陶冰冰马上也即将顺利通过第一关，漂亮，全员通过。
0: 是的，全员集结。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关，第二关啊，三个这个关卡之间的衔接处非常重要，时机一定要看准。一号选手很会调动身体的积极性，
1: 我感觉他像要助跑。
0: 对，好，注意下一个很重要，没问题，
1: 赶紧起身，漂亮。
0: 每过一关他都非常的开心和兴奋啊。来，幸运给到二号选手。
1: 哎呀，你看看他开心的蹦蹦跳跳的。
0: 好，时机很好，时机也有一些运气在里面，时机非常不错。
1: 好，三号目前时机也不错，接着往上走。
0: 哎呀，
1: 这一步有点抢，哎，抢。

0: 哎，抢，哎呀，
1: 着急了，刚刚没调整好，
0: 一定要注意节奏，别着急。哎哎呦，节奏有点乱了，姑娘们，看好了再出发啊！出发了之后就别犹豫，手也抓住。这个时机，这个时机，这个时机，
1: 这是一个垂直的落水动作。
0: 大家都有点抢第二个关卡的时间，快了一点
1: 儿。啊，那目前呢，这一组只剩下两位队员了，来开启你们的第三关。

0: 小心小心，这里时机不好，赶紧调整一下。
1: 好的，对了，其实刚刚啊，这个地方中间的助力点犹豫了，所以接下来应该怎么来闯呢？首先，头上方的障碍物一过去，你要立刻起身一个跨越，大步跨越，然后迅速往下钻。你看，它是一个比较一整套的动作，行云流水的动作。
0: 现在有点骑虎难下了，对，哎呀，
1: 好，现在全组的希望，全组的希望给到二号选手。我再一次提醒你，对，先趴下，时机一过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平移在这个助力点上，而是跨越往下钻。好的，没问题，学会了吗？跨越往下钻，对，中间的圆柱只是一个助力点，我们就按部就班的走。你已经掌握了精髓，你现在是全组的希望，恭喜恭喜二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二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拉拉拉，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0: 感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GO。
10: 这是我们今天女生第三组的希望，别乱，当它平行的时候就是你最好的出脚时刻，没问题，
15: 顺利过关，看下一关的表现。
10: 这一关要思考一下，就是上去的时候包括中间衔接的地方该如何处理。好的，
16: 没，
10: 好的，
16: 没，
10: 好的，
16: 没，进一步，这就是没衔接好，
10: 这落脚点都没来，他就出脚了，直奔水中而去啊。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四组女生。
17: 欢迎你们，好，
10: 欢迎大家。好，这一组是四位选手，首先来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18: 大家好，我是郑英婷，我是一名学生，现在在合肥这边上学。
10: 今年多大了？
18: 今年20。
10: 好，非常的充满朝气。七号选手。
19: 大家好，我是七号选手王晨晨，来自安徽合肥，现在是一名学生。
10: 晨晨有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对不对？稍微放松一下好不好？
20: 好，我们认识一下八号选手。
21: 大家好，我是胡娇娇，来自安徽宣城。
20: 娇娇非常的低调，娇娇其实有个很特别的身份，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21: 是一名 SQB 女运动员。
20: 这个专业名称大家可能还不熟悉，它到底是什么项目，什么内容呢？
21: 可以归结到射击这一类吧。
20: 而且她很厉害，她是全国唯一一个由女子组成的队伍。今天听说你还有朋友也来了是吧？
21: 对，在男生组。
20: 那我们就比拼一下，看看谁更厉害啊。
10: 这个叫强强对决。
20: 是的啊。好，九号。
22: 大家好，我叫陈丽，来自安徽金县，安徽金县，我居住在合肥，
20: 就很喜欢看我们节目，所以今天来了，期待您好的表现。
10: 对，因为目前女生只有一位登顶
20: 的，
10: 所以今天究竟女生能够拿几分，要看四位的表现了。来，有请四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20: 哇，娇娇好自信哦，
10: 就喜欢他们自信的状态。
20: 是的，好松弛啊。女生队最后一组了，我们看看这四位表现如何。时间到，可以准备出发了，可以先稳一下。
10: 好，各位调整一下，来，开场之前互相打气，这是团队的凝聚力。
23: 本组仅有一位九号选手陈丽通过第三关，顺利抵达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模式，七选手纷纷在前三关遗憾落水。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15: 看得出来陈丽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刚才自己在给自己打气，平时经常锻炼的人，所以即使遇到了一点点难度，应该说也不会打垮他、打倒他，心里还是很不错的。
10: 是的，表现不错，接下来这一关小心一点啊，
20: 心态也好，体能也好。
15: 对，
10: 好，上来了。
20: 哎呀，稍微迟了一点点，
15: 少了一点点运气，
20: 再早一点点出脚就好了。
10: 今天女生队的表现还算不错啊，收获了一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15: 好的，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组男生登场，有请。

0: 这全是黑衣人啊，这是我们专门为大家挑选的黑马战队啊，精兵强将。应该都是同事对不对？好，我们这样，我们先一个一个认识一下。好，我们找一找主心骨。来，你好。
1: 我是安徽芜湖的吴天辰。
0: 哦，你好你好。你呢？
2: 大家好，我叫韩壮阳，人家都叫我韩电。
0: 韩电为什么？
2: 因为职位是店长。
0: 哦，你是店长对吧？哦，韩电啊，你好。你呢？
3: 大家好，我是赵飞，来自安徽芜湖。
0: 他们都叫你？
3: 叫我猫哥。
0: 猫哥啊，为什么呢？
3: 因为我的外号叫花狸猫。
0: 花狸猫啊，花狸猫。嗯，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也非常的强壮啊。来，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秦月志。
0: 哦，来自合肥的，欢迎你。
5: 我叫张彦斌，来自安徽马鞍山。
0: 今天这组希望就交给你们了。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第四排抽取我们的冰茶，看看能不能够抽到我们的专属冰茶。来来，快吧。第四排最下面一排，好，团队作战哈，大家肯定比较有默契。哎，有哎，我们的五号抽到了我们的专属冰茶，好，幸运属于五号。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吧。好，黑马战队做好准备，登上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0: 我们的黑马战队啊，现在正在我们的转盘上。今年是马年，所以我给他们取了一个，他们穿黑衣服叫黑马战队，
1: 非常好啊、哦！
0: 你给他想个口号呗，我都取名字了。
2: 主持人真的好辛苦、啊，我要解说，要鼓励他们，我还要给他们想口号。好，来来来，不抛弃不放弃。
0: 马上，我口号还没想好，他们五个人说不定都已经落水了。
1: 别这么说啊，不能瞎说，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一个人落水就觉得都会落水，其他人还是很
0: 强。落水的这位大哥是
1: 一号
0: 是我们的吴天成。
1: 哎，你看韩电过关了，韩店长啊，二号，一号只是个幌子啊，你看到没。
0: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三号赵飞。
1: 好，你看也过了。
0: 看到一号好像不小心喝了一大口水啊，
1: 渴了
0: 渴了渴了。哎，
1: 这怎么，四号这怎么意料之外啊。哎，
0: 然后很棒，
1: 确实是有些准备啊，有两下子。你想好口号了吗？
0: 还没。
1: 好，继续努力啊。来，他们也努力啊。行，我就来看看你们啊，三个人能不能到最后。好，三号出发。
0: 哎呦，这是摔过去的，
1: 不管怎样都是过去了啊。五号加油，我觉得五号是种子选手，五号是这个压轴的，你看看看，
0: 真不错啊。
1: 好，二号打头阵。马上过了这个时空之门啊，他们就不是团队了，他们就是单人的。你想赖啊？哎，撑住，你
0: 小心啊，
1: 救生员的头啊。不，
0: 这不是，怎么可能啊，
1: 这个镜头有点接位。这
0: 那他腿也太长了吧。
1: 好，撑住。

0: 小心落水了，在我们没关注到他的时候悄悄的落水了。好，三号你现在成了排头兵了。
1: 哎呀，这个时机不好啊。
0: 好，现在我们的赛道上只剩下我们的五号，马上就要闯关了，也是这一组的目前过的最后一位。哎呦，
2: 厉害啊，
0: 厉害嘞。

0: 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9: Go！
11: 钱学志啊，你被队长们寄予了厚望，说你是这一组的种子选手。
12: 平衡力还是比较好啊，
11: 对，
12: 站这么直，
11: 这个
12: 走钢丝一样的。
11: 对，要不要稍微对让自己的膝盖弯曲一点，可能会好一些啊。
12: 好，进入佳境了啊，这两个球没问题了。接下来来到难点中的难点，
11: 看一看，选一选，哪一个最适合你，这就爆啦，就爆啦，就爆啦，
12: 挺着急的。
11: 我给他们想了个新口号，
12: 你说呀，
11: 镜头给到我再说。他们的新口号是
0: 什么？
11: 黑马，黑马。一台不拿，气死我了！
0: 没了啊，
11: 好气人哦！
0: 我跟你讲啊，这接下来所有的希望都留给最后一组男生了，
11: 所有的压力也给到了他们。让我们有请这组有担当的男人
0: 闪亮登场！你们好，哎，又是6位啊，你们要去哪？

0: 来，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来，旁边这位大高个儿。
1: 我来自安徽合肥，是一名羽毛球运动员。
0: 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叫孙海洋。
0: 孙海洋，平时喜欢运动吗？
1: 当然，我说的我是羽毛球运动员。
2: 人家是运动员，不是爱好者。
0: 好，那运动员，你不是平时打羽毛球，你除了羽毛球，你还喜欢别的运动吗？
1: 健身房会做一些这种训练吧。
0: 那就行，还是有准备而来的，对不对？好，我今天期待你的表现啊。来，十号。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的名字是李志昌。
0: 太阳热不热？
3: 热，热得刺眼。
0: 这么开眼是不是？都是闯关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把眼睛睁大一点，好不好？
3: 可以。
0: 来，下一位。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张旭涛名字。
0: 今天准备的这个拿下冰箱吗？
4: 肯定拿下冰箱啊，目标就是冰箱。
0: 就冲着冰箱来的，目标很坚定啊。
4: 必须的，必须的。
0: 你看，虎视眈眈对着冰箱。
2: 是。好，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三位。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张文启，来自安徽阜阳。
2: 安徽阜阳的朋友，你好，你呢？
6: 大家好，我是潘阳，来自安徽六安。
2: 今天状态感觉很好，不是很紧张，对不对？
6: 还好。
2: 还好，好好加油。来，你呢？
7: 大家好，我叫张春森，来自安徽合肥。
2: 好的，欢迎你们。那接下来呢，刚刚他们已经抽过了啊，已经专属屏抽掉了，所以你们就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转盘了，好不好？加油。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我们的队长们可是给了你们的任务啊，六个人六台冰箱。
0: 我想给哦，他们拿不拿得了哦？你们前面的三组男生都让我伤透了心哦。
2: 希望这组选手啊，可以让我们眼前一亮。
0: 我比较看好九号，你呢？
2: 我都看好。
0: 你情商比我高。那你多说点，你这么会说话，
2: 会说多说点。哎，那话说回来，你为什么看好九号呢？他说他是羽毛球运动员，是不是？
0: 对，就他啊。不是，其实我看好他的原因是他状态很好，因为你看他上来他很能聊天啊，说明他状态非常轻松啊，平时又热爱运动，又是羽毛球运动员，所以我觉得他登顶有望。
2: 对，而且就是比较自信嘛，就是在我们的赛道上自信很重要。
0: 哎，你看六号也不错啊。
2: 对，
0: 确实你看好的也是有希望的。你还看好这个七号是吧？
2: 你看
0: 也不错，
2: 你看我的眼光多好。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几号？
0: 八号，
2: 我也看好他啊。八号慢一点啊，别慌。
0: 你这样，我看好九号，你看好剩下的所有。
2: 对，所有。
0: 对，
2: 每一位。这个九号的个子也是蛮高的啊。
0: 对，
2: 有的时候就怕身高太高啊，在我们的赛道上怕重心不稳。
0: 什么？你就是不看好九号的意思对吧？没事，我看好他。哎，确实有点不稳。
2: 对，
0: 但是他调整过来了啊。运动员就是不一样。
2: 对，他平时打羽毛球，这个羽毛球对于整个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耐力啊，方方面面啊
0: 都有要求，
2: 考核对还是很高的啊。这一场这个羽毛球比赛打下来的话，对于体力的要求也非常的高，所以这个对于他来说应该不在话下。
0: 好的，他的爱好是闯关。如果你这么爱闯关，我希望你每年都来。哦
2: 哟，十号
0: 厉害哎，他是干什么的？
2: 飞过去了啊。
0: 哦，他是一位学生。
2: 李志昌啊，
0: 像我们的学生的这个身体素质也真的很好了哦。
2: 对，包括我们的二号啊，张旭涛啊，
0: 全员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
2: 太厉害了吧！给你们点赞哦。
0: 我看到人多的时候啊，就是那种心情啊，真的不一样，你就很有底气。
2: 你这时候知道我们的这个眼光有多好了吧？
0: 我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啊。哦，七号有点着急了啊。好，八号
2: 加油，
0: 稳住，
2: 有希望的啊。
0: 好，九号他说什么？
2: 他的内心潜台词是我要帅。我不能落水，我要帅。
0: 他真的每一关都过得跌跌撞撞，
2: 但是他过来了。
0: 我还是很看好他。
2: 好
0: 啊，十号
2: 也非常的好，这个时机对，
0: 抱住
2: 了。哎
0: 呦，这身体素质真不赖啊。
2: 看上去也比较灵巧，看我这形容词
0: 很好啊，
2: 多精准
8: 分。
0: 很好很好，
2: 我
0: 好，两关过半，掉了一人。
2: 是，现在我们有五位

0: 六号正在匍匐前行啊，但它速度还是有点快的，有点快。哎，你看我的六号，真
1: 这么快，
0: 真不赖啊！
1: 等会儿
0: 你的六号，
1: 你看好的六号，不是你看好的不是九号吗？九号现在上了吗？
0: 还没有，还没有，它在酝酿。
1: 是。

0: 实际。哎呦，现在我们的选手过这一关都高难度，
1: 自己给自己加难度是吧？
0: 怎么能够在那么小的平台上面立住呢？
1: 你知道我们这个整个关卡当中哪一关是最干净的吗？
0: 哪一关呢？
1: 第三关呢？天天
0: 什么？
1: 他们天天来回擦。啊，
0: 这种拖地式的过法，
1: 对，
0: 确实不错。
1: 好的，恭喜八号。好，到九号了。哇，看九号过关的速度。哦哟，起来了，起来了。
0: 九号的身高很高，其实他要不可以跨过去，
1: 要像
0: 匍匐前进。
1: 他像一只高速运转的羽毛球，咻就过去了。

0: 十号也登场了，十号也非常棒，吓我一跳。哎呦，十号，哎，要不你改这个吧，子君，你改看好十号吧。
1: 怎么了？
0: 十号真的厉害，
1: 我都看好啊，
0: 就不改。
1: 对，啊，好，落雪，
0: 就不改。好，有请我们四位通过时空之门。好，兄弟们听好口令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哎呦，现在我们的选手过这一关都高难度，
0: 自己给自己加难度是吧？
1: 怎么能够在那么小的平台上面立住呢？
0: 你知道我们这个整个关卡当中哪一关是最干净的吗？
1: 哪一关呢？
0: 第三关呢？天天
1: 什么？
0: 他们天天来回擦。啊，
1: 这种拖地式的过法，
0: 对，
1: 确实不错。
0: 好的，恭喜八号。好，到九号了。哇，看九号过关的速度。
1: 哦哟，
0: 起来了，起来了。
1: 九号的身高很高，其实他要不可以跨过去，
0: 要像
1: 匍匐前进。
0: 他像一只高速运转的羽毛球，咻！

0: 十号也登场了，十号也非常棒，吓我一跳。哎呦，十号，哎，要不你改这个吧，子君，你改看好十号吧。
1: 怎么了？
0: 十号真的厉害，
1: 我都看好啊，
0: 就不改。
1: 对，啊，好落选了，
0: 就不改。好，有请我们四位通过时空之门。好，兄弟们听好口令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1: 各有看好啊。

0: 子俊呢是看好除了九号所有人。看看你们谁更具慧眼啊，但很明显子俊这个确实就如五元所说，情商比较高。
1: 看我多有自知之明啊。
0: 你只夸了人家情商高，没说自己情商低啊。
1: 那我就不低呗。
0: 我们靠成绩说话啊，看看啊的眼光能力到底谁高。哎，两个人都高，两个人都高。

0: 台的冰茶更好喝哟，加油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八号张文启和九号孙海洋是同学啊，同班同学。吴言，你想知道怎么区分热闹和吵吗？
0: 我想。
2: 你想想啊，如果在热闹的时候你心情不好，它就变成了吵；在吵的时候你心情愉快，那个就叫热闹。
0: 哦，所以决定于听的那个人的心情。
2: 对，这时候你心情愉快，那个就叫热闹。
0: 哦，所以决定于听的那个人的心情。
2: 对，就像闯关一样，其实心态很重要。这个落水非常精彩，可以入选我们年度十大精彩落水啊。

0: 接下来出发的是我看好的九号，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哇，九号加油啊！九号确实很帅啊！
2: 你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九号帅是吧？
1: 我没，我刚刚一直对九号真的很帅，我也很看好他。
2: 哦，你确实情商高。
1: 因为我刚刚的回答是我看好所有选手啊，你
2: 包含九号，
1: 对，
0: 情商太高了，这
1: 包含九号的。关键是我没有想到九号是集合这个实力于帅气于一身呢。
2: 这都闯到第六关了，子俊刚开始说，哎呀，我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个长得也非常的帅气，你前面干嘛去了？
1: 没有，我以前都是看到他的背影在闯关，我没有看到他的脸。
2: 啊，刚给了个特写，觉得
1: 对，那是刚刚
2: 长得不错啊。
1: 感谢我们的摄影大哥给了他一个特写，
2: 那就麻烦摄像老师多给几个特写。
1: 小心啊，为了你这张帅气的脸，九号你怎么的也得登顶成功吧。
0: 九号说，这样我的压力好大呀。
2: 对呀，两个姐姐一直在这里，九号九号的啊。
0: 对，哎，这关他有优势。
1: 有报警啊！
0: 有了！
1: 你要登顶成功啊！
0: 哎，报警！别放！
2: 这个答案，这个太难了。就你们俩有了，你们给人吓的。小伙子才19岁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吴言看好的选手从9号变成了10号。
1: 哎呀，我突然发现10号也好帅啊！
2: 不是，吴言呐，吴言。哎，刚才你说自己情商不怎么高，你现在就坐实了。人家刚落水你就不看好了，你这是墙头草。
0: 就是啊，我承认，我就是活得这么直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子俊也是啊，现在已经开始夸10号怎么那么的帅气了。
1: 对嘛，因为我们刚刚一直都没有看到特写，麻烦待会儿我跟你讲，再给我们的10号一个特写啊。
2: 是这样，老师。
0: 来，10号快整理发型，要给你特写了。
1: 对，10号来注意你的表情管理，还有你的帅气的姿势。
2: 10号被你们弄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没有，他根本没听。
2: 手和脚该怎么放？摄像老师也是烦死了，今天主持人怎么这么多要求？
1: 一定要登顶成功！一定要登顶成功！一定要登顶成功！
2: 再见，李志昌啊！希望两个姐姐没有给你留下心理的阴影啊。

0: 然觉得好吵，我此时此刻内心不是很开心。好了好了，还不错了，我们把机会留给下一次的男生嘛，好不好？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1: 再见。
5: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6: 这个孩子不能要，
7: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8: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5: 追光而行，终结内心繁花。
6: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9: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启航。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只有父亲。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有一年上中学，我过生日，父亲问我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我说我想要一只棒棒糖。父亲在我放学的时候给我带来满满一书包的棒棒糖。其实他心里明白我并不是想吃糖，那一书包棒棒糖也值不了多少钱。可是他想起了我母亲从小因为我吃糖没少打过我，说吃多了换牙。他也知道我这时候想找他要糖吃，只是想再体会一下有母亲在身边的感觉。

0: 必须进去。我怀疑西园小区别墅有鬼，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啊，但是我总觉得神神秘秘的，有点名堂。
1: 我请示过了，大队也同意你的方案。可我有点担心，他们不会认出你来吧？
0: 我没露过面啊，上次去也是晚上，应该认不出来吧？再说有古三傍着呢，
1: 可古三也没去过呀，只是通过人介绍，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道上的人啊，都有自己的网，古三名气也不小，没事儿。
1: 哎，你可小心，别把自己搭进去。
0: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谱。
2: 就在前面这，要不是江哥再三说，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敢到这地儿。
0: 这什么地方？
3: 古三儿，别跟我耍心眼儿。我们虽然答应了你，也得看你自己的表现。
2: 是是是，对对对，我一定尽力。不过大哥，这道上也有道上的规矩，如果要让人知道了我跟你们合作，您看。
3: 是你操心的事吗？别装成那三孙那样，道上的人谁不知道你是古老大呀？把我当爹供着是怎么回事啊？这不是你的品行啊，传出去不让人笑话。
2: 哎呦，大哥呀，您这不是挤得我吗？我哪敢在您面前冲大呀？
3: 记住了，我是你大狱里拜把子兄弟，在外地混，刚回来。
2: 得，恕我不敬，今儿我在您面前冲回大。喂，是刘耀兰吗？我姓古，我已经到了。

0: 孙爷，您可终于来了，四哥给我打电话说您要来，我可等了您一晚上了。这位先生，请，
1: 请。行啊，这小丁弄得不错呀，
0: 还真不含糊。在这儿坐多久了？
1: 顾三爷。我可是个外地人，不熟门也不熟路，没去拜见您，请您多原谅啊。在这儿呢，我就给您赔个不是。
0: 我这兄弟可是外地来的，这次你可要好好招待一下。
1: 没问题，顾三爷，您的兄弟就跟您一样，您放心吧。王鑫，
0: 这人我可就交给你了。
1: 行，
0: 兄弟。等完了事儿，我派人来接你。
2: 哎，这什么意思？瞧不起我哈？不用不用不用，
0: 那好，我还真没见过有人敢跟你要钱。
1: 哎，顾三爷，给我个机会孝敬您都不肯吗？哪还能要您的钱呢？
0: 嚯，冷美人。
1: 大学毕业，气质不错吧？
3: 哟，五三哥，您跟这儿呢？
0: 你小子现在还挺潇洒的啊！
3: 你们说话，
4: 你们说话，
3: 改了我来看您。
0: 这小子
5: 慢走啊，
6: 整个一傻帽老板，
0: 还以为全世界的女人都爱他呢。
2: 哎，知道了。
0: 是吗？咱们走。
1: 哎，你们走啊。顾三哥，
0: 我说你下回机灵着点，我这个朋友下次再来要好好招待招待。
1: 这位朋友他怎么称呼啊？
0: 他姓柯，你就叫他柯二爷吧。
2: 可以确定那是一个秘密的卖淫窝点。哎，我跟你说，那些女的长得是真漂亮，气质也都不俗，比发廊里的柴火妞强多了。刘小兰真够精的，出入由她派车接送，没有熟人领路根本进不去，一有风吹草动他里边就做好准备，难怪咱们一时没发现。
7: 刘小兰的胆子可真够大的，我们虽然是打着派出所和物业管理的旗号去查他，可也是三番五次的去查他呀，他不怕，接着干。
2: 这些人都有保护伞，他们为所欲为，有恃无恐。我说大当，把这案子交给治安处完了。
8: 哎，别介啊，那无名氏的案子还没弄清楚呢。刘小兰既然是组织卖淫，肯定跟这案子有关系啊。等黄涛回来看看情况再说吧。
2: 行。
9: 哎，你估计谁最有可能杀死张教授？
10: 这怎么可能估计呢？完全靠证据。
2: 老太太还是咬定是自己杀的？
10: 她也明白我们不相信，可就是不说，自己也圆不了话。
2: 最怕的就是这种人，对什么都没指望，又没孩子，一了百了，难。
10: 早晚得说出实情。哎，我听说你去风流快活了。
9: 可别，大曾还没女朋友呢，别再惹上什么病了。
2: 你就咒我吧你。
9: 哎，马大姐介绍那女朋友真不错，挺明理的，我觉得你跟她挺合适。
2: 你觉得挺合适的？哎，啊，你觉得合适我就得跟她一块儿过。
9: 我这不是关系，
2: 我的事用得着你管吗？
3: 哎，季姐，看守所那边来电话了，说老太太找你，赶快抽空去一趟。啊！
11: 谢谢你。
10: 谢我什么？
11: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只能在看守所里见到你，没有资格被接到这儿来。
10: 这儿和看守所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11: 对我有
10: 想说什么？
11: 你不烦吧？
10: 您想说，是吗？
4: 无名尸就是刘小兰的情人，叫。

0: 想讹他一笔，反而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1: 刘小兰买凶杀人，这帮人是无法无天了。
2: 现在案情基本明朗了，设计设计抓捕方案吧。
3: 记得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商量着将来谁先死，我说我先死了，省得将来孤单。他说他先死，我们争来争去，后来他妥协了，同意我先死。他说他要给我办一个最温馨的告别仪式，让人们都记住我，然后

就像个孩子，别看一大把年纪了，有时候做起事来就像孩子一样不管不顾。他这个人永远充满着热情，生活总是有新的追求。

0: 你们几个，刘老师全认识，还是我和抓捕组的小李先进去。白玲，季杰那边怎么样？
1: 还在谈着呢。
2: 白玲，这次任务你也参加，多实践实践。我在家看家。
1: 好。
3: 您想到过今天这样的结局吗？
4: 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3: 可是你却完全有能力阻止他去做这样的事。他这样的人怎么能跟一个妓女混在一起呢？
4: 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会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他。如果你不能给他所需要的，就应该千方百计为他去寻找，这有什么奇怪呢？
3: 可是爱情不是想要就要、想丢就丢的东西。他每次跟妓女鬼混，你躲到外面去的时候，你的心里就平衡吗？你觉得他还爱你吗？
4: 我当过幼儿教师，我了解孩子。不管孩子在外面玩得多开心，天黑了，玩累了，他总是要回家的。
3: 您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放纵了真正的凶手？
4: 我不希望他留给别人这个印象。
3: 那您现在为什么又说了呢？
4: 谎言终究掩盖不了事实。
3: 全料了，张教授是被一个叫薛娜的妓女给杀的，
5: 与现场记录完全吻合。你说这个教授跟妓女，
3: 他们俩是在一次躲雨的时候认识的，后来老头便粘上了薛娜，开始了鬼混。这次他出国的外币是托薛娜换的，据我分析，可能是老头平时许诺太多，总没兑现，这次终于让薛娜知道他有钱，才动了歹心。
5: 哎，你说这老爷子在外头胡搞，这老太太要替薛娜顶死罪，这
3: 不是替他自己。张教授是老太太一生感情的寄托，也是他生存的唯一的希望。不过这一切都被打破了，他现在能抓住的只剩下一些回忆了。他不愿意自己活在人们鄙视的目光当中。
5: 真不好理解。这样啊，大曾他们另有行动，你再带两个人立刻抓捕薛娜。
3: 是。

0: 长，王所长，你到位了吗？
1: 到了。
0: 老刘，老刘，你到位置了吗？
1: 已到预定地点。
0: 黄涛，黄涛，你回话。
1: 黄涛听见，我为你做好准备。
0: 白磊啊，
2: 嗯，
0: 待会儿行动的时候你在外面待着，里头乱，一个女孩子不安全。
2: 不行，我现在可是在执行任务的公安人员，我一定要去。
3: 柯二爷，您今天怎么带个新哥出来玩啊？
4: 谁都有头一回啊。
3: 古三爷他怎么没来呢？
4: 又怎么着，火了就不行啊？
3: 哪儿的话，我只是有点想他了。今天晚上打算点谁呀？
5: 我看一看吧。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带亮亮去医院看看爸爸，他哭着喊的就是不去啊。
0: 有这事儿？孩子呢？
1: 在家呢。
0: 亮亮，咱们在这看啊，往前看，看看有没有敌情。有没有？没有。好，那咱们就该往里冲了啊！咱们往里冲，冲进医院去看你爸爸。走，去看他爸爸去喽。亮亮，电话，来来来来来。亮亮，亮亮，你看。疼你的人，你爸爸跟我说呀，说我们亮亮跟我最好了，是不是？啊，快过去看，过去看。哎，
2: 亮亮，亮亮。

0: 老胡腿上的仗你知道吗？是帮你挡的那一枪。那时候你还没来刑警队呢，老胡已经是组长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下来吗？咱们队的老雷开枪走火，打伤了线人这事儿你还记得吧？是不是那个管内勤的老雷呀？对。那时候老胡领着全组的人都扛着不说。
1: 最后是你说的吧？
2: 我跟队长汇报。我觉得你做的也没错，当个好警察也不容易。
3: 好警察，
4: 好警察。
3: 哎，哪儿来的小姑娘啊？叫什么名字？
5: 多多，叫人。
6: 阿姨，伯伯，叔叔好。
7: 哟，伯伯。

0: 哎，哪儿的小孩儿？
1: 捡的。
0: 捡的？哪儿捡的？
1: 多多，不许跑，不许闹，跟阿姨在那乖乖玩啊！哎，
0: 那我也捡一个。
1: 喂，哎，六组，啊，在哪儿啊？知道了，这就过去。好，大曾，
0: 哎，
1: 西郊发现一男尸。
0: 那走。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今天上午一个养蜂的人发现的。
0: 做笔录了吗？
1: 做了。
0: 这附近没什么人家吧？
1: 那个离这最近的村有三里多地。
2: 这上面是公路，估计从这上面扔下来的。
0: 能判断出死亡时间吗？
2: 一个星期左右。

0: 死者后脑有钝器击伤的痕迹，使用钝器形状不规则，有可能是弯曲的铁器。除此之外，身上再没有伤痕，也没有搏斗的痕迹。
1: 死者叫杨炳，27岁，外号杨仇，是南漠河一带有名的混混。中心有他的指纹记录，一共有3次前科，2次是偷窃，1次是拉皮条。有一个哥哥一直在外地，以前登记的住址已经拆迁了，目前住址不详。
2: 哦，一个无业游民加小流氓。
1: 没错。
0: 李局长，
3: 坐坐坐坐，别客气，坐坐。
2: 局长，
4: 局长来了。
3: 老郑，哎，这是哪个案子？
4: 哦，这是那抛尸的案子。
3: 哦，好，那谁，老郑，你来一下。
4: 好。
5: 有事你们接一下。
4: 哎呦，局长，我们组正接2个案子，忙着呢。
5: 又不是什么大案子。
4: 不是大案子，找我们重案组干嘛呀？
5: 没辙，上面拖下来的。行了，从你们组里随便提了个人吧。啊？
4: 看来现场是发现不了什么线索了。又下了2场雨。还是先从杨头的社会关系入手吧。哎，大灯呢？
2: 哦，跟黄桃出去了。
4: 嘿，这小子，哎，有个事儿你们谁接一下？
0: 什么事儿？
4: 有孩子失踪了，李局让咱们组接一下。
0: 是绑架吗？
4: 那倒没那么严重，不过这孩子离家十几天了，家里挺着急的。怎么办呢？
0: 男孩女孩？
4: 男孩啊。
0: 多大了？
4: 哦，20。
2: 20？那还叫孩子？我弟比他小多了，跑了趟西藏，我老爸愣是不知道。
0: 就是，再说这事儿也不归我们管呀，咱们刑警队的职责范围什么时候扩大了？
4: 行了行了行了，套着你们能说是不是？那上次都交下来了怎么办呢？这是地址啊，甭管谁，去一下啊。
6: 认识那人吗？是不是杨头吗？又犯事了。
7: 他住哪儿啊？
6: 就那半溜吧。
8: 有个叫毛六的，成天跟杨头裹在一起。
6: 谁是毛六啊？
9: 哎，站住！站住！
10: 刚刚刑满释放的毛六，看到警察找他，以为又犯了什么事，吓得
9: 别动。哎，别开枪！哎，大叔，我不是巨魔，我错了，行吗？您让我下去。
2: 姓名？
11: 哦，我的还是我儿子的。
0: 先说包二人的吧。
11: 写我吧，李忠实。
2: 工作单位、职务？
11: 华丰建筑公司，党委书记。
0: 接着说，失踪人姓名？
11: 李晓，佛晓的晓。
12: 他好像说他过几天吧要发一笔财，还说请我吃点饭。
13: 干什么发财啊？
12: 那谁知道啊，他那满嘴跑火车，隔三差五他就说发财，谁信呢？
14: 小美考上大学，为了帮着她好好复读，我们每门功课都给她请了辅导老师，还给她买了全套的健身器材。该做的我们都做。
11: 我们对她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求她考上大学，复读几年都可以，钱不成问题呀。我没上过大学，很多事情上深受其害。我一直是反复跟他讲的，
14: 该给他的我们都给他了，你说他怎么说离开家就离开家了呢？
0: 他最近有什么反常的情况吗？
14: 没有，他就是平常不太爱说话，可是以前他也是这样。
0: 他跟家里有什么矛盾吗？
14: 矛盾？没什么矛盾的。前些时候他背着我们交了个女朋友，他爸爸狠狠地收了他一顿，还逼着他立了个书面字据。
11: 我跟他说，考不上大学，绝对不允许交女朋友。
13: 啊。
12: 我想起来了，他那天吧就是这样拍着书说他要发财了。
7: 那他怎么会有这本书啊？
12: 他说是那天早上吃早点然后在桌上捡的。
0: 他从家里拿走什么东西了吗？
11: 他从我抽屉里啊偷走一个活期存折。
15: 你别说偷行不行啊，儿子从家拿点钱也算偷啊。
11: 好好好，不说偷。
0: 大概多少钱呀？
11: 5万块钱。
15: 打火机也拿走了。
2: 什么打火机？
11: 是我出国的时候人家送的，
15: 是纯金的，上面还镶着钻石呢，值不少钱呢。
11: 哎呀，你提这些干什么呀？我问你啊，这个人你认识吗？
16: 认识，他老来这里吃早点，有一个客人把这本书落在这儿，后来这小子也来了，吃完油条向我要纸擦擦手，我这正好没有纸，他就要撕这本书，不知为什么翻开以后他却没有撕，他叫了一声什么哇塞，拿着书就跑了。
4: 哎，对，我们已经派人去调查了。对，那当然了，是很有经验的一位同志。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孩子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嘛，是吧？好好好。哎，正好我们的那同志回来了，我给你问问啊。哎，等会儿啊。哎，情况怎么样啊？
0: 娇生惯养一小祖宗，外加望子成龙。
4: 不是绑架吧？
0: 十几天没来电话了，绑匪绑他干什么呀？养着那小少爷玩啊？
4: 那你有什么具体分析没有啊？
0: 我说您干嘛那么着急啊？
4: 问呐问呐。
0: 他从家里带走了5万块钱，估计带着女朋友出去玩去了。
4: 哦，等等，喂喂喂，哦，是局长啊，啊，我们的人已经做了详细的调查，现在基本上可以排除是绑架了。哎，不是绑架就好啊，您说是吧？对对对，进一步的情况我们分析以后再向您汇报。好好好，好，哎，不辛苦不辛苦，啊，好好好，好，哎哎。
0: 哎，我说大曾同志，你是革命的担子专拣重的挑啊，啊，是方便留给群众，困难留给他自己啊。那你们有事谈吧，我先走了。
4: 大曾啊，我只说一句话，在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要想，相信组织，胡刚的事儿早晚会弄明白的。

0: 还真开始折磨起电脑来了。
1: 哎，你说怎么回事啊？我一坐在这玩意儿面前就犯懵。那小子抱着本书干什么呀？还当宝贝似的塞在枕头底下。我敢跟你打赌，绝对有问题。嗯，
0: 要不咱们让技术科的人啊，把那本书挨着页扫一遍指纹，哪页上指纹最多，就说明那小子对哪页最感兴趣。
1: 那得多大工程啊？也没具体要求，还得让人家挨着页扫。就咱们技术科那几位姑奶奶，她不得跟咱们翻白眼啊？
0: 那也比你现开始学电脑强啊！异性相吸，冲着人家甜蜜的笑笑，魅力无法挡。
1: 我有那魅力吗？嗯，真的。
2: 季姐，技术科从衣服上发现血迹。
0: 谁的？
2: 不是人血，是猪血。
1: 哪来的猪血啊？
2: 从血迹的形状和位置来看，像是拖动尸体的时候蹭上去。
1: 行了，这交给我了。嗯，江汉，嗯，你把这个交给技术科。网络时代啊，让他们逐页扫描，看来产生魅力的得归你了。
2: 什么意思？
3: 刚才他们把羊头的尸检报告送来了，他们发现这个尸体曾经有过短暂的冷冻现象。
1: 能把一个人装进去，肯定不是一般家庭用的冰箱或者冰柜。嗯。
0: 喂，哎，我是季杰。什么？神经不正常？通知到父母了吗？好，我马上过去。
3: 哎，是不是那个失踪的孩子叫李晓的事儿？
0: 对，李晓的女朋友沈小莹打来电话，说她的神经有点不正常。
3: 那李晓回来了吗？
0: 还没有。
4: 我们家李晓不可能有什么神经上的问题。
5: 我们家小莹电话里就这么说的。
0: 电话从哪儿打来的？
5: 小莹是用手机打来的电话，没说几句就断了，也不知道从哪儿打来的。
4: 你们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
5: 我还要问你呢，你儿子李晓把我女儿弄哪儿去了？
4: 我儿子从小就老实，谁知道你女儿是个什么样的人？
5: 怎么说话呢你？
6: 行了，现在就让他们平安的回来。
7: 局里派个心理学家协助你，另外那两家都实行了24小时的心脏监控。回头你跟老郑说一下，如果情况不好，你们组都要上。
0: 明白了。嗯，局长再见。
7: 再见。
8: 局长。
7: 好。哎，
8: 怎么样啊？
0: 兴师动众呗，连心理学家都派上了。
8: 能量巨大，他老爹哪座庙的神啊？
0: 哪座庙里都有神，就看香火盛不盛。那家，一个打火机值好几万，咱能比吗？嗯。
8: 这是怎么回事？技术科把《网络时代》杂志都扫了一遍，发现在有这个人照片的那一页上，重叠留下了十几个指纹，都是羊头的。
0: 这人是谁呀？
8: 他叫康盛，是新大陆网的首席执行官，是个电脑精英。
3: 这时间上也不对啊，他肯定在国外吗？
2: 查过出境记录了，他确实不在。
0: 这两个人无论从经历到学历完全都不搭嘎，你说能有什么恩怨呢？
8: 那他们会不会以前就认识呢？
2: 那羊头是在南城长大的，从履历上看这两个人怎么都没有交叉。
1: 有住址吗？
9: 康盛就住这楼上。
10: 他爸呀在肉联厂上班，开车的。
1: 小白大妈，你们看看啊，这个人你们认识不认识？没见过。

0: 为什么插洋头啊？
1: 那天我喝点酒，开车的时候不留神碰了他一下，他出口不逊，抬手就打我，我一气之下抄起这钩子就给了他一下。
0: 这全过程啊？
1: 后来我一瞧他没气儿了，顺着那公路，我就给他扔到山沟里头了。
0: 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哎，怎么着？我听说全撂了。嘿，真利落，现在可以交检察院了吧？要想交也能交啊。你小子怎么阴阳怪气的？我觉得这里边咯咯楞楞的，证据没问题了，作案事实也可以确定。我说的不是这个，你说一个老司机，我看了他的档案。 驾龄30年了，刮刮蹭蹭的事儿肯定少不了。这老了老了，他怎么就跟一个小痞子动真格的呢？还就真杀人抛尸，为什么呢？
2: 快，都去现场。
0: 为什么？
3: 李晓那孩子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0: 那个叫沈小莹的呀，往家里打了个求救电话，说那个叫李晓的男孩子要跟那块自杀，
2: 在什么地方啊？
0: 电话追查是怀柔的度假村，
2: 走。

0: 在这帮孩子都想什么呢？
1: 那得问问他爸他妈想什么的。都觉得自己的孩子能得诺贝尔奖金，不得把孩子逼疯了，等什么呀？
0: 也是，条件都太优越了。埃塞俄比亚就没听说过发生这种事儿。
2: 家贫出孝子。
1: 那是，看看人家康尚，农村出来的，他爸就是个开车的，不照样出人头地呀？
0: 我要有这么个儿子，死了都值。
3: 谁在家值班呢？
0: 王涛，干嘛？
3: 哎，王涛，你把康尚的资料从头到尾捋一遍，一个人名一个地名都不能漏过，还有杨头的也捋一遍。对，你用电脑，我的脑子现在多少就有点懵。

0: 况怎么样啊？
1: 孩子失控了，
2: 身上全泼了汽油，外界有一点刺激就有可能会点火呀。
3: 用不用调特警队？
2: 恐怕来不及了。就等着你来了，一来点火，赶紧了！
4: 不会的，我儿子是很优秀的，不会的，
2: 儿子，快点来，快点，
4: 你快想想吧。

0: 便是我的儿子。啊！枪！枪！你们不打打死我儿子！你们打死我儿子！
1: 你们要胡来的话，我让你们……
2: 你要干什么？
3: 我告诉你，你儿子现在是劫持人质，性质已经变了，该怎么的事我们的事儿。
1: 我不允许你们这样做。
2: 我不管你是哪个庙的神，我再重申一遍，这儿是重案现场，你要耍威风，回你的应府三分地儿去。
4: 看不见目标，有没有别的办法？
5: 随时可能会点火。季姐，那怎么办呢？
6: 谈判行不行？
1: 他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死。
7: 是啊，他现在情绪不受控制，
1: 最好不能让他发现有警方在场。
8: 我想办法解决。
1: 江汉，啊，你把握时机啊，用橡皮子弹。
8: 知道了。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7: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8: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先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1: 这个孩子不能要，
1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3: 别要，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5: 乐泰亮甲。

0: 不见目标，
1: 没有别的办法，
2: 随时可能会点火。
3: 季姐，那怎么办呢？
1: 谈判行不行啊？
4: 他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死。
5: 是啊，他现在情绪不受控制，最好不能让他发现有警方在场。
6: 我想办法解决。
0: 江汉，啊，你把握时机啊，用橡皮子弹。
7: 知道了。
5: 哎，你们要小心点啊！
8: 慢点，慢点。哎呦，你看看你，你看看你，见了酒就没命。
9: 哎，叨叨什么呀？出来玩一趟挺高兴的，这不够你叨叨的。
8: 那也不能这么喝呀！你看顿顿喝的醉。
10: 哎，哥们儿，来两瓶凉啤酒。
8: 滚！还喝呢，还喝呢，没完了。
9: 懂什么呀？喝酒解酒，知道吗？
10: 来两瓶酒。
11: 滚！我杀了你！
10: 说什么？
8: 你再喝呀，人家杀了你。
10: 哎呀，你要杀我？我告诉你啊，要杀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0: 打算打算，
1: 看不见目标，
2: 好，
3: 小子，你牛什么呀？一把椅子就想杀死人呢？
2: 我烧死你，信不信？

0: 谢谢了，不客气，回去好好的啊，是，好好的回去。走走，
1: 哎，回来，
2: 哎，
3: 谢谢，
2: 大哥，电话。
1: 喂，
2: 大哥，我是黄涛，
1: 我还在山里呢，什么事儿？
2: 我告诉你，康盛和羊头的交叉线索找到了。
1: 好，我马上回去。
4: 说什么呀？
5: 你儿子跟羊头什么关系？
4: 您说什么关系？他们能有什么关系？我儿子是什么人呢？我儿子是咱们国家最有用的人才。那羊头他算什么东西？他们根本就没有关系，绝对没有关系。
1: 这本杂志见过吗？
4: 杀他那天，我儿子根本不在。你们还要干什么呀？你们
1: 哎，好，你儿子从国外回来了。
4: 你们就别麻烦他了。
1: 你不是说不清楚吗？我们就得问他呀。
4: 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我儿子到现在不容易啊，别因为这事影响了他的前程，你们就成全了我吧，我就是死了，我也不。

0: 公安局来传真了，知道吗？咱们那位网络精英曾经有过一次不光彩的前科。
1: 什么事儿？
0: 在开发区的时候啊，他还是个马仔，人有点那个，在黑歌厅里啊招呼一次小姐，也是他倒霉，正好赶上扫黄，撞在枪口上了。那天晚上啊，那个地方一共抓了15个。
1: 你甭说，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1: 他是这15个里头的嫖娼。
0: 没错，羊头就是拉皮条的，他也被抓了。那天晚上他们两个在一个号里一共关了24个小时。
2: 第一次给了1万，后来又来了2次，要他20万。我说我没有了，他说要找小报记者，要上互联网。你们不了解我，我现在是……
1: 你是什么我不了解，可你爸爸我们了解。
3: 他为了保你连命都不要了。
2: 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1: 你担心什么？
2: 我以为那事儿过了这么多年。
1: 哎，你怎么就不问问你父亲现在怎么样啊？为了掩盖你干过的丑事儿，说话就要被枪毙了，你知道吗？他为了你给我们下跪，你知道吗？他用自己的命保住了你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你知道不知道？

0: 大珍啊，又看你妈来了。
1: 嘿，怎么说话的？
0: 哎，我刚才没人的时候看你们家老太太。
1: 你干什么呢？这屋里这么大动静，
0: 包饺子剁馅儿啊。
1: 你们家楼下饺子馆不有厨房吗？你不在厨房干活，你跑到楼上剁什么馅儿啊？
0: 厨房装修呢。
1: 我呀，实在睡不着，你这动静太大。
0: 哟，那几点了，你还睡呀？
1: 我刚下夜班，两天两宿没合眼了。
0: 曾哥，你干什么呢？我问你妈，你妈还不告诉我。今儿我算是知道了，合着这上夜班的可比我们这劳动人民挣得多啊。
1: 王金花，我让你动静小点，你打听我干什么的干嘛呀？哪那么废话？
0: 哎，你这怎么说话了啊？你让街坊四邻出来评评理儿。我们一家三口，他就指着饺子玩养活呢。我不包饺子，喝西北风啊？再说了，我在我们自个儿家剁馅儿，碍你们家什么事儿了啊？这楼质量它就不好，你们家放个屁，我们家都能听见，那怎么了？我找谁去？他怎么了？
1: 你把刀给我放！
0: 哎，别管
1: 我，
0: 别管我，哎，小孩子，别杀人了，杀人了，快杀了！
2: 饺子馅儿，我把面和好了，到楼下把饺馅机抬上来，耽误不了中午卖饺子。
1: 你看你这老板娘，还不如你们家伙计办事呢，他觉悟都比你高。
2: 再炒中午饺子就包不出来了。

0: 哎。
1: 今天早上我们接到秦教授邻居打来的电话，说秦教授家有测问。秦教授是专家，正在发明一个环保洗衣粉的专利，正在和微商谈判。
2: 他们家还有什么人？
1: 还有个儿子叫秦一鸣。
2: 秦一鸣多大了？
1: 23、24了。
2: 在哪工作？
1: 正在上学啊，要考大学了。
2: 人呢？
1: 好像在他姨妈家，我们已经通知他了。

肉吃。妈，妈，你们这是怎么了？我是苗苗，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让我以后可怎么办？

0: 法医报告表明，秦维新教授夫妇被人用钝器击伤后，又用刀刺杀胸部而死，女的脖子上还有勒痕，现场无搏斗痕迹，无溜撬痕迹，凶手很可能是死者的熟人。现场的痕检报告上说，屋内没有发现除秦家三人以外的第四人痕迹。
1: 哦，秦一鸣有什么异常举动啊？
2: 哭得跟泪人似的呀。据那个电梯工说呀，三天前他就离开家了，再也没回来过，而尸体死亡的时间是两天前的凌晨。
1: 那其他关系人呢？
0: 我在现场找到了秦一鸣的通讯录，上面一个人名都没有，这说明这孩子很孤僻，而且少交际。但是我在他房间的学习资料上发现了一个很隐蔽的电话号码，经查实，这个电话号码是他现在这个高中补习班的同学陈莎莎的手机号码。
1: 市里边对这案子很重视，因为明天跟他签约的日方商业代表已经到北京了，所以老郑啊，要集中你们全部力量，尽快抓捕犯罪嫌疑人。
3: 好，白亮，把名单上所有关系人的背景资料全部调出来。
4: 好，
3: 大曾和季杰，再去复查现场，一是看看有什么技术资料丢失了，二是查那个陈莎莎。

0: 新新人类。
1: 便衣警察吧，是想调查齐一鸣的情况。他们家早就该出事儿了，只不过没想到是他爸他妈。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要是出了人命，应该是齐一鸣自杀。你想啊，比我们大6岁还上补习班，在他爸妈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说话的口气像老头，还愣说喜欢我。我们俩根本不是一时代的人。
0: 你最近去过他们家吗？
1: 没有。
0: 你再好好想想。
1: 他老让我去他家，被他弄烦了。我说就去一次，他高兴得不行。刚进门就让他妈给轰出来了，特没面子。他妈说我引诱他儿子不上进，我说快算了吧，就你这样的儿子，白给我都不要。说完我摔门就走了。
0: 那天是几号？
1: 4天前12号。
2: 还是问17层那家的事吧。
3: 可不是吗？你说这事儿多邪性啊！
4: 你们几点下班啊？
5: 夜里12点。
3: 哎，幸亏啊是白天，这要是你们夜里来，就我这老胳膊老腿的怎么办呢？
2: 停，快停！

0: 疯了。
1: 你们在现场提取的足迹和血足迹认定同一，就是秦一鸣的鞋印。
0: 对，根据电梯工反映啊，这个秦一鸣每天下楼都是由他妈妈护送着坐电梯，可是案发前三天他却是一个人10点钟坐电梯下楼，直到案发再也没回来过。
2: 这个鞋印可以表明秦一鸣从楼道回过家，但是足迹效果不好，判断不了时间。
1: 那么会不会是在电梯停了以后回的家呢？
0: 秦一鸣教授夫妇的死亡时间认定为2天前凌晨3点到8点，如果是12点钟以后回的家，他为什么不报案呢？
2: 很有可能是在他离家出走之后，案发前的夜里他又回过一趟家。
0: 根据邻居们反映啊，秦教授家庭和睦，这个秦一鸣性格内向而且很听话，可就这种听话让我感觉有问题。
1: 楼道里再没有别人的痕迹了吗？我的意思是说啊，会不会有人跟着他一起回了家呢？
0: 这17楼是顶楼，16层以下的足迹还很乱，到了17层就剩下他的了。我和大曾在17楼顶楼的阳台上发现那些麻雀尸体，根据现场的足迹和指纹认定就是秦一鸣干的，说明这孩子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
1: 如果是他，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呢？
2: 看来查清杀人动机是我们结案前的工作重点。
0: 没错，这秦教授夫妇对秦一鸣有着超乎寻常的溺爱，所以啊，这个秦一鸣心态不正常。老郑，审查秦一鸣吧。
2: 大不了我再熬一宿。
1: 大曾、季杰，你们俩去吧。
0: 大曾，有人找你。
2: 谁呀？
0: 说是你妈家的邻居。
3: 谢谢啊，
4: 对，
3: 曾哥，曾哥，
2: 你呀、啊，
3: 哎，
2: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3: 曾哥，早上我都忙晕了，我实在对不住你。再说我也不知道你是警察呀，后来呀、啊，跟你妈说起这事儿，她告诉我你在这儿的。嗨，
2: 就这事儿啊，用不着跑一趟啊。
3: 曾哥，曾哥，曾哥，曾哥，曾哥，
2: 我要正忙着呢。
3: 我有事儿找你啊。
2: 有事儿回去再说啊。
3: 那我死了你负责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是来报案的，你看看这有封信，看看。
2: 王金花，立即把欠我的300块钱还给我，不给我我要杀你和你的孩子。别以为我说大话，我说得到做得到，你活不过今天。
3: 要杀我呢？
2: 谁写的？
3: 万胜啊。嗨，就我们家那伙计。跟你说啊，刚才我刚收拾完店铺，他就来跟我要上个月扣他那300块钱，说是要回老家。我跟他说你等我先生回来的啊，再等几天。他等了一会儿，哎，后来他又要写信，我给他拿的纸拿的笔，他写完了他让我看，我这一看我就傻了。我跟他说完事儿你等着，我到楼上给你取钱啊。我出了门我连家都没回，我滋溜我就跑到你这儿来了。
2: 我跟你说啊，

0: 万圣是一老实巴交孩子，杀人他肯定是跟你开玩笑的啊。这年头我还没见过为300块钱肯杀一个人的。这纸拿着啊，回家该干嘛干嘛去。
1: 曾哥，你看我们孩子他爸不在家，你就看在啊我跟你妈是老邻居的份上，你就帮我们申请一个什么什么保物的那个保物。
0: 你以为你是谁呀？ 啊回去把钱给人家完事。
2: 别急别急，大姐让他忙去吧，这事儿我来处理。
1: 邓可强，你公报私仇，你我是来报案的，你是谁？
2: 大姐别嚷了，我送你回家啊。
3: 你送啊？
1: 哎，那也成啊，
2: 走吧。
1: 哎，那那样了的什么人呢？那是谁？
4: 这个这就是我开那饺子馆。我跟你说啊，我呢就住二楼，家里那拉伙计就在这饺子馆里睡。
2: 黑灯了，估计睡觉了。你上去吧，我在这看着你。
4: 哎，别别，你陪我进去吧。那万一他要藏在屋里怎么办啊？
2: 他有你们家钥匙啊？
4: 那还啥钥匙？你上二楼这一翻墙就上去。啊，哎呀，你求你了，求你了，你陪我去
2: 吧。哎。
1: 我家就在这儿。哎，那你进去。哎，跟你先进去吧。没事吧？
2: 没事，进来吧。
5: 哦，不是，我让你跑。
4: 季姐，季姐，
5: 快点把钱都交出来。
4: 哎呀，干啥呢？干啥？
5: 你是谁？
4: 哎呀，你看我们两口子这个不错，你可别胡来呀，晚上有点事儿。
5: 臭婊子，去报警！还没干过女警察呢。

0: 现场勘查表明，门上没有溜撬痕迹，这罪犯是怎么进的屋呢？
1: 不知道，
0: 你帮我们分析分析啊。在你的印象当中，你爸你妈穿着内衣能给什么样的人开门？
1: 没谁，我爸我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0: 那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哎呀，小强还在屋里睡觉呢，你说怎么办呢？这是啊，
3: 谁敢上？有本事你们就试试。
4: 妈，妈妈，妈妈！
5: 我跟我爸妈闹了点矛盾，
0: 是因为他们赶走了陈莎莎。你走的时候一定很生气吧？锁门了吗？
5: 我是挺生气的。把门撞上就走了，没从外面锁。
0: 可民警接到报案到你们家撬门的时候，门从外边是锁了两圈啊。看来这凶手杀了人之后还挺镇静的。除了你还有谁有你们家钥匙？
5: 没谁。
6: 喂，是我。
7: 什么？抢劫？强奸？劫持人质？哦，季杰，你先把他稳住，我们马上就到。对，
8: 哎，什么事儿？
9: 你们家里邻居真出事儿。
0: 小子，你可以扛着不说话，但是你不能扛着两条腿走道吧？人只要走过，就有脚印儿。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法律重证据轻口供。你可以不说话。我一定找到足够的证据。王磊，客气啊，

0: 你在下面指挥，我上去。
1: 好，
2: 儿子，你慢点。
3: 你冷静点儿，先把那刀放下，有什么话咱们好商量。你看，不就是300块钱的事儿吗？干嘛非要闹出人命来呢？
4: 你住嘴！
5: 你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不跟你谈。
0: 那你跟我说吧。
5: 臭娘们出去！你要是再上来人，你都捅死小强！

0: 情况是这样，这是大聪的母亲啊，
1: 走吧。
2: 哎，局长您好，这儿太乱了，上我们家说去啊。走，上家去。
3: 现场情况
4: 已经摸清，隔壁歹徒要抢劫，惊动了群众，于是劫持一名6岁男童准备逃跑。大曾认识这个人，正在做他的思想工作。
5: 我和大曾轮番跟他谈话，可以拖延时间，在对峙中寻找机会救出孩子。
6: 对，一定要牵制住歹徒，不能再出什么新问题，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7: 班长，你来这饺子馆有半年多了吧？
8: 我早就受够了。
7: 我理解你，给王金花这种臭娘们打工，肯定受了不少气。你心里有什么委屈啊？你尽管可以跟我说呀，干嘛非等得受不了了使这招啊？这小孩子可是无辜的。
8: 你闭嘴！其实我早就受不了再这样延长下去了。然后你们只能是送死。不知道吧？杀过人，早晚是个死。
7: 我看你是气糊涂了，你这么老实巴交的怎么是杀人犯呢？这可不能胡说。
8: 我胡说？我有身份证，不信你们可以去查。

0: 到四十眼睛就花了。
1: 万盛，河北省保定市光明路，1975年12月2号。
2: 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还可以免除处罚。
3: 怎么才算自首？
2: 刑法第67条具体解释吧。第一，犯罪分子必须主动投案，其中第3条，犯罪分子与犯罪事实均已被察觉，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传唤、讯问或尚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的投案。
3: 你们说的我不信。
4: 明白了，局长，查到了，万盛1996年在保定强奸杀人后潜逃，是特大抢劫强奸杀人犯罪嫌疑人。
5: 怎么跑到咱们这儿？看来咱们是低估他，这个人看来已经是个红脸的亡命徒了。我看局长，向上级请示，迅速增派狙击手吧。
6: 我看咱们可以制定3个方案：第一，大

0: 老曾展开政治攻势，说服他放下屠刀。第二，老郑季节采用技术手段设计活捉。第三，江汉，如果歹徒负隅顽抗，当场击毙。
1: 是啊。
0: 哎，记住，无论如何要保证孩子的安全，千万不要有一点闪失。
2: 明白了。
3: 花，把火给我。

0: 凡生啊，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何必这么生活呢？你说你杀过人，那也许不怪你呢，是人家逼的呢，是不是？今后的路还很长，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1: 考虑什么？我跟你们不一样，从来就没有人管过我。
0: 那怎么可能呢？你不可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
1: 万庆祥那个老混蛋，万庆祥是谁啊？就是我爸。我刚两岁，他就把我妈轰出去，把一个烧货领回来。他对那个烧货的闺女比对我好得多。看见我头上的疤了吗？就是他打的。 趁他们不在家，把那个烧货的闺女给干了，剁了。跑出来的时候，真想再回去亲眼看看那个老烧货跟那老混蛋竟成什么样。

0: 枪快，但是我的刀快。
1: 韩生，你把孩子放了，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你要是铤而走险，只能是死路一条，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你。
2: 李局长，
3: 这怎么办？
4: 准备实施第三方案。
1: 好，
4: 各狙击手注意了，准备实施第三方案。
5: 李局，一枪击毙罪犯很困难，罪犯狡猾，躲在柜子后面，孩子在他前面，罪犯的身体暴露的部分太少，射杀罪犯很难保证孩子的安全。
1: 向市局领导请示，和犯罪嫌疑人谈条件，想办法把他引出房间，再实行第三方案。
0: 嘿，几点了？
1: 已经五点了，班长。现在距离天亮还有半个小时，你现在放了孩子，缴械投降还来得及。要是等到天亮，你就是想跑也来不及了。
0: 天亮了，我就带着小强一起走，看你们有什么办法。
1: 你自己走没问题，孩子你不能带走，他没爹没妈多可怜呢。
0: 我也没爹没妈，有谁可怜过我？
6: 万胜叔叔，我不跟你走，我要爸爸妈妈。
0: 小强乖，等叔叔到了老家之后，就让警察叔叔给你送回来。正哥，我也不难为你，你给我派辆车，到楼下把我的麻袋拿来，把我送回保定去。杀了那个老混蛋和那个老骚货。

0: 班长，车来了，你可以走了。
1: 陈哥，你先等。
2: 哎，你们都闪开了，听清楚，我们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谁要是敢动一下，就把两个都一起捅进去。

千万不能在他后边开枪。

0: 司机呢？车上怎么没有司机？
1: 司机不敢跟你开啊，怕你杀了他呀。你不是开过推土机吗？开汽车跟开推土机差不多，你自己开吧。

0: 什么破车？给我换辆好车！
1: 我今年又没考上大学，想找个工作。我爸妈说他们的儿子必须是大学生，我恨他们。一个星期前我买了锤子和刀，可我一直下不了手。我喜欢陈莎莎，她去我家，就想让她在我家作。我妈一把陈莎莎从家里轰走了。这是我第一次约会，晚上。
2: 离开家，半夜两点多才悄悄回来。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 怎么办啊？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2: OTC
4: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589589。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 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 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4: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589589。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 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689589。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啊，你先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

0: 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7: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4: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8: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4: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我今年又没考上大学，想找个工作。我爸妈说他们的儿子必须是大学，我恨他们。一个星期前我买了锤子和刀，可我一直下不了手。我喜欢陈莎莎，约她去我家，就想让她在我家坐。我妈硬是把陈莎莎从家里轰走了。这是我第一次约会，晚上我离开家，半夜2点多才悄悄回来，抽了一烟灰缸的烟，最后扔硬币，决定动手。
11: 你不是他们亲生的吗？
10: 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
12: 可我宁可蹲监狱里陪你这么混下去啊！
13: 我没有朋友，没有自由，没有未来。
10: 你知道我每天回家例行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0: 车门关上，
1: 不跟你管。你也太蹬鼻子上脸了吧你！你说要车，车开来了没有？你说让我给你开门，门也给你开开了。让我给你关门，你拿我当谁了你？就说咱们是邻居吧，你也不能太蹬鼻子上脸，把我们当公安的不当回事吧？要关你自己关啊，不关你就别走。

0: 市法院请了司法部的专家，对秦一鸣进行了精神行为能力的鉴定。秦一鸣作案时为情绪所致，有完全行为责任能力，是蓄意谋杀。法院认定秦一鸣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核定，判处秦一鸣死刑。
1: 我真没女朋友，你看你们还不信，真是。
2: 大东，
3: 哎，你不是没女朋友吗？一来就俩，还都挺漂亮的。
1: 哎，真是，咱们派俩女同志来看我。
3: 你在这住着还挺高兴。我说你这人老大不小的，怎么就不知道爱惜自己呢？说你不行吧，非硬扛，扛到这儿来了吧？
1: 嗨，光棍一条，爱惜什么呀？
4: 一三排那儿就是个男的吗？
5: 怎么了？
4: 他妹妹管管他，一送他去，脾气比哪个都大，一上来就打我，不想让我就把那个哭在那个椅子上了。
5: 你先坐会儿啊。
6: 谁是王大勇的家属？
7: 医生，我奶奶她咋子了？
6: 准备后事吧。
3: 小姐，
4: 冷静
3: 点，小姐。
4: 大勇，你咋了你？
3: 冷静点，小姐，小姐。
4: 大勇，
5: 别紧张，
4: 咋了你？大勇，咋了你？
1: 白玲。啊。你蹲在这儿，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7: 好。
1: 喂，我。陈寿礼。好。我马上去。
3: 哎，你开什么玩笑？说
1: 抢抢劫春树，你赶紧去。
3: 行了，你劲儿，你还没说完夜呢，劲儿。
1: 哎，停
3: 停
1: 停，停了，赶紧
3: 有伤亡吗？
1: 有，一个女的重伤在医院呢，两个骑摩托车的有凶器。
3: 我和白林去吧。
1: 你留在这儿，咱俩走。
3: 哎，哎呀，
8: 我一跑下来就看见徐曼倒在车边上了。
3: 当时还清醒吗？
8: 说了两句话就不行了。
9: 说什么了？
8: 说是两辆摩托车，手包丢了。说完了就昏过去了，我立马报案了。
3: 徐曼几点离开您家的？
8: 大概12点了吧。
3: 于总，你知道附近小区今天发生几起抢劫案了吗？
8: 听说了。
1: 徐曼几点到您家的？
8: 8点多吧。
3: 他常来你家做客吗？
8: 也不是，最近我们两家公司啊有件生意不太顺利，所以聊得晚了点。
10: 快点！
1: 听见徐曼喊了吗？
10: 快点！
8: 跑出去也就2分钟，我犹豫了一下，以为听错了，立马觉得不对，赶紧跑下来。
10: 已经，
8: 哎呀，徐曼呢？她真是一好人，挺能干的。
3: 除了喊声，您还听见别的声音了吗？
8: 我跑下楼的时候，好像听见了摩托车远去的引擎声，但是已经开远了。
3: 往哪边开了？
8: 让我想想，奔东。
1: 肯定吗？
8: 嗯。
3: 小区有东门吗？
8: 有啊。
3: 除了东门，还有别的门吗？
8: 还有南门，不过
1: 怎么了？
8: 南门12点就关了，只有东门开。
5: 慢点，好苦啊，我的命好苦哦。来来来，你先坐下再说。你哪儿的人呢？
7: 小地方，四川涪陵乡下。
5: 你爱人他叫王大勇。
7: 我们小地方人呐，结婚早，日子本来过得好好的，他偏偏就喜欢喝那个酒，一喝了酒吧，话不是就打人。我是实在没办法过了，就跑出来打工。
5: 一个女人在外头闯荡不容易吧？
7: 没亲没故的，哎，我好不容易才在家长顺找到个工作。那个人啊，他也不晓得是哪个招过来的，非要让我跟他回老家去。我是死活都不想回去过那种日子了。从那以后，他一喝了酒就跑到餐馆来闹事，他还打我，我被他气昏了头，要跟他离婚。一听离婚，他就急了，拿起把椅子要砸我，我还怕呀，我拿起把椅子挡，哪晓得他？
5: 他怎么了？
7: 那个喝了酒的人啊。站不稳，我站到墙角，看他摇摇晃晃的朝我走过来，那个头噔的一下子就撞到我手头拿的那把椅子上了，我当时就懵了，看到他往后头一倒，那个头啊又撞到那个桌角上。
5: 死了。

0: 大夫，前面情况怎么样？
1: 右手腕几乎全部被斩断，可能保不住了。另外一刀刺中腰部，伤到了脾脏，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有情况就随时跟我们联系吧。另外，抢救期间我们会派人看护的。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0: 好的，好的。
1: 徐曼，29岁，安徽女人，大学毕业后就独自在北京闯荡，非常能干，喜欢独来独往，没听说有什么好朋友，但也没听说有什么仇人。这个案件的确同最近接连发生的飞车抢劫案十分类似，嫌犯对小区情况十分了解。他知道一过12点，小区只开东门。我也说不好，只觉得这里边有什么反常的东西，但是没有证据，女人的直觉吧。
2: 女人的直觉，
3: 怎么了？
2: 没怎么。我倒是有点想法。讲讲。从前几次飞车抢劫来看，这家伙是个老手，非常狡猾。一旦抢劫，他必定会把被抢者杀死不留活口，而且一刀击中心脏。为什么这一次他会失手呢？
4: 双管齐下，加紧排查飞车劫匪。二是要查一查这徐曼的关系人。

0: 下个月就结婚了啊！你说说，节骨眼上出这种事儿，来，请进去。哎，怎么，你们还不知道啊？徐曼在国外有男朋友，青梅竹马，下个月结婚，出国定居了。我爱人江霞，
1: 请喝水啊！
2: 谢谢。嗯，
3: 坐下一块聊聊吧。好。哎，
0: 我也是听他们公司的人说的，两个人的感情啊，好得不得了，整天不是上网聊天，就是打电话，让人羡慕的一对儿啊。
2: 于南阳，于总，你跟徐曼什么时候认识的？
4: 怎么也有
0: 一年多了吧。做生意嘛，这个交际不广怎么行啊？其实很简单，他代表他们的公司到我们公司洽谈业务就认识了。哎，徐曼这人不错呀，挺能干的，我们两家公司合作得很顺利，这徐曼的功劳不小。
3: 李总，那您跟徐曼应该算是很熟了吧？
0: 这看怎么说了，我们有业务的往来要经常保持联系，这是工作的需要。不过再怎么熟也是普通的朋友嘛，啊，对不对？
2: 您是于总的妻子江霞。
3: 啊，对。
2: 那天晚上您在家吗？
3: 在家吧。
2: 啊，
3: 在家。
2: 徐曼常来你们家吗？
0: 啊，那个我爱人特别好客，女人嘛爱热闹，我呢工作外边忙，她一个人在家，孩子又住校，有个人常来聊聊天解闷儿挺好啊。
3: 于总，您到现在还睡不惯席梦思啊？

0: 那床是你睡的？不是，前两天有个同学住了两天，忘了收了，怎么了？
1: 小军，这么没礼貌！玉小军，
0: 我儿子
1: 长得跟你爸一边高啊，够帅的，哪上学的？啊，上高三，今年高考。李总，出事那天，小军在家吗？在啊。
2: 那您跟徐曼在哪儿谈的呀？当然是在客厅了，还能在哪儿？我看那床不像孩子睡的。夫妻分居啊。喂，什么？徐曼醒了？快快快快！啊！嗯。
1: 一辆雅马哈摩托，是新车。我正在掏钥匙开车门，听见后面有声，可我没在意。还记得车号吗？最后几位数好像是259。
2: 肯定吗？嗯。看清楚人了吗？
1: 好像很年轻，20不到吧。我手包呢？是被抢的那个吗？找到了吗？还没有。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3: 对不起啊。
1: 是个什么样的手包啊？棕色，羊皮的。
2: 徐曼，你去于南阳家里边，于总那儿，都谈什么了？

0: 上的事。
1: 他爱人在吗？
0: 在。你害怕过吗？黑的，刀一闪缓过来的时候，真漂亮。那血一下子就出来了，可我就是不撒手，使劲喊。他们慌了，我能感觉到他们慌了。
1: 于南阳什么时候出来的？
0: 就是我突然感觉到害怕的时候，我眼看着云南阳一步一步朝我跑过来，跪在我的身边，他 hold 住的气吹在我的脸上。

0: 行，那我挂了啊。哎，你给分析分析，那天晚上虽说把张春玲给送回家了，可我老是觉得不对劲儿。今天早上特意到餐馆去找他，结果人就没了。
1: 谁没了？
2: 什么意思？发火呢？
0: 是谁？
2: 就是咱们那天在医院碰上那打工妹张春玲没了。
0: 张春玲。
3: 季姐，你说怪不怪？好好的餐馆给抵出去了，结果老板呢也不干了，这叫什么事儿啊？那就别在这儿待
1: 着了，傻妹妹。
3: 江汉，赶紧跟白灵去趟医院，通知院方一定要妥善保管好张春玲丈夫的遗体，无论如何不要让任何人取走。尽快找到张春玲，通知张春玲家乡的派出所配合。快去！
1: 哎，白灵，等等我。
4: 车号尾数259的摩托车查到了2辆，一辆因为车祸而报废了，还有一辆呢是个画家买的，丢了一个月。
5: 这个徐曼跟于南阳的关系肯定不一般，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先从于南阳下手。
3: 徐曼肯定深爱着于南阳。

0: 张之灵
1: 知道，她原来呀就在这个餐馆躺里了。
2: 她不是前天跟她丈夫打架吗？
1: 丈夫？什么丈夫？哦，是不是刘旺财啊？
3: 刘旺财谁啊？
1: 这个餐馆的经理啊。我这房子就是租给他的呀。
2: 张春玲在这儿打工多长时间了？
1: 这么说也有大半年了吧。哎，我想想，他来的那天呢，我还正在这儿呢。刘经理一看你在这儿，当时就给收下了，还真看不出来他是结过婚的人了。
2: 那张春玲的丈夫王大勇，他也在这儿打工吗？
1: 小姐，您是刚出道没混多长时间吧？
2: 你什么意思啊？
1: 您想啊，春玲在这个刘旺财手底干活，哪能让她丈夫来打工来？
3: 您的意思是张春玲和刘旺财
1: 高，还这小伙子名气？
2: 你亲眼见过？
1: 哎呦，那哪能亲眼见？
3: 这事儿王大勇知道吗？哎，
1: 不瞒您说，这咱可就不知道了。这哪能烂说？
3: 我调查一桩杀人案，你必须配合我，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1: 哎，是是是。
3: 您知道王大勇在北京什么地儿打工吗？
1: 我倒听说他在一个什么包工队干活。
4: 那天，一个哥们儿赌牌赢了点钱，大伙儿吵着出去吃饭。大勇不到九点就先走了，劝不住。
3: 为什么？
4: 他老婆约他谈。

0: 盼？
1: 盼什么盼？
0: 过日子啊？你是说他老婆找他谈过日子的事儿？
2: 大勇特意没喝酒吗？

0: 特想要一男孩，后来我跟我妹两个人挺让他失望的。您跟于总什么时候认识的？
1: 我们是大学的同学。
0: 结婚多长时间了？
1: 很多年了。
2: 你怎么没上学呀？
3: 我妈胃疼。
0: 徐曼常来您家玩吗？
1: 有时候吧，她一个人在北京没亲没故的。
2: 一般于总跟徐曼谈话的时候是单独呢还是？
1: 我都在。不过有的时候这屋那屋的忙的顾不上呢。
2: 案发那天呢？
1: 我也在。
0: 您一直在客厅陪于总和徐曼聊天吗？聊些什么呀？
1: 我坐了一会儿，就陪孩子上他那屋去复习功课去了。孩子要考试了。
0: 要考什么呀？
3: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许阿姨只是我爸爸一个普通同事，麻烦你们别总缠着我妈妈问来问去，行不行？
1: 小军，大人说话你别跟着捣乱。刚才不就说了吗？让你上学去。
3: 不，我陪你。
1: 我胃好了，不疼了。去吧。啊。
4: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5: 张春玲往医院打电话，说她今天要取走遗体火化。上车呀！

0: 医生，张春玲来过了吗？
1: 张春玲，张春玲已经来过了。我告诉他必须等公安局的人来了才能把遗体取走，他一听就跑了。
0: 你嘴怎么那么快呢？
2: 放跑了罪犯，你负得了责吗？
1: 我当时……
2: 我什么我？在撒谎啊！
3: 对，既然包里找不到公司的现金支票，那说明一定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2: 我觉得是不能让人知道的东西。好，好，明白了。
0: 怎么说？
2: 把尸体带回去解剖，另外在北京和郊区各个火车站查找张春玲和刘旺财。走吧。
4: 嗯。好，我知道了。赶紧走，交警正在围堵一辆尾数259的哈雷车。

大曾，这孩子身份已经查明了，叫磊子。我建议咱们跟当地派出所联系一下，去他们家看看吧。

0: 喂，好，我知道了，这就过去。大桑，大桑，
1: 嗯，
0: 医院来电话了，
1: 嗯，
0: 徐曼病危，醒醒。
1: 嗯，那天晚上徐曼到云南阳家里边是8:01。到夜里12点案发，这期间在云南阳家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了？
0: 人都快没了，咱们什么也别问了。

0: 后，现在才发现第三者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到最后受伤害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1: 自作孽不可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0: 那也得有输得起的本钱呀、啊、像徐曼这样的，你不是女人你不懂。
2: 当头骨遭受打击时，先裂开的伤口裂度总要大于后裂开的伤口裂度，而死者王大勇头骨脑后的伤口裂度正好大于脑前伤口所引起的裂度，所以通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3: 这么说，是他杀，张春林在撒谎。
4: 白灵，发通缉令。
5: 是。

就下去。

0: 子宫肌瘤。
1: 徐曼琪医院检查是因为知道自己有子宫肌瘤，她是担心孩子保不住，徐曼想要这孩子。
0: 死者生前怀有两个月的身孕，这也是两条人命啊。
1: 化验单上的马小兰就是徐曼。
0: 这家三口人都说那天晚上在家没出去过，
1: 口供完全一样，而且三个人都不会骑摩托车。
0: 三个人都有买凶杀人的嫌疑。哎，那么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
1: 先排查电话。
2: 我觉得于小军儿飞车党。
1: 案发那天晚上啊，于南阳家只往外打过一个电话，是当晚11:10打出去的，号码是13801156018，号我倒是查出来了。可你说说，嘿，他买什么手机不好啊？他买一黑货，而且手机还改名更换了，上哪儿查去啊？真事儿似的，嘿，够酷的。早知道让我去呀、
3: 啊！查出来了，这于小军啊，最近半年一直跟这帮飞车党混在一块儿，在那里头跟他最熟的就是那昏迷不醒的磊子。
4: 喂？什么？好，我马上赶到。快，跟我走。
3: 干嘛去？
4: 车上说。快。
3: 车上。

0: 就从于南阳夫妻俩身上找突破口。
1: 等等，没错，就是张春玲。
2: 赶紧！
1: 哎，怎么回事啊？
2: 有个男人，我死里打他，可是有人看见了，喊了一嗓子，那男人跑了，要不然非得出人命不可。
3: 进去看看。直觉，

0: 心头的嘀咕，是那个秦氏鬼天天来找我，我是跑到哪儿都躲不过他。空气壁上那个照片到处都是。
1: 那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那个姓刘的跟我商量好了，晚上馆子里没人的时候就把大勇喊过来，大勇一来趁乱我们就
1: 什么
2: 说呀。
0: 我好糊涂。
2: 嘿嘿嘿，我问你呢，那天晚上是谁先动的手啊？
0: 我站在墙角，大勇离我也只有一步远，脸对脸的站到那点儿，刚刚说了两句话，刘旺财就站到了大勇的身后，抄起把椅子就把大勇拉到后头。
1: 那地儿说先砸的王大勇的后脑勺，然后王大勇往前摔倒了。
0: 那个血一出来我都懵了，我当时就哭了，刘旺财给我出的主意，
1: 是他让你撒的谎。
0: 那个姓刘的好狠哦，还听说我要自爆，把我死里杀，不报应了。
2: 看住了。
1: 好了好了，让他休息吧。
2: 对，请核准刘旺财的通缉令，尽快发出去。
0: 你是说徐曼他
3: 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0: 季警官，你结婚了吗？
3: 没有。
0: 一个女人对于她来说，家庭孩子就是一切，她的一切意义就在于保护她的家庭和她的孩子。
3: 江霞，你不恨徐曼吗？你早就知道这一切对吧？请你回答。
0: 我又能怎么样？我要保护我的家庭，我要保护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他还没有长大成人。

0: 结婚多少年了？
1: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0: 我说出九月八号，能想起什么？
1: 那是徐曼出事的日子，
0: 那是你跟江霞的结婚纪念日。

0: 那天晚上徐曼喝了点酒到家里来摊牌，要跟我丈夫结婚，他们俩吵起来了，我怕小军知道就过来。多奇怪，你说多奇怪，到现在我都觉得奇怪。到了最后的关头，徐曼把我丈夫逼急了，我丈夫拒绝了她，倒向了我这边。结婚这么多年了，我不明白我丈夫怎么就这么做了。
1: 难道徐曼最后没有把那张化验单拿出来吗？

0: 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2: 这个孩子不能要，
1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4: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11: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5: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1: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徐曼把我丈夫逼急了，我丈夫拒绝了她，倒向了我这一边。结婚这么多年了，我不明白我丈夫怎么就这么做了。
9: 难道徐曼最后没有把那张化验单拿出来吗？
8: 没有。
9: 那天晚上11点左右，您往外打过电话吗？
8: 电话？
9: 那天晚上10点以后，你的家里人有谁往外打过电话？
8: 打过，我打过。
9: 电话号码是多少？

0: 磊子，这月八号晚上，在春树里小区背后抢劫伤人，是不是你干的？
1: 是我。
0: 受什么人指使？
1: 没有。
0: 于小军，你认识吧？
1: 你们怎么认识？他给了我们哥俩一人一万。
0: 钱呢？
1: 花了。
2: 同伙呢？
1: 青岛他姨家去。
0: 用的什么刀啊？
1: 砍刀。
0: 刀呢？
1: 扔了。
0: 扔哪儿了？

0: 就是这把刀，这是打捞队从小玉盒里捞上来的。
1: 报检查员，
2: 屁股。

0: 是刚认识，今天是头一次见面，是我们科长给介绍的，说他人老实忠厚，让前妻抛弃以后一直没再找。
1: 李家福以前的妻子是干什么的？
0: 说是去了美国。
2: 你知道他有什么仇人吗？
0: 这我哪知道。
3: 大哥，那你的。
4: 对，大哥。
3: 哟，这都几点了，吃饭去吧。
4: 哎，买了点啊，一人50啊，快点，你的50块钱，快。
3: 好，那100的，找我。
4: 找你50。嗯。啊。哎，老郑。
5: 啊，
4: 过来。
5: 干嘛呀？
4: 快。50块钱，每人50。
5: 哎，这怎么跟我闺女似的，说要钱就要钱呢？
4: 谁跟你闺女似的？哎，不是问你要钱了？
5: 还不要钱呢？一张嘴就50，好家伙，啊，合着你们都没有负担。我老婆下岗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啊？行，没有，行，别急啊，不问你要行吗？算你老少边穷，我不问你要，
5: 真不是我抠门。你要钱的用途，咱们得弄清楚了吧？真是。
4: 行了，你甭夸了，这不问你要啊？你要，
5: 我找找，不问你要。
6: 江汉啊，给谁掏份子？算我一份吧。
4: 得了，你也是农民，不带你玩。
3: 吃饭去吧。
6: 哎，好。

0: 回来了，哎哎，回来了，
1: 好了好了，
2: 让过来，过来，
3: 什么事儿啊你？
2: 小心眼，大抠门，你知道吗你？
4: 谢谢，给
2: 你
4: 一个，我也要一个。
3: 喂，我是郑一鸣，
5: 你吃
3: 吧。啊？哦哦哦哦，嗯嗯，好，知道了，是。部里头来一通报，说监狱里头有一重犯越狱逃跑了，估计现在已经进入了本市。这个人可是个大流氓，外号叫钢蛋，判刑20年。这不，大曾刚当警察时候抓的，还记得吗？

0: 到你，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1: 刚那是他弟，还记得吧？
0: 那个叫铜匠的罐头，
1: 对，要请我吃饭，我想去一趟，给他点面子，将来好办事儿，而且说不定能摸着点钢蛋的蛛丝马迹。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哎，你干嘛去啊？你帮人渣子，再说人家也没请你啊。
0: 万一钢蛋在里边怎么办呢？
1: 不可能，他没那么傻，刚越狱就往他弟那儿藏，找死的。
0: 那你一个人小心点，带上把枪。
1: 哎，不用。铜匠那帮兔崽子都是我手拿板钻的家伙，放心，没事啊。

0: 酱米面的大达糕。你怎么来了？
1: 曾哥，还叫着那么难听的名字，要不是你来，我根本就不想来。我呀，能约动你吗？哎，铜匠请客，我根本就不想来，我也就是想接近接近你。
0: 不请谁了？
1: 还能有谁呀？当然都是大运上来的，他们可都是为了庆祝你从警20周年才这么做的。不过要是我猜，他们有事儿。
0: 犯事了吧？
1: 我怎么知道？我都不太认识他。
0: 你不认识？你不认识谁呀？我跟你说，现在虽然改革开放了啊，你那种群居群众照样是犯罪，出事我照样抓你。
1: 曾哥，我那是一个少女，

早。

0: 这李佳福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
1: 除了上班，就爱看足球。
2: 他赌球吗？
1: 他连扑克牌都不多少张都不知道，会赌，一分钱都舍不得，都交给他前妻了。最后还让他前妻转着钱跟老美跑了。
0: 他离婚多长时间了？
1: 好几年了，得亏没孩子。
0: 找个情人吧。
1: 他有那能耐，能骗个情人，老婆会跟人跑。
3: 洪江在城外开了家娱乐城，吃住玩一体，还没正式开业。田爷，他说去他那儿清静，也免得让别人看见您跟我们这号人在一起吃饭，对您影响。
4: 呵，混爽了啊！不就是那个改变黄铜所有权那个铜匠吗？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原来他上班的时候，老从厂里边偷铜卖钱，让我给抓了。问他的时候呢，他不承认是偷，说只是改变了黄铜所有权。你说什么人？哎，他哥回来没有？
3: 您是说钢蛋儿啊？钢蛋儿判的是20年，还在里头关着。
4: 大皮弟啊，你这小子这两年又犯毛病没有啊？
3: 没有没有。您当初挽救了我，让我堂堂正正做人。要是没有您，我也开不上这车。我这辈子都念您的好。
6: 大家好，大家好。哎，李金。
3: 哎，教授。
6: 哟，曾警官，别来无恙啊。哎，哇，慢点。
7: 装什么大个呢你啊？我倒是谁呢？教授，你。

0: 关系。
1: 那行，我先杀了他，再放你们走。你现在要说一句，警察都是混蛋，我就……
2: 你就什么呀？你就是混蛋。反正你要杀我，我何必低头？
3: 道德，你去劝劝他，他听你的。
1: 对不起了，道德兄弟，今天这面子给不了你。大鼻子，你给我滚回去！快滚！
4: 放心，我不管。当警察20年了，也害了不少人。姓曾的，有人替我杀你，还省得我出事。喝酒，啊！
1: 喝着，刀子兄弟，我看你们谁还敢拦我！
5: 傻子，啊！这时候讲法也没有用了啊！这叫恶报啊！
0: 哎，你干什么？
5: 你不是警察吗？你啊，你管着你！
0: 你走开！哎，你们这些混蛋！
5: 大喇也向着警察啊！

0: 不打你们俩，他那枪对着我就没命了，这在法律上叫胁迫，你知道吗？
1: 教授，再给我打。

0: 抬手去。
1: 对不起了，刀子兄弟，你先别走，你帮我喊着点行不行？
2: 对，喊打啊！老叔，尊重胁迫，来。
1: 小周，过去看看谁敲门。去你！

0: 谁呀、啊？
1: 招娣的，手电筒没电了，您这有电池卖吗？
0: 没有。
1: 滚！那都住附近的，不卖就算了，骂什么人啊？
0: 你滚不滚？你不给我放狼口了？
2: 快！

0: 你看谁不顺眼，那你说吧，
1: 提曾克强，说你呢，跪下啊！
0: 你瞧什么瞧你？我瞧谁了？哎，
1: 你给我跪下！跪下，他不跪你还不跪？我跪得着吗？我跪！你，你打我！你打！啊，那，
0: 曾哥，
1: 曾哥，
0: 哎，
1: 你打过人吗？
0: 哎，你横什么横啊你啊！我打一给你看看好不好？快点！
2: 还玩吗？
3: 等等，你把棍子给我放下！
2: 就他妈因为你吗？玩的好好的，
3: 全他妈让你丫搅了！
2: 就我踩俩棍子！哎，等会儿，
3: 曾克强，你小子也有今天，
2: 我今天要不让你死痛快了，我他妈这二年就。

0: 姐姐，案发后凶手开走那辆车找着了，是前天被盗的。那会不会是买凶杀人呢？有可能。根据酒店服务员反映，说是两个凶手对着照片杀的人。喂，知道了，这就去。快走，交给山庄，发现持枪抢劫，走。
1: 兄弟，就你跟曾哥玩，
2: 没事吧？曾哥，
3: 曾哥，这事儿都怨我。
4: 道子，谢了啊。
1: 用不着，我看中你这个人了，可你也别小看我。
5: 曾警官。

0: 郑警官，你饶了我吧，我也是没办法，他用枪怼着我呢，你说我怎么办呀？
1: 把他捆上，
2: 马明亮，滚蛋！

0: 赵少你个老王八蛋，
1: 曾哥，我求你饶了我哥吧，你怎么打他都行，我们家里就剩我们哥俩了。
2: 兄弟，别说了。
3: 怎么着啊？我个人可以不计较，越狱怎么说？
1: 哎呦，那该怎么办？
3: 那得听法院的。问教授，他不懂法吗？
1: 你有病啊你！你有病啊你！还有一年就刑满到期了，你跑什么呀你？我叫你跑！
4: 你个怨不说傻帽！
1: 我叫你跑！我叫你跑！
3: 别打了，他是你哥。
5: 什么情况？
6: 两名持枪歹徒劫持两名人质，我们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现场，两名歹徒想上车逃跑，于是我们发生了枪战。
7: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6: 当场击毙一个歹徒，救回一名人质，还有一个歹徒挟持另一个人质藏在这楼里头。
7: 人质身份搞清楚了吗？
6: 是一个银行的副行长。
5: 歹徒在这楼里的具体位置你清楚吗？
6: 不太清楚，就在这楼里，他跑不了。
2: 老实点。
8: 干嘛？对不起你。
2: 这辈子我杀不了你，我下辈子我一定杀你。
9: 等等。

0: 你千万别想不开呀！
1: 是啊，跟我回去投案，我不告你袭警，加不了几年刑。我
0: 能信你吗？我？枪在我手上，我是警察，现在打死你也是白打。我骗你干什么呀？下来吧。
1: 我不想进监狱。
0: 钢蛋儿，下来，替你兄弟想想。你要想真心悔罪，过几年出来咱们还可以做朋友。 有什么难处，我会帮你。我可不想回监狱，我不想回监狱。不回去不行，你刑还没满呢。你也是撩汉，只要好好改造，我托朋友在号里罩着你。
2: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

0: 七八九五八九，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0: 这个孩子不能要，
11: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2: 别要，我不走，我不走。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

0: 明白了，嘉汉，嗯，大队长已经同意我们的行动方案，走，你跟我上去。
1: 行。
0: 通知各组狙击手随时配合我们的行动。
2: 是。
3: 各狙击手注意，各狙击手注意，准备击毙歹徒，准备击毙歹徒。

我是来跟你谈判的警察，你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你看你周围现在全是武警，无数的枪口在对着你，你现在还没有杀人质，再不缴械罪可就大了。你冷静点想清楚，是想自己走出去还是被人抬出去？你冷静点，我是来跟你谈条件的，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不要开枪，我没带武器。

0: 这条路再不走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有什么条件尽可以提？为什么非走这条绝路呢？
1: 少废话，他骗了我，你能保证我安全？
0: 什么条件？咱们吓唬他。来，把枪给我。 先把人质放了，我可以跟你走。有什么条件，咱们吓唬他。
2: 你可别骗我！
0: 你放心，我在你手里。走，跟我走。
2: 你先走，转过身。
0: 好，那你跟着我，咱们下去谈。

0: 警官，都是钢蛋儿逼的我呀！
1: 呸！
0: 你不是说不冤枉一个好人吗？你得给我做主啊！
2: 滚蛋你！
3: 曾哥，本来想请您好好玩玩，你看也没让您玩好，咱们现在去哪儿？
4: 巡警队。
5: 这大曾怎么回事？咱们抓凶手的时候找不着他，吃饭了他也不回来
4: 啊！哎，就是。他上哪儿去了？
6: 我们让他吃吃这个吧。
7: 好主意，来来来，这么
8: 决定雇凶杀害，企图举报他的行长，结果凶手却误杀了厨子李家福，杀人凶手被击毙，副行长被缉拿归案。

0: 了四十分钟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别着急，沉住气。王伟在电话里说，让他在那儿等，差不多该来了。
0: 会不会王伟已经知道他报警了，临时改变计划了？

0: 说他那箱子里能有500万吗？
1: 这么点箱子能装下那么多啊？
0: 你看得出来，绑匪也看得出来，万一到时候一看钱没带够再撕了票。
1: 好，
2: 老郑有什么指示？
3: 不能再等了，再把杨琼送过去，组里有新案子。老郑说呀，他是做报案，北郊有一个。
4: 喂，
3: 杨琼啊，你不要重复啊，照我说的去做。你现在马上离开机场，到出租车站。
0: 哎，可是
3: 别说话，你放心，我们在你身边。

0: 咱们查什么呀？
1: 北京派出所告诉我的啊，他觉得北口村有一个女的叫赵红的有问题，搜集了一些材料。
0: 那我还是不明白，到底有什么问题？派出所就不能解决吗？
1: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啊。老高在队里等着呢。江海梅玲，一会儿你们俩行回组里看看，啊。
2: 好。
1: 哎，注意，下车有情况。
2: 喂，阿刚啊，啊，我临时有点急事儿，到北京来了。对，啊，不，你不用来了。一点小事我自己能解决。嗯，我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好好，再见。
3: 警，你还想不想要刘申的命？
2: 我没报警，你们千万不要伤害刘申，今天是你们失约呀！
3: 你拿我当傻子？机场怎么可以进行交易？你先找个地方住下，我再和你联系。
2: 喂，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刘申？喂，
4: 这个叫赵红的是干什么的？
5: 你听我说呀，奇怪就奇怪在这儿，这赵红全家的土地已经全转给别人种了。他们又没正当的收入，可他们在村里盖起了数一数二的豪华住宅呀，那六间高房围着个大院子。
6: 她丈夫干嘛的？
5: 她丈夫去年死了。她丈夫死了以后，这个赵红跟村里人更没什么来往了，成天要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谁也不知道她那深宅大院里出了什么事儿。
4: 那这些情况能说明什么呢？
6: 哎，接着说，
5: 这群众举报。赵红一不种地，二没正当收入，可他们的生活水平却挺高。他家里不仅安了电话，还经常有人坐着轿车来找他。他们家买鸡蛋的时候，都是大筐小筐的往家搬，那一道垃圾呀，全都是吃剩下的鱼和肉。
4: 那会不会是这些农民吃不上饭，看着眼馋，陷害人家呀？
5: 小白。我要是没有十分的把握，我就不来找老郑了。我解救的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就我们那片就11个。这赵红啊，我盯了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6: 大哥，别说了，我跟你去一趟。
5: 哎，走。
4: 哎，那我呢？
6: 你啊，你忙你的吧。走，大哥。

0: 来，请坐。
1: 刘申这个孩子今年14岁了吧？
2: 对。
1: 你跟他的父母还没有联系上？
2: 还没有，他父母一直在国外，搬了好几次家，我已经2个月没跟他们联系了。他们让我做刘申的监护人，给了我一笔刘申的生活费，给他请了一个保姆叫钱小英，照顾他的起居生活。我呢，按月把钱寄给他们。
3: 每月多少钱？
2: 1个月5000。
4: 你再详细说一下接到绑匪电话的过程。
2: 那天我在办公室，突然接到了长途电话，说刘申已经在他们手上了，让我拿100万去赎人。我说我只是他的监护人，对方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3: 那为什么在你上飞机之前，绑匪把价格涨到了500万？
2: 我按他们说的时间晚了2天上飞机，这么大一笔钱我也需要时间，我跟他们解释，可是他们根本不听，所以就把钱涨到了500万。
4: 你最近跟保姆钱小英有过联系吗？
2: 案发前3天，也就是礼拜一吧，跟他通过电话。
3: 有异常情况吗？
2: 钱小英照顾他已经14年了，跟平常一样，跟我说了说孩子的学习情况，别的嘛都很。

0: 那么，这个刘神一直没有跟他父母在一起吗？对，他父母也有他父母的难处，带着他不太方便，一直想有机会把他接出去，可是也没有机会。
1: 立刻找到这个保姆钱小英，找到突破口，找到刘申。
2: 大力媳妇，村里安装有线电视网，让师傅看看你们家电线是怎么走的。
1: 开门。哎，小梅，你妈呢？不在。
2: 村里要安有线电视，把师傅来看看。
3: 村里有电视的都没几户，装上有线电视，不装。哎，
1: 村长，你大老远的把我叫过来，连你们村里首富的人家都不装，你拿我开玩笑？我走了。哎，进来吧。哎，你想的怎么事儿？
3: 要是让人白跑一趟，我这当村长的太没面子了。喂，我是杨琼。
4: 钱准备好了吗？啊，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只有230万。
3: 你骗谁呀？谁不知道你是大款？哎，可是，这孩子不该你管吗？可是我只是他的监护人，而且我只是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4: 就这些钱，还是我东拼西凑的给凑来的。
5: 下午3点整带上钱，到建国地铁站等我电话。
3: 哎哎，等等，刘申现在怎么样？钱我可以给你，但是我必须知道刘申是安全的。
5: 不要跟我讲条件，我会让你看到刘申完好无损的证据。再给你一天时间，明天下午地铁站3点。喂喂。
1: 意思，他会不会已经把我的孩子？你的孩子？哦，我是说刘申，他会不会把刘申已经撕票了？对不起，我去趟洗手间。马上跟局领导联系，把立交桥封锁起来，把这个电话记录送到纪检去。纪检，跟大东联系。
6: 师傅，我家的电视能收32多台吗？
7: 可以，我得看看，给你们家留几个线头。
8: 啥？你几个线头？
7: 啊，你们家现在是一台电视机，如果再多一台呢，这线头我留在哪儿了？哎，你们干什么呢？啊，
9: 妈，人家是来给咱家有线电视的。
7: 出去，你们给我出去。
8: 哎、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力媳妇，这是村委会决定的。 有什么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呀？你说你一姑娘家家的，怎么能随便把陌生人带家了呀？这社会这么乱，出了事怎么办呀？我们今天不管，你们先走吧。
6: 村长，安天线我们交钱就行了，我们孤儿寡母就不留你们了啊。村长，他们家条件挺好啊，还有车呢。
11: 从我下午的调查来看啊，
12: 刘申，男，1986年8月4号出生，私立玉凤中学初二的学生。他的户籍登记是母亲叫刘明艳，10年前就出国了，没有生父的记载。
11: 奇怪，
12: 怎么了？
11: 杨琼跟咱们说过，刘申的父母都在国外啊。
12: 刘明艳一直是未婚。
11: 未婚？
12: 对呀，这个刘申生下来之后啊，一直由一个叫钱小英的保姆照顾着。

0: 刘申的生活费和保姆的工资一直由海南天心律师事务所杨琼提供。这个刘申在学校表现不错，但是性格属于那种孤僻内向，出事的前三天因为同学骂他是野种，跟同学打了一架，把同学的鼻梁子给打折了。
1: 哎，你曾经说过这个钱小英也失踪了？
0: 对啊，这四天来啊，楼里的邻居既没看见钱小英，也没看见刘申。
1: 杨琼曾经跟咱们说过，这个钱小英是刘申的母亲刘明艳在老家的一个亲戚。
2: 现在谁在他那儿？
1: 白琳看着他呢。

0: 刘雪，你怎么了？
1: 没事儿，做了一个梦。

0: 季姐，这是服务员送来的，你看看，我没敢拆开。
1: 给杨琼的。
0: 你别慌啊，万一要是炸，
1: 是炸弹我也不能这么拿着了。去，姐在路上接你。
0: 刘胜的笔记我认识，
1: 打开看看吧。
0: 我不敢，还是

0: 杨小姐，见到刘申了吗？
1: 你们这些混蛋，你还我的刘申！
0: 你的刘申，你是他的监护人，别忘了把刘申的样子告诉他妈妈，凑齐500万就可以把刘申领回去了。
1: 他没有妈妈，他妈妈早死了。钱我会给你的，但是我不见得刘申好好的站在我的面前，你们休想拿走一分钱。
0: 好，下午3点，我会让你看到刘申的。不见不散。
1: 喂。

0: 我求求你们了，一定要救刘深，钱不够我再去凑，你们一定要保住他的安全，我求求你们了。
1: 严小姐，刘深的妈妈真的死了吗？啊，
0: 我刚才是急糊涂了，胡说的。
1: 不过受人之托，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跟他妈妈。

0: 这孩子也没法交代啊！是啊，刘晨14岁了，都没见过自己亲爹亲妈，孩子也真够可怜的。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亲人的关怀，你说这样的爹妈干嘛当初要把他生下来？严小姐，你有孩子吗？我还没结婚呢。我也没结婚。 这孩子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有时候我也真想要个孩子，可是我没时间照顾他，也没法对他负责，所以就一个人到现在了。谁不想有自己的孩子呢？刘晨的妈妈能这么信任你，你们的关系一定非常不错。那你能告诉我，刘晨的妈妈是怎么把他生下来，孩子的生父是谁吗？对不起。
1: 不可奉告，请你别见怪，我跟他妈妈也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所以他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好，有什么动静吗？
2: 从昨晚到现在，大门一直关着，没见着有人进出。哎，先点吧点吧，
1: 我不吃了。
2: 老高啊，是不是咱们昨儿去他们家，把他给弄醒了呀？
1: 应该不会，是你心太急了，一半天就醒来个突破。我呀，盯他都盯了有半年了。
2: 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年轻的女的是他大女儿小霞，只要那个车一来，就说明有货到了。

0: 我回组里调人去。
1: 别着急，晚上再说。他这一走啊，估计得天黑了才能回来呢。
0: 真的？
1: 嗯。

0: 注意，有电话进来了。
1: 喂，
2: 杨琼，
1: 我已经到了地铁口了，你在哪儿？
2: 我改主意了，半个小时之内咱们在石景山游乐场见。
1: 石景山游乐场？从这儿到那儿怎么也得50分钟啊。
2: 看来你对北京还挺熟，半个小时足够了。你坐地铁，现在新地铁已经开通了，可快了。你如果不来的话，1000万，我要1000万。
1: 喂，喂，
3: 杨琼，你照他的话做，坐地铁到游乐场去，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你不要害怕。
1: 啊，
4: 李明，马上和石景山分局联系，请他们配合。哎，

0: 到了大观览车了。你在哪儿？牛师在哪儿？
1: 他在天上。
0: 在天上。
1: 我已经看见你了，一只黑色手提箱，你很准时。
0: 牛师，牛师，哎，你们快出来呀、啊！快来救牛师啊！
1: 果然不出我所料，带了警察。就不怕刘申有什么闪失吗？你这狠心的女人，实话告诉我，刘申的身上已经绑满了炸药，你如果敢胡来，就让你永远见不到他。
0: 喂喂。

0: 钱小英找着了。
1: 在哪儿？
0: 刘申出事的前一天，他刚回老家。咱们找他的时候，他正准备要回来。他们村里的人都不知道他在给刘面看孩子。钱小英一听说刘申丢了，特别着急，而且嘴里念叨了早晚得出事儿。
1: 人呢？
0: 在组里啊。
1: 带这儿来吧。

0: 小英，就这怎么了？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才来呀？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没给你带好刘氏，这刘氏要有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哎呀，小英，你瞧你说的，我们俩不是一样吗？都在照顾刘明艳的孩子。
1: 他妈妈，他太想见他了。出事前，他还用刀子逼着我给他妈妈打电话。这孩子可怜的。哦，对了，你见到他了没有？
0: 见到了，比照片上还漂亮一些，还结实一些。小英，谢谢你了。14年。
2: 太委屈你了，让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找到绑架刘胜的人，我非得千刀万剐了他们不可。
3: 谢谢你积极配合我们工作，你跟我来，我有些话要问你。
2: 之前有什么异常反应吗？孩子说学校要减负，组织到郊区玩，放几天假，说正好也让我放几天假。可没想到，
3: 在这之前呢？
2: 也没什么。
3: 你见过他亲妈刘明艳吗？没有。刘明艳的奶奶家和你家只有一墙之隔。
4: 全村的人都知道他18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你怎么会不知道呢？绑匪把赎金已经加到了1000万，刘申的性命既在绑匪的手里，也在你我的手里。如果不配合，再编瞎话蒙我们，做伪证，到时候真像你说的那样。
3: 刘申的性命真有个三长两短，不要！你们一定要把刘申救出来。杨琼曾经说，案发前你们通过电话，没什么异常的情况。可你刚才说，刘申曾经用刀逼着你要找妈妈，这么重要的情况，你为什么不告诉刘申的监护人？是杨琼在撒谎，还是你在撒谎？
2: 和刘明艳从小一起长大，她后来经常上了学。

0: 姓刘，村里人都骂他是破鞋，他跳了几次河，都被我救下来。我们俩带着小申离开了村子，他比我有知识，能挣钱，他天南海北的跑，慢慢的就成了我一个人带刘申，他给我寄生活费。
1: 在外面也非常不容易，可他尽量让我和刘申过得好一些。
2: 既然这样，他为什么不回来看他自己的儿子？
0: 他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一个年轻女子在外面闯荡。
1: 照你的说法，他隐瞒了这段过去，刘申成了他新生活的绊脚石。
0: 不，他非常爱刘申，可是他已经爱上了一个人。
1: 这个人对他非常好，他害怕失去他，更害怕失去现在的财富和地位。不，
0: 你们别把他说得太坏，他也是为我考虑。现在刘申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他说有一天我结婚生孩子了，他再认刘申。
1: 刘明远现在在哪儿？
0: 在国外。
1: 在国外什么地方？
0: 在海南，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找不到刘明艳。
3: 就绑匪几次打来的电话，他们现在似乎不太满意你作为监护人的身份出现，所以无论如何要找到孩子的生母。
4: 绑匪已经把赎金加到了1000万，这在咱们中国绑架案中也是罕见的。这件事已经惊动了中央领导。
1: 市里边下的命令限期破案，这么大的事儿，不通知孩子的母亲，好像说不过去吧？刘明艳在国外，我跟他联系不上。
0: 可是据我们的资料显示，刘明艳10年前去了日本，2年之后回国，从此之后再也没出去过。你作为他的代理人，怎么连这些都不知道呢？
5: 你们不去追查绑匪，老在这儿缠着我问这些干什么？
0: 刘明艳不愿意告诉我他在哪儿，自然有他不愿意说的道理。

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一直没跟你联系的话，那他也太遗憾了。刘申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可能从此之后再也见不到他了。作为女人，我十分同情刘面过去的遭遇，但是我真的不明白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隔断母子相认呢？跟刘面比起来，最可怜的还是刘申啊。孩子这么小，也许在他短暂的生命中根本不知道谁是他的亲生母亲。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

0: 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1: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12: 困了累了乏了，
11: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12: 困了累了乏了，
11: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
13: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

0: 来旅游，中国入境游圈粉世界，暑期量质齐升。战高温，安徽各地关爱高温下的劳动者，以人为本送清凉。探保鲜，热浪里的冷接力，守护夏日菜篮子。吓一跳，四岁外孙女儿躲在门后吓老爷，老爷秒变老戏骨。
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0: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2: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0: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3: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0: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4: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5: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0: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6: 很好哈。It's very nice. Yes.
7: 很漂亮。
6: 很漂亮。
7: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Very fresh.
8: 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礼布，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1: 7、8月正是西班牙传统的休假时间，和往年热衷于地中海海滩休闲或探索拉美文化不同，今年在欧洲社交媒体频频出现的中国旅游体验，吸引了大批西班牙人在暑期前往中国。
9: 这几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机场抵达大厅，从早上7点开始，就有来自中国多个城市的航班陆续抵达。 在这里，记者也采访了多位刚刚结束中国之行的西班牙旅客，他们的直观感受高度集中在三个关键词：安全、先进、便捷。
10: Me ha gustado mucho, me ha sorprendido. Hay algunas cosas que España deberíamos de copiar de China que están más avanzados, otras no. Pero me ha sorprendido para bien y la gente

0: gente muy amable, nos intentaba ayudar todo el rato.
1: Luego todo se puede pagar a través de aplicaciones, necesita muy poco efectivo muchísimas veces. Y luego también pues hay muchísima seguridad, hay muchas cámaras en todos sitios, no tienen miedo de que te vaya de que vaya a haber algún hurto, algún robo, alguna cosa así.
2: 除了返程的游客，还有很多人准备开启自己的中国之旅。在马德里机场等待登机的队伍中，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都难掩期待。他们表示，早已通过社交媒体对中国有了初步认知，迫切想要亲身领略中国的风采。
3: Espero aprender la cultura de China, conocer un poco cómo es la gente de ahí, la comida.Bueno, disfrutar mucho sobre todo.
4: Nunca hemos estado en China y nos parecía un país, bueno, interesante para conocer. Sobre todo las redes sociales, pues hay mucha información sobre lo que hay en China y bueno, pues teníamos curiosidad por conocerlo.
2: 在航空运输方面，以国航为代表的各大航司在西班牙至中国的航线运力投入显著增长。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西班牙游客关注度最高的亚洲长线目的地之一。
5: 2020年西班牙赴华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我们营业部接收到的赴华旅游团队的咨询量同比呢也是显著的增加。
6: 想要问问大家哈，您所在的城市外国游客多吗？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为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今年1到6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1552.8亿元，同比增长17.1%，比一季度加快3.9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五位，增速居全国第六位，实现利润总额1617.4亿元，同比增长59.9%，比一季度加快12.5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九位，增速居全国第六位。安徽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产品范围，增加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净水器、干衣机四个品类，对消费者购买上述四类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6: 继续来看新闻。烈日炎炎，在安徽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和民生服务一线，劳动者们挥洒汗水，默默奉献。与此同时，从防暑保障到驿站服务，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关爱高温下的劳动者。
8: 我现在是在 G3 京台高速河西北改扩建项目的建设现场，现在是下午2点半，此刻呢，室外温度超过了34摄氏度，而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对路面进行沥青的摊铺作业，摊铺后的路面呢，温度达到了150摄氏度，整个作业面就像一个大火炉，而工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坚守岗位，全力以赴地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9: 烈日炙烤下，施工现场热浪蒸腾，对沥青摊铺而言，这种常人难耐的高温酷暑，恰恰是保障施工质量的黄金窗口期。
10: 夏季高温季节正是摊铺沥青的时候，每天摊铺前后场加起来的话，大约在70-80人左右，每天大概铺在800米左右，错开高温时节。现在中面层摊铺完成80%，争取在8月底完成保通任务。
9: 河徐北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约23公里，起于蚌埠市怀远县大刘颖枢纽北侧，止于蚌埠互通北侧，与已通车的河徐南段相接，设计时速12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畅通皖北地区的南北交通主动脉，强化皖北地区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互联互通。在甘甸入浙长江大跨越段北岸跨越塔的电网建设现场，施工人员齐小波正与同事在百米高空开展作业。像他们这样坚守在高温下的建设者，安徽段建设现场有近1000名。
11: 像目前这个塔高，我们爬上去需要40-50分钟。最近天气很热，塔上的金属构件晒得烫手，要不了几分钟，整套工作服就会湿透。一天干下来要喝6-7瓶水。我们希望能够早日完工，保障千家万户

0: 的用电安全。
1: 干电入浙是国家“十四五”重点输电工程，在安徽境内全长466公里，铁塔960基，其中长江大跨越段全长2.256千米，是干电入浙工程贯通的关键控制节点。面对高温天气，各施工点足量配备了绿豆汤、藿香正气水、降温冰袋等防暑物资。
2: 采取抓早晚、歇中间的原则，避开高温作业。正午高温时段全面停工休息，预计10月份干电入浙安徽段全线贯通。为优化全国能源布局，缓解华东地区用电压力，助力长三角大范围消纳新能源贡献力量。
1: 盛夏酷暑，关爱送底建设一线。日前，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走进安徽项目建设工地，为200多名高温作业的建设者送来专场慰问演出。
3: 总工会和项目部不仅持续送来防暑物资、清凉饮品，保障我们高温作业安全，今天还将慰问演出送进现场，实实在在的防暑关怀，让我们身心都倍感慰藉。
1: 送清凉暖一线，合肥、蚌埠、阜阳、安庆等地爱心驿站配齐防暑物资，为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撑起遮阳伞，送上清凉风。
4: 通过暴晒之后呢，出汗多，人也容易头晕。那像送完单子之后呢，我们都会进入驿站，吹空调呀，然后像手机充水电，喝点凉水缓一缓，那体力也能很快跟上恢复。
5: 发动了小区10家爱心商户和居民共同参与，我们社区志愿者每天在歇脚驿站熬制绿豆汤、酸梅汤、柠檬水这些降温饮料，让新业态群体和户外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温度。
1: 迎战高温，守护民生，安徽各地无数劳动者坚守在一线，保障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用汗水诠释奉献。
6: 暑期到来，安徽各级团组织持续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在全省各地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解决家长假期看护难题，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7: 走进滁州市南桥区的这个社区爱心托管班，一堂中医药文化课精彩开讲，孩子们聆听志愿者讲解雏菊栽培历史与药用价值，动手研磨药材，装填香囊，体验传统中医药文化，在动手实践中收获成长。
8: 爸爸妈妈每天工作都很忙，但是这个暑假在这个托管班，我学到很多知识，也增长了见识。开学以后，我要把雏菊的文化知识讲给同学们听，让更多人了解雏菊。
7: 除了中医药特色课程之外，社区还精心打造了作业辅导加特色活动双轨并行的托管模式。从非遗传承到经典诵读，从阅读分享到劳动体验，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尽享缤纷多彩的暑假生活。
9: 今年暑期，我们南桥区与全市其他各县区同步启动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已累计服务青少年1800人次，构建起作业辅导加特色活动加本土文化浸润的多维课程体系，把托管班打造成家长放心、孩子开心的成长加油站。
7: 清暖相伴，卫心护航。黄山市立足辖区资源特点，充分利用社区图书馆、小微产业园等场地，多点布局爱心托管课堂，方便不同群体就近参与。目前，全市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暑托班点位达到105个，首次实现县区全覆盖，累计为2600多人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监管空的难题。
10: 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孩子暑假期间在家也没有人看管，一直都是我们心中最大的难题。共青团开设的暑托班，有专业的志愿者在这里教学，课程也非常丰富。管理也特别的规范，解决了我们心头的一个大难题。
7: 为了进一步把托管服务办好办实，共青团淮北市委提前摸排群众需求，面向返淮大学生招募了100多名志愿者，分批开展岗前培训。各托辅点围绕思想引领、阅读辅导、兴趣培养、安全自护四大方向，推出了语言表达、趣味手工、科学实验等特色课程。
11: 依托是青少年宫主阵地，在全市一线三区设置了24个育人新芽爱心托辅班，就近就便开展托管服务。目前已经有200多个孩子在这里实现了有人管、有事做、有收获。
7: 宣城、芜湖、蚌埠、安庆等地也积极行动，统筹整合多方资源，依托青年之家、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开设了各具特色的暑托班。截至目前，2026年暑假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覆盖全省16个市、104个县市区，设置爱心托管点位400多个。
6: 持续高温酷暑，对于居住在老旧小区腿脚不便的高龄老人而言，居家洗浴成了一大难题。如何让高龄失能老人在大热天里清清爽爽洗个澡？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去上海看看助浴师们的工作。
1: 烈日当头的中午，石门二路街道的助浴小队来到陈老伯的住所。老房子楼道狭窄，队员们只能扛着10多公斤的便携浴缸和洗浴装备缓慢挪步。担心老人在洗浴时受凉，他们满头大汗走进老人家里后，立即关掉了空调和电扇。洗浴前，随行的医护人员为78岁的陈老伯进行了身体评估。
0: 亚叔，昨晚吃过了吧？啊，最近有啥不适应吧？头晕了啥有吧？
1: 助浴师们随后麻利地在客厅架好浴缸，并确认水温是否适宜。考虑到老人身体承受能力，每次的洗浴时间为10到15分钟。清洗中通过轻轻揉搓按摩，促进血液循环。在每个步骤前，助浴师都会提前告知老人，细心观察老人的状态。
12: 该老人他已经所以失能老人嘛，对水温他是很敏感的，我们就时时刻刻就要问，有些他是关节都硬的那个，我们就会给他放松。
1: 2年前，陈老伯由于脑梗丧失了行动能力，平日老伴儿张阿婆只能简单为他擦拭身体。
13: 大概半年吧，他走不了路呀，
14: 走不了路，
13: 我又扶不动他，人家听你摸就咔咔什么水嘞。
1: 这支助浴小队一共有4人，其中3人是志愿者，周末抽出休息时间为老人们服务。
15: 一般是从早晨的9点啊，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服务大概5到6家的老人啊，中间不停歇的。
1: 石门二路街道近日启动的困难老人上门助浴公益项目，由照护人员上门评估老人身体情况，符合助浴条件即可免费享受服务。
6: 眼下正值夏季高温时期，生鲜农产品也面临严峻考验。从田间采收、冷链运输到仓储上架，各个环节如何抵御高温、守护夏日菜篮子呢？我们呢，先来看看蔬菜育苗和种植是如何防暑降温的。
16: 在四川成都市新津区，室外35摄氏度的高温，育苗基地里却清凉舒适。辣椒、茄子等10余种蔬菜种苗住进了专属空调房。
17: 选择天气好的时候集中育苗，再选用一些耐热耐旱的品种，这样就能弥补蔬菜育苗和上市的一个空白期。
16: 基地通过搭建多层棚结构，加装遮阳棚和风机水帘系统，将棚内温度控制在30度左右，单日可培育种苗80万至100万株，确保高温季产能不减。在新津区一处芦笋种植基地，智能化系统让百亩大棚实现了智慧管护，节省了高温作业中的人力。
17: 我们智能化在达到温度上限的时候就会报警，它就会自动开启，手机上都可以看得到棚里的温度、湿度，还有它的二氧化碳。100亩的基地，我一个人就操作搞定。
16: 蔬菜育苗和种植有了避暑房，那么大田里的玉米如何在高温天预防病虫害呢？在山东武城，持续的高温再加上近期降雨频繁，地里湿热交织像蒸笼，容易滋生病虫害。种粮大户庞海云今年添了一件施肥撒药的神器，85升激光雷达植保无人机。
18: 你像电线杆、树、电线，它都能检测到，会自动地绕开这些障碍物。作业的时候我们更轻松了。原来开的无人机一天也就是500-600亩，现在这无人机一天1500亩左右。
6: 高温下，蔬菜从地里采收到商超上架，这期间又是如何保鲜的呢？咱们继续来了解。
16: 在河北张家口一处大型蔬菜基地，趁早上气温不高，工人们开始紧张采收。鲜菜采收后，马上要进行田间预冷。
19: 目前呢，我们有106栋温室，主要生产一些叶类蔬菜和果类蔬菜，大概有20多种。温度实际上是决定蔬菜产品品质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我们呢也是抢收，然后呢抢入库，用最快的时间 把这个产品进入到一个冷链的环境里边。
16: 上午，蔬菜们被搬上装有恒温系统和温度监控的保鲜车，几小时的冷链运输，这批来自张北坝上的新鲜蔬菜抵达了北京昌平的蔬菜基地。经过测温，蔬菜们被送进加工车间，刚一进来，一阵凉意就扑面而来。
14: 这里呢是一个包装的车间，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2-13度左右，我们看工人们都穿的是这种厚厚的工作服。那这个呢是今天早上从张家口蔬菜基地送过来的生菜，
16: 包装预处理后，蔬菜被运送到保鲜仓库，配送到商超前，蔬菜在这里进行保鲜储存。
20: 叶菜库呢，我们一般呢都是设置在2-4度左右，果菜库呢，我们一般会设到6-10度。一般的来讲呢，我们的果类蔬菜，比如像番茄呀、黄瓜呀，它其实呢对温度的要求不是特别高。如果我们把温度设置很低的话，反而有可能造成冷害。但是呢，像叶类蔬菜呢，它就需要的储存的温度就会低一些。
6: 蔬菜从田间采收后，先要进行预冷，接着冷链运输，然后加工包装，最后进入保鲜仓库。这条保鲜链里涉及哪些高科技呢？
21: 我们现在看到这套装置啊，是我们产业上常用到的叫压差预冷保鲜装置。它的原理啊，就是说创造一个隧道，隧道内形成负压，让冷空气呢从外侧快速向内侧流动，然后带走果蔬表面的这个热量，达到一个快速降温的目的。相对于传统的静态预冷，预冷效率能提高1倍以上，这样降温我们所需的时间也能降低1半以上。
16: 蔬菜保鲜降温仅仅是第一步，如何确保保鲜期内蔬菜不长霉不萎蔫？
21: 这台是一个小型的等离子风机，通过放电然后产生一些就是能抑菌的一些成分，不但能做冷库的消毒，还能做整个果蔬表面的消毒杀菌。这一台呢，它叫活性氧的电解水雾化机器，它也是通过电解水然后再把它雾化，维持了这个果蔬的这个水分，在保持同时能起到一个杀菌以及一定的护色的作用。
16: 仓库保鲜是最后一道保险，为了保障每天新鲜蔬菜上架，细节还体现在方方面面。在这家企业的全产业链信息化管理平台上，记者看到了一张智慧物流网。
20: 在我们的每一辆物流车辆上边呢，都安装了 GPS 温度探测器和门磁开关，去记录车厢内的温度以及车的行驶轨迹。我们会给每一个我们的物流车辆设定一个电子围栏，这是一个它最优的线路，去尽量的缩短产品在物流过程当中的时间，来达到一个保鲜的效果。
6: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天眼新闻。安徽滁州一名养殖户每天要放牛出去吃草，一只母牛只顾干饭，而小牛又很贪玩，所以母子俩经常走散。每当这时候，母牛就向主人求助，主人一边带着它找小牛，一边碎碎念，母牛也没闲着，不管主人说啥它都接一句闷儿啊，这句句有回应，坚决不让话掉地上。

0: 你这一天能干嘛啊？每天都是啊，自己吃草，也不看孩子。我跟你后面肿瘤都肿累了。我啊，一天，你说我一天看多少牛？我一天看五六十头牛
1: 啊。
0: 你就看一个牛，看一个孩子看不好。你说你能干嘛？天天揪，天天揪，揪孩子好玩吗？啊，这个天多热，我在这，
1: 小杨，
0: 快来吧！我跟你说，下次跟你拉更紧了。天亲爱的，熬饿了，知道找妈妈了。你妈也是，我奶胀了也想不起来你。你们两个这个，大的看不住，小的跟不上。
2: 真是一对迷糊母子俩哈，倒也给主人的生活增加了很多的欢乐。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佳木斯广播电视台。现在是暑假，很多小朋友会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当然就少不了很多隔代亲的温馨画面。甘肃临夏州，4岁的外孙女躲在墙后吓姥爷，这宠爱外孙女的姥爷发现之后秒变老戏骨。

0: 啊，应该给他颁一个最佳演员奖。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套娃很多人都见过，那您见过25层的套娃吗？最近河南洛阳木质烙画代表性传承人高彬彬完成了一件精妙之作，25层的木质套娃，最大直径30公分，最小一层直径仅有2毫米。
1: 这里边呢一共是25层，就这么一个这么小的里边可以套着25层，可想而知它这工艺非常复杂。它这个里边呢非常薄，就是它这个木头是怎么做的，它是整木通过我们的车床给它掏出来的。比如说这最大的一层，它直径大概30公分，它的圆孔大概就在35-40公分，一个整木通过我们那个车床给它掏空，这种工艺。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工匠精神，在毫厘之间追求极致。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把视线转向陕西西安。一个庙会的现场，非遗高跷表演引来了群众的喝彩。看演员踩着高跷是又蹦又跳，偶尔还劈个叉，手心都为他们捏把汗。可是他们总是能够给你刺激，又让你安心。

艺高人胆大啊，这就是传统民俗的魅力。咱们呢看完了这个惊险刺激的，接下来呢咱们也看一个细致惊艳的。福建泉州非遗艺人用提线木偶巧手写福字，途中还展示了一把瞬间换泥肠，举手投足都美得惊艳。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新华社。晚上我们在散步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种虫子发出的声音很有穿透力，它不是蝉，也不是蟋蟀，而是竹蛉。继续来看《生命时报》，一双洞洞鞋就能够过一下，是凉快又方便。但是医生提醒，这洞洞鞋不要长期穿，因为它鞋底透气性差，脚部出汗之后，鞋子变得闷热潮湿，成为了真菌滋生的温床。如果趟过积水区域，积水中残留的真菌与脚部皮肤直接接触，也会增加真菌的感染风险。另外呢，洞洞鞋太软，不能够给脚足够的支撑力，穿久了容易造成足弓塌陷，着急赶路或者上下楼梯的时候也容易扭伤脚腕。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星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王清县主持，张希明出席。锚定前沿赛道，深耕产业布局，安徽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显著增加，双双升至全国第六位。安徽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持续高温推高用电负荷，安徽多措并举保障电力迎风度夏。安庆市聚力打好创新之问，加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全域变革交出高质量发展答卷。
0: 以下是详细报道。8月3号下午，全省服务业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会上传达了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发改委、商务厅、芜湖市、黄山市分别做了汇报，省工信厅、科技厅、合肥市做了书面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我们推动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切实增强大抓服务业、抓优质高效服务业的责任感、紧迫感，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梁延顺强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要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先进制造服务、配套专业服务等，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把握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扩大供给，个性化服务做精做细，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产业融合，注重流量驱动，打造更多完美服务品牌，加快发展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梁延顺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工作责任，细化支持措施，深化开放合作，营造发展环境，抓好任务落实，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陶明伦、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出席。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
1: 近日，记者从省工信厅获悉，2025年安徽新增独角兽企业5家，截至去年底，全省独角兽企业总量已达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44家。与13-5末全省仅拥有独角兽1家、潜在独角兽10家相比，不仅数量增加明显，在全国排名也由第14位、第7位双双升至第6位。
3: “十四五”期间，安徽锚定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等优势及前沿赛道深耕布局，兼顾本土孵化与外部引进，依托省级政府引导基金破解早期融资瓶颈，加强合肥龙头引领，各地错位协同发展，助推大批科创企业成长壮大。
1: 从细分领域看，安徽独角兽企业分布在9个赛道，潜在独角兽企业分布在18个赛道，其中一半集中在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三大赛道。从所在区域看，合肥市拥有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最多，且领先优势明显。芜湖、滁州、蚌埠、宣城、淮南、安庆、六安、铜陵等市都有企业上榜。从发展路径看，90%左右的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都获得过省内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近60%企业源于外部招引，通过引进好苗子，在安徽这片沃土上快速成长。
4: 记者日前从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获悉，今年以来，安徽通过落实适度宽松货币

0: 政策持续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信贷总量保持平稳合理增长。截至今年六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9.8万亿元，同比增长7.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9%，增速位列全国第八位，较年初新增5144亿元。
1: 今年以来，我行合理把握信贷投放的力度、节奏和结构。从结构看，企事业单位贷款新增5307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3144亿元，金融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中长期稳定资金供给。
0: 为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支持民营小微企业、乡村振兴及县域经济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安徽扎实开展金融服务近万期等专项行动，实施农业保险加多元融资行动，并在全国率先推出免申即享加金融支持财金协同惠企新模式。截至今年六月末，全省普惠贷款余额超1.7万亿元，同比增长9.3%。
2: 聚焦促消费、稳就业、惠农业、保基本等重点民生领域，充分发挥再贷款牵引带动作用。今年上半年累计办理支农支小再贷款438亿，民营企业再贷款85亿。
3: 创新推广贷款合同加中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模式，全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发展计划增量扩面，先后与1715户农业经营主体签订中长期战略协议，发放贷款70.1亿。
0: 在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的同时，安徽还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截至六月末，制造业贷款余额超1.2万亿元，同比增长9.64%；涉农贷款余额超2.6万亿元，同比增长7.59%；基础设施业贷款余额超1.7万亿元，同比增长7.73%。
4: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安徽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养，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走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富民路。
5: 盛夏时节，宿州市砀山县的近10万亩黄桃迎来采摘旺季。在砀城镇蒋营村黄桃基地，果农杨前进正和工人们一起穿梭林间采摘鲜果。
6: 我今年种了20多亩黄桃，每天都要采得7-8千斤，因为今年桃子质量比较好，被灌厂家提前预定，不愁销路。
5: 在离基地不远处的鲜果收购点，同样是一派火热丰收景象。果农们把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黄桃拉到这里，排队过磅，现场验货，现金结算。
7: 我们每天收购的鲜果大概100多吨，上门定点收购，省去了农户运输成本，减少了鲜果损耗，稳定的种族货源，也保障了灌农场生产线不停工。
5: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砀山黄桃现有种植面积近6600公顷，年产鲜果30万吨，当地集聚了75家规模以上水果加工企业，年产值达6亿元，直接带动10万户果农稳定增收。从田间枝头到加工车间，从鲜果销售到精深加工，安徽各地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乡村特色产品附加值。在六安市金寨县，这家企业新投产的灵芝口服液生产线正开足马力，每分钟就有300瓶灵芝口服液从这里下线。
8: 有了这条全自动产线，我们一颗灵芝可制成5瓶口服液，附加值一下翻了7倍。
5: 联工促农，如今金寨围绕灵芝已开发出60多种产品，全县全年灵芝产业综合产值突破40亿元。
9: 从基地建设、产品加工、品牌创建、市场拓展及科技研发等千年条，打造现代化大产业，努力实现综合产值增长10%以上，带动19000多名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户均增收7000多元。
5: 向下扎根，向上演练，特色产业筑牢富民压舱石。马鞍山市当涂县是长三角重要的鲜活水产供应基地，全县水产养殖总面积达41.2万亩，年产水产品7.08万吨。这段时间，在当涂塘南水产大市场，每天都有超100万斤小龙虾冷链发往全国及东南亚等地。
9: 这段时间我们大市场里面每天都有1000多辆货车、物流车进出，预计可以持续销售到9月份，今年总销售

0: 预计能突破40亿元。
1: 从繁育养殖、销售加工到休闲观光，当图线持续拉长做优水产全产业链，实现综合年产值达75亿元。立足自身优势，深耕特色产业，安徽各地正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以实打实的产业发展成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炎炎盛夏，全省气温持续攀升，安徽电网迎来用电高峰，相关部门立足内挖潜力、外运源电、数质赋能，打出保供组合拳，保障电力迎风度夏安全稳定可靠。
3: 连日高温，用电负荷集中攀升，国网、安徽电力、能源企业等相关单位细化保供方案，统筹发电机组、高压线路、应急保障全链条发力，夯实保供基本盘。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四台机组稳发满发。
4: 我们严格执行迎风度夏专项保供方案，严密监视关键指标，增加了设备巡检频次，确保机组顶得上、发得满、稳得住，全力保障社会民生的用电需求。
3: 聚焦民生用电，各地供电部门借助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在线监测等智能化手段，加密线路及配电设施排查。在宿州西二铺供电服务中心台区，当地创新加装智能幻象聚控装置，基于现有电表数据进行智能策略调度，利用 AI 算法为每户实时匹配最轻载的象限，有效解决以往混合了居民、作坊、商铺、新能源等不同用电需求，混合用电导致的负荷不均、电压越线等问题，也成了全省首个智能幻象示范台区。
5: 起毫秒就能自动调整负荷，电压稳了，线损降了，运维工单减少70-80%。数字化改造后，老农网在迎风度夏期间用电更有保障。
3: 夏季工业与民生用电双升，供电部门主动靠前定制一起一策方案。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在当地供电公司的指导下，建成了20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和20兆瓦时储能设施，光储一体化并网后，通过削峰填谷，有效缓解厂区高峰用电压力。
6: 我们工厂呢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加上现在夏季高温期间，我们的订单比较饱满。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储能和光伏，这个大概占我们全年的这个电量的30%左右。有了他们的专业的技术支撑，我们的生产更有底气。
7: 迎风度夏保供电，既要在电网侧下功夫，也要把企业端和居民侧的潜力挖掘出来。从设备巡视到应急抢修，从负荷管理到节电宣传，我们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在了前面。
3: 今年迎风度夏前，安徽电网已投产6台共464万千瓦支撑性电源，建成160多项度夏重点工程，提前落实晚风时段准东至皖南正负110千伏特高压增购80万千瓦，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来电200万千瓦，并与宁夏、江苏等省区签订协议，力争最大支援100万千瓦。通过长三角互济和动态优化调度，坚决守住民生用电底线，
8: 采取呢分时电价引导、节约用电助力、错峰检修前置、需求前优先、有序用电保底这样一个策略呢，来安排符合侧的管理措施，全力保障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用电。
9: 创新的卡点究竟在何处？改革要从哪里撕开突破口？面对省委提出的创新之问，安庆市坚持问中求变，向心而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用全域变革交出高质量发展答卷。
1: 创新之问摆在面前，安庆看得清醒，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高端人才匮乏，是制约城市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最大瓶颈。如何破题？安庆把问题清单变为创新清单，立足安庆籍两院院士有50多人，数量居安徽第一、全国前列的独特家底，院士之乡安庆打出一套组合拳。
10: 建设同城院士科创园等实体平台，聘请23位院士担任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顾问，14位院士担任招才引资大使，设立1.3亿元的院士科创基金，跟踪推进了18个院士团队项目，涉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空天信息等领域。
1: 有了最强大脑，一批科技

0: 巨型企业在宜城加速成长。在安庆双生谷，由精神医学与睡眠医学专家陆林院士引进的一家科创企业正孵化成长。瞄准脑机接口技术前沿，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可穿戴多模态数字腕表和耳迷走神经刺激仪是国内首款用于癫痫监测的可穿戴设备，在脑疾病数字诊疗领域崭露头角。
1: 采集皮肤电跟肌电的信号，通过一些数据的分析监测患者这个癫痫发作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术专利。今年的话，我们是预计做到3000万左右。
0: 从院士破题到项目立体，安庆走出一条借智登高、以才兴业的特色创新之路。今年上半年签约生命健康生物科技双生产业项目35个，以链式思维抓产业，以头部企业带生态。在盈江经开区，这家高新技术企业计划总投资35亿元，目前钠离子电池研发和生产总部已落子安庆。今年6月一期项目投产以来，产能正以每月30%的速度爬坡。
2: 第一期的话，年产值能够达到这个7个亿以上。安庆市这个地方啊，营商环境非常的好，我们在这里腾下心来好好的发展，也吸引了3到5家正畸厂有意落户来跟我们去做配套。
3: 我们招的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产业链龙头来引誉陪跑，围绕钠离子电池编制产业规划，抢占赛道，紧盯上下游企业，打造百亿的产业集群。
0: 从单打独斗到握指成拳，安庆深入实施10/100产业集群培育工程，聚焦产业细分赛道，绘制了34张产业链图谱，发布场景机会清单200多项，设立了安庆企业家日，推出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由31名市级领导包保263家重点企业。今年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高新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3.2%、34.6%，增速均居全省第二位。科技贷款增速41.26%，排名全省第一。
4: 创新之问是必答题，更是冲锋号，在体制机制上大胆突破，在链式培育上精耕细作，力争15/5末，实现占新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再提升5个百分点，推动更多的科创企业进规深高上市，把创新发展的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0: 日前，全省首单机器人抓取数据集正式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机器人在训练场里反复练习抓取、放置、拧螺丝产生的海量课堂笔记，从此有了法定权属。
5: 走进合肥市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预训练场，6000多平方米的空间被划分为商超、家居、厨房、工业制造等近30个教室，80多位数据采集师正手把手地教机器人认路、拿东西、拧螺丝。每一次成功或失败的动作都会被实时记录成文字指令、视频画面和传感器数据。这些课堂笔记积累下来，就成了训练机器人大脑的教材，可以用来教机器人看懂指令自己规划动作，也可以作为行业通用的训练题库供不同机器人使用，还能把不同型号机器人的数据打通，避免重复采集、重复训练。日前，这份数据集在安徽省数据交易所完成产权登记并取得证书，数据的法定权属得以明确，流通使用从此有规可循。
6: 数据确权之前，谁采集的、谁能用、能不能交易，边界是模糊的，现在产权归属清晰了，数据就能合规交易，能作为资产入表，打通了巨深智能行业数据高效流通使用的堵点，为安徽的通用机器人大模型研发提供了一个合法可靠的数据底座。
5: 据了解，此次产权登记的主体合肥巨深数据公司专职运营机器人标准化数据采集训练场，年产合规数据200万条，具备从采集清洗到生成标准化多模态数据集的完整作业能力。作为在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之一，截至2025年底，安徽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已达660家，产业营收7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6.2%、89.2%。
7: 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党委紧扣科技自立自强要求，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与核心技术研发紧密结合，同向发力，把党组织战斗堡垒建在科研攻关一线，为民族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走进奇瑞集团测试场。

0: 解决了我独自攻关难以突破的问题，跨部门也学到了很多不同方面的技术。
1: 白天采集实地路况数据，夜间迭代优化算法模型，队员们反复开展实测调试。目前，这项技术已成功适配20多款奇瑞车型。
2: 在数月的技术攻关中，遇到实验失败、瓶颈卡点，党员始终冲在最前面，大家拧成一股绳，在实战中锤炼了担当精神。
1: 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党委下设36个党支部，共有党员1732名，承担着企业在新能源、智能网联、 AI 大模型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研发工作。在中心实施的重点工作中，超过78%的项目背后都有党员参与的身影。
3: 给他们搭建台子，把年轻人的这种创意创新能够进一步的激发出来，能够做出我们的新的创新和突破。
1: 除此之外，中心党委还找准党建激活科研动能的发力点，推行党支部流动红黄旗管理模式。安全性能开发部获得了6月流动红旗，这也是他们第3次获此荣誉。瞄准年度海外出口目标，这个团队历时3个月深耕北美、加拿大机动车技术法规，组建党员攻关队，成功攻克了美国标准下的车身后尾部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难题。
0: 这次我们拿到红旗，主要是老党员带头冲锋，带着我们工程师团队一块讨论，最后形成一个开发的结论。
1: 党建赋能科技创新，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先后承担国家863计划、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项目190多项，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国家级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安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多项荣誉。今年7月，他们又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3: 我们在未来呢，会进一步用新的模式、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来提升党建组织效率，能够在全球化的赛道上，我们研发能够创造出新的成绩。
4: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 U13岁组手球比赛近日在宿州落幕，赛事历时8天，全省13支代表队共计54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经多轮比拼，最终滁州队和合肥队分别斩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宣城队和淮北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亚军，合肥队和滁州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季军。
5: 每一场对抗都很激烈，借助省运会平台学到了很多新的攻防思路，为以后的比赛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6: 整体竞技水平和参赛规模都比上一届有很大的提高，队伍战术风格鲜明，临场应变能力都很强，为安徽省手球后备人才储备继续发力。
4: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网球比赛近日在宿州收官，赛事为期9天，共设置 U9-10、U11-12、U13-14、U15-16四个年龄组别，涵盖单打、双打、团体等16个竞赛小项。来自全省15个市的275名青少年网球运动员同台竞技。
7: 备战了1年，我们是以4连胜的战绩拿下冠军，在对手身上学会了很多，后续的比赛也能发挥得更好。
8: 这届孩子们在场上的这个多拍相持能力，明显提升，技战术也更加的得到了提高，形成了以赛促练、以赛促训的良性循环。
9: 来看今日快报。
10: 6月份，安徽省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加20.2%，出口值29.6亿元，同比增长4.6%。近日，皖南医科大学易基山医院神经外科刘焕光代议专家团队成功开展了2例北脑一号无线脑机接口植入术，这是安徽首批规范化落地的北脑一号植入临床试验手术之一。今天，新建淮北至蚌埠高铁全线接触网正式送电，为即将开展的联调联试奠定坚实基础。淮蚌高铁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将结束睢溪线、固镇线不通高铁的历史。
1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11: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9: 你好，观众朋友，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在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在34到36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环境与健康息息相关，保护环境，促进健康。
10: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5.8度。合肥晴转小雨，26到34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间小雨。淮北晴26到35度，亳州晴转小雨28到35度，宿州多云26到35度，蚌埠晴转小雨26到34度，阜阳晴转小雨27到36度，淮南晴转小雨26到34度，滁州阴转小雨27到33度，六安晴转小雨26到34度，马鞍山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芜湖晴转小雨28到36度，宣城晴转小雨26到35度，铜陵晴转小雨27到35度，池州晴转小雨25到35度，安庆晴转小雨26到35度，黄山市晴转小雨26到3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小雨24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小雨22到32度。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

0: 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

0: 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93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

0: 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2: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3: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2: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磁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4: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2: 15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6: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

0: 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
5: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2: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6: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2: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7: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2: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6: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那子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7: 大家一直够困难，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在横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横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8: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横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1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9: 重新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

0: 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三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

0: 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

0: 韶华。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
9: 时间长，
8: 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妈怎么摔的呀？
1: 说是街道组织刷墙，他不知道怎么了，就从梯子上摔下来了。
0: 那摔得严重不严重啊？
1: 说当时就起不来了。
0: 那不送去医院，给你打电话？
1: 打电话的人说，是我妈让他们把他抬回家的。
2: 妈，妈，哎，你不是摔坏了吗？
3: 我要是不摔这跤，我这姑爷是不是不打算回来见我呀？
2: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街道刷墙，让我上去刷，我摔下来了，就这样。
2: 但他们说你摔得可严重了。
3: 我没事儿，我要不是摔下来的话，我现在还在那儿干活呢。街道说要给你打电话，我现在话打飞。我看看我死了，姑爷会不会回来见我？
2: 我们回去。
3: 你们既然回来了，就一块吃饭吧。用不着这么积极吧？我给你们做饭去。
0: 好的。
3: 今天找你们回来，我是有话想要说。
2: 那也不用假摔吧？
3: 小邹啊，
0: 哎，
3: 你还住在宿舍里，没有搬回去是吧？
4: 嗯，应该快回了。我没说我爸那边快送口了。
3: 我只有小芝这么一个女儿，她外婆跟她爸爸走得早，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这么一个亲人，只有他好了，我才能好。我去过你们家，你们家不宽敞，一家人挤得紧紧巴巴的。而且我听说，就算你们回去住，你们也住在亭子间里，好像连窗户都没有。
2: 妈，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呀？
3: 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家还算宽敞吗？要不然。你就搬到这儿来住，你做我儿子吧。怎么，你不愿意吗？
2: 人家邹杰家也就他这一个儿子，妈，你胡说什么呀？
3: 我没在跟你说话。小邹，
0: 哎，
3: 你愿意吗？
4: 阿姨，就是。您这个问题问的确实是有点突然，我也不知道。
3: 你不用马上回答我，你可以好好想想。我真的想要一个儿子。我看你人品好，又老实，所以你还是搬过来住吧。芝，你觉得呢？
4: 不是，其实我们家也不是不接受小芝的，就是因为他们正好在气头上。过一段时间，他们一定就会接受小芝。
3: 我女儿就要嫁人了，我希望她嫁得体面，嫁得风光，所以，我要求办婚礼，大办婚礼。我希望你能够把你们的厂领导、厂长，还有跟你关系好的同事都找来。我还希望你能够让你们的厂长给你们做证婚人。
4: 争取，阿姨，我争取。

0: 小杰妈妈，哎呦，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了？我不能来吗？你又来干什么？小杰他爸爸不在呀。不在，出去买东西了。你找他呀？
0: 哦不，他不在，我正好跟你聊聊。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今天又要干什么？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我是有事儿跟你这个亲家商量一下。来，坐坐下。我们没有你这个亲家。你可以不喜欢我，可你不能否认这个事实。我们的孩子已经结婚了，我们不是亲家，我们是什么？再说了，现在是新社会，提倡恋爱、结婚自由。 他们俩已经结婚了，如果硬要把他们拆开，那就得让他们离婚。到时候你儿子就是离了婚的人，你要是再给他介绍对象，就得加上"二婚"这两个字。你愿意吗？
2: 都是你女儿害的我儿子。

0: 我还想说是你儿子害了我女儿的。行了，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不要跟孩子们怄气，我们能不能抛开成见，做一些对他们有益的事情？
1: 我们家小杰真是糊涂，他不知道这要影响他的前途，干这么傻的事儿。
0: 我也只有小芝这么一个女儿啊，他既然已经看上了你们家小杰，而且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我们就得认啊，你说是不是姐姐？

0: 这什么？你拿钱干嘛呀？你收买我呀？
1: 你想哪儿去了？我收买你干什么呀？我是想给孩子们办一场婚礼。
0: 就是办婚礼也是我们办，不用你的钱。
1: 我问过他们了，他们俩都说一切从简。可我只有小芝这么一个女儿，女孩子一生只能嫁一次，我想把她的婚礼办得隆重一些。我知道你们家的家境也并不是太富裕，这些钱都是我存下来的，就是想给小芝出嫁的时候用的，你们先留着，千万不要告诉小芝这是我拿来的。你也不要误会，我只是想给他们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

0: 酱油买回来了。
1: 嗯，看下棋回来了吧？我跟你说啊，你儿媳妇她妈刚才来过了。
0: 我又没承认儿子结婚，哪来的儿媳妇？
1: 你不承认，国家承认了呀。你不承认这个儿媳妇，你儿子啊，就算是离婚了，将来我们给他找对象，就是二婚。你跟我来。
0: 这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哟，哪来这么多钱啊？
1: 你儿媳妇她妈妈拿来的。
0: 那个女人拿来的？
1: 啊。
0: 她拿这么多钱干什么？
1: 说是让我们给她女儿办个婚礼。
0: 屁！她拿个钱来，你就收下了？你还有没点原则？你马上把钱给我还回去。这钱啊，咱不能要。
1: 为什么呀？
0: 这什么钱呢？怎么来的？这不清不楚，不干不净的。
1: 可你儿子跟人家女儿结婚了呀，他们有结婚证，国家承认的。他爸，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啊，婚礼也是要办的，把儿子叫回来。要是不办，咱们脸上也不光彩啊。
0: 这钱呐，不能用。谁说这钱干不干净？
1: 你管他干不干净，反正是他妈给他姑娘攒的。
0: 那我也不用他的钱，我有钱。
1: 你有什么钱呢？那点钱，燕子、三妹还要读书呢。你有什么钱呢？

0: 怎么才过来啊？我妈来宿舍找我了。你妈来了？她找你有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回去了。你妈来找你能没事儿吗？猜。我怎么猜得着啊？你先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你看我脸。
0: 好事儿，你爸让你回家了。
1: 这好。
0: 那还有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
1: 爸让你一块儿回家。
0: 让我？
1: 我爸说让我带你一块儿回家。他承认你是他们的儿媳妇了，咱俩的斗争胜利了。

0: 外面住是不方便吧？搬回来住吧，家里是小点，但还是方便一些。既然你们已经领了结婚证了，也算是合法了，你就尽快把新娘子娶回家来，把你们的房间收拾收拾，啊，打扮的要像个新房啊。姑娘，他妈去过你们家，你们家里条件好，我们家里呢，条件有限，就委屈委屈你吧。
1: 不委屈。
2: 妈妈，写作业了。我们要写作业了，
3: 认为三妹
2: 老师说
4: 出去一会儿啊，晚上就好，
0: 一会儿我们俩再出去跑一圈啊，我们再说几句话，一会儿就完，快去。

0: 是怎么了啊？
1: 杜姐家接受我了。
0: 接受你了。傻孩子，接受你了该高兴。
1: 哭什么呀？
0: 他妈妈接受你了。
1: 他妈妈到厂子里面叫我们回去，他爸爸还说让我们赶紧把婚事给办了。
0: 他们爸说要办婚事了，
1: 还让泽姐列个名单，把关系好的那些同事啊都叫上，
2: 说准备啊找我们厂长做证婚人的。
0: 太好了。
2: 妈，邹杰的爸爸说最好两家的家长啊先走动一下，我就邀请他们到咱们家来坐一坐。妈，你可要好好的招待他们啊。

0: 请进，请进，来，来坐坐坐，来随便坐，随便坐，
1: 一个，哇，
0: 对，随便坐啊。我们楼下是照相馆，暂时被征用了。
2: 哎，燕子，燕子，别乱跑，你们看看就行。
0: 没关系，让他们乱跑没关系的。哎，小姐，去拿凳子。哎，
3: 哇，抽水马桶。
0: 来，我们看照片。哦，你看，这个呀是小智一岁的时候，这个是他八岁的时候在动物园照的，这些都是在动物园照的。你看，还有小鹿呢，对不对？
4: 这个是谁啊？
0: 这个是我，是当年

0: 我在惠中饭店的后花园照的。对，这张也是我，这是我当年的啊。
1: 以前那些事儿就别说了。哎
0: 呦，还要看，还要看。
2: 你还拿一边看去啊！
3: 拿一边看去啊！当心啊，别弄坏了。嗯、小张妈妈，你也坐。
0: 来，你们喝茶，喝茶。
2: 我们商量了一下，想下个礼拜天就把婚礼办了。

0: 婚礼地点呀、啊，就在我家里弄里，街坊邻里搭把手，就不用到外面饭馆去办了。
1: 我看还是在饭馆吧，里路能塞下几个人啊？那你们打算办几桌啊？
2: 我们家亲戚不多，我问过小芝了，他说你们家亲戚也不多，主要呢都是他俩的一些工友，简单点，就三桌行吗？
1: 三桌太少了，规模太小了，不行。
3: 妈，我跟作家算了算，我们邀请的朋友啊，三桌就够了。
1: 你别说话，不管你们心里是怎么看待小芝的，可小芝在我的心里，她就是千金小姐。不管以前你们是否接受小芝，可是现在已经接受她了，我觉得这个婚礼就应该办得大一些，三桌肯定是不行的。妈，跟你说了没说话？我同意你们在里弄里面办，已经是退一步了，三桌肯定是太少了。以为你们无产阶级就可以欺负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们也是革命家庭。

0: 我们还没有定，这不就是来跟你商量办几桌合适吗？是啊，10桌，10桌，放得下吗？那至少也得8桌，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就换地方。
1: 他这人呢，不好对付吧？哎，
2: 几个老人家出的。
1: 你看你，霸气去哪儿了？现在也说软话了。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老实告诉你们，我们也是革命家庭。
1: 你刚才说我们也是革命家庭，
0: 那我爸以前是干什么的？哟，小杰他爸爸身上的味道可真够重，好难闻啊！妈。 你别大岔了，我爸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你看他那两个妹妹都能吃，把糖块吃没了。妈，我让你说清楚我爸怎么这么难呀？你到底有什么不可以告诉我的？我都要出嫁了，我想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都不行吗？以后告诉你。不行，你今天一定要说。 妈，你刚才说，我们也是革命家庭。

你爸以前是一个劲舞青年，组织过抗日游行，后来被日本人炸死了，就这些。

0: 以前是地下党，死得早又没证据，我说了也没人信的。
1: 那你应该告诉组织呀，他们会调查的。你一直不写材料，我还以为我爸的问题有多严重呢。我一直都以为我出身不好，我担心受骂了这么多年。妈，你可怕死我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是怎么了啊？怎么了？啊？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为什么？

0: 苏小姐更适合这个角色呢。
1: 谢，跟我回家吧，离开这里，离开电影公司。你走吧，以后再也别来找我。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谢。

0: 你刚才说我爸的事儿不会有假吧？你真的应该早点说。
1: 你爸死了很多年了，又没有证据，就算我说了，有人会信吗？
0: 这个是我爸给我拍的吗？
1: 这是你三岁的时候。
0: 嗯，
1: 你半岁的时候你爸已经死了。
0: 其实啊，你早点把我爸的事情说清楚，那我的一切都会改变的，我也不会连一个种植工都不是。
1: 我跟你爸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久，所以有些事儿我都不记得了。
0: 那你可以慢慢回忆啊。妈，你可以把能想到的记起来的都写出来。我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都做过什么进步的事情，你都写出来，我可以递交给组织的。
1: 我真的记不清楚了。你是干嘛啊？
0: 妈，我求你了，这个对我很重要。我们单位一直不给我转正，就是因为我说不清楚我爸的身份。妈，我求求你，你就把它写出来吧。
1: 行，你给我点时间。

0: 还组织过抗日游行，在当时啊是个进步青年，
1: 但后来被日本人炸死了。我爸当时好像是个地下工作者，挺神秘的。我妈说她要慢慢回忆细节。
2: 那不全都解决了吗？厂里还有什么理由不把你转为正式工啊？
1: 是呀、啊。嗯。
2: 哎，手别抖，手别抖，憋住一口气，千万别换气啊！
3: 哎，对了，我爸说这礼拜天举行咱俩的婚礼，怎么样？

0: 你们俩让我别喘气，那你们还问我饭呢？
1: 考试离一个环节啊，考官就会在节骨眼上问你问题，这时候你必须按照操作规程先操作完毕了再回答他问题，记住了没有？啊？
0: 你去跟咱车间主任说了吗？
1: 我跟主任说了，孙厂长我还没说呢。
0: 那到底办几桌啊？
1: 8桌。

0: 回来了，带那么多东西干嘛？他家小，根本就放不下。
1: 妈，我没带多少东西啊。
2: 你看，就带这么几件衣服，还有几本书。

0: 明天婚礼过后，你就是邹家的人了，你就有自己的生活了。这个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等我死了的时候，你要记得回来看我啊。妈，你别这么说呀，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可嫁了人，你心里就只有自己的男人了，这个我懂。
1: 不会的。
0: 啊，你别这么难过了好不好？你把我弄得也难过了。
1: 我没有难过。
0: 没事。只是这二十多年，你没有离开过我。现在你要去面对外人了。我的祖先不是外人，
1: 是小天是一个好孩子，可是他父母很难对付。
0: 妈，
1: 行，我不说了。只要你能幸福。

0: 这是你外婆留下的，
1: 你选几样吧，以备急用。
0: 妈，还是你自己留着吧，这些平常我都不用的。
1: 不行，我女儿结婚哪能连一件像样的首饰也没有，别人不说什么，我这当妈的心里也过不去。
0: 你还是挑几件吧。

0: 样？还是穿裙子吧，穿裙子好看一些。哪有女孩子一辈子都穿裤子？
1: 我不穿裙子，我习惯穿裤子。
0: 我小的时候，你外婆总是给我梳头，可你呢，爱留短发，我给你梳头的机会少。现在要嫁人了，以后给你梳头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做新娘子就是要跟别人与众不同，头上不带点红怎么行？
2: 这个太艳了吧。
0: 不会，这样才有喜气嘛。看好看吗？
2: 挺好的。
0: 你看你平时都不注意保养，皮肤都不像二十多岁人的皮肤了。抹点口红吧。
2: 嗯，我不抹。
0: 这是巴黎的口红。

0: 请各位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以实际行动把完成好我们自己的工作。看到，您快坐吧。坐这儿去吧。好，主任快请，主任您快坐。主任坐，主任坐。
1: 刚换身过来了。
2: 来，
1: 哎，
2: 规模还不小啊。
1: 常华生，主任，哎，
3: 好嘞。哎，潘
4: 总还没来啊？
3: 我也不知道呀。
4: 哎，你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3: 不会吧？
4: 那
3: 您去吧。
4: 倒点杯水来。
3: 啊，没有，还没去呢。
1: 小总啊，小总，
3: 倒
1: 点杯水来。

去哪儿？

0: 借的。我女儿结婚，我得给她长脸呀。
1: 挺好看的呀。
0: 哎呀，瞎说什么？周杰爸爸，周杰妈妈，向你们道喜了。
2: 这位是小苏的妈妈吧？
3: 啊，妈，这是我们孙厂长。
0: 孙厂长好，不好意思，小女结婚还惊动了厂长的大驾。
3: 妈，这是我们车间主任。
0: 主任好。
2: 哎，好好。
3: 还有工会的王大姐。
0: 大姐您好。
4: 你好。
3: 小杰，赶紧让小苏妈妈坐。
5: 哦，阿姨，您快请。
2: 同志们，在座的各位亲朋好友们，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代表立新修船厂的领导来给邹杰和苏芝做证婚人。我们希望你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要互敬互爱，在工作中共同提高，一帮一，一对红，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努力奋斗，争取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好，现在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致敬。

0: 结婚，哭什么呀？
1: 你别管。
2: 现在我正式宣布，邹瑾和苏芝同志成为革命的夫妻。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你没有，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精彩内容。
12: 你跟邹杰的婚礼，现在都成了咱们厂的大新闻了。你妈妈简直就是瞎胡闹嘛！
13: 咱们就是得有耐心，慢慢做她的思想工作呀。
14: 谁跟她走得近，谁都会倒霉的。
15: 你怎么发现这些？这些资料在图书馆都有的。我爸爸是不是讲错？
11: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下集更精彩，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11: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7: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18: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1: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7: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

0: 一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 养生不在补，在动养，在通大。晨吃太极，舒筋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9: 这个孩子不能要，
10: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1: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8: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2: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8: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快吃快吃，这是啥？快吃！
1: 你走了以后，就剩我一个人了。妈，你又说这些，我不是一直会在你身边吗？那也不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
0: 周杰，
2: 哎，
0: 从今以后我就把小智交给你了。他一定放心。
2: 我一定会对他好的。
1: 来，喝杯酒吧。
2: 哎，
1: 你少喝一点啊。行了行了，好了，妈今天高兴，让我多喝几杯。行，你们去忙啊。你少喝点啊。厂长，大姐，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在工作中多多帮助小智，我敬你们一杯。
3: 好嘞，
1: 我先干为敬。
3: 好好好好，
4: 你吃点菜吧。
1: 亲家，这杯我是敬你们的，希望以后你们能够好好的对小智，我先干为敬。说一下，今天是我女儿的大喜之日，我只有小智这么一个女儿，能为她办婚礼是我最大的心愿。我没有她命好，也没这个条件，我替她高兴。这第二杯我要敬小芝和周杰，我希望你们能够过得幸福，把日子过得幸福美满，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这第三杯我要敬我的亲家，我希望今后你们能够对小芝好，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
5: 这肯定喝醉了，
1: 就是
6: 不安的样子。
1: 那你别喝了，多没事。你们真的不能喝了，
7: 怎么真的没事？
5: 大爷，
1: 怎么喝了？
5: 一会儿咱们坐那儿歇一会儿好吗？
1: 坐哪儿呢？
5: 就坐这椅子这儿歇一会儿啊。来，这样。
4: 吃点菜吧，我说你得罪了，小心给厂长敬酒。
2: 哎，厂长，主任，来，敬你。
8: 干杯，干杯！
2: 厂长，
9: 谢谢今天的来，
10: 快吃，快吃，快吃！
11: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啊！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我们是不是请新娘来替我们唱首歌？
12: 不会，
11: 嗨，
2: 不闹了，不闹。
11: 这新娘别不好意思呀。
12: 别动、啊！我会。
13: 好、啊，哎，慢点，妈。

0: 明月照人间。
1: 天哪，还这几年唱的歌，唱不了了，
2: 唱不了了，怎么成这样了？这可是资本主义的黎明之音呐！
1: 这喝高
3: 了。妈，你唱什么呢？
4: 厂长，可能喝多了。再坐一会儿，别走啊！
2: 再坐一会儿。哦，
5: 坐一会儿吧。
3: 吃过吗？九小姐，妈，你别唱了，妈，你别唱了。
2: 妈，妈，
6: 走了
2: ，你再坐会儿吧，
6: 走，
2: 再吃点。
3: 怎么了？妈，你别唱了。妈，你别唱了。妈，今天高兴。
2: 谢谢，谢谢。慢点啊，慢点啊。

0: 走了。是我唱的不好吗？真真，我唱的不好吗？啊，妈妈唱的不好吗？
1: 你闹够了没有？
0: 什么？在说什么？
2: 哎，妈，妈，小智，你还不过来帮我一下？小智，妈。

0: 下。
1: 到底想怎么样？

0: 为他搅和。
1: 就别说了，你就喝醉了。
0: 毕竟该是我们大喜的日子，就被他给搅和了。
1: 妈没人陪行吗？
0: 我也不知道呀，他从来都没喝醉过。

0: 爸，爸您怎么了？
1: 你给我滚！老子没你这儿子，你给我滚远点！
0: 爸，
1: 滚！我不是你爸，你也不是我儿子，滚！

0: 别想了，快睡吧。都怪我妈，就是她惹的祸。
1: 你先起来，别说妈了。她今天都喝醉成那个样子，
0: 你还想惹她啊？怪不得她说你好。
1: 我没向着她呀，不说那些不高兴的事情了。今天是咱俩生日。

0: 干嘛呀？
1: 娇杰说你醒了一定会口渴，给你放杯水。
0: 我是怎么回来的？
1: 我们俩把你扶回来的。
0: 我怎么了？
1: 你喝醉了。
0: 什么时候喝醉的？
1: 你真的记不起昨天了？
0: 昨天我干什么了？
1: 昨天是我结婚。
0: 啊，
1: 你借了辆车参加我的婚礼，你忘了？你喝了点酒，你在我的婚礼上，你知道你做什么了吗？
0: 我做了什么了？
1: 你唱起了解放前的靡靡之音。
0: 我唱歌了，
1: 整个婚礼都被你搅和了，你还扭着跳舞。你像个女流氓。
2: 小芝，怎么讲话的？
0: 谁呀？
1: 还能有谁？是我丈夫。就是因为你胡闹，我们俩被他们家赶回来了。我想问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小芝，赶紧走了，我们上班要迟到了。走了。
0: 哎，干什么去啊？
1: 我上班。
3: 刚结婚就上班啊？没婚假呀？
1: 你好好歇着吧。

0: 小苏，你们不学婚嫁呀？
1: 待在家里也没事，还不如来上班呢。
2: 是吗？你们可真积极哦。哎，
0: 小苏，你妈昨天晚上唱那首歌，是不是叫《花好月圆》啊？
2: 清泉池塘月呀。
0: 好久不见。啊，好。

0: 夏姐，你昨天晚上参加小芝的婚礼了？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我没有告诉你们是怕你们凑份子钱。
1: 先别说凑份子的事儿，
0: 你在婚礼上都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人家反应到我这里来。
1: 参加女人的婚礼有什么可反应的？这人有病吗？

0: 你说你在婚礼上都干了什么？
1: 吃饭、喝酒。
0: 还干什么了？
1: 我能干什么？你想让我干什么？
0: 你在婚礼上唱什么歌了？唱花好月圆，这是30年代靡靡之音之歌，你也敢唱？真应该把你送到派出所去。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你说说你啊，我怎么说你好啊？净给我们街道上抹黑，真应该给你送去劳教劳教。我管不了你，让国家管教管教。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上次房管所的同志来啊，你要死要活的往墙上撞，这回我把那派出所的同志叫来，你当着他们的面你不撞都不行。我怎么处理你？你说。
1: 我错了。
0: 知道错了就好。那怎么办？
1: 你先不要惊动派出所的民警，你怎么处理我都行。
0: 行，那要看你以后的表现。你先交一份检查，写好了送到街道去。
1: 你慢走啊。

0: 你知道吧，你跟邹杰的婚礼现在都成了咱们厂的大新闻了。你妈妈简直就是瞎胡闹嘛，啊，你瞧瞧她穿成那个样子啊，我们是劳动阶级，那根本看不惯，还搞了辆车子来啊，这是在向我们工人阶级示威吗？啊，竟然还大唱30年代的靡靡之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啊，
1: 我妈妈的思想确实落后，这都怪我，平时对她的帮助不够。哎
0: 呀，小苏同志，这件事情的影响太坏了，简直是坏透了。那今天一早咱们厂长就过问这件事情了，这就叫好事不出门，坏事穿千里呀。好了，区里的技术大赛啊，你就不要参加了，你现在在厂里的目标太大了。
1: 真儿，我妈是我妈，我是我呀，不能因为她就取消我的比赛资格。你上次还不是跟我说了吗，让我坚持到最后，不能半途而废。
0: 是，这可是厂长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
2: 不是宋芝吗？他妈昨天晚上唱的《之音》。
3: 双双对对，明月照人来。
2: 真逗啊！

0: 主任找你干什么呀？还是说，昨晚我妈唱歌的事儿？
1: 又不是你，放她找你干什么呀？我妈昨晚唱歌的事儿影响特别大，厂长都知道了，厂里要调查处理。
0: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厂长这么快就知道了？
1: 主任说，这件事情可以上纲上线。他先取消了我参加劳动技能比赛的资格。你焊接技术掌握那么好，完全可以拿名次的。都是我妈影响的。

0: 小杰，来，多吃点。
1: 哎，谢谢妈。
0: 吃，来，你也多吃点，多吃点啊。我一会儿呀，给你们去烧点热水，你们泡泡脚解乏，好好的休息休息。
2: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王大妈把我叫住了。
0: 王大姐下午来找过我了，她也听说昨天晚上我乱唱歌犯错误的事儿，让我写一份深刻的检查，明天交给她。
2: 你写检查倒是蛮勤快的啊。
1: 哎，老陈，妈已经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了，她不是也在积极的改正吗？
0: 是啊，我有错就改，保证以后再也不犯。
2: 改正错误，不是你光嘴上说说那么简单的。你要不彻彻底底的深挖自己思想深处的认识，不只是唱歌的问题，其他地方也很容易犯错的。
0: 是，你说的对，我一定深刻的检查自己。
2: 你写检查倒是有时间了，让你写我爸的说明材料，你怎么没有时间啊？我爸的材料你打算什么时候写？
0: 我努力回忆，争取就这几天。
2: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小杰啊，我刚才找了一块木板，把你们的床加大了一点，你们睡起来也能宽敞一些。
1: 好嘞，谢谢妈。
0: 哎，吃吃。
1: 耐心，她是咱妈，我觉得你态度有问题。
3: 我都已经这样了，她还四处给我惹事儿，那你让我怎么办啊？这都多少年了，她还有旧社会的坏习气，这思想上根本就没有进步嘛。
1: 小点声。妈上年纪了吗？让他改变本来就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才要有耐心。
3: 你别替他说话，那居委会上年纪的人比他少啊。
4: 你看哪一个政治思想觉悟比他低？我的出身的问题他又不是不清楚，这对我的前途有多重要，那他就是拖着不说。你说我都不清楚他到底是为什么呀？
1: 他不是，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妈，咱们就是得有耐心，慢慢做他的思想工作呀。
3: 谁跟他走得近，谁都会倒霉的。要是他不唱靡靡之音，我们也不会被你爸赶出来，工厂里也不会取消我参加劳动比赛的资格。我也对不起你，还拖累了你。
1: 说什么呢你？看，妈都把咱这床给加宽了，以后咱俩可以随便翻身了啊。

0: 哎，楚儿今天跟我说，让我回家跟我爸谈谈去。他现在也知道我住在你家里，说这么下去也不是回事儿。
1: 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0: 那我就今天下了班回家看看吧。
1: 那我要不要回去啊？
0: 不去不去，你知道我爸那人死要面子，当着你的面他会更强硬。
1: 在这给我放下吧。
0: 啊？嗯。怎么了？
1: 你回去啊，别跟爸发脾气，好好跟他说。
0: 我哪还敢跟他发脾气啊？哎，你把车骑回去吧。
1: 不用了，我坐公交车回去。
0: 那我送你回去好吗？
1: 你怎么这么啰嗦啊？走吧。
0: 那你自己慢点啊。
1: 知道了。
0: 走了。
1: 哎。

0: 怎么了？喜欢找这个就找这个，我就不信你们
1: 凑齐。
0: 怎么了？我就找这个。
2: 啊，
3: 哎，小夏来了。
2: 哎，阿长宝啊，哎，宝宝好，宝宝好，
3: 儿子回来了，回家吧。
0: 哎呀，快想你的亲。咦，好好接着想。
3: 想哪儿了？
1: 我走错了。
3: 怎么了？不能回。
1: 不回。
4: 以后小杰要是不回来吃饭，早点说一下，省得做多了。
5: 就是临时被公主拉走的。
4: 干什么去了？喝酒去了？
5: 不知道，没问。
4: 自己男人干什么去了，一定得知道，免得以后。今天又要被拉去被服厂干活了。腰酸背痛，
5: 这是应该的。
4: 应该什么？看你明天回来吃现成的。

0: 去吃饭，睡觉也不要回去了。
1: 看忘了，走，回家吃饭。
0: 哥，你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呀？
1: 别理他，回好去。
2: 哎，妈。
3: 哟，
2: 妈，
3: 小杰回来了。
4: 谁也不许开门。
2: 爸，我跟您谈谈行吗？
4: 你不是外面有地儿待吗？你滚回去啊！

0: 怎么连点动静都没有啊？
1: 那我还非得弄出点什么动静，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回来了。
0: 你怎么了？谁惹你了？这么大气？跟你爸没谈拢啊？
1: 根本就没谈，我爸根本都不搭理我。哎，算了，不说了，不想说。你这又瞎折腾什么呢？
0: 练基本功了，练臂力。
1: 主任都说不让你参加比赛了呀。
0: 我又不是为了比赛活着。再说了，万一主任他又同意了呢？咱们也不能打不准备之仗。
1: 哼。行吧，那你等着吧。哎呀，饿着呢，还没吃饭呢，有饭吗？
0: 有，给你留了，在厨房，你自己热去。

0: 是下班了，好，大妈。哎，你这么晚才回家啊？这街道上啊，婆婆妈妈的事儿比较多，这不，阿庆和他老婆打起来了。阿庆他老婆可真够厉害的，把阿庆给抓的呀，满身都是伤。我这一看，我都不知道说谁好了。你说阿庆吧，一个大男人看着还怪可怜的；说他老婆吧，我们又要保护妇女的地位。哎，再说了，这不是他老婆把我们街道叫去的吗？我这一看。
1: 我真没法。哎，
2: 哎，你们先聊，我做饭去了。
3: 王大妈，我妈最近表现怎么样啊？
1: 有进步。不过呢，街道上那点活啊，还是盯不下来。她现在的表现比以前啊要好多了，积极多了。
3: 反正啊，你就多教育她，她这人太娇气。
1: 嗯，你放心，那我先忙去了。
3: 哎。

0: 妈，我让你写的我爸的材料你写了吗？
1: 没呢。
0: 我求你写个说明，怎么这么难啊？
1: 最近接到备付产活多，没时间，得空了再写啊。
0: 明天是休息日，你总有时间了吧？
1: 王大姐说明天接到大扫除，没空。
0: 好，那你告诉我，我爸以前是哪个报社的，叫什么名字，参加过哪个抗日组织？
1: 我也不清楚，他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有些事儿对我也保密。
0: 他干什么的你不知道，那他叫什么名字你总该知道吧？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就不告诉你。
0: 你看他就是不说。
2: 小芝，
0: 他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2: 他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0: 难言之隐。

0: 明天去趟图书馆。
1: 去图书馆干嘛去啊？
0: 我去找点资料。
1: 不是，明天你不是说让我给你做技术培训吗？
0: 哎，那回头再说吧。明天是礼拜天，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1: 这么着急，你查什么资料啊？
0: 我去找我爸的线索。
1: 你都不知道你爸叫什么，你怎么查呀？
0: 我妈跟我说了，我爸是个报社记者，是抗日的积极分子。
1: 不是，是全当你妈说的是对的，那你怎么查呀？
0: 我有办法呀，睡觉。
1: 不是。

0: 星期天还让你大扫除，真的是辛苦你了。
1: 没事了。
0: 你怎么没跟芝一块儿出去啊？
2: 他跟他们一帮同学出去的，我去也多余。
0: 前两天你跟同事出去没带他，今天他又不带你，这可不像新婚夫妇啊。新婚就应该如胶似漆的，你去哪儿他跟着才行。哎呀，
2: 我们俩都彼此信任对方，而且充分给对方各自空间。
0: 不能给对方太多的空间，这样的话会出问题的。
2: 不会有问题的嘛。好了，
0: 哎呦，我来。
2: 哎，哎呀，慢点嘛。
0: 家里有个男人真好，这样的活我跟小智加一块都干不了。你去歇会儿吧，这是。
2: 不用不用不用，我捎带手就干完了。
0: 小杰啊，哎，你住在我们家还习惯吗？如果有什么不习惯的，你得告诉我啊。
2: 不习惯，好着呢。哎，
0: 我们这个家呀。20多年也没个男人了，其实也挺辛苦的。你能够跟小智结婚住在我们家，我真的很高兴。哟，是不是王大姐呀？她又要抓我去学习班，你去看一眼。如果真的是王大姐的话，你跟她说我病了。

0: 行，好嘞。哥，哟，燕子，你怎么来了？
1: 妈让我给你送过来，你的换洗衣服。
0: 哦，哎，上来说吧。
1: 算了，妈说不要上去了。
2: 怎么了？钱还没消吗？
1: 妈已经好多了，她还是想让你和小芝姐搬回去，就是爸的钱还没消，可能要缓一段时间。
2: 哎，哥，你在这里怎么样？
3: 挺好的呀，刘洋。
1: 哎，我嫂子呢？
3: 哦，她有事出去办事了。
1: 哥，其实爸还是挺喜欢嫂子的，主要是讨厌他妈，说他妈是狐狸精。
2: 嘘，这么听人说话。其实小芝刘洋人挺好的，只不过就是那天晚上乱唱歌嘛，他喝酒了，不受控制的。
1: 他没喝酒的时候穿得像个妖精，还坐了个小汽车摆谱。
2: 别说了。还嫌事儿不够多，还添乱是吧？你得替我好好劝爸，听见没有？
1: 知道了，哥。等过些天爸气消了，再来告诉你啊。哥，我走了啊。
2: 好嘞，路上小心啊。
1: 好。
4: 妈，不是王大妈，是我妹子给我送点衣服来。

0: 姐，你出来一下。
1: 哎。
2: 小杰，快坐。
3: 妈，您这是干什么呢？
2: 泡茶呢。这些都是英国货，
4: 是织的外公留下的。
2: 来，你尝尝，这个奶茶好不好喝？

0: 以前我总是在外面吃吃喝喝的，高士满还有国际饭店的红茶、伯爵茶都不错。今天中午我就不做饭了，我们两个就喝奶茶、吃饼干，行吗？
1: 行。
0: 来，再给你倒点儿。

0: 志，同志，我们这儿下班了。
1: 我知道了。

0: 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呀？
1: 妈，我问你啊，我爸是不是长江新闻报的邵飞？
0: 神经吧。
1: 那是不是协和报的吴江？
0: 你就胡猜吧。
1: 生活晚报的辉子。
0: 无聊不无聊？
1: 还有啊，申江报的葱。妈，我爸爸是不是叫葱？
0: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
1: 你听着啊，葱不仅在1937年十月到1938年十月在《该报》做时事评论员兼摄影记者，他还发表了多张抗日照片，有学生游行的，还有上海商家抵制热货的。
0: 你怎么发现这些的？
1: 在图书馆，我今天查了一整天的资料。
0: 20年了，还保存着吗？
1: 这些资料在。

0: 我爸爸是不是叫错？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你还没跟我说呢，
1: 以后再说吧。

0: 堂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明晚精彩内容。
4: 我们的一切都是国家的，连生命都是国家的。你怎么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利去斤斤计较呢？
5: 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我只知道我的房子让你给出卖了。
6: 今天接触大比武的获奖名单，
7: 我姓陈，是区文化工的。
8: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4: 问我？
7: 对。
0: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明晚更精彩。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大别山深处，北纬30度的秘境里，藏着一座清凉小城叶溪。这里的夏天有深山蔬果的鲜甜，有溪间湖鲜的醇香，大山的馈赠都藏在了烟火气里。
10: 好嫩啊。
11: 嗯，特别是嫩啊。
12: 这是叶溪的道地的食材，
10: 鲜嫩，而且入口就是脆脆的。
9: 而山水之间的秘密不止于美食，这株长在水中的白玉茭白，用它清热生津的温柔力量，守护一方水土的安宁。健康大问诊，夏入叶溪，清凉寻白径。
0: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0: 白老师，有没有觉得这次来到叶溪非常的舒服？这小风一吹，好凉爽啊！
16: 是的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健康大问诊也是跟随我们的2026安徽电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还有我们的百名主播近百线下入叶溪的活动，共同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地方啊。
10: 这里呢，不光是山好水好，吃的也好，到这来小住上几天，都觉得身心更加的放松了。
16: 那其实叶溪的这个地方，不光有颜值，还有内涵。你像中医，它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啊。所以往往在这种好山好水的地方才能孕育出这种药食同源。哎呀，所以说这些食材啊，那都是吸收天

0: 地精华。
1: 你说的太好了，今天蒋主任要带我们去吃药膳，不光味道鲜美，而且能够养生，能够起到冬病夏治的作用。哎呀，
0: 那咱们赶紧去尝一尝吧。
1: 去尝尝。
2: 菜来嘞，
3: 硬菜来啦！哇，
0: 这甲鱼啊！
3: 欢迎两位。
0: 您看，这个蒋主任是第一次来到粤席，还让您做东，给我们准备了一大桌子美食啊！感谢感谢。
3: 这是粤西的道地的食材，
0: 肯定不是这甲鱼，
3: 那当然，
0: 对吧？就是甲鱼这里面的东西，
1: 不是说带我们来寻找这个道地的药材的吗？我怎么感觉像美食探店一样？
3: 今天不仅要揭开这道地食材的面纱，还大家品尝一下用这道地食材做的药膳，
0: 明白了，所以这三道菜都跟您说的这药材有点关系，对吧？
3: 是的，
1: 主任，您说的这个道地药材不会是我面前这个白白的，这个看着有点像笋的这个吧？
3: 对的，
1: 就是它，
3: 就是它。
1: 这三个都是他做的，
3: 都是他做的，但是呢，它不是笋，
1: 它是
3: 茭白，
1: 茭白，
0: 没错啊，这个茭白也是我们粤西里边特别有名的啊。
3: 对，粤西的茭白是全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其实茭白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也不陌生了，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吃到。那为什么咱们粤西能产出这种地道的茭白来？
3: 这个茭白啊，它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住客，它在什么地方呢？它讲究了温度、湿度、水源和土壤。粤西这个地方啊，是大别山的腹地，海拔600到1200米，年平均温度啊12.6度，同时呢，雨水还特别充沛，有清澈的山泉水的灌溉，土壤呢是松软的沙质土壤，这就决定了这个茭白啊生长在一个天然的空调房里，所以它的茭白长得特别水灵，就成为一个粤西的非常地道的食材。
1: 那咱们这个粤西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这个茭白交上朋友的？
3: 要讲这个茭白的历史啊，那大概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1: 这么长时
3: 间啊？对的，在粤西全国农业普查的时候啊，当时就在这个全国禅宗第一山司空山的二祖屋附近啊，就发现成片的茭白。在宋末元初啊，抗元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很多古寨，有马元寨、三旗寨等等，这个寨的周边啊，也发现了成片种植的这个茭白。那茭白的种植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公元561年，就大概是北齐泰宁元年。这个时间啊，你看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啊，这个粤西的文人雅士啊，还常常借交抒怀。
0: 那么借他来抒怀，对吧？
3: 对了，有个粤西籍的一个举人啊，他和这个纪晓岚啊、赵文凯啊都非常交往的，非常熟识，叫王大叔，写过这样一首词，叫《交影飘飘》。冰清玉洁，借而几阵清风，消我许多炎热，这样个绝美的一个诗句。哎呦，
0: 真的怪美的。
3: 那么粤西啊，还有一则谚语，叫向道不是道，叫瓜不是瓜，叶中包白笋，人人爱着它。哎，
1: 很形象。
3: 说的就是茭白。
0: 这个茭白啊，其实它跟笋还真有一点点类似，因为它也是有着外衣的，对吧？我们在食用它的，像这个就是剥好的，就是把它那个外衣剥掉了，对吧？这种感觉，哎呦，就是像块玉一样的，特别特别好看啊。那大家肯定好奇呢，那它在采摘前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呢？那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4: 县的主埠镇，你们看我身后这绿油油的一片，全是茭白。哎，茭白啊，我们大家都吃过，但是你知道刚刚采摘的茭白长什么样吗？今天我们就请我身边的彭老师，彭老师，
5: 大家好，
4: 来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彭老师啊，你看我身后这一片全是绿油油的茭白啊，这个茭白在这个粤西它的种植面积应该很广吧？
5: 是的，是的，我们粤西县高山茭白是全国高山茭白的种植基地，我们的全县啊种植面积啊有将近6万亩，年产茭白的是6.5万吨，年销售收入啊是3.5个亿。哇！我们那个茭白种植涉及到17个乡镇，88个行政村。
4: 那也就是说，在粤西有超过1/3以上的农户都在种茭白。
5: 对，是的，是的。
4: 还带动了那么多。

0: 说农户增收，
1: 所有的茭白啊，我们都这个楼房啊，我们都统称为了茭白楼。我们所有开的轿车啊，我们称之为茭白车。哇，
0: 那这个茭白是不是在粤西甚至全国的影响力是不是也很大呀？
1: 是的，是的，我们的粤西高山茭白啊，被评为啊全国啊地理标志产品称号啊，也入选了啊农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哇，
0: 就是也是绿色的，有生态的，有机的，是不是？
1: 对对，我们这个高山茭白啊，它是最大的特点是哪里？就是山好水好，我们的水啊都是高山上流下的山泉水，所以种植的茭白啊，它肉质特别的鲜嫩，而且味道也特别的甜。
0: 到了夏天，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吃茭白，因为茭白在夏天对于我们的人体的健康还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常规的吃法就是炒着吃，还有这个炖着吃，或者是煲汤。那在粤西的话，您这儿有什么地道的吃法？
1: 我们这个主布镇还有一种最特别的吃法，田里面采集来就可以生着吃。
0: 生着吃？
1: 对。
0: 那怎么吃？那味道能好吃吗？
1: 就是我们上午从田里面采出来的茭白，对吧？哇，你们再看看，
0: 超级新鲜啊。
1: 对，
0: 我好嫩，直接徒手就给它剥开。
1: 我们这个茭白把老木棍剥掉。
0: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雪白雪白的。
1: 对，哇，
0: 好新鲜啊。
1: 茭白非常大，
0: 哇，一点淤泥都没有。
1: 你像我这样尝一下。
0: 就这样吃吗？就这样吃吗？真的是我人生当中啊第一次吃茭白是以这种方式。
1: 我跟你讲，你不要害怕，我们采茭白的时候啊，肚子饿的时候就采一根茭白就吃起来。哦，
0: 这啥味儿啊？
1: 尝尝，是不是甜甜的感觉？
0: 鲜嫩，而且入口就是脆脆的，有一丝丝的清甜。
1: 我们把茭白在餐桌上把它切成薄片以后，或者切成丝以后蘸了个酱吃，也是非常好吃的啊，最简单吃法啊。
0: 我真是学到了，就是这个茭白吃到嘴里它是那种像水果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在夏天有些女生啊，比如说想减肥的呀，想保持身材的呀，我觉得可以吃这个茭白，它就不会发胖，然后糖分也不高。我很推荐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说你也跟我一样喜欢吃茭白的话，哎，可以来到咱们的粤西主布镇，哎，亲自到这个田里啊，把这个茭白给它拔出来，然后剥开自己吃，哇，吃到嘴里就真的跟水果一样。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彭老师的讲解，我们回到现场接着聊，拜拜喽，
1: 拜拜。
2: 好，谢谢盛开言啊，也是带我们重新的认识了一下这个茭白啊。那今天呢，这个蒋主任呢也是用茭白给我们准备了几道菜啊，这看起来我觉得是色香味俱全呢。咱们就是先从哪道菜开始尝起呢？忍不住了都。
3: 对，这个茭白啊，你看，我们就讲最经典的，茭白烧甲鱼。
2: 先从他开始说，
3: 对，先从他开始说，
2: 咱先尝着吧，
3: 尝尝，对，
2: 先不说，
3: 对对对，
2: 这是茭白，
3: 对，这是茭白，
4: 上面带叶子的其实也是，
3: 对，也是一个嫩茭白，
2: 这也是茭白，
3: 对，
2: 这不是大葱啊，
4: 我上以为也是大葱，发现不是，它是茭白前面，
2: 这嚼不动，这绿色就像大葱一样的，这茭白的那上半段嚼不动，
3: 对，这是茭白的用来调鲜的上半的叶子。茭白的外皮，
2: 不是吃它的，对吧？
3: 对，我们吃它的根茎部分，嫩的部分。
2: 这部分，
4: 好嫩啊！
2: 特别是嫩啊，
4: 又嫩又鲜。
3: 对，加上这个甲鱼，
2: 咱们粤西人是怎么发现吃这茭白好，然后把它搬上餐桌的？
3: 又要说这个茭白啊，从餐桌啊怎么走进来的？就要像粤西这个地理环境，粤西人啊自古以来和大山和水田打交道，那么夏季呢，暑热难消，古人啊就发现，哎，用点茭白，不管怎么吃啊，回来这个浑身的清凉舒坦。那么发现茭白具有清热生津凉爽这样的作用，
2: 就吃完了它有反应，对吗？
3: 对，它可以解暑、消渴、除乏，所以就从田间地头的一个食物啊，到了我们餐桌上，到了我们用来解决炎热暑热的药膳的食物了，所以茭白从田间地头走向餐桌，走向药膳，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4: 这也是我们古人流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哈。
3: 是的，所以粤西人啊，茭白用来很多的菜，包括茭白。

0: 还用炖鸡汤、蒜茭白、凉拌茭白，怎么弄它都好吃，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
1: 而且茭白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吃。我们中医呢常说是冬病夏治，您在这方面也是专家，能不能再给我们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冬病夏治？
0: 这个冬病夏治啊，简单的说，大家看我们冬天啊，如果晾一件湿衣服，晾到外面。很长时间都不干，但如果在夏天，特别是三伏天啊，把湿衣服晾在外面，一会儿它就干了。
1: 没错，
0: 这就是冬病夏治。冬病是什么？冬病就在冬冷的季节容易发作或者容易加重的这类疾病。那么这类疾病往往都是寒、湿、痰等等蕴寒在内的，在冬季啊，寒冷季节，人的阳气又比较虚弱，就容易发病，因此要放在夏治。哦。
2: 夏至就是趁着夏天把这些湿气都赶出去，
0: 一点不错。为什么在夏天要来治这个冬季寒冷的这些疾病呢？因为夏天啊，是一年四季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毛孔也是最开放的时候。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类疾病啊，往往都是寒邪、湿邪、寒邪等等蕴含在这些阴邪，而通过夏季这样的阳气的天的助力，通过我们毛孔的开放，借助一些药物啊、食物啊、艾灸啊等这样的方法，把阳气补充到内，把这个湿气啊逼出来，从而通过这样的目标，达到一个我们在冬天预防冬天容易发作的加重的这类疾病。
2: 明白了，
1: 这个道理我们听明白了啊。那可能大家会问了，那什么样的疾病特别适合冬病夏治？
0: 那么什么样的疾病啊？我总结有四类疾病啊。
1: 四类。
0: 第一类就是呼吸系统疾病，就老慢支啊、哮喘啊、咳痰的这种疾病，它往往是寒痰伏肺，躲在肺里面的，蕴含在里面，这是第一类的。第二类就是骨关节疾病，脑寒腿、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这种腰腿痛的这类疾病啊，往往是寒湿之邪阻碍经络的，导致这类疾病也是冬病夏治的第二类很有效的。第三类就是脾胃虚寒类疾病，我们到夏天以后啊，肚子胀，一吃冷的东西，一稍微受点凉就拉肚子，肚子痛，隐隐作痛的，就是脾胃虚寒的疾病，也可以通过冬病夏治进行干预。第四类就是女同志的，一些月经的经行量少，痛经、宫寒不孕、手足冰凉的这类疾病，也是属于寒凝血脉的这类疾病。因此，冬病夏治对于这些寒湿等等蕴含在内的这主要的四大类疾病，我们就可以通过冬病夏治，通过阳气的在夏天这样一个季节，能够把这类疾病进行干预它。
1: 明白了啊，这是咱们把这个冬病夏治这回事儿大概整明白了。然后咱们回到这道菜上啊，这个刚才打了个岔啊，这个是茭白配的甲鱼，对吧？反正我刚才吃这个口感就是茭白的那个清香配着这个红烧甲鱼的肉香，哎呦，就特别特别的好吃。再加上你茭白的那个嫩劲儿啊，
2: 对，
1: 就吃起来感觉特别的爽口啊，而且配点米饭就更好吃
2: 了。主要是下米饭。
1: 对，那为什么会想到做茭白的时候要跟这甲鱼配在一起呢？
0: 茭白啊，我们刚才提到它是性凉的，那么它呢是属于清热生津的，而甲鱼呢是一个动物的蛋白质的，中医叫血肉有情之品，它可以滋补的，所以茭白配上甲鱼，一方面滋补，第二方面清热。在夏天啊，我们人的暑热消耗蒸腾很大，汗液出来流汗的很多，所以人的正气啊，特别阴液也会受到一些伤害，所以配合茭白和甲鱼这样一个组合的食物啊，一方面可以滋补补益的作用，那增加免疫力，同时呢也可以增加一些津液的这样的内源性的津液产生，同时去除一些清热利湿的这样一个作用。因此茭白配甲鱼非常适合夏天冬病夏治这样一个作为一个药膳进行一些干预。
2: 我明白了，这个茭白就等于是夏天的清道夫，把湿气给排出去，然后把这个津液给补回来。
0: 那一点不错。那么茭白我们讲它是性凉，但是不寒，所以它的清利湿的作用啊，比像绿豆汤 气就偏寒一点。夏天我们喝牛肉汤，但是如果脾胃虚寒的人啊，喝了又不太舒服了。而茭白呢，恰恰是比较平和的，它既凉又不寒，所以非常适合夏季的清道夫的这样一个定义了。
1: 那比如说我有点中暑的症状了，我吃它是正好的，对吧？
0: 那对呀、啊，它可以清暑清热。对，
1: 所以这道菜的这个含金量啊，特别特别的高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它跟那个比如说像冰绿豆汤啊这些，我们经常会喝一些饮料来消暑，其实它是属于那种
2: 治本，
1: 它治本，
0: 一点不错，
1: 是这个道理，对吧？
0: 你总结的非常、对。就夏天我们炎热，我们喜欢喝一点冰的东西，对吧？就要热则寒之啊，喜欢解暑一点。但是呢，这样呢是治标的办法，但是。短期内好像可以凉爽一点了，但是如果你大量的长期运用以后啊，损伤了脾胃的阳气了。而茭白呢，它是清暑的、清热利湿的、利水的作用，所以它就是一个从根本上来解暑清热，而不是像那个冰饮料那样的。所以它是个治本的调节我们夏季这种暑热这样的一个食物。
1: 您刚刚也提到了冬病夏治一共有四大类这种病症，对吧？特别适合冬病夏治。那咱们就这道菜而言，就跟您说的那几大病症有没有特别适合、特别对症的？
0: 有一些老年人啊，一到下雨天呢，就关节痛，这个膝关节痛、腰痛，那么比这个天气预报啊还准。还有一些人群呢，这个空调风扇一吹啊，脖子硬、肩膀疼，转不过弯来。那这类人群啊，这个茭白烧甲鱼，这个茭白啊，就是非常好作用，就清热利尿。这类人群往往是湿邪，中医讲这些都是风寒湿三气杂治，合而为痹，是痹症。痹症是湿邪啊，阻碍了经络了。我们通过茭白啊这些药膳啊，逆湿把湿气啊从小便排出去。这个排出去以后，经络就气血就通了，通了它就不痛了，就像这个下水道呢，把泥沙排出去了，下水就通了。这是第一部人群。
2: 这个我比较适合吃，因为我肩颈不太好，一会儿我可以多吃一点。
0: 对呀、这个清热利湿这样的作用。那第二个人群呢，就是脾胃虚寒的。夏天啊，天热以后啊，胃口不好。肚子胀，大便闭结，因为夏天暑热蒸腾啊，耗伤津液了。而通过茭白，第二个很重要的作用啊，它就可以通利大便。通过吃茭白这样的药膳以后啊，把大便通畅了，胃肠道的食物啊能够正常的运化了，那么它的胃口也就改善了。还有第三个茭白的作用啊，清热生津，它可以滋生我们的正常的好的一些津液。夏季暑热，这个出汗很多，耗伤津液。我们通过吃茭白，茭白在水中生长的，所以它是属阴的，是有养阴的作用的，从而清热生津的作用，能够缓解我们这些暑热伤津的这样的症候。因此，茭白的作用啊，功劳啊还是非常大的。
1: 我听说呀，还有一些人群就经常吃它，可以起到防病的作用。
0: 对的，
1: 是吗？
0: 那就是中医讲治胃病的思想啊。在这个药膳当中也非常重要的体现。首先适用什么人群呢？
1: 对，
0: 就夏季了，他还要在户外工作的，阳光暴晒的，那这份工作人员很辛苦。那么他的出汗很多，毛孔开放的很多，大量的津液丧失，就耗伤津液了。那么吃点茭白可以养阴生津的，
1: 属于高温作业者。
2: 是的，
0: 对，高温作业。
1: 比如说像我们录男生女生
2: 像金虫，
1: 就属于高温作业者。
0: 是的，这茭白可以养阴生津。
1: 这是第一。
0: 第二步呢，就是一吃冷东西，夏天吃冷饮啊，吹空调啊，吹冷风一吹肚子就疼的，肚子就胀的，
1: 立马有反应的，
0: 立马有反应的，用点这个茭白啊，它也可以健脾利湿的一个作用。第三呢，就老年人高血压患者，那么夏季啊暑热升腾啊，血压波动大，用点茭白啊，那么清热生津的也可以对血压有点稳定的作用。因此这些呢都可以对于一些这类人群啊，我们可以起到预防疾病、防止疾病的这样一个作用。
2: 这三类人群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任，你看，比如说热、湿，然后容易烦躁、烦，对吧？
0: 那么茭白啊，它就对于这个湿、热、烦三类特点病症人群啊，就有很好的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那么它入脾胃肝胆经，而脾主运化，那么运化水湿的功能啊，如果在夏季暑热当道的时候啊，它运化功能就会减弱，就会造成水湿泛滥。而通过我们茭白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健脾清热利湿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所以在夏天特别适合吃茭白，那可能很多朋友就问了，那冬天就不能吃它了吗？还是冬天吃它就没作用了，没效果了？
0: 那是这样的， 茭白啊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夏天冬天都可以吃，但是在夏天吃呢有这样几个好处，一个自然的助力，结合天地的那助清暑解暑利湿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啊毛孔开放，那么汗液比较多，那么其实上湿邪啊它有湿有出路了，我们通过茭白炖甲鱼这样一清一补的作用，能够把体内湿气啊出去，把津液补回来，起到一个这个清补结合的这样一个作用。因此夏天吃茭白它就是养生，冬天吃茭白那就是吃菜。
1: 那您看夏天吃茭白这么好，那我能不能天天吃顿顿吃，我就离不开它了，这样行
0: 啊？那也是要有一个度啊，因为毕竟茭白属性还是平和偏凉性一点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暑热比较刚才提到那几分人群啊，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点，是户外操作的啊，出汗很多的啊等等，这部人群我们适当多吃一点。一般人群呢一周啊两到三次，这个甲鱼炖茭白啊一周一次应该就可以了啊。对于一些我们叫鸡汤啊涮茭白，鸡肉啊也是平和补的，增强免疫力的，这很好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我们一周一到两次也是可以的。
1: 主任说的这几点我们一定要记住了，这样可以让我们清凉过夏天。那咱们也尝尝其他菜啊，这一道就是
0: 油焖茭白。
1: 油焖的
0: 哦，
1: 对，这个好像比较常见。
0: 对，这是做起来比较这个简单，
1: 简单的味儿特别好啊，又能保证这个茭白的本味儿，
3: 好吃。
0: 那还有这一道美食，叫白玉虾米羹。
1: 虾米，
0: 对，虾米
1: 茭白，
0: 茭白啊，这是桑叶。
2: 哦，绿的是桑叶啊，
0: 对，
1: 桑叶跟虾米搭配起来的啊，一定很鲜，
2: 对，
1: 对吧？你看，就是这茭白能做出很多的美食来啊。好，那今天呢，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了这道茭白烧甲鱼啊。那很多朋友会关心这道菜究竟怎么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教您来做一做这道菜。山水有灵，食养有道，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味小课堂，好食材做好味。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1: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小课堂时间了。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了吴万宝会长来教我们做一道非常简单又美味的家常药膳甲鱼。我平时是吃过这个红烧甲鱼，吃过这个炖甲鱼。那这个茭白和甲鱼也是炖吗？还是烧呢？
12: 以烧为主。
11: 以烧为主。
12: 对对，
11: 我看您还准备了这个
12: 五花肉。它这个甲鱼的话比较瘦，缺少油脂，然后加点这个猪肉，它这个油脂啊起到这个口感润滑的作用，
11: 就让它的味道更醇厚。
12: 我们这个茭白全身都是宝，这个叶子都不要丢掉，等一下你看还有别的运气。今天我们做的呢偏家常化一点，尽量能做到家庭能还原的。我们这今天这个切的就是简单的滚刀块，
11: 用滚刀切。
12: 对对对，
11: 这在家里面其实我们这么切的话是相当方便又快捷的一个办法。也给我们节省了不少的时间。
12: 茭白成为高山蔬菜的这个地理标志啊。因为它这个海拔比较高，昼夜温差比较大，孕育出来长得慢，叫细菌春慢活嘛，所以它长得慢，所以它这个吃得很甘甜。
11: 很甘甜。
12: 现在我们呢加鱼焯水啊。
11: 加火。
12: 你像这个甲鱼，你们平时在家里要焯水的话是冷水还是热水？
11: 有什么不一样吗？
12: 动物性的东西呢，它含血水的东西一定要用这个冷水下锅，因为它这个慢慢的水煮过后，把它这个肉里面这个血水啊腥味啊去除的。
11: 我听说还有一种除腥味的方法，
12: 对，
11: 好像是说用这个甲鱼的胆汁，
12: 对，
11: 涂在它的这个外表。
12: 甲鱼的胆汁和血衣的话，它正常杀的时候呢不用要去掉，它怎么呢？它是提血运的。
11: 那虽然说它可以有这个功效，但是去掉的话还是挺可惜的。
12: 对。
11: 那大概这个焯水的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
12: 这要等它水煮开。你看这个浮沫的话，全部是那个血污。
11: 对， 就很快这个浮沫全出来了啊。
12: 对，
11: 就说实话，这个焯水的过程我已经闻到了一股甲鱼的那种鲜香味。
12: 对，好的食材就是这样的，就是水煮啊，蒸一下，吃这个原味之类的。
11: 嗯，
12: 今天我们这个甲鱼的话，也不放什么过多的调味品。
11: 嗯。我看准备的这个调味料也都非常的家常。
12: 就是、好，我们这个甲鱼焯水过后、我们要用这个清水再把它漂洗干净。
11: 把那个杂质都去掉。
12: 好，这个煸肉之前的话，我们一定要讲究什么呢？叫热锅冷油、
11: 这样煸出来的肉才会更香。
12: 更香，对。然后也不容易粘锅。
11: 好，我看我们的这个锅已经热起来了，接下来该放油了，是不是？
12: 油，对。
11: 好油。
12: 加入我们这个五花肉。变得这样的就是这个肉很紧缩了，然后

0: 成金黄色的，下两个这个姜片让它爆香。好，再下入这个甲鱼。
1: 其实这个姜片不光能爆香，嗯，在夏天还可以这个
0: 去湿嘛，
1: 对
0: 吧？
1: 对，那这样炒的话，大概要炒多长时间烧？
0: 看这个油的这个气泡，
1: 嗯，
0: 这个气泡如果越少了，这个水分就少了，就可以了。
1: 哦，得看这个气泡。
0: 对对，这个时候放一点这个料酒。
1: 放一点料酒。
0: 料酒下锅时，搁这锅边上。
1: 哦，这样淋上一些。
0: 对。
1: 哎呀，好香啊！
0: 然后喷一点点醋。
1: 喷醋是用来做？
0: 也是去腥增香的。然后的话，软化它的这个肉的口感，老抽。
1: 老抽。
0: 好，
1: 就是增色。
0: 对。生抽，急需增味。
1: 对，提鲜。
0: 好，现在到我们放水的时候。平时在家里的话，只要跟这个甲鱼持平就行了。甲鱼的话，这个裙边的话先提一下，因为它是最薄的地方，
1: 哦，
0: 烧了之后是最容易化的。
1: 怕它化掉。
0: 我们本来甲鱼呢有这个放那个八角啊、葱啊、蒜啊，对吧？我们今天就放点姜，然后剩下的呢就用这个茭白叶子在里面突出这个茭白的这个香。
1: 所以这个茭白的叶子也可以用来增香。
0: 对，好，大火烧一下，烧菜一定要大火先烧一下，怎么呢？烧的一定叫汁出来。然后再改小火。好，我们来找个锅盖盖上。
1: 我感觉啊，这个茭白叶子放在里面，不光能增香，它的颜色也很好看。
0: 对，我们现在呢，把这个茭白呢，在那处理一下。
1: 哦，终于到茭白了。
0: 这个茭白呢，在锅里面加点油，给它杀个青，吐个水，更好的去吸收这个甲鱼的这个汤汁。
1: 啊，这水分还挺足啊。
0: 30秒就可以，把我们这个炖好的这个甲鱼。
1: 好，我们这边的甲鱼应该也快好了。倒进去。
0: 再把这个甲鱼扣也放进去了。
1: 这样全放进去。
0: 你看我们刚才这个盐没有放，对吧？烧菜盐都后放，为什么呢？它这个动物性原料中呢，它有凝固性的一个作用。举例子给你听啊，像我们杀鸡的时候搞点那个血，搞点盐给里面，它鸡血它就凝固去了，凝固了。同样的道理，如果盐放早了，它这个蛋白质就锁住了，鲜味就不得出来。
1: 我说这一步也很关键啊，
0: 对，
1: 就等待8分钟就可以了。
0: 对，
1: 现在小火慢炖。
0: 小火慢炖。陈老师，我们这个时间到了。
1: 哇，好香啊！
0: 我们起锅前的话，甲鱼点点糖，提个鲜。
1: 提鲜。
0: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茭白杆子给你去掉了。
1: 现在它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
0: 对，起锅时再淋一点醋。刚才的是去腥增香，现在是增香
1: 开胃的。
0: 对对对。
1: 而且醋可以软化血管。
0: 对对。好，我们可以装盘了，茭白呀。
1: 好的，那我们这道茭白黄金甲做法也教给大家了，也欢迎大家在家里可以学着自己做一做，也把您的作品照片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和我们实时互动啊。好啦，那本期的健康大问诊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下期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什么样的美味药膳呢？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吧。

0: 不错啊，你把我们的指标提高很大嘛。
1: 这活不是我干的。
0: 不是你干的，那是谁干的？
1: 苏芝干的。
0: 他能把活干成这样？
1: 开始我也不相信，但后来我调查了，确实是他一个人把这活干的。哎呀，
0: 看来苏芝进步很大嘛。
1: 这话您说对了，像他这样的技术好手，您为什么不让他参加厂里的技术大比武？哎
0: 呀，不是我不让苏芝参加。
2: 左杰同志，
0: 苏芝不能是你的老婆了，你就吐吐屁股了。
3: 真的，这事儿我怎么会骗你呢？我带主任去看了脚铁，我跟他说，这么好的技术你到哪儿找去？主任就同意了，让我正式通知你。
4: 太好了。
1: 这个女人怎么？

0: 怎么老这样？
1: 他平时挺好的，这也不知道怎么了，只要一提房子的事儿，他就成这样了。
0: 你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2: 再这样下去，工作没法开展。
1: 那还有假呀？房管所的同志去找你，你又在那块胡闹，碰到了小芝，小芝二话没说就在上面签了字了。
3: 我再告诉你们一遍，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女儿无权在这个上面签字。
1: 你明明说过你女儿要继承这个房产的，怎么签了字又不算数了呢？
3: 你好，收，你们收，干脆把我那个二楼也收了，让我住大街上得了。
1: 胡闹，你这叫什么话呀？政府什么时候让你睡大街上了？
3: 我当初真不该把你生下来。这个房子是我们家唯一的产业，是我妈留给我的，你凭什么说捐就捐了？你有什么资格替我签字？你在外面充积极充先进，我说过你吗？这房子跟你有关系吗？
4: 妈，我们的一切都是国家的，连生命都是国家的，你怎么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利去斤斤计较呢？
3: 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我只知道我的房子让你给出卖了，你有什么资格替我签字？你凭什么替我签字？凭什么？凭什么？

0: 你女儿上报纸了，在外边拼命表现，回到家又是另外一副嘴脸。妈，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在外边怎么表现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够出卖我，出卖这个家。你知道你的行为是什么吗？
1: 你的行为叫自私。乖乖，他拿了亚军啊！哼，
2: 你这个儿媳妇不简单吧？你就认这个儿媳妇了？
1: 早就说过，这姑娘不错，就是他妈我看不惯。
3: 我知道，其实啊，他是跟了我们小杰，小杰心善，把机会都让给他了。
4: 修船厂那么大，能有多少女工啊？你以为店儿没好拿的？
3: 哟哟，当初不是你把人家赶走了？要不，再去把他请回来。
5: 要不，就现在集体宿舍，
3: 住几天再说。
5: 我就怕不是几天能解决的问题啊！
3: 那我不愿意回家，看着我妈吊着那张脸，我不想回家了。

0: 林总来了，你媳妇儿呢？她在女公宿舍。来了，哥，你回来了。哥，哎，燕子，
1: 先不洗了，快出去玩会儿去啊！
0: 好，走，林总。素琴。 王总让你到居委会去，这有什么事儿啊？这我哪晓得，去了就知道了。干嘛这么看着我？不认识啊？
2: 素琴，你怎么就没有交代你有海外关系呢？又想耍我是不是？我跟你说，我没有。
0: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你说话呀！白梦之到底是谁？他跟你们家什么关系？
1: 我不认识，他一定是记错了。会不会是让你转给这个人的？请你不要栽赃。我们家有什么人你很清楚，就我跟我女儿两个人。 我女儿现在是上了报纸的人，是报纸上表扬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街道办主任，请你不要胡说八道，请你不要在她的脸上抹黑。
0: 站住！你拿那信干什么呀？

0: 的真好。
1: 苏芝同志，嗯，有一件事情呢，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0: 什么事啊？
2: 苏同志，
0: 陈老师，
1: 苏同志，你还是好好的考虑一下吧。
0: 刘杰，陈老师要拍一组宣传照片，需要工人阶级的代表，他想找我去。
2: 这是好事啊。
3: 对，
2: 稍微抬高一点。哎，这行这行，别动。哎，你别动。对对，特别棒。
0: 这样
2: 好。
4: 其实你的悟性挺高的。对了，有遗传吧？你家有演员吗？
0: 演员？
4: 嗯，
0: 没有。
4: 哦，那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5: 苏家阿妈，这么早过来有什么事啊？
0: 我找王主任。
5: 你来早了，还没来呢。
6: 王主任来了，早啊。
7: 啊，早来了。
6: 哎，
8: 哟，这么早你怎么来了？

0: 你要是不照相，我就是想看看。
1: 以前的主人去哪儿了？钱老师，你有什么事儿啊？
2: 把上次拍的照片那要重拍。为什么呀？一二三，好嘞。三，抡起来，哎，冲我，对，眼睛看着我，眼睛看着我。三，
1: 使劲，一二，一二，
2: 好嘞。本来这话呀应该得 bug
3: 你说让我来说，你们俩现在也回来住了，虽然只吃早晚两顿饭，可是毕竟也是两张嘴嘛。不，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就好了。
2: 那我就直说了啊，从下个月起，小杰，你们交点伙食费吧。一面花灰色的。
4: 尝食教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没有，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中箭内心繁花。
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7月7日起。
6: 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雨绮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千年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7: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知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将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进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进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博弈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而心直。
0: 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2: 1959

0: 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苦。
1: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0: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2: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3: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家国答卷。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和我的事。在葬礼上，我爸去跟特尼哥聊了你的事。
1: 我的事？
0: 我和他说我喜欢你，所以想跟你交往试试。
1: 你也知道我不喜欢你的，维尼哥。
0: 知道，但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我也不希望不想把事情闹大。
1: 为什么会把事情闹大？
0: 因为通过大人们来谈的话，就会把生意也扯进去。此外，我爸一点都不讨厌你，还很喜欢你，很高兴我谈恋爱了。

0: 但我不会跟你分手去和他在一起的。我更想知道我爸跟维尼哥的爸爸说了什么，他们商量好的生意又是什么。
1: 等下次我遇到特尼哥，我问问他吧。
2: 或者直接问我也可以的。
1: 乔丽，你进屋等我，
0: 别把事情闹大了。
1: 知道了。

0: 强尼。嗯，
1: 共头哥，宋姐姐，怎么了？
0: 昊天先生跟谁说话呢？
2: 这位帅哥我早就见过了，这么帅我记得的。
0: 谁啊？我没有见过啊。
1: 维尼哥，我公司的同事。
2: 维尼帅哥。
0: 感觉他们火药味挺足的。
1: 嗯，所以我才在这里盯着，万一打起来才来得及阻止。
3: 要打架了？
2: 因为你对吧？
0: 有男人为自己打架的感觉真不错呀。
1: 贡德哥一点都不好玩。啊，
0: 快看快看。
2: 怎么会啊？
0: 我只是跟他说，除了你，他还有别的选择，一个更好的选择，一个交往了不会出任何问题的选择。
4: 说是选择，可我们现在还在交往，这应该叫抢别人女朋友吧？
0: 我就是要在你们交往的时候说，因为我想要乔尼跟你分手。
4: 我和乔尼绝不会分手的。
0: 我等着瞧呢。哼，我还以为可以看一场为爱争夺战呢。嗯
2: 嗯，我去给维尼帅哥开一下门哦。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是要去开门啊，还是要去开什么呀？
2: 还有别的选择吗？不管是什么选择，我都要。您这边请哦。
1: 贡德哥，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事啊？
0: 哦，差点忘了，特尼先生和兰斯小姐来看帕妮小姐，他们想约你一起出去。
4: 特尼哥来了吗？

0: 帕尼，你记得我们曾经一起坐车去海边的事吗？
1: 我们？
0: 嗯。
1: 曾经一起坐车去海边？追女孩的手段呀、啊！我知道了。
0: 我们一起坐在后座，记得吗？
1: 我们坐在后座。

0: 姐，不好意思啊，玲珑。
1: 潘妮姐，
0: 乔妮，你要跟他出去吗？
1: 对，特尼哥约好了。
2: 哥，你和蓝色小姐打算去哪儿？
3: 我想带乔妮跟我一起去扫骨灰。
2: 那好吧。特尼哥，我有件事想要问你。
3: 等我送乔妮回来再说好吗？我得走了。
2: 好吧。
0: 你们关系很好吗？
4: 特尼先生是乔妮的爸爸。
0: 爸爸？女儿？所以你是玲珑的女儿？
3: 我们走吧。
4: 好，我先去拿包。
3: 好，
1: 那我先走了，潘妮姐。我走了，浩廷哥。
2: 宋杰。
5: 啊，是。
2: 我爸去上班了吗？
5: 还没有呢。
2: 好的。

0: 有事吗？
1: 昊天，你来找你爸呀？
0: 对。
1: 你吃东西了没？我叫人给你做。
0: 嗯，不用了，我只是跟我爸谈谈，马上就回去了。
1: 啊。
2: 有事就说。
0: 姚安姨，我想跟我爸单独谈。嗯、对不起啊。
1: 没关系，有话好好说。嗯
2: 啊，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0: 我来跟你谈一下这封信的事。
2: 我不谈。
0: 你之所以敢瞧你走，是因为不满意他跟我交往，对吗？
2: 是。
0: 我绝不会因为你的利益就去跟乔妮分手的。
2: 如果你不分手，我们公司会损失巨大利益。现在很多工程都停滞了，就是因为诺娜的爸爸不肯签字。你的幸福给别人带来了痛苦，你明白吗？
0: 那这对我公平吗？我不想让诺娜的爸爸再这样给我们施压。
2: 那就跟乔妮分手啊。
0: 他也没资格拿我来当借口，他就是想让你受损。
2: 没资格不代表他做不到。正如同我不能不当你爸爸，你也不能不当我的儿子，所以可以为我们的家做点有用的事情吗？
0: 可以。
2: 嗯，终于想通了。
0: 如果真的给公司带来了麻烦，如果我的幸福是别人的痛苦，尤其是爸爸的痛苦，那我就不用普明家的姓氏了。

0: 要为了一个女人抛弃家人吗，昊天？我真是白养你了。
1: 你从来没有养过我。
0: 好，既然你这么想，那就滚吧。我就想知道你能走多远。
2: 昊天，昊天，出什么事了？昊天，
1: 别劝我了。你就像是我的亲妈，你劝我，我会心软的。我知道这次我可能做错了，我不希望让爸爸看中的生意，比孩子还重的生意出现问题。但我也不想跟乔妮分手。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走，这一次就让我自己做决定吧，就算错我也自己承担。那等我收拾完东西就把钥匙还给你。
2: 昊天，那栋房子是我的，我已经送给你了，那这房子就是你的，你随时都可以回来，姚恩姨等你回家。
1: 谢谢。

0: 明天呢，检验结果就出来了。我觉得我们要有女儿了，还是长大了的。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带乔尼去登记关系啊？
0: 那要看他的意愿了。等完成了手续，我们就挑个日子结婚吧，然后在婚礼上向大家宣布好消息。
1: 都听你的。

0: 你记起什么了吗？
1: 记得什么？
0: 这说明你记得那天发生的事。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潘妮潘妮潘妮，这是葬礼，不是生日宴会。
1: 那他问我记不记得生的那天的事情吗？
0: 哦，刚才我问他今年的生日想要什么礼物，所以他才会唱歌。

0: 太逊。我觉得在一切为时不晚之前，别所有事都听达干妇女的。
1: 我想要公司更加稳定，这样大家都可以幸福的生活。难道我错了吗？
0: 如果我们不依靠达干先生，我们的公司就会要倒闭吗？
1: 也不是，但会很困难。你也看到上次经济危机，我们公司差点倒闭。我不想再冒险到那样的境地。
0: 艾薰，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为了我们家可以过上好日子。但如果没有了孩子，你做的这一切又是为了谁呢？

0: 天，昊天，
1: 放开！告诉你爸，不要再给我爸施压了，因为从此以后没什么用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再是普明家的儿子。

0: 我觉得应该是被我爸施压，所以才把乔尼赶走。
1: 我爸也跟特尼先生谈好了，乔尼什么时候搬来特尼先生家，就安排把乔尼送到国外读书的事。
0: 很好啊，这样他们就分开了。还有，你是怎么说的？这次动作这么快？
1: 无非就是有价值的投资项目。等乔尼到英国上学，我就调到那边的分公司管理。
0: 他一定非常高兴，还可以到英国那边去读本科。特尼先生也同意，毕竟他就要结婚了。谁想要跟女儿一起住呢？虽然兰斯小姐很喜欢乔尼，但是估计她也很想把乔尼送远一点。
1: 那关于辞退的事，昊天怎么说？
0: 跟他爸吵架了，请求离开普明。

0: 家。
1: 意思是舍弃普明家族的姓吗？
0: 应该是这样。
1: 那他的生意要怎么做？没有了普明这种有实力的大公司撑腰，谁敢给他投资啊？没有资金，相当于没有开始就失败。只剩下特尼先生了，也不知道会不会拉他一把。
2: 如果得不到爸爸公司的资金，那就还差很多。
0: 昊天哥，
2: 怎么回来这么快？
0: 还不是乔妮，我想带她出去吃饭，但她说要回家跟昊天哥一起吃，所以我和特尼先生就买回来吃。
2: 来，我来帮忙。
3: 没关系了，我们去装盘吧，让他们女孩子聊聊天。

0: 拉四爷，你真的要跟特尼哥结婚吗？
1: 怎么了？
0: 因为你才认识他不久，为什么这么快决定结婚呢？
1: 可以保密吗？
0: 嗯。
1: 有时候，结婚不单单只是因为爱情。
0: 但蓝思怡不是也很有钱了吗？
1: 跟钱也没关系。你呢？为什么同意让特尼先生登记你为他的子女？
0: 因为如果鉴定结果出来，证明我是他的女儿，那我签字确认父女关系，这样也是合理的吧？
1: 你同意，是因为觉得这件事是对的。即使你可能不想当他的女儿，对吗？我也一样。
2: 弄好了，可以吃饭了。
3: 今天叫我来帮忙看店，有点奇怪啊，爸。你肯定是想做什么事情，但不想被奶奶知道，对不对？
4: 对。
3: 我就说嘛。
4: 给。
3: 嗯。嗯，这工资可以哦。
4: 这不是工资
3: 啊，
4: 这是交货的钱。待会儿有人来送货，冰块和新鲜食品。送来后要记得放到冰箱里，客人来了能吃到冰的。
3: 哎，知道了。
4: 啊，还有别忘了，照我说的要收拾一下，别忘了。
3: 嗯。爸，你想做什么就不能告诉我吗？啊？
4: 不告诉你。
3: 嗯。
4: 这孩子什么都想知道。嗯，
3: 这些钱应该够了。
5: 你答应人家这么高的价格，让我怎么赚钱？
6: 对不起大哥，价格本来就低，剩下的就很少了。
5: 那你就压一压价格呀，便宜买进，高价卖出，我就能赚钱。
6: 是。
4: 自从他们回来之后就倒卖二手车，为什么没有什么新进展？太平静了反而可疑。
7: 哥，
4: 你别突突在我背后，吓死我了！
7: 要开车进去吗，大哥？
4: 啊，你进去吧。啊，剩下的我来解决。
7: 哎，好的，大哥，
4: 去吧。
5: 你拿文件给他签字，然后把钱给他。
6: 是，大哥。

0: 应该是有人在门口放鞭炮。
1: 如果被我知道是谁干的，哦，你还在等是吧？
2: 在等钱啊，我都签字了，还没拿到钱呢。
1: 好，快给他办好啊。
3: 等等啊，你说的老板到底那个人叫老板还是他的老板？
2: 我也不知道啊。
3: 他说他们等待命令，明天会告诉他们怎么做，是不是？
2: 是的。
3: 哎，皮匠，拿冰块来，没冰块了。
2: 皮匠，你怎么了？
3: 是我叫他这么打扮的，打扮成这样啊，免得人家再来骚扰他，搞得我心烦。
4: 爸，
3: 嗯，
4: 这边的人老早就知道我长什么样子了。
3: 哎，这边的人不敢骚扰你的，因为他们都怕我。这样子打扮，外地人呢才不会骚扰你，我很担心的。
4: 哎呀，这样的话我哪辈子才能嫁人呢？
3: 等我死了吧。嘿，
4: 干嘛？
3: 哦，好美。
4: 别说了，
3: 我看看牙齿。
4: 我怎么没看到你这样关心乔妮啊？
3: 不一样。好了，去吧。
4: 你太烦了。

0: 孙他们走了吗？
1: 嗯。嗯，乔妮。
0: 嗯。
1: 我有事想跟你说。
0: 嗯。
1: 走。现在我需要把预付给你的钱先拿来做一笔投资。
0: 出什么事了，昊天哥？
1: 我可能依靠不了普明集团了。
0: 跟你爸爸吵架了？
1: 嗯。
0: 因为我而吵架的吗？
1: 嗯，以后不会再吵了，因为我要离开普明家。
0: 起来，昊天哥，起来去跟你爸道歉。
1: 乔妮，我已经决定了。
0: 昊天哥，吵架都比这样好。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你看我，一无所有，你要跟我一样吗？
1: 我知道我就是个不孝子，但是我这样做，对大家来说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了。
0: 我不想因为我害你家支离破碎。
1: 要怪的是诺娜，不是你。
0: 明天我去问问特尼哥，看他愿不愿意增加投资。昊天哥，但我们可以相信他，让他的持股比我们多吗？如果他增加投资，我们的股份立刻就会变少。
1: 但现在的情形，我们没得选择，我们只能相信特尼哥了。

0: 早上结果就出来，可以去登记父女关系了。等了差不多20年，终于要结束了。
1: 我已经准备好重新调查蔡坤先生案子的请求书，只需要等新的证据。指的是帕妮吗？我会想办法尽快带帕妮来见你，但你要快点。明天乔妮就会同意和蔡坤登记关系。

0: 哥下班挺晚的。
1: 嗯，今天弄了一天的文件。乔尼呢？
0: 我叫他上楼睡了，明天早上特尼哥来接他。哥，你听爸爸说了吧。
1: 嗯，你接下来呢？
0: 我可能要先靠特尼哥了，你那边可以吗？
1: 我知道这是生意上的事情，至于诺娜是我跟特尼哥之间的问题，还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我想的那种关系，什么证据都没有，搞不好什么都没有呢。
0: 我也想先告诉你，但是如果真的如我们想的那样的话，我跟他也合作不下去。
1: 嗯，到了那个时候再说吧。那你跟乔尼打算怎么办？
0: 可能得先把乔尼的私事处理完再说。我也想先去乔尼家住一段时间。

0: 都说了，肯定是的了。我们去区政府签字吧。
1: 好的。
0: 那你先去门口等一下我，我去开车。

0: 如果不知道结果是这样，谁会蠢到来验呢？我看帕尼参加葬礼的时候看起来很正常，所以想约他出去走走。嗯，那也挺好的，这样帕尼也能见到些新事物。谢谢。
1: 那我叫宋杰和贡德一起去吧。啊，没关系，只是出去一会儿，我可以照顾他的。那好吧，那你尝试去邀请帕尼吧。好。
2: 手心手背，手心手背，啊！什么呀？怎么又是我？因为你出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呀。
3: 对，
1: 我当然知道规则是什么，但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输啊？嗯，
0: 可以再来玩一次吗？嗯，好吗，帕尼小姐？
3: 好，好，再来一次。
2: 手心手背。
1: 手心手背，又来了，为什么呀？

0: 够了，快去闭眼吧，我们要去躲了。嗯，快点，
1: 这是什么运气啊，次次都输。哎呀，
0: 走吧。
1: 准备好了吗？
0: 来，
1: 一二，
0: 宋茜，
1: 又怎么了？
0: 蓝色小姐，
1: 你好。
2: 我想约帕尼小姐去散步。
1: 我不去啊。我不去啊。
2: 我有东西给你看。
1: 什么？看什么？
2: 照片。
1: 什么照片？
2: 我们小时候的照片啊。
1: 不想看。
2: 你会想看的，相信我。

0: 我正在跟重要的客户谈工作，等谈完了我打给你。好。
1: 这个是芝士
2: 啊？是吗？
0: 怎么样，聊得开心吗？
1: 啊，韩妮小姐太搞笑了，很多梗。
2: 是的。那四，你要让我看什么啊？
0: 准备好了吗？哦。

手术后，我就是玲珑。

0: 正好今天我要去区政府处理爷爷遗嘱的事，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就一起办理了吧，免得再浪费时间来。
1: 好的。
2: 我就是玲珑。

0: 我保证，如果跟你爱上了同一个男人的话，我会选择你。
1: 我保证，如果跟你爱上了同一个男人，我都会选你的。
2: 你保证哦？
1: 嗯。但我们两个真的会爱上同一个男人吗？
3: 但林卢没有遵守约定，不是吗？
4: 我先到那边等着。
0: 因为我不知道你跟特尼哥订了婚。
3: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其实你爱特尼哥，所以故意让自己怀孕，就是为了逼特尼哥选你。最后怎么样你知道吗？特尼哥他为了你要跟我断婚。特尼哥他选你，但是他没有选我。
0: 你是不是知道现在的特尼哥

0: 爸爸在这里签字。母亲正在过来吗？
1: 母亲？
0: 是的，登记父女关系需要两个监护人的签字，否则需要法院下来文件。
1: 那文件下来需要几天啊？
0: 大概45到60天。

0: 哦，回来了，潘妮小姐。
1: 怎么样，好玩吗？
2: 不好玩。
0: 为什么呀？去玩应该很有意思才对啊。
2: 我去见了老朋友，很久的老朋友，久到再也修复不了的友谊。
1: 哦，好吧。好吧。蓝色小姐，潘妮小姐见了谁啊？
3: 没见到谁，可能是散步有点久了，她有点累。
1: 哦，
0: 没关系的，等一下我们逗她开心就好了。但是呢。
1: 谢谢你，蓝色小姐。
0: 谢谢你，蓝色小姐。哎呀，你人真好。
1: 谢谢。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8月3号下午，全省服务业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建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
1: 会上传达了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发改委、商务厅、芜湖市、黄山市分别做了汇报，省工信厅、科技厅、合肥市做了书面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我们推动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切实增强大抓服务业、抓优质高效服务业的责任感、紧迫感，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梁延顺强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要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先进制造服务、配套专业服务等，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把握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扩大供给，个性化服务做精做细，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产业融合，注重流量驱动，打造更多完美服务品牌，加快发展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梁延顺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工作责任，细化支持措施，深化开放合作，营造发展环境，抓好任务落实，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陶明伦、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出席。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
2: 近日，记者从省工信厅获悉，2025年安徽新增独角兽企业5家，截至去年底，全省独角兽企业总量已达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44家。与13五末全省仅拥有独角兽1家、潜在独角兽10家相比，不仅数量增加明显，在全国排名也由第14位、第7位双双升至第6位。
3: “十四五”期间，安徽锚定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等优势及前沿赛道深耕布局，兼顾本土孵化与外部引进，依托省级政府引导基金破解早期融资瓶颈，加强合肥龙头引领，各地错位协同发展，助推大批科创企业成长壮大。
2: 从细分领域看，安徽独角兽企业分布在9个赛道，潜在独角兽企业分布在18个赛道，其中一半集中在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三大赛道。从所在区域看，合肥市拥有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最多，且领先优势明显。芜湖、滁州、蚌埠、宣城、淮南、安庆、六安、铜陵等市都有企业上榜。从发展路径看，90%左右的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都获得过省内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近60%企业源于外部招引，通过引进好苗子，在安徽这片沃土上快速成长。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安徽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养，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走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富民路。
1: 盛夏时节，宿州市砀山县的近10万亩黄桃迎来采摘旺季。在砀城镇蒋营村黄桃基地，果农杨前进正和工人们一起穿梭林间采摘鲜果。
4: 我今年种了20多亩黄桃，每天都要采得7-8千斤，因为今年桃子质量比较好，被灌厂家提前预定，不愁销路。
1: 在离基地不远处的鲜果收购点，同样是一派火热丰收景象。果农们把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黄桃拉到这里，排队过磅，现场验货，现金结算。
5: 我们每天收购的鲜果大概100多吨，上门定点收购，省去了农户运输成本，减少了鲜果损耗，稳定的种族货源，也保障了灌农场生产线不停工。
1: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砀山黄桃现有种植面积近6600公顷，年产鲜果30万吨。当地集聚了75家规模以上水果加工企业，年产值达6亿元，直接带动10万户果农稳定增收。从田间枝头到加工车间，从鲜果销售到精深加工，安徽各地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乡村特色产品附加值。在六安市金寨县这家企业新投产的灵芝口服液生产线正开足马力，每分钟就有300瓶灵芝口服液从这里下线。
6: 有了这条全自动产线，我们一颗灵芝可制成5瓶口服液，附加值一下翻了7倍。
1: 联工促农，如今金寨围绕灵芝已开发出60多种产品，全县全年灵芝产业综合产值突破40亿元。
7: 从基地建设、产品加工、品牌创建、市场拓展及科技研发等千年条打造现代化大产业，努力实现综合产值增长10%以上，带动19000多名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户籍增收7000多元。
1: 向下扎根，向上演练，特色产业筑牢富民压舱石。马鞍山市当涂县是长三角重要的鲜活水产供应基地，全县水产养殖总面积达41.2万亩，年产水产品7.08万吨。这段时间，在当涂塘南水产大市场，每天都有超100万斤小龙虾冷链发往全国及东南亚等地。
8: 这段时间，我们大市场里面每天都有1000多辆货车、物流车进出，预计可以持续销售到9月份。今年总销售额预计能突破40亿元。
1: 从繁育养殖、销售加工到休闲观光，当涂县持续拉长做优水产全产业链，实现综合年产值达75亿元。立足自身优势，深耕特色产业，安徽各地正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以实打实的产业发展成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炎炎盛夏，全省气温持续攀升，安徽电网迎来用电高峰，相关部门立足内挖潜力、外引原电、数质赋能，打出保供组合拳，保障电力迎峰度夏安全稳定可靠。
2: 连日高温，用电负荷集中攀升，国网、安徽电力、能源企业等相关单位细化保供方案，统筹发电机组、高压线路，应急保障全链条发力，夯实保供。

0: 各地供电部门借助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在线监测等智能化手段，加密线路及配电设施排查。在宿州西二铺供电服务中心台区，当地创新加装智能幻象聚控装置，基于现有电表数据进行智能策略调度，利用 AI 算法为每户实时匹配最轻载的象限，有效解决以往混合了居民、作坊、商铺、新能源等不同用电需求，混合用电导致的负荷不均、电压越线等问题，也成了全省首个智能幻象示范台区。
1: 起毫秒就能自动调整负荷，电压稳了，线损降了，运维供暖减少七八成。数字化改造后，老农王在阴风度夏期间用电更有保障。
0: 夏季工业与民生用电双升，供电部门主动靠前，定制一起一测方案。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在当地供电公司的指导下，建成了20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和20兆瓦时储能设施，光储一体化并网后，通过削峰填谷，有效缓解厂区高峰用电压力。
2: 我们工厂呢智能化程度比较高，加上现在夏季高温期间，我们的订单比较饱满。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储能和光伏，这个大概在我们全年的这个电量的30%左右。有了他们的专业的技术支撑，我们的生产更有底气。
3: 迎风度夏保供电，既要在电网侧下功夫，也要把企业端和居民侧的潜力挖掘出来。从设备巡视到应急抢修，从负荷管理到节电宣传，我们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在了前面。
0: 今年迎风度夏前，安徽电网已投产6台共464万千瓦支撑性电源，建成160多项度夏重点工程，提前落实晚风时段准东至皖南正负110千伏特高压增购80万千瓦，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来电200万千瓦，并与宁夏、江苏等省区签订协议，力争最大支援100万千瓦。通过长三角互济和动态优化调度，坚决守住民生用电底线。
4: 日前，全省首单机器人抓取数据集正式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机器人在训练场里反复练习抓取、放置、拧螺丝产生的海量课堂笔记，从此有了法定权属。走进合肥市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预训练场，6000多平方米的空间被划分为商超、家居、厨房、工业制造等近30个教室，80多位数据采集师正手把手地教机器人认路、拿东西、拧螺丝。每一次成功或失败的动作都会被实时记录成文字指令、视频画面和传感器数据。这些课堂笔记积累下来，就成了训练机器人大脑的教材，可以用来教机器人看懂指令、自己规划动作，也可以作为行业通用的训练题库供不同机器人使用，还能把不同型号机器人的数据打通，避免重复采集、重复训练。日前，这份数据集在安徽省数据交易所完成产权登记并取得证书，数据的法定权属得以明确，流通使用从此有规可循。
5: 数据确权之前，谁采集的，谁能用，能不能交易，边界是模糊的，现在产权归属清晰了，数据就能合规交易，能作为资产入表，打通了巨深智能行业数据高效流通使用的堵点，为安徽的通用机器人大模型研发提供了一个合法可靠的数据底座。
4: 据了解，此次产权登记的主体合肥巨深数据公司专职运营机器人标准化数据采集训练场，年产合规数据200万条，具备从采集清洗到生成标准化多模态数据集的完整作业能力。作为在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之一，截至2025年底，安徽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已达660家，产业营收7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6.2%、89.2%。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党委紧扣科技自立自强要求，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与核心技术研发紧密结合，同向发力，为民族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走进奇瑞集团测试场地，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青年突击队队员正在开展全场景自动泊车技术的车型匹配测试。全场景自动泊车

0: 是奇瑞智驾系统的核心功能。今年一月，中心集结三个部门40多名青年党员，组建青年突击队，打破部门与专业壁垒，开展跨领域协同攻坚。
1: 我们大家在一起讨论难点，很多的思路都是碰撞出来的，解决了我独自攻关难以突破的问题。跨部门也学到了很多不同方面的技术。
0: 白天采集实地路况数据，夜间迭代优化算法模型，队员们反复开展实测调试。目前，这项技术已成功适配20多款奇瑞车型。
2: 在数月的技术攻关中，遇到实验失败、瓶颈卡点，党员始终冲在最前面，大家拧成一股绳，在实战中锤炼了担当精神。
0: 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党委下设36个党支部，共有党员1732名，承担着企业在新能源、智能网联、 AI 大模型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研发工作。在中心实施的重点工作中，超过78%的项目背后都有党员参与的身影。
3: 给他们搭建台子，把年轻人的这种创意创新能够进一步的激发出来，能够做出我们的新的创新和突破。
0: 除此之外，中心党委还找准党建激活科研动能的发力点，推行党支部流动红黄旗管理模式。安全性能开发部获得了6月流动红旗，这已是他们第3次获此荣誉。瞄准年度海外出口目标，这个团队历时3个月深耕北美、加拿大机动车技术法规，组建党员攻关队，成功攻克了美国标准下的车身后尾部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难题。
4: 这次我们拿到红旗，主要是老党员带头冲锋，带着我们工程师团队一块讨论，最后形成一个开发的结论。
0: 党建赋能科技创新，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先后承担国家863计划、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项目190多项，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国家级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安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多项荣誉。今年7月，他们又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3: 我们在未来呢，会进一步用新的模式、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来提升党建组织效率，能够在全球化的赛道上，我们研发能够创造出新的成绩。
5: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 U13岁组手球比赛近日在宿州落幕。赛事历时8天，全省13支代表队共计54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经多轮比拼，最终滁州队和合肥队分别斩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宣城队和淮北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亚军，合肥队和滁州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季军。
6: 每一场对抗都很激烈，借助省运会平台学到了很多新的攻防思路，为以后的比赛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7: 整体竞技水平和参赛规模都比上一届有很大的提高，队伍战术风格鲜明，临场应变能力都很强，为安徽省手球后备人才储备继续发力。
5: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网球比赛近日在宿州收官，赛事为期9天，共设置 U9-10、U11-12、U13-14、U15-164个年龄组别，涵盖单打、双打、团体等16个竞赛小项。来自全省15个市的275名青少年网球运动员同台竞技，
8: 备战了1年，我们是以4连胜的战绩拿下冠军，在对手身上学会了很多，后续的比赛也能发挥得更好。
9: 这届孩子们在场上的这个多拍相持能力，明显提升，技战术也更加的得到了提高，形成了以赛促练、以赛促训的良性循环。
5: 近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芜湖市赛举行，围绕新材料、智能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全市29个优质科创项目同台竞技，以路演答辩比拼硬核实力。
10: 这次带来的项目呢，是面向3维先进堆叠封装的 AOI 量检测设备。目前来说呢，我们的设备的原型机已经出来。这次这个比赛呢就非常好，我觉得它给到我们这些前沿的技术一个机会去展示出来，并且有机会呢获得这个政府和资本的一些支持。
5: 本次比赛脱颖而出的部分优质获奖项目将代表芜湖参加省级比赛，芜湖市科技局等部门将持续依托大赛平台做好参赛企业跟踪。

0: 服务，打通技术资本产业对接通道，吸引更多科创人才，硬核项目集聚芜湖。
1: 大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创新创业的一个平台，也让我们学习了非常多，非常荣幸能够在本次大赛中取得第一名的成绩。我们回去会进一步打磨我们的商业计划书，在下一场比赛中再接再厉。
2: 项目都是围绕着科技创新、自立自强而展开的，都具有较好的创新性以及切实的可行性和良好的商业性。通过这次比赛的举办，这些项目的落地实施会对安徽省的科技创新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0: 8月3号，无为市举办第5届支城星火主题活动暨新录取大学生欢送仪式，不仅以满满的仪式感送别今年新录取的大学生，还邀请学生代表前往比亚迪动力电池产业园等地开展研学，直观感受家乡的发展活力。
3: 这样的欢送活动特别有意义，感谢家乡的培养与关怀，这份温暖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学成归来，我愿用所学回馈桑梓，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4: 今年无为市是连续第5年以顶格仪式为新录取的大学生举办欢送仪式，希望呢在学子们的心中种下心系桑梓的种子，吸引更多学子学成归来，建设家乡。
5: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主动，因为我友善。
5: 热爱，
6: 我要那个徽章。
4: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谢谢你，
1: 帕尼小姐，
2: 真不错呀，这以前都没见到过，看起来好好吃啊。
3: 爸，你知道吗？昊天蠢到为那个女孩抛弃家人。这个年代只有想一夜暴富的人，但他呢，决定脱离他的家族，抛开金山银山去受苦受罪。
4: 爱情是不能当饭吃的，等有一天他明白后，自然会自己回来。
3: 等他回来，我怕我都等不到了。
4: 但是你不能这样一直回家住啊。
3: 爸爸，那你就快点帮我解决这件事啊。
4: 诺娜，

如果你离婚，而昊天不娶你呢？嗯？记住，做事要动脑，不要影响到我的名声。

0: 诺娜都这样经常不回家了，跟你还不习惯吗？嗯，
1: 说习惯也习惯了，
0: 但是可以说不习惯的哥，工作狂是不会来这里干站着的，应该是在办公室上班，对吧？

0: 诺娜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诺娜只是不想输，什么都想得到，不是因为你吧？
1: 也对。但是结婚之后，我一直没有时间陪她，没有尽丈夫的责任，只会埋头工作。我过得跟单身的时候一样。
0: 以自己为主，没想到还要另一半，他应该也需要我的。都
1: 理解起他来了。我打算今天跟他在公司聊一下。啊，那你呢？什么时候去啊？嗯，我还不知道，就先看看吧。
2: 乔尼已经很多天没来上班了，你觉得有什么事啊？
1: 董事长的关系户，消息一个月也没人说。
2: 不，我觉得他有问题。你的问题吗？嗯，你的问题。我觉得不正常。一般来说的话，乔尼有事会发消息到群里，但群里没有消息啊。
1: 对呀。
2: 让我去人事部打听一下吧。
1: 去哪儿啊？
2: 去人事部啊！哎，你还真是多管闲事。
3: 哎，你不想知道吗？办公室见了。嗯，
1: 走了。真是。嗯，我会叫律师过来处理你的事情。好。特尼哥，怎么样？办好了吗？需要等法院的裁定，因为他母亲不在了，也没什么证明。
2: 哦，是吗？没关系，可以办的。我会叫律师过来，然后把乔尼的资料都签好的。好的。我跟昊天哥想跟爸爸商量度假村项目的事。可以啊，那我就增加原本属于你爸的那份投资。
1: 谢谢特尼哥，
3: 爸爸，你可以自己决定吗？
1: 我的就是你的，这相当于给自己的女儿投资，为什么要考虑这么久啊？那就是说，你的股份占50%，蓝丝小姐占30%。别想太多，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出资可以帮助你们。第一个项目呢，可能会坎坷一些，做成功以后就不难了。
3: 我先去跟律师谈谈，再见。好，再见。那我走了。
1: 好。我还是去上班好了，到了公司应该到12点了，请假半天就够了。乔尼，你可能不需要去公司上班了。
3: 昨天我就应该猜出来的，没想到你爸爸会这么快就把我赶出来。对不起，
1: 乔尼，你刚对工作感兴趣。
3: 嗯，不用道歉，这件事不是你的错，我自己都没想到我可以工作这么久。走吧，去收拾东西。
1: 姐好，会会会，干什么？看你工作不好好做，整天只会说闲话，小心被艾米姐骂。
2: 乔尼被辞退了。
1: 被辞退？嗯，为什么呀？不知道啊，
2: 但这个消息我是听发公告的人说的。
1: 诺娜小姐干的吗？嗯，不是诺娜小姐，那是谁啊？不可能是斯查先生啊！啊，难道是董事长？
2: 你快起来，跟我去见诺娜小姐。
4: 你们两个在吵什么呀？啊！

0: 小姐。
1: 又怎么了？
2: 我们想问你吃饭了吗？
1: 不记得了。乔妮在吗？
0: 不确定在不在，还没有去看呢。
2: 帕妮小姐要去看一下吗？她可能在。
0: 走吧。
3: 来，请进。
0: 唐天先生，乔妮小姐。
2: 帕妮小姐，乔妮小姐打算出去了。
1: 你们要去哪里啊？
4: 帕妮姐，你怎么来了？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叫我们？
1: 想你们了吗？
2: 帕妮小姐想来找乔妮小姐玩。
4: 那你们先聊，等一下再去公司。
5: 从昊天的度假村项目退出来，拿去投资我们在刚才会上说的项目。
6: 爸，
5: 如果要说昊天的事，那我没什么好谈的。
6: 爸爸，你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才建立这个公司的吗？而现在呢，你却愿意为了公司的利益而去失去一个家人。爸爸，现在你应该做选择，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0: 我们已经都帮你办好事了，所以呢，我想诺娜小姐也该帮我们一点小忙了。
1: 什么小忙啊？你说。
0: 就是工资之类的事啊。
1: 因为乔尼走了，所以想要加薪。
0: 对啊，因为我跟鲁培两个人为你做牛做马，终于把乔尼赶出去了。
1: 是董事长把他辞退的，不是因为你们。
2: 我都说了，走吧，走。
0: 就算是董事长下的命令，但是之前我们已经尽心尽力帮你做了那么多的事，难道都没有什么回报吗？
3: 嗯，我们都是相信和支持诺娜小姐的。走。
0: 我想诺娜小姐并不想让谁听说她和特尼先生之间的事吧。
2: 难玩。
1: 我和特尼先生怎么了？
0: 就在不久之前，我们看见特尼先生衣衫不整地从这里出去，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
1: 那关我什么事？
0: 啊！他从这间办公室走出去还衣衫不整，而当时你就在里面。嗯，如果说是正常聊公事也不太对吧？

0: 现在怎么样？终于得到你想要的了，可以闭嘴了吧？
1: 你觉得我就那样轻易放弃了吗？
0: 你不放弃，我放弃。快走，快点！
1: 蓝斯小姐没空吗？你才有空来找我。
0: 不打声招呼吗？

0: 今天有人怀疑我们俩有私情，我不想让司察知道。
1: 你在意吗？
0: 如果离了婚但没人要，那肯定会在意。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1: 今天我和律师约了在附近的咖啡馆见面，所以想在等的时候来这里看看。
0: 出去。
1: 怎么了？我来看你，你不开心吗？
0: 来看我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你一开始就没把我当作结婚对象。你把我当什么女人了？谁都可以，什么时候都行吗？
1: 我看你很寂寞呀，而你也并没有想要发展一段稳定的关系，因为你有丈夫了。
0: 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祝你结婚快乐，特尼先生。出去。
1: 想我了就打电话。

0: 聊得这么严肃啊？
1: 对啊，在聊什么呢？
0: 不知道。
1: 哎呀，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谁知道呢？
0: 就是啊，要不去问问吧。
1: 你去问啊，我怕帕尼小姐突然间发疯扯我头发，那可就糟糕了。你不提醒我，
0: 刚才我都使劲使眼色了，你自己反应慢没有看到。
1: 其实我一直爱着你。
2: 为什么帕尼姐会想见乔妮，你们知道吗？
0: 我们也不知道，她突然间说是要来找乔妮。
1: 我觉得今天帕尼小姐看起来很正常，正常的就像是没有发疯一样啊。

0: 说蓝斯是个好人，好在哪里啊？
1: 他什么事都帮我，不会责骂别人，也不占别人便宜。据我所知，他是个好人。潘妮姐，你为什么问这个？今天你只问蓝斯小姐的事。
0: 我没有朋友啊，想要多一个朋友，然后一起去看帅哥。
1: 应该是帅哥要看你还差不多。
0: 那特尼哥呢？
1: 特尼哥怎么了？
0: 他有来看我吗？开玩笑的，他人好吗？
1: 那潘妮姐你觉得呢？你比我先认识他的。
0: 我不知道，不记得了。
1: 潘妮姐，如果你跟我说他好或者不好，我就告诉你我对他的看法。

0: 没想到帕妮姐跟你聊了那么久。
1: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呢。
0: 你说的兰斯小姐和特尼哥的事吗？
1: 嗯，今天我觉得帕妮姐真的想要答案才问的，不像以前那样无意识的问。
0: 是吗？
1: 浩天哥，我觉得可能帕妮姐已经记起一些事情了，但为什么要问兰斯小姐呢？她跟帕妮姐以前也没有交集啊。
0: 是不是因为她要跟特尼哥结婚了？
1: 嗯，
0: 走去收拾东西吧。

0: 谢，我来收拾东西。
1: 乔妮，我很高兴能够跟你一起工作。我相信呀，所有的地方都想要你这样能干的人，对吗？我愿意帮你写封推荐信哦。
0: 谢谢你，安蜜姐。
2: 像他这样被辞退掉的，还能写得出推荐信吗，安蜜姐？
3: 至少他作为一个实习生，比某些正式员工工作还认真。他说你呢？
2: 我知道了。
3: 走。
1: 去吧。
0: 谢谢你啊，浩廷哥。

0: 个视频是不是你发的？我已经警告过你了，你这样还想在公司上班，马上收拾东西走人，你被解雇了。
1: 好啊，就算把我赶出去，事情也不会结束的。准备好接受社会的质问吧。凭你跟特尼先生有不正常的关系，就在自己丈夫办公室对面厮混。我也很想知道，你这样的，到时候要怎么回答大家的问题？
0: 疯女人，
1: 想打架是吗？啊！

0: 哥，你看到了吗？
1: 嗯。你要跟乔尼走的话就走吧，没关系的，这边我会处理。至于诺娜的事，我会去跟爸爸谈的。不要再拿生意来当借口管你的事情。我的事情，我会跟爸爸说我要离婚的。这次他阻止不了我的。
0: 我觉得你应该去跟岳父谈，爸爸倒还好。爸他知道吗？正因为他这么看重公司利益，所以我们现在才会这样。
2: 乔尼，对不起啊，跟你一起工作我一直给你使绊子。
3: 没关系，我没有在意。
2: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
3: 是自保还是故意整我？
2: 所以我跟你道歉嘛，对不起了。
3: 鲁培哥，你也辞职了？
4: 辞职什么？这是难挽的东西，吓死我！
2: 我自己倒霉就好了，鲁培压力大，不能被辞退的。
4: 就是。
3: 南婉姐，视频真的是你发的吗？
2: 不是我发的。

0: 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了。
1: 难道你不想？
0: 想，但是不能。如果你那样做了，你就等着被炒鱿鱼吧。
1: 说的好像我现在一帆风顺一样。
0: 是倒霉，但是至少还有工资啊。要是你现在找不到新工作，那就闭嘴。上司跟谁有什么，那是他的事。
1: 我知道他们的关系，但我手上并没有什么证据能给大家看。如果有的话，我就拿去威胁他给我升职加薪了，才不会被辞退呢。
2: 那到底是谁发的呢？
0: 不知道，我跟南婉也是一起看到的，一看到他就急匆匆来了。
1: 但是我觉得好爽啊！
0: 丢丢工作了，还爽吗？
1: 只是换个工作而已。
0: 跟他说对不起了吗？
1: 我正跟他道歉呢，不生我的气了啊。那笑一个。
2: 刚才我见到南婉姐了。
3: 她找你麻烦吗？
2: 不是，她来跟我道歉的。她还跟我说不是她发的视频。
3: 就算是她，她也不会承认的。有谁会想被起诉啊？
2: 我觉得她没有说谎。
4: 我现在有事要跟你谈，你坐哪一桌？
0: 我需要签字的文件就是这些，对吧？
3: 对。明天您打电话给我吧，我去帮您处理。
0: 麻烦帮我看一下，看看今天能不能办好。
3: 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4: 我该怎么办？

0: 昊天哥，我觉得特尼哥不像我们表面上认识的一样，不只是诺娜小姐的事，还有那天我看到他说谎的事。
1: 说谎？说什么谎？
0: 就是庆蔡先生葬礼那天，他问帕妮姐一个问题，你爸爸问的时候，他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明明那个问题也没什么。
1: 他问什么？
0: 他当时问帕妮姐记得那天的事了吗？
1: 那天的事是出车祸那天吗？
0: 应该是吧。但你爸爸问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他问帕妮姐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假如没什么事的话，他为什么要对你爸爸说谎呢？对吧？
2: 明天爸爸去找你，律师那边有些文件。
0: 特尼哥说他明天要过来，
3: 应该是因为跟你有关的事，所以才过来。
0: 如果被兰斯小姐见到，知道特尼哥做了这种事，她肯定会很伤心的。
4: 坏人再怎么打扮，也都是衣冠禽兽。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我只能假装不知情，没看到过视频。至于帕妮的事，我明天再试着到她家去找她。我相信她已经全部记起来了，只是不说。

0: 我觉得蔡坤先生也在怀疑，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所以他时不时去看帕尼小姐。
1: 帕尼不会相信任何人而说出真相，因为他不知道谁是蔡坤的人。
0: 那帕尼小姐相信谁？谁能让我们更容易接近他呢？
1: 应该是乔尼。
2: 蔡霞。
3: 如果是我中奖，那我就变成富婆了。
4: 帕尼小姐，你现在已经是富婆了。
2: 你应该说，如果中奖了，就给我们两个平分就好了。
4: 没错。
3: 不要。
4: 哎呀，帕尼小姐，要是我中了一等奖的话，我马上就辞职，然后飞去法国，享受浪漫的旅行，接着坐私人飞机飞去中国香港吃北京烤鸭，等到晚上的时候呢，我就飞到意大利吃披萨。
2: 一定要带上我。
3: 宋杰，
4: 干
3: 嘛疯了吗？你都在法国了，为什么不先去意大利，然后再到中国香港？为什么要飞来飞去的呢？
2: 对啊，
3: 疯了，
2: 疯了吗？你疯了吗？
4: 对啊，我有钱啊，怎么花都可以啊。
2: 而我呢，我家人总是打电话跟我抱怨，说忘记带家里的钥匙了，经常把钥匙弄丢什么的。
3: 人老了容易忘事情，你就别怪他们了。
2: 所以我想的是买新房子，大概花2000万左右，装面容解锁啊或指纹解锁，再不用钥匙了。
4: 傻傻，太傻了，你怎么想的呀？那样级别的房子才中一张奖，怎么可能啊？
2: 哎呦，蠢，太蠢了，我怎么可能只买一张，要买就买5张才对啊，全都中奖。
4: 对啊，5张3000万买得起了。
2: 帕尼小姐，我耳朵都要聋了。
4: 又发疯了吗？
3: 我中了一等奖。
2: 我看看，
3: 你看呐，快看啊！
2: 真的吗，帕尼小姐？我看看。为什么数字不一样啊？
3: 这都要怪贡德拿去了，所以数字都变了。
2: 打错了，
4: 白高兴了一场，还以为发财了。
2: 潘妮小姐，下午的时候你跟乔妮小姐在聊什么呢？看你们聊了好久好久啊。
5: 潘妮姐，如果你跟我说她好或者不好，我就告诉你我对她的看法，不好。我也觉得她不好。
3: 你不是他的女儿吗？
5: 为什么帕妮姐觉得我爸不好呢？我感觉以前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才让帕妮姐对我爸有这种看法。那爸爸对他做了什么呢？什么事啊，昊天哥？
6: 我只是来告诉你，明天我们一早就要出发，等签完了特尼哥的文件，我们就走。
5: 你真的要去吗？
6: 东西都收拾好了，难道在开玩笑啊？我只是收拾东西玩玩，明天我就放回去了。
5: 我是认真的。

0: 那为什么问我？
1: 昊天哥，你知道我没有家人。
0: 嗯。
1: 说实话，看到你拥有一切，我其实很羡慕。但是，因为我害得你家变成这样。
0: 父子之间的亲情是割舍不掉的，但是如果两个人聊不来的话，就先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下来再说。而且随着时光消逝，问题也会得到解决的。四叉哥会去跟我爸谈，等我爸开始讲道理了，我再去跟他谈。但现在我爸什么都听不进去。
1: 那么明天出发之前，我先去找帕妮姐。

0: 对。
1: 看到那个视频了？
0: 对。你一点都不害臊的吗？就那么不知羞耻是吧？
2: 跟别的男人回来以后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1: 你才不配当一个丈夫，从来不履行丈夫的职责，被冠上丈夫之名只是因为有一张结婚证而已。这次你终于找到要跟我离婚的借口了吧？
0: 结婚证是吧？我真的是傻了才想维护着我们的婚姻，努力改变你说的那些不好，只为了让你高兴，因为我们还要一起过。一个巴掌拍不响，是不是离婚才更合你的心意？是不是？今天我们就去你爸爸家，

0: 所以你想离婚？
1: 是的。
0: 我明白了，是诺娜做的不对，不仅损害了自己名声，还影响到我们两家的颜面。如果有机会，我会亲自去跟你爸爸道歉。
1: 昊天的事情，
0: 诺娜她不会再干涉你家人的事情了。不管是你，还是昊天，跟思茶道个歉吧。

0: 确定这是最好的办法吗？
1: 你是乔伊的母亲，她一定会听你的话。
0: 从来没养过她的母亲，甚至让她过得这么辛苦，她会相信并跟我们联手吗？说不定以为我这个时候回来是为了分财产呢。如果我告诉了乔伊，万一他去跟蔡坤说呢？那把蔡坤送进监狱的计划怎么办？
1: 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会愿意冒这个险。如果乔尼同意蔡坤先生完成登记手续，他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0: 要让乔尼冒险的话，还是选择风险最低的吧。
1: 晚
2: 安。来了。
1: 我订的红酒送到了吗？
2: 啊，早上就送来了，要我拿几瓶到车里呢？
1: 全都拿去吧，我要拿去送给段桑先生。
2: 好的。
3: 昊天哥，你要开这么好的车去那里啊？我觉得不太好吧。
4: 谁说的？
3: 你好。
5: 你好，
4: 我们交换，哥。
5: 我等你回来开回去啊。
4: 那件事哥就别想太多了。
5: 我先走了。思成。

0: 死叉哥应该还在为那件事情生气呢。
1: 我也想跟死叉解释这件事呢，不想被他误会。其实我们没什么的，我每次都拒绝诺娜的，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27到35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小雨，22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小雨，24到31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小雨，26到34度。山南阴转小雨，13到25度。和田市扬沙或浮尘，24到36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0: 这个孩子不能要，
11: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2: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9: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9: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道姑苏建，人家进整合。
1: 欢迎乘坐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
2: 湖州河口在后面船，后面停，后面停往哪里的那个化工船？
3: 真是不会得中国菜，还有啥你来中国？

0: 帆船是太傅渔船的代表。即使在铁舶船普及的今天，渔港村还保留着一艘七尾帆船。为了防止腐烂，七尾帆船用的是上等柏木，每年夏天木船都得重新上一遍桐油。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是中船了。
2: 嗯，好了。
1: 一二三，拉起来。
0: 蒋爷爷今年73岁，因为有初中文化，当年的他抓得了鱼，拿得起笔杆子，在小渔村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能人了。水上生活带来的满足感，使得蒋爷爷在上岸以后还是对水充满了眷念，但这种情感并没有引起孙子小蒋的共鸣。
1: 现在要买鸡的哪还做工程，哪还有来用杀公鸡做麻袋分享的这个皮呢？劳力铁人从铁人过电梯开始到中下市五三井，再开始到水家市五三井，再开始有这个厂。
0: 四条。蒋爷爷手上前后经历过7条船，对于水上人家来说，船就是全部。有人在船上出生，有人在船上长大，也有人在船上离世。33年前，蒋爷爷的妻子在一场碰船事故中丧生运河，此后老爷子就一直独身。
1: 这些人我发现一年多少这个呀，我
3: 人家蛮肯给，一代爸一代妈，真气。
1: 那时候是农历26，真的冷的热时候，这几天要过年了。跳下去的时候，我的那个皮肤啊，跟汗毛孔里都是血的，黑了没有办法了。我这个人脑子想的比任何人想的多，这些也蛮好苦。说了心里话，就是到生病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衰老。

0: 这个逃得算好了哇！我儿子呢？现在他妈妈脾气发烧，八条路来的人，他发火呢，我跟他慢慢的讲，啊，这要掌握他这个人的呢。
1: 远一点，远一点。
0: 老蒋常年在外跑运输，这艘载重量980吨的货船，就是他的家。母亲意外过世的那一年，老蒋才18岁，从那以后他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开始当家。这一当就是33年。那时候就是小船嘛，不是我妈掉在河里的嘛。
2: 1861年1月2号，
0: 到您正好是8月。
3: 现在河边上全部是监控，就是出事啊、踩尸外面全部知道。一看哪个路段，就是跟堵车一样的，马上消停过去。
0: 这个湖江到那个平望全部是监控，到郑泽了。
3: 如果当时有这个条件，老蒋的母亲也许今天还活着。早年丧母，过早独立。
0: 使得老蒋在处理亲情，尤其是和儿子的关系时，总显得有些生硬。他就是90后的人，一旦思想太重，犯错的呀，你看我儿子，我也不怎么管他。我们在夸张过程当中，任何人一旦进去以后，你不要讲话。
3: 今天是小蒋参加船舶驾驶证理论考试的日子。苏州某游船公司响应渔民上岸政策，给渔港村提供了一些船员招聘名额，前提是必须先取得驾船的资格。小蒋的爸爸半辈子靠水谋生，出于自身经验，他建议小蒋辞掉城里电子厂的工作，去做游船驾驶员。
4: 考试也许就是做什么吃，做了。
5: 这个，
4: 你去哪儿工作？
5: 你看，你干嘛？

0: 因为渔港村的家太远，如果老蒋不去外地装货，小蒋平时就住在附近船上。虽然没有岸上舒服，但这样能省下一笔不小的租房费用和汽油费。小蒋考完试回到父亲船上，默默看起书来。
1: 他考的是干什么？
2: 木工。
3: 他那张脸有点凶，我同学都这样说，就是很凶。小的时候我一直是我跟他很怕。
0: 小蒋没敢把考试结果告诉父亲。
1: 啊，这咋进去上呢？哇，这书铺的哪样？怕是
2: 我也需要呗。
0: 没有像祖辈一样面临过温饱压力，小蒋正处于年轻人的迷茫期，找不到方向。
3: 好的话，船应该是不是？对，
2: 像我们现在年纪的话，谁会去选择去里面那种运河里面开船？就找份工作，安安静静上上班就好，自己能养活自己了。
1: 来，
4: 我们就是说跟他讲，你住下去还是要住，
1: 这样讲，反正你有含义，不要跟我，不要在家里玩。

0: 上个世纪末，太湖开始实施禁渔期，渔港村的渔民们纷纷上岸建房，有些转行的干起了别的工作，有些还过着半年水上半年岸上的两栖生活。
1: 我再喜欢唱弹琵琶那都不行，现在我看了最近几年唱出来过不行，还有原来的好，原来我片子不得了，要100多张。

0: 后来搞房子拆掉了嘛，骗子全部搞掉。
1: 这栋三层带院子的小楼就是蒋爷爷的家。家里为了小蒋以后结婚，正打算装修，可小蒋却不愿太早安定下来。
0: 最后我们是在这个一两年左右，老的都在准备，准备他找到朋友，就是他自己不来考虑。但是那个年轻人，比我们那个一代人不一样。

0: 入运输行业的跑船人，那时他才16岁。
1: 改革开放之初，要自己照顾我住的，也要跑码头的。所以我儿子呢比较能干，他现在不叫做跑码头了，固定码头，就是固定一个单位了。
0: 上世纪70、80年代，运河里常见的是一艘轮船拖着12艘货舶，前前后后需要40-50号人手。如今随着航运技术的进步，船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对人力的需求却越来越少了。老蒋家这艘1000吨货轮，两口子就可以完全驾驭，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夫妻俩几乎日夜无休。
2: 啊，下面今朝大头子喊我来去吃夜饭。
3: 来，走，咱们去吃肉。感谢您的辛苦。
0: 老蒋30多年一直以船为家，货船换了好几次，从木船到水泥船，再到铁舶船，从几10吨到近1000吨，存折上的积蓄也从几万累积到了几10万。经过理论考试补考和1个多月的驾船培训，小蒋迎来了船舶实操考试。
4: 一船为家，
5: 一船为家，
4: 安全第一，
5: 安全第一。
4: 今天的考试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千万千万不要心急啊，不要急的啊啊，我相信你肯定会行的啊，不要急的。
6: 我们
4: 正常往前开，开到前面那边附近，然后我们今天比较疼。你刚刚这个倒数圈，你开的样样好。按照理，你像你们家里几代人弄船的，应该是考的分数还是可以的，是不是？啊，应该说没问题。

0: 哟，这咱俩咋活过天？
1: 小渔村的生活虽然普普通通，但也有滋有味。渔民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融入到了一餐一饭和日常的点滴。

下了船，刚回到苏州，他便赶回渔港村，要去看看小蒋的太公。有人说水上人家没有根，但对于老蒋来说，在这条老渔船上，他就觉得安心。

0: 文州。
1: 太公出生于1919年，是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老人家在船上待了一辈子，习惯了以船为家的生活，至今不肯上岸。

0: 船上吃喝用的水是从岸边临近人家用桶拎回来的自来水，如果需要用电也就从朋友家拉一根电线将就着。
1: 反正还吃饭了，那有干饭一早上吃饭。
0: 其实前几年儿子为了让老太爷住得更舒服，试图把他请上岸，可上岸后短短一个月里，老太爷一直水土不服，70多岁的儿子媳妇只好放弃岸上的小楼房，陪他住在船上。也许这就是血缘亲情的力量。
2: 三号的水就南京路水好小，少跟你们几个呢。
3: 我大爷是咱大爷去做生意，就是我儿子不肯，我儿子跟他讲的，做色彩生意你没有我老爸带你，你永远就不行，你这个人要亏本了。我管催眠，我管我，你18岁我就犯去给你了，你这个全不犯，他们有压力的。那他是怎么惨，亏也是带他这个教训，可能下一次会得赚。
4: 三位来过来过。

0: 年六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苏州段全长81.8公里，包括环古城河、盘门在内的4条河道、7个点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因此，苏州形成了以古城为核心的完整遗产体系。这在最终列入申遗范围的运河沿线25个地级市中是唯一的。
1: 机油、齿轮油、液压油、传动油、五种油，
2: 这里面要看，就要经常检查，
1: 不但这个量机油，还看那机油的颜色，过来看一下。吴正高哥，这个刚才那个地方有水，有什么？过两天把这个水要清洗掉。
0: 实操考试结果出来了，小蒋终于拿到了内河船舶船员试任证书，这样他就可以跟着老师傅正式上岗了。
1: 这船的开船，这个倒车倒档啊，这个反光镜、这个隐视屏都要看的。蒋姐她一种地方还要学学的。
3: 注意脚下
4: 啊，小心脚下，注意安全。
0: 因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公司希望这批年轻船员能承担起大运河文化宣讲的任务。小蒋对运河有着比其他船员更深的情感，但是因为性格内向，他始终开不了口。
5: 看到4个人我都要害怕，说不出来，就感觉人家一直这样对着你，就感觉有点害羞。这样换来就是蒋姐，我们师傅一直要逼着你说。
6: 刚刚你挂也开船，
7: 嗯，
6: 你呢？
7: 啊，
6: 你呢？
7: 我什么？
6: 你爸也开船啊？
7: 废话，爷爷都开船，
8: 22代。
7: 村这边4代都是的。
6: 你看这儿有个船4代，哎，这不更屌吗？
8: 春雨暗号啊，是
6: 的。你家真4代？
8: 我家
6: 4代单船开船啊？
8: 我家还真不是开船，我以前是捕鱼的，在后面开船。
0: 作为水上人家的后代，小蒋对于船却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不想接父亲的班到运河里跑运输，而现在这份游船工作，他也因为害怕蒋姐而心生退意。
8: 以前都是张振龙讲解，心里面也不好受啊。对，天天讲的我也不行。
6: 但是你反过来说一次啊，万事就是开头难。刚开始上船的时候，我师傅叫我讲解，我把话筒拿着了，客人全部上来过后坐好，我一个字都讲不出来。
8: 不干了，
6: 什么叫不干了？不干了不是就是离开了吗？不干了是你离职了。
8: 对呀，出路啊，
6: 所以说出路在哪里？
8: 出路吗？随便找啊。
7: 你要好带话，你去问个参考 CCC 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呢？
6: 什么来着？你是困难的。
9: 我那
6: 喝的真的gay。
9: 我记得你也挺能喝的。
0: 70年来，随着时代前进的是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和百姓生活的丰富多彩。每年一次的金鸡湖龙舟赛吸引了40000多名市民和游客观看。
10: 小的时候
11: 的确是中国的传承，对传的话有的时候算熟悉的，因为就是我爸教我，就扔到太湖里面去，然后他在另外一旁，他在那边想等着我，我们再这样划过去，慢慢就学会。
12: 喂，我的英里，
13: 展秋明。身体内有心脏起搏器吗？
0: 最近老蒋总觉得手指发麻，经过检查，原因是常年开船过度劳累，导致腰椎和颈椎都出现了问题。
11: 等我爸再差不多再跑个几年的话，或者他们也要上来，他们不开船的话也赚不了什么钱，做什么东西的话也会懂。
3: 甚至跟我关系的这个挺好的，人家问他蒋又超，你家里你跟哪一个最好？我跟爷爷最好。
11: 家里面就一个爷爷了，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就爸妈都在那开运输嘛，也没什么人了。
3: 那个台灯了啊，小玉啊，那个台灯你到四本那搞那个呢，老李个祖先老子懂得三国有什么个？飞机嘛呢，十国三国有，还是啊，现在不懂个噻。在我们做鱼的呢，总归有一点点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鱼，总归要传一点下去。我跟孙子义经常讲，大家下去是这个又不要用网了，高科技做炸鱼了。高科技我个也要玩呀，那个鱼不会再跳上来呀。
10: 哎呦，嘿，哎，好，哎，哎呦了哈，哎，哎呦了哈，
3: 来。人是能人把点啥，你这啥子？人等我来个
10: 去。哎呦，嘿，嗯，哎呦，嘿，嗯，哎呦，嘿，嗯，哎，好。到底是有好处没挂上去的，到底是给老的是硬
3: 挂起的。收的。
0: 到底是长时间没有经历过太湖的风浪，颠簸了一会儿，小蒋晕船了。这让蒋爷爷有点哭笑不得。
3: 自然灾啊，各种我的真不用的。
13: 都甚至真更不顾的。
3: 叫我们渔民有一句话的，山也旁边是一川，那时候最好吃的东西。
14: 到九月份也是大鱼的。
3: 渔民挺辛苦的，那时候做鱼是这样，一个没有保障。现在那个生活大跟原来是不行，现在嘛那个做鱼嘛，靠那个机械化。有气象台报告那个天气预报，不管我就是通知你了，今天有什么风险了。

0: 时候小小啦，都是不懂他们辛苦。是我父母的话，跟现在岸上的人比较一下的话，就是天壤之别。人家岸上的一定是年轻多了，像我们这边的一定是很老，开船的时候，对吧？要天天熬夜什么的，那父母有的时候也身体不好吧，是觉得现在他们蛮辛苦的这样子。
1: 欢迎收听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啊，然后我说这些那个注意事项啊，然后不要将头跟手伸出窗外啊。然后前面我们经过了就要排门三进了，排门有哪三进呢？一塔、一桥、一城门啊。
2: 交通那边突出点重点。
0: 好。
2: 他们首先国家4A级景区，你讲一下，在还有那吴门桥多高？然后第一半你讲吧，
3: 两半都你讲吧。
2: 不行，咱俩公平点，一人一半。
1: 欢迎乘坐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然后在我们左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就是房子建在水面上的，也叫做整合人家。然后唐代诗人杜荀鹤呢说过一句诗，叫做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整合。在我右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水陆双城门，也是绝无仅有的。
4: 以前面对四个人讲话就会害羞，而现在面对一船游客，今天小蒋终于鼓起勇气。
1: 然后据说的话，上面的话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几个小孩在上面掏鸟蛋，然后掏出了那个一个震惊世界的宝物，就是珍珠舍利宝床。
2: 下次你可以多再多讲。
4: 小蒋就像这座城市的候鸟，每天在不停迁徙。如果父亲的船回到苏州码头，他下了班就住到父亲船上，否则只会回到50公里外的渔港村爷爷家。在运河和太湖之间，小蒋成了这个家的情感纽带。
5: 哪里啊？你这车在哪里啊？
6: 大哥，
7: 也有，就车来先走来个。过来可以升家没哈？
8: 那你啥年份去？
9: 年大不清
8: 噻。是幺幺二，那车。
4: 小蒋本想来给太公报喜讯，自己考上了船员，但是太公已经不记得他了。因为独特的渔村风情，渔港村吸引了很多画家前来写生。
10: 这个呢，让人特别感觉那个有画意，让人呢产生很多对生活的热爱啊，以及对艺术怎么去往里面走的感觉。而这种美呢，它是有地域性的一种特质。
4: 在画家眼里，这个太湖边宁静的小渔村，很容易找到绘画中最基本的元素。点、线、面，在这里其实也充满了人生的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你。

嘉义，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小提琴产生在意大利，讲的是意大利话，后来是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捷克话、波兰话、英国话，还没开始讲中国话。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只是为了让小提琴中国人听懂、中国人喜欢、中国人热爱。梁祝，因为我是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是52年的春天才开始学小提琴嘛。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学得太晚了。我已经12岁了，我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晓得小提琴是一个很难的乐器，开始2年的时候叫杀鸡一样的叫，可难听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小提琴，中国人不太欢迎。我们演出老师没人鼓掌，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就是为了呢再把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我非常努力，努力的学了，努力的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分配的呀，连我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呀。大学毕业不是分配了吗？就把我毕业分配为留校做小提琴老师。我很苦恼，我只会拉琴，我不会教琴。我自己很明白我缺很多，我不会教学，我苦恼。那个时候给学生上课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拉了我觉得不对啊，不对，那我拉给你听，我只会我拉给你听，但是我讲不出里面为什么他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要我这样拉要怎么才能拉出。我要学做老师，我从1962年毕业分配做老师到现在已经有54年的教龄，我今年76岁。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这个地方，你再看一眼，工资打开大。这个54年当中，我一直在学做一个这么好的、合格的老师。
1: 老师，对了，你那二嫂嫂别打拍子了。
0: 我要向我妈妈。像我的老师辈那样的怎么来对待学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她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对待她的工作。你晓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面，她永远谈的是她的工作，他的全身心都在他的工作上，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不会教学的，本来交响乐团里的，但是真是兢兢业业的努力把他所知道的所掌握的教我们。一到了要过年了，一定把我们全部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他师母烧一桌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我们是一对一上课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性，每个人是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因材施教。从附小到附中再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毕业，我带这个学生是带16年。从他的儿童期 到少年期，到青春期，每个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心理问题，哎，包括谈恋爱了。我每个年龄段的教法不一样的，到后来他越来越能够独立学习了，就是那种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但是光这个不够，光有热情，这个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你想要工作好，那工作好主要你要把教学规律要抓到，真的你还得有实力，你有实力才能教好学生。黄蒙拉、王之君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教了十几年的学生。黄蒙拉那时候他是附小六年级的时候到我这儿，他是被取生里面的第二名，那要需要正式生里有人不来，要等到那个有两个不来才轮到他，也算巧，正算他轮到了，我就给他准备一年，要准备考附中呢。然后那天就是一听，就是稀里哗啦拉，拉的就是音，基本上的音很不准。到我家来，那天那时候他小的，他爸爸陪着他来。到下来我整整五个钟点六个钟点就给他这个音准，一个音一个音，不行这个不行再来，
2: 不要嘞。
0: 后来他一辈子他的音准我没操心了，他知道标准了。其实他耳朵不错的，但是他就没有标准，然后还带他到去参加美乐会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复赛，但是他总算在那个年龄知道音乐是那么的好，开始爱上音乐。我从来是非常严格，非常大的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要你做到什么我一定要你做到这个份儿，做到这个点，但是呢我是给你办法去做。考进大学第一年就在俄罗斯的扬波斯基比赛拿了个第三名，然后马上维尼亚斯基小比赛又拿了第二名，啊，这个第二年，然后下面一年日本仙台拿第一名，再下一年在这个意大利帕克尼拿第一名。他在帕克尼尼比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开南记号演出两组，我就给他通电话。我说哎呀蒙拉，我说你是不是现在那个换洗衣服都没有了是不是呀，尹老师你怎么都知道的啦，我都换光了没了。学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站在你在教他音乐的时候要各种启发，有的学生他很有乐感，有的学生又不够。每一个作曲家，每个国家不同作曲家，他的特点，他的风格，他的要领，都得研究好，研究透。他拉出这个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就什么一个途径，我都能谱写出来。然后你学生，你这样一拉，不对，不对，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你是技术上的某个问题造成的，还是你音乐感觉上的某一个方向有一个方面你没掌握？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小学生，就是附小啊什么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拍的照片，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拿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比赛的像第一名啊。舞台上面跟交响乐队一起合作的演奏的照片等等，这个蛮有意思的。就像你一家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了。我现在是老司机了，我有16年的驾龄，我是59岁学的驾照，60岁买的车，因为那个时候过了60岁不能学驾照。 不是为了这个好玩啊，因为我住得远，我住的地方正常上班时间你出发的话，堵车，堵车一个多钟点、两个钟点，有的时候是讲不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五点多钟起来，六点钟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半个钟点二十几公里开到学校。我做点准备工作，有的时候七点半，有的八点钟准时上课。所以学生知道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不敢迟到，因为知道我永远是等着他们教室里。全世界的学生都是一个年两个学期，假如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不上课，开学你得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恢复完了没两个月就要考，准备考试，这个一个学期又完蛋了，下个学期又是这样。有些学生他想学的，他就会到暑假寒假去找他的专业老师，我要上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年代呢，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你暑假寒假你要找老师上课，你要付费。我呢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所以只要我在上海，你们都到我这来上课，每个礼拜上课，照常上课，等于没有假期一样。碰到我是生病了、发烧了、甚至闪腰了，我就坐不住了，我都躺着了，我躺着教室里面，我也是一定会给学生上课。他们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的学生一定是保证他更踏实、指数性的、不间断的进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暑假寒假上课是从来不付费的。我这样做呢，就是继承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的优良

禅统，就是说你要对学生真的是像一个父母一样的为他们奉献一切。我没有童年，我没有少年，我没有青年，我没有中年，现在我也没有老年。文革一结束一复学，你晓得我一天是怎么6点钟就到学校，晚上是不是10点半11点我不会离开学校，我这一天当几天用，在那为什么在那个拼命补课。我从前学的是俄文，我到40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这一辈子我一直是没有终止的，一直要在那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专业的国际水准。我现在还每天要练琴，我还不断的研究。我是70岁的时候告别舞台，那个时候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年龄呢要上去了，但是我也知道随着年龄上去的话，你的精力总是要集中，有了减掉一些方面集中在这儿，所以我是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我每次出发的时候，这个礼拜在学校里是5天，我就带5天的饭盒子，假如有4天是4天的饭盒子，我就摆在那小冰箱。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我在上课到吃完点了，并不是说我饿了或者什么，吃完点了拿个一盒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学生们都说于老师啊，你这个吃饭一点都不是 enjoy， 不是你在欣赏你的食物，你就是只是为了活命你就吃点东西。的确，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在菜上，最后面等着大家上去的时候，对吧，姜老师跟着他听下来，并不慢，那是听下来。对，这个年龄我还可能连续12个小时上课，一个一个学生排着队，反正就是不会间隙的。我的学生每一个学生，我全有他们的记录本，因为记忆力会慢慢有的时候会疏忽的。这个问题我在哪次跟你提过了，你现在还没改，你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再讲一遍，你记得不记得？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

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找谁呀？
1: 这里是邹杰的家吧。
0: 你是？
1: 您是邹杰的爸爸吗？
0: 啊，
1: 我是苏芝的妈妈。
0: 苏芝？
1: 他爸。
0: 啊，回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0: 他是谁啊？
1: 他就是小芝他妈。
0: 小芝是谁？
1: 厂长儿子那个女徒弟。
0: 啊，你来我们家干什么？
1: 我们进去说吧。

0: 今天我是为儿女的事儿来的。之前我们之间有些误会，今天是该谈开的时候了。
1: 我儿子和你女儿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0: 怎么可能没有关系？
1: 还有什么关系啊？他俩已经不来往了。
0: 怎么可能不来往了呢？

0: 补习班，怎么会有时间去你们家呢？
1: 实话告诉你们吧，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现在是亲家了。
0: 他们结婚了？
2: 我跟你说，他俩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还来胡闹，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是啊。
1: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2: 啊？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啊！
0: 不可能。
1: 我也是偶尔看见的，我也是一直反对他们在一起。可我女儿从家里偷走了户口本，去办了结婚登记。如果不信的话，你们也看看，你们家里的户口本还在不在？

0: 正啊，我已经想明白了，孩子们之间的事儿，反对是没有用的。我也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们以为我愿意啊？可现在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生气有用吗？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我们应该想一下怎样去接受现实。我昨天看见你们的儿子了，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我们做大人的也不应该再去阻挠了。
1: 肯定是你女儿教唆我儿子干的。
0: 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女儿这么一个姑娘家，能压着你儿子去办手续吗？现在都是自由恋爱了，如果我说是你儿子教唆的我女儿，你愿意吗？
1: 你女儿把我儿子拐走了，你还装好人？
0: 你怎么说话的？你说的是什么话？
2: 行了，你先走吧，我们把事情搞清楚再说。

0: 你爸，我是你的上班的，我是你的儿子，这是厂里，我在上班的，这是厂子里，我教育儿子，看你们谁敢拦，这是厂里我的上班的，
1: 厂里怎么了？嫌人多了怕丢人是不是？那丢人你就别跟着丢人现眼的事儿。
0: 快快，爸，别告，你跟我说清楚了什么事儿啊？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全厂的人都知道了，啊，就我和你妈被你蒙在鼓里。
0: 你小子行啊你啊！
1: 不是说什么呢？
0: 咱们去找你们厂长说，把你干的事儿讲清楚。
1: 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偷户口本、结婚的事儿。
2: 你下次跟我再跟你好好谈，行吗？
0: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咱们当着你厂长的面谈。行啊，让你徒弟他妈闹上门来了。
2: 小石他妈来咱家了。
0: 不但在家里闹，还带着你们结婚照呢。
2: 那他说什么了呀？
0: 当着你们厂长面，我再说。走，
1: 爸，爸，
0: 爸。
2: 小子，你和我动手啊？
1: 不是爸，我没有。
2: 哦，你别叫我爸了。
0: 我没你这个儿子。

0: 去你们家了，他怎么找去的？
1: 你也不知道啊？
0: 那你赶紧回去劝劝你爸你妈吧，我妈别又是胡说八道了呀。
1: 没事，你就别操心了，下了班之后再跟他们好好解释。
0: 那不行，你还是快回去吧，我妈那个人平时说话不注意。
1: 你先把这点活干完再走啊。
0: 你还是回去吧。

0: 你把你爸气的呀。
1: 厂里现在催得紧，我先干完再走吧。
0: 周琦，你明天再加班不行吗？你赶快回家跟你爸解释解释。快回去啊。
1: 什么？你帮我把这收拾一下。
0: 你快点回去吧。

0: 你们俩是不是又去周杰家了？是啊。怎么了？你怎么找到他们家的？
1: 你通讯录上有地址呢。那你都去跟人家说什么了？他爸爸都闹到厂子里来了。
0: 我什么都没说。
1: 我就是说，你们已经结婚了。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我们俩连手续都没办呢。你傻呀？ 我那是帮你，你知不知道？我跟他们说，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让他们认。妈，我一想起他父母那个态度，我就生气，穷成那样了，还自以为是。周杰这个孩子嘛，就个人条件来说，还算是不错，还算是懂道理的。我就不明白了，这么懂道理的一个孩子，怎么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 他们家跟我们家根本就是门不当户不对的。我想起他父母的嘴脸，以后你天天要跟他们打交道，我都替你心寒。不过我也管不了那么多，那都是你自找的。
0: 对，我们两家确实门不当户不对，人家是劳动人民，我们是资产阶级，要嫌弃也是他们嫌弃我们。
1: 他们嫌弃我们？ 你看看他那个家，脏到我连坐都坐不下去。这种家我去过一次就不会再去第二次。
0: 可你这么一闹，会把我们的事情搞砸的呀。我昨天晚上跟你说什么了？周杰家的事情他自己会慢慢处理。你现在这么一闹，这局面怎么收拾？
1: 什么怎么收拾？我这叫将军，你知道吗？如果我不将这个军，他们家能同意你嫁过去吗？
0: 可这会适得其反的。
1: 什么适得其反？我不是也让你骗了吗？ 现在就去告诉周杰，明天就去登记结婚。
0: 这样结婚，我还不如不结。
1: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我好心得不到好报。

0: 小姐，
1: 你说，你这是怎么了？我被我爸给赶出来了。
0: 赶出来了？刚才啊？不是啊，下午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把我赶出来了。本来我想进屋之后跟他好好谈谈，他也不给我开门。我看他这回真是铁了心了。
1: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是不是因为我妈到我们家乱说了？哎，你妈怎么知道我们家住什么地方啊？
0: 她说她看了我的通讯录。没事儿，我爸反正现在就在气头上呢，过两天他自己气就消了。
1: 杜杰，
0: 嗯，
1: 我妈跟你爸。

0: 你们已经结婚了。
1: 我知道。你说你妈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0: 我妈说是为了让你爸妈知道我们已成事实，说是为了我们好。
1: 你妈可真行，是不是帮倒忙了吗？哎，对了，你还没说呢，你干什么来了？
0: 我想来看看你啊，也许我能跟你爸妈解释些什么吧。
1: 别，千万别让他们见着你，见着你非把我吃了不可。
0: 嗯，你这是准备去哪儿啊？
1: 集体宿舍睡。

0: 要不你还是回家吧，跟你爸妈解释一下，告诉他们我们还没结婚。我不想因为我影响你和你家里人的关系，你听见了吗？
1: 觉得也许曾应该听你妈妈的话。
0: 什么呀？
1: 明天咱们就去登记结婚。小芝，我真的不想再拖了，嫁给我好吗？既然事情都已经到这一步了，我们索性是做得干脆一点。我爸妈那边我不想管他们了，我管不了那么多，好吗？
2: 周杰同志和苏芝同志，你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现在请你们在毛主席面前一起宣誓。
3: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会遵照您的教导跟党走，在工作和生活中互帮互助，做一对革命夫妻。
4: 我们一定会遵照您的教导跟着党走，一帮一，一对红，将革命进行到底。
5: 祝贺你们，恭喜你们。

0: 这是高兴的事儿，你别哭呀。
1: 我女儿就这么嫁出去了。
2: 阿姨，您放心，我一定会对小芝好。
1: 今天是一个大喜日子，我们应该喝几杯。我去多做几个菜去。你们今后有什么打算？
2: 我就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先住一段时间，然后等爸妈那边气消了，我们两个人就回去。
3: 我想到厂里去看看他。
4: 看什么？不许去啊！
3: 你就给他送几件喜欢的衣服。
4: 他心里有这个家，还有你这个妈，那他自己会回来。
3: 你把他赶走了，他能回来吗？
4: 不回来拉倒，这件事绝不跟他妥协。
3: 我就去看看他怎么生活的，行吗？
4: 哎，我跟你讲，不许去啊！

0: 这就他们家。
1: 哦，
0: 嗯。哟，这么不巧不在家，那改天再来吧。
1: 谢谢，辛苦
0: 了。让您白跑了一趟，今天是。哎，哟，贤，你这是去买菜去了？
2: 王大姐，巡视工作呢。
0: 啊，这位呢是房管所的汪同志，今天特意来找你的。
1: 是这样的，我这次来，希望你能在文件上签个字。
2: 签什么字？
0: 你原来一楼的门面房需要转工。
2: 转工？
0: 嗯。
2: 当初你们借用我房子的时候，我连租金都没有跟你们谈，现在怎么又转工了呢？这不是摆明着明抢吗？哎呀，
1: 你先搞明白好不好？
3: 这是政府政策的问题，希望你理解并积极配合我们政府的工作。你放心，组织上也会根据你家庭的特殊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
2: 你们说我天也没有用，这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也是我们苏家唯一的财产，我不需要你们给我的补偿，这是我妈留给我的，我也得给我女儿留点什么。
0: 贤，你母亲如果知道你把这个房子给转公了，九泉之下会高兴的。
3: 苏贤同志，希望你能够提高觉悟。
2: 行，我觉悟低，我可以签，可是签完了以后我就不撞死，我也不活了。
4: 贤，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贤，贤，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再过来，你为了做这件事工作了。
0: 王同志，哎呀，
5: 王同志，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一定好好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0: 哎，燕子昨天给我送换洗衣服来了，他说本来我妈要亲自来的，把我爸那样。燕子说，我爸这两天身体不好，咳嗽的有点厉害。
1: 那你回家看看吧。
0: 燕子说，我爸气还没消呢，让我先别回去。
1: 啊？
0: 嗯。
1: 厂里要搞技术大比拼吗？
0: 嗯。
1: 我也想报名。
0: 你不是当时工，你怎么报名？我说错了，想谈你。
1: 别人瞧不起我，我是正式工，你也瞧不起我。
0: 没有没有，我哪敢瞧不起你啊！
1: 不要报名参加技术大比拼。
0: 报名可以啊，但太辛苦了，一个女孩子。
1: 年什么呀？妇女能顶半边天呢。再说了，如果我能拿上名次，对我成为正式工也是有好处的。
0: 说的也是啊，那明天我帮你报名。

0: 少了3毫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要骄傲哦，小同志。
1: 哟，周师傅，周帮主教徒弟呢？
0: 闲的吧你，干活去。
1: 哎呀，他。
2: 哎。
0: 啊？
2: 进入比拼，给我报上名来。

0: 刷墙，他不知道怎么了，就从梯子上摔下来了。
1: 那摔得严重不严重啊？
0: 不是当时就起不来了。
1: 那不送去医院，给你打电话。
0: 打电话的人说，是我妈让他们把他抬回家的。妈，妈，哎，你不是摔坏了吗？
2: 我要是不摔这跤，我这姑爷是不是不打算回来见我呀？
3: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街道刷墙，让我上去刷，我摔下来了，就这样。
3: 但他们说你摔得可严重了。
2: 我没事儿，我要不是摔下来的话，我现在还在那儿干活呢。街道说要给你们打电话，我现在话打飞。我看看我死了，姑爷会不会回来见我？
3: 我们回去。
2: 你们既然回来了，就一块吃饭吧。用不着这么积极吧？我给你们做饭去。
4: 好的。
2: 今天找你们回来，我是有话想要说。
3: 那也不用假摔吧。
2: 小邹啊，
4: 哎，
2: 你还住在宿舍里，没有搬回去是吧？
4: 嗯，应该快回了。我没说我爸那边快送口了。
2: 我只有小芝这么一个女儿，她外婆跟她爸爸走得早，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这么一个亲人，只有他好了，我才能好。我去过你们家，你们家不宽敞，一家人挤得紧紧巴巴的。而且我听说，就算你们回去住，你们也住在亭子间里，好像连窗户都没有。
3: 妈，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呀？
2: 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家还算宽敞吗？要不然你就搬到这儿来住，你做我儿子吧。怎么，你不愿意吗？
3: 人家邹杰家也就他这一个儿子。妈，你胡说什么呀？
2: 我没在跟你说话。小邹，
4: 哎，
2: 你愿意吗？
4: 阿姨，这是您这个问题问的确实是有点突然，我不知道。
2: 你不用马上回答我，你可以好好想想。我真的想要一个儿子。我看你人品好又老实，所以你还是搬过来住吧。是，你觉得呢？
4: 不是，其实我们家也不是不接受小芝的，就是因为他们正好在气头上，过一段时间他们一定就会接受小芝。
2: 我女儿就要嫁人了，我希望她嫁得体面，嫁得风光，所以我要求办婚礼，大办婚礼。我希望你能够把你们的厂领导、厂长还有跟你关系好的同事都找来，我还希望你能够让你们的厂长给你们做证婚人。
4: 争取，阿姨，我争取。

0: 小杰妈妈。
1: 哎呦，你怎么来了？
0: 怎么了？我不能来吗？
1: 你又来干什么？
0: 小杰他爸爸不在啊。
1: 不在，出去买东西了。你找他呀？
0: 哦不，他不在，我正好跟你聊聊。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今天又要干什么？
0: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有事儿跟你这个亲家商量一下。
1: 亲家，
0: 来坐，坐下。
1: 我们没有你这个亲家。
0: 你可以不喜欢我，可你不能否认这个事实。我们的孩子已经结婚了，我们不是亲家，我们是什么？再说了，现在是新社会，提倡恋爱、结婚自由。他们俩已经结婚了，如果硬要把他们拆开，那就得让他们离婚。到时候你儿子就是离了婚的人，你要是再给他介绍对象，就得加上二婚这两个字。你愿意吗？
2: 都是你女儿害的我儿子。
0: 我还想说，是你儿子害了我女儿的。行了。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不要跟孩子们怄气，我们能不能抛开成见，做一些对他们有益的事情？
1: 我们家小杰真是糊涂，他不知道这要影响他的前途，干这么傻的事儿。
0: 我也只有小芝这么一个女儿啊，她既然已经看上了你们家小杰，而且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我们就得认啊，你说是不是姐姐？

0: 这什么？你拿钱干嘛呀？你收买我呀？
1: 你想哪儿去了？我收买你干什么呀？我是想给孩子们办一场婚礼。
0: 就是办婚礼也是我们办，不用你的钱。
1: 我问过他们了，他们俩都说一切从简，可我只有小芝这么一个女儿，女孩子一生只能嫁一次，我想把她的婚礼办得隆重一些。我知道你们家的家境也并不是太富裕，这些钱都是我存下来的，就是想给小芝出嫁的时候用的，你们先留着，千万不要告诉小芝是我拿来的。你也不要误会，我只是想给他们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

0: 酱油买回来了。
1: 嗯，看下棋回来了吧？我跟你说啊，你儿媳妇她妈刚才来过了。
0: 我又没承认儿子结婚，哪来的儿媳妇？
2: 你不承认，国家承认了呀。你不承认这个儿媳妇，你儿子啊，就算是离婚了，将来我们给他找对象，就是二婚。

0: 你跟我来。
1: 这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1: 哟，哪来这么多钱啊？
0: 你儿媳妇她妈妈拿来的。
1: 那个女人拿来的？
0: 啊。
1: 拿这么多钱干什么？
0: 说是让我们给她女儿办个婚礼。
1: 屁！她拿个钱来，你就收下了？你还有没有点原则？你马上把钱给我还回去，这钱啊，咱不能要。
0: 为什么呀？
1: 这什么钱呢？怎么来的？是不清不楚，不干不净的。
0: 可你儿子跟人家女儿结婚了呀，他们有结婚证，国家承认的。他爸，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啊，婚礼也是要办的，把儿子叫回来。要是不办，咱们脸上也不光彩啊。
1: 这钱呐，不能用。谁说这钱干不干净？
0: 你管他干不干净，反正是他妈给他姑娘攒的。
1: 那我也不用他的钱，我有钱。
0: 你有什么钱呢？那点钱，燕子三妹还要读书呢。你有什么钱呢？
2: 你怎么才过来啊？
3: 我妈来宿舍找我了。
2: 你妈来了，她找你有事儿吗？
3: 也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2: 你妈来找你能没事儿吗？
3: 猜。
2: 我怎么猜得着啊？你先说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3: 你看我脸。
2: 好事儿。你爸让你回家了。
3: 这好。
2: 那还有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
3: 我还让你一块儿回家。
2: 让我？
3: 我爸说让我带你一块儿回家，他承认你是他们的儿媳妇了，咱俩的斗争胜利了。

0: 外面住是不方便吧？搬回来住吧，家里是小点，但还是方便一些。既然你们已经领了结婚证了，也算是合法了，那就尽快把新娘子娶回家来，把你们的房间收拾收拾，啊，打扮的要像个新房啊。姑娘，他妈去过你们家，你们家里条件好，我们家里呢条件有限，就委屈委屈你吧。
1: 不委屈。
2: 他妈写作业了，
3: 我们要写作业了，
4: 让你三妹
2: 老师说
4: 我出去一会儿啊，马上就好，一会儿
0: 你们俩再出去跑一圈啊，我们再说几句话，一会儿就完，快去。

0: 这是怎么了啊？杜姐姐接受我了，
1: 接受你了，
0: 傻孩子，接受你了该高兴。
1: 哭什么呀？
0: 嗯，他妈妈接受你了，
1: 他妈妈到厂子里面叫我们回去。

0: 爸还说让我们赶紧把婚事给办了。
1: 他们爸说要办婚事了，
0: 还让曾姐列个名单，把关系好的那些同事啊都叫上，说准备啊让我们厂长做证婚人的。
1: 太好了
0: 啊。妈，邹杰的爸爸说最好两家的家长啊先走动一下，我就邀请他们到咱们家来坐一坐。妈，你可要好好的招待他们啊。

0: 请进，请进，来，来坐坐坐，来随便坐，随便坐，
1: 一个，哇，
0: 对，随便坐啊。我们楼下是照相馆，暂时被征用了。
2: 哎，别了别了，别乱跑，你们看看就行。
0: 没关系，让他们乱跑没关系的。哎，坐姐，去拿凳子。哎，
3: 哇，抽水马桶。
0: 来，我们看照片。哦，你看这个呀，是小智一岁的时候，这个是他八岁的时候在动物园照的，这些都是在动物园照的。你看还有小鹿呢，对不对？
4: 这个是谁啊？
0: 这个是我，是当年我在惠中饭店的后花园照的。对，这张也是我，这是我当年的啊。
4: 以前那些事儿就别说了。
5: 哎呦，还要看还要看。
6: 你还拿一边看去啊，
4: 拿一边看去啊，当心啊，别弄坏了。小张妈妈，你也坐。
0: 来，你们喝茶，喝茶。
6: 我们商量了一下。想下个礼拜天就把婚礼办了，你看怎么样？
0: 我听你们的。
6: 这婚礼地点呀，就在我家里弄里，街坊邻里搭把手，就不用到外面饭馆去办了。
0: 我看还是在饭馆吧，里路能塞下几个人啊？那你们打算办几桌啊？
4: 我们家亲戚不多，我问过小芝了，他说你们家亲戚也不多，主要呢都是他俩的一些工友，简单点，就三桌行吗？
0: 三桌太少了，规模太小了，不行。
7: 妈，我跟作杰算了算，我们邀请的朋友啊，三桌就够了。
0: 你别说话，不管你们心里是怎么看待小芝的，可小芝在我的心里，她就是千金小姐。不管以前你们是否接受小芝，可是现在已经接受她了，我觉得这个婚礼就应该办得大一些，三桌肯定是不行的。妈，跟你说了没说话？我同意你们在里弄里面办，已经是退一步了，三桌肯定是太少了。以为你们无产阶级就可以欺负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们也是革命家庭，

0: 我们还没有定，这不就是来跟你商量办几桌合适吗？是啊，10桌，10桌，放得下吗？那至少也得8桌，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就换地方。
1: 他这人呢，不好对付吧？哎，
2: 你是个软家出的。
1: 你看你，霸气去哪儿了？现在也说软话了。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老实告诉你们，我们也是革命家庭。
1: 你刚才说我们也是革命家庭，
0: 那我爸以前是干什么的？哟，小杰他爸爸身上的味道可真够重，好难闻啊！妈。 你别大岔了，我爸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你看他的两个妹妹多能吃，把糖块吃没了。妈，我让你说清楚我爸怎么这么难呀？你到底有什么不可以告诉我的？我都要出嫁了，我想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都不行吗？以后告诉你。不行，你今天一定要说。 妈，你刚才说，我们也是革命家庭。

你爸以前是一个进步青年，组织过抗日游行，后来被日本人炸死了，就这些。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是怎么了？啊？怎么了？啊？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为什么？他以前是地下党，死得早又没证据，我说了也没人信的。
1: 那你应该告诉组织呀，他们会调查的。你一直不写材料，我还以为我爸的问题有多严重呢。我一直都以为我出身不好，我担惊受怕了这么多年，你可怕死我了。

0: 白梦之，一个美丽又单纯的女人，却是命运坎坷。大家说说，还有谁比苏小姐更适合这个角色呢？
1: 姐，跟我回家吧，离开这里，离开电影公司。
2: 你走吧，以后再也别来找我。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谢。

0: 你刚才说我爸的事儿，不会有假吧？你真的应该早点说。
1: 你爸死了很多年了，又没有证据，就算我说了，有人会信吗？
0: 这个是我爸给我拍的吗？
1: 这是你三岁的时候。
0: 嗯，
1: 你半岁的时候你爸已经死了。

0: 其实啊，你早点把我爸的事情说清楚，那我的一切都会改变的。我也不会连一个种植工都不是。
1: 我跟你爸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久，所以有些事儿我都不记得了。
0: 那你可以慢慢回忆啊。妈，你可以把能想到的、记起来的都写出来。我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都做过什么进步的事情，你都写出来，我可以递交给组织的。
1: 我真的记不清楚了。你是干嘛啊？
2: 妈，我求你了，这个对我很重要。我们单位一直不给我转正，就是因为我说不清楚我爸的身份。妈，我求求你，你就把它写出来吧。
1: 行，你给我点时间。

0: 还组织过抗日游行，在当时啊是个进步青年，
1: 但后来被日本人炸死了。我爸当时好像是个地下工作者，挺神秘的。我妈说她要慢慢回忆细节。
2: 他们全都解决了吗？哪里还有什么理由不把你转为正式工啊？
1: 是呀、啊。嗯。
2: 哎，手别抖，手别抖，憋住一口气，千万别换气啊！
3: 哎，对了，我爸说这礼拜天举行咱俩的婚礼，怎么样？
1: 哎，你可真讨厌！你刚才说的让我别喘气，你怎么还问我饭呢？
3: 考试的一个环节啊，考官就会在节骨眼上问你问题，这时候你必须按照操作规程先操作完毕了再回答他问题，记住了没有？
1: 啊？你去跟咱车间主任说了吗？
3: 跟主任说了，孙厂长我还没说呢。
1: 那到底办几桌啊？
3: 我爸说吧，地儿还是有点小，八桌。

0: 不回来了，带那么多东西干嘛？他家小，根本就放不下。
1: 妈，我没带多少东西啊。
2: 你看，就带这么几件衣服，还有几本书。

明天婚礼过后，你就是邹家的人了，你就有自己的生活了。这个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等我死了的时候，你要记得回来看我啊。妈，你别这么说呀，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可嫁了人，你心里就只有自己的男人了，这个我懂。

0: 别这么难过了好不好？你把我弄得也难过了。
1: 我没有难过。
0: 你是只是这20多年你没有离开过。现在你要去面对外人了。
2: 左姐不是外人。
1: 是，小娟是一个好孩子，可是她父母很难对付。
2: 妈，
1: 行，我不说了啊，只要你能幸福。

0: 这是你外婆留下的，
1: 你选几样吧，以备急用。
0: 妈，还是你自己留着吧，这些平常我都不用的。
1: 不行，我女儿结婚哪能连一件像样的首饰也没有，别人不说什么，我这当妈的心里也过不去。

0: 还是穿裙子吗？穿裙子好看一些，哪有女孩子一辈子都穿裤子？我不穿裙子，我习惯穿裤子。我小的时候，你外婆总是给我梳头，可你呢，爱留短发，我给你梳头的机会少，现在要嫁人了，以后给你梳头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1: 做新娘子就是要跟别人与众不同，头上不戴点红怎么行？这个太艳了吧！
0: 不会，这样才有喜气嘛。看，好看吗？嗯，
1: 挺好的。
0: 你看你，平时都不注意保养，皮肤都不像20多岁人的皮肤了。 抹点口红吧，
1: 我不抹，
0: 这是巴黎的口红。

0: 快坐吧，快坐。好，主任，快请，主任，您快坐。主任坐，主任坐。咱们快升过来了。来，归摩还不醒啊？上啊上。主任，哎，好嘞。哎，潘总还没来啊？我也不知道呀。哎，你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1: 会吧。
2: 倒谁？倒两杯水来。
1: 啊，没有，还没吃饭。
0: 小总啊，小总，
3: 倒两杯水来。
4: 哎，咱们这来一小汽车。
5: 哎呦，是吗？

这样。

0: 就来吧，你弄台车来干什么？
1: 车我是找小胖借的，我女儿结婚，我得给她长脸呀。
2: 挺好看的呀。
0: 哎呀，瞎说什么？
1: 周杰爸爸，周杰妈妈，向你们道喜了。
3: 这位是小苏的妈妈吧？
0: 啊，妈，这是我们孙厂长。
1: 孙厂长好，不好意思，小女结婚还惊动了厂长的大驾。
0: 妈，这是我们车间主任。
1: 主任好。
3: 哎，好好。
0: 还有工会的王大姐。
1: 大姐您好。
4: 你好。
0: 小杰，赶紧让小苏妈妈坐。
5: 哦，阿姨，您快请。
3: 同志们，在座的各位亲朋好友们，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代表立新修船厂的领导，来给邹杰和苏芝做证婚人。你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要互敬互爱，在工作中共同提高，一帮一，一对红，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努力奋斗，争取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好，现在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致敬。

0: 结婚，哭什么呀？
1: 你别管。
2: 现在我正式宣布，邹瑾和苏芝同志成为革命的夫妻。

你走了以后就剩我一个人了。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快吃快吃，这是丽莎。妈，怎么了？快吃！你走了以后，就剩我一个人了。那你又说这些，我不是一直会在你身边吗？那也不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
1: 周杰。
2: 哎。
1: 从今以后，我就把小芝交给你了。他一定放心。
0: 我一定会对他好的。来，喝杯酒吧。哎，你少喝一点啊。行了行了，好了，妈今天高兴，让我多喝几杯吧。行。

0: 玩具吗？啊，你少喝点啊。厂长，大姐，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在工作中多多帮助小芝，我敬你们一杯。
1: 好嘞，
0: 我先干为敬。
1: 好，
2: 你吃点菜吧，
0: 亲家，这杯我是敬你们的，希望以后你们能够好好的对小芝，我先干为敬。说一下，今天是我女儿的大喜之日，我只有小芝这么一个女儿，能为她办婚礼是我最大的心愿。我没有她命好，也没这个条件，我替她高兴。这第二杯我要敬小芝和周杰，我希望你们能够过得幸福，把日子过得幸福美满，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这第三杯我要敬我的亲家，我希望今后你们能够对小芝好，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
3: 这肯定喝醉了，
4: 就是
3: 不喝，不安的样子。
4: 那你别喝了，没事。你们真的不能喝了，
0: 真的没事。
3: 啊，一会儿咱们坐那儿歇一会儿好吗？
0: 坐哪儿呢？
3: 就坐这椅子这儿歇一会儿啊。来，这样。
2: 吃点菜吧，
3: 我说你得了，
2: 小心给厂长敬酒。
5: 哎，厂长，主任，来，敬你。
6: 干杯，干杯！
5: 厂长，谢谢今天您来啊，
6: 快吃，快吃，快吃！
7: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啊，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我们是不是请新娘来替我们唱首歌？
0: 不会，
5: 嗨，别闹，别闹，
7: 这新娘别不好意思呀。
3: 别动，
0: 我会。
5: 哎，慢点吧。

0: 明月照人
1: 间，这几年唱这歌，唱这个也唱不了。
2: 这可是资本主义的秘密之一呢。
1: 太有想法了，真喝高兴。
3: 妈，你唱什么呢？
4: 厂长，可能喝多了。
3: 再坐一会儿，别走啊。
2: 再坐会儿。
5: 别
2: 喊
5: 了。
2: 哦，
5: 坐一会儿吧。
2: 吃过吗？
3: 九香姐，你别唱了。妈，你别唱了。
2: 妈，
6: 走了，
2: 你再坐会儿吧。
6: 走，
2: 再吃点。
3: 怎么了？妈，你别唱了。妈，你别唱了。妈，今天高兴。
2: 谢谢。慢点啊。

0: 怎么了？怎么人都走了？是我唱的不好吗？芝儿，芝儿，我唱的不好吗？啊，妈妈唱的不好吗？
1: 你闹够了没有？
0: 什么？嗯？他在说什么？
2: 哎，妈，妈。芝儿，你还不过来帮我一下？芝儿。

0: 我们大喜的日子就被他搅和了。
1: 妈没人陪行吗？
0: 我也不知道呀，他从来都没喝醉过。

0: 爸，爸您怎么了？
1: 你给我滚！老子没你这儿子，给我滚远点！
0: 爸，
1: 滚！我不是你爸，你也不是我儿子，滚！

0: 危险了，快睡吧。都怪我妈，就是她惹的祸。
1: 你见起来别说妈了，她今天都喝醉做那个样子。
0: 你还想着她呀？怪不得她说你好。
1: 我没向着她呀。

0: 周杰说你醒了一定会口渴，给你放杯水。
1: 我是怎么回来的？
0: 我们俩把你扶回来的。
1: 我怎么了？
0: 你喝醉了。
1: 什么时候喝醉的？
0: 你真的记不起昨天了？
1: 昨天我干什么了？
0: 昨天是我结婚。
1: 啊，
0: 你借了辆车参加我的婚礼，你忘了？你喝了点酒，你在我的婚礼上，你知道你做什么了吗？
1: 我做了什么了？
0: 你唱起了解放前的靡靡之音。
1: 我唱歌了，
0: 整个婚礼都被你搅和了，你还扭着跳舞，你像个女流氓。
2: 小芝，怎么讲话的？
1: 谁呀？
0: 还能有谁？是我丈夫。就是因为你胡闹，我们俩被他们家赶回来了。我想问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小芝，赶紧走了，我们上班要迟到了，走了。
1: 哎，干什么去啊？
0: 我上班。
1: 刚结婚就上班啊？没婚假呀？
0: 你好好歇着吧。

0: 小苏，你们不休婚假呀？
1: 待在家里也没事，还不是来上班呢？
0: 是吗？你们可真积极哦。
2: 哎，小苏，小苏，你妈昨天晚上唱那首歌是不是叫《花好月圆》啊？
3: 清浅池塘鸳鸯。
2: 啊，这个。啊啊。

0: 大姐，你昨天晚上参加小芝的婚礼了？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我没有告诉你们是怕你们凑份子钱。
1: 先别说凑份子的事儿。你在婚礼上都干什么？没干什么呀。
0: 人家反应到我这里来。
1: 参加女儿的婚礼有什么可反应的？这些人有病吗？你说，你在婚礼上都干了什么？
0: 吃饭、喝酒，
1: 还干什么了？
0: 我能干什么？你想让我干什么？你在婚礼上唱什么歌了？唱《花好月圆》，
1: 这是30年代靡靡之音之歌，你也敢唱？ 真应该把你送到派出所去。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你说说你啊，我怎么说你好啊？净给我们街道上抹黑。真应该给你送去劳教，我管不了你，让国家管教管教。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0: 上次房管所的同志来啊，你要死要活的往墙上撞，这回我把那派出所的同志叫来，你当着他们的面你不撞都不行。我怎么处理你？你说。
1: 我错了。
0: 知道错了就好。那怎么办？
1: 你先不要惊动派出所的民警，你怎么处理我都行。
0: 行，那要看你以后的表现。你先交一份检查，写好了送到街道去。
1: 你慢走啊。

0: 你知道吧，你跟邹杰的婚礼现在都成了咱们厂的大新闻了。你妈妈简直就是瞎胡闹嘛，啊，你瞧瞧她穿成那个样子啊。我们是劳动阶级，那根本看不惯，还搞了辆车子来啊，这是在向我们工人阶级示威吗？啊，竟然还大唱30年代的靡靡之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啊，
1: 我妈妈的思想确实落后，这都怪我平时对她的帮助不够。哎
0: 呀，小苏同志，这件事情的影响太坏了，简直是坏透了。那今天一早咱们厂长就过问这件事情了，这就叫好事不出门，坏事穿千里呀。好了，区里的技术大赛啊，你就不要参加了，你现在在厂里的目标太大了。
1: 娟儿，我妈是我妈，我是我呀，不能因为她就取消我的比赛资格。你上次还不是跟我说了吗？让我坚持到最后，不能半途而废。
0: 是，这可是厂长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
2: 哎，这不是宋芝吗？他妈昨天晚上唱的《之音》。
3: 双双对对，明月照人来。
2: 真逗啊！

0: 主任找你干什么呀？还是说，昨晚我妈唱歌的事儿？
1: 又不是你唱的，找你干什么呀？
0: 我妈昨晚唱歌的事儿，你想特别大，厂长都知道了，厂里要调查处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厂长这么快就知道了？
1: 主任说，这件事情可以上纲上线。
0: 他先取消了我参加劳动技能比赛的资格。你焊接技术掌握那么好，完全可以拿名次的。
1: 都是我妈影响的。

0: 小杰，来，多吃点儿。
1: 哎，谢谢妈。
0: 吃，来，你也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啊。我一会儿呀，给你们去烧点热水，你们泡泡脚解乏，好好的休息休息。
2: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王大妈把我叫出来。
0: 王大姐下午来找过我了，她也听说昨天晚上我乱唱歌犯错误的事儿，让我写一份深刻的检查，明天交给她。
2: 你写检查倒是蛮勤快的啊。

0: 妈已经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了，她不是也在积极的改正吗？
1: 是啊，不有错就改，保证以后再也不犯。改正错误，不是你光嘴上说说那么简单的。你要不彻彻底底的深挖自己思想深处的认识，不只是唱歌的问题，其他地方也很容易犯错的。是，你说的对，我一定深刻的检查自己。你写检查倒有时间了，让你写我爸的说明材料，你怎么没有时间啊？我爸的材料你打算什么时候写？
2: 我努力回忆，争取就这几天。
1: 这可是你说的。
3: 哎，小杰啊，哎，我刚才找了一块木板，把你们的床加大了一点，你们睡起来也能宽敞一些。
4: 好嘞，谢谢妈。
1: 哎，吃吃。
0: 你呀，对妈要有耐心。她是咱妈，我觉得你态度有问题。
1: 我都已经这样了，她还四处给我惹事儿，那你让我怎么办啊？这都多少年了，他还有旧社会的坏习气，这思想上根本就没有进步嘛。
0: 小点声。妈上年纪了嘛，让他改变本来就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才要有耐心。
1: 你别替他说话，那居委会上年纪的人比他少啊。
5: 你看哪一个政治思想觉悟比他低？清楚他到底是为什么呀？
0: 他不是，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妈。咱们就是得有耐心，慢慢做他的思想工作呀。
1: 谁跟他走得近，谁都会倒霉的。要是他不唱靡靡之音，我们也不会被你爸赶出来，工厂里也不会取消我参加劳动比赛的资格。对不起你，还拖累了你。
0: 说什么呢你？啊？你看，妈都把咱这床给加宽了，以后咱俩可以随便翻身了啊。

0: 哎，楚儿今天跟我说，让我回家跟我爸谈谈去。他现在也知道我住在你家里，说这么下去也不是回事儿。
1: 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0: 那我就今天下了班回家看看吧。
1: 那我要不要回去啊？
0: 不去不去，你知道我爸那人死要面子，当着你的面他会更强硬。
1: 行了，在这给我放下吧。
0: 啊？嗯。怎么了？
1: 你回去啊，别跟爸发脾气，好好跟他说。
0: 我哪还敢跟他发脾气啊？哎，你把车骑回去吧。
1: 不用了，我坐公交车回去。
0: 那我送你回去好吗？
1: 你怎么这么啰嗦啊？走吧。
0: 那你自己慢点啊。
1: 知道了。
0: 走了。
1: 哎。
2: 到底，看你怎么地。哎，哟。
3: 撞了我口上，
2: 好！
4: 哎呀，哎呀，就哎呀，
2: 不就走，我就走这个，我就走这个，怎么了？我喜欢走这个，我就走这个，我就不信你们，
3: 让他去，
4: 凑齐，
2: 怎么了？我就走这个，
0: 啊，哎。

0: 小夏来了。
1: 哎，大长毛啊。哎，宝宝好。宝宝好。
0: 儿子回来了，回家吧。
2: 哎呀，快下你的去。咦，
0: 好好接着下。不是同学家。下哪儿了？
3: 哎呀，我走错了，我走错了，我
0: 怎么了？不能回。
3: 不回不回。
4: 以后小杰要是不回来吃饭，早点说一下，省得做多了。
5: 就是临时被公主拉走的。
4: 干什么去了？喝酒去了？
5: 不知道，没问。
4: 自己男人干什么去了，一定得知道，免得以后。今天又要被拉去被服厂干活了，腰酸背痛。
5: 这是应该的。
4: 应该什么？看你明天回来吃现成的。

0: 吃饭，睡觉也不要回去了。
1: 看忘了，走，回家吃饭。
0: 哥，你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呀？
1: 别理他。
2: 小杰回来了，
3: 谁也不许开门。
4: 爸，我跟您谈谈行吗？
3: 你不外面有地儿待吗？你滚回去啊！

0: 怎么连点动静都没有啊？
1: 那我还非得弄出点什么动静，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回来了。
0: 你怎么了？谁惹你了？这么大气？跟你爸没谈拢啊？
1: 根本就没谈，我爸根本都不搭理我。算了，不说了，不想说。你这又瞎折腾什么呢？
0: 练基本功了，练臂力。
1: 主任都说不让你参加比赛了呀。
0: 我又不是为了比赛活着。再说了，万一主任他又同意了呢？咱们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1: 哼，行吧，那你等着吧。哎呀，饿着呢，还没吃饭呢，有饭吗？
0: 有。跟你聊了，在厨房，你自己热去。

0: 老师，下班了。
1: ，
0: 我真没法
2: 哎，你们先聊，我做饭去了。啊，
3: 王大妈，我妈最近表现怎么样啊？嗯，
0: 有进步。不过呢，街道上那点活啊，还是盯不下来。她现在的表现比以前啊要好多了，积极多了。
3: 反正啊，你就多教育她，她这人太娇气。
0: 嗯，你放心，那我先忙去了。
3: 哎。

0: 我求你写个说明，怎么这么难啊？
1: 最近接到备付产活多，没时间，得空了再写啊。
0: 明天是休息日，你总有时间了吧？
1: 王大姐说明天接到大扫除，没空。
0: 好，那你告诉我，我爸以前是哪个报社的，叫什么名字，参加过哪个抗日组织？
1: 我也不清楚，他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有些事儿对我也保密。
0: 他干什么的你不知道，那他叫什么名字你总该知道吧？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就不告诉你。
0: 你看他就是不说。
2: 小芝，
0: 他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2: 他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0: 天去趟图书馆。
1: 去图书馆干嘛去啊？
0: 我去找点资料。
1: 不是，明天你不是说让我给你做技术培训吗？
0: 哎，那回头再说吧。明天是礼拜天，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1: 这么着急，你查什么资料啊？
0: 我去找我爸的线索。
1: 你都不知道你爸叫什么，你怎么查呀？
0: 我妈跟我说了，我爸是个报社记者，是抗日的积极分子。
1: 不是，是全当你妈说的是对的，那你怎么查呀？
0: 我有办法呀，睡觉。

0: 星期天还让你大扫除，真的是辛苦你了。没事嘛。你怎么没跟志一块儿出去啊？哦，他跟他们一帮同学出去的，我去也多余。前两天你跟同事出去没带他，今天他又不带你，这可不像新婚夫妇啊。新婚就应该如胶似漆的，你去哪儿他跟着才行。哎呀，
1: 我们俩都彼此信任对方，而且充分给对方各自空间。
0: 不能给对方太多的空间，这样的话会出问题的。
1: 不会有问题的嘛。好了。
0: 哎呦，我来。
1: 哎。哎呀，慢点嘛。
0: 家里有个男人真好，这样的活我跟小志加一块都干不了。你去歇会儿吧，这是。
1: 不用不用不用，我捎带手就干完了。
0: 小杰啊。哎。你住在我们家还习惯吗？如果有什么不习惯的，你得告诉我啊。
1: 习惯，好着呢。哎，
0: 我们这个家呀，20多年也没个男人了，其实也挺辛苦的。你能够跟小志结婚住在我们家，我真的很高兴。是不是王大姐呀？她又要抓我去学习班，你去看一眼。如果真的是王大姐的话，你跟她说，我病了，头疼得很啊。去看一眼。
1: 行，好嘞。

0: 燕子，你怎么来了？
1: 妈让我给你送过来，你的换洗衣服。
0: 哦，哎，上来说吧。
1: 算了，妈说不要上去了。
2: 怎么了？气还没消吗？
1: 妈已经好多了，她还是想让你和小芝姐搬回去，就是爸的气还没消，可能要缓一段时间。哎，哥，你在这里怎么样？
2: 挺好的呀，这。
1: 哎，我嫂子呢？
2: 哦，她有事出去办事了。
1: 哥，其实爸还是挺喜欢嫂子的，主要是讨厌他妈，说他妈是狐狸精。
2: 嘘，昨天说说话。这小芝他妈人挺好的，只不过就是那天晚上乱唱歌嘛，他喝酒了，不受控制的。
1: 他没喝酒的时候穿得像个妖精，还坐了个小汽车摆谱。
2: 别说了，还嫌事儿不够多，还添乱是吧？你得替我好好劝爸，听见没有？
1: 知道了，哥，等过些天爸气消了，再来告诉你啊。哥，我走了啊。
2: 好嘞，路上小心啊。
1: 好。
3: 妈，不是王大妈，是我妹子给我送点衣服来。

0: 姐，你出来一下。
1: 哎。
2: 小杰，快坐。
3: 妈，您这是干什么呢？
2: 泡茶呢。这些都是英国货，
4: 是织的外公留下的。
2: 来，你尝尝，这个奶茶好不好喝？

0: 以前我总是在外面吃吃喝喝的，高士满还有国际饭店的红茶、伯爵茶都不错。今天中午我就不做饭了，我们两个就喝奶茶、吃饼干，行吗？
1: 行。
0: 来，再给你倒点儿。

0: 志，
1: 同志，我们这儿下班了。
2: 我知道了。

0: 妈，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呀？
1: 妈，我问你啊，我爸是不是长江新闻报的邵飞？
0: 神经吧。
1: 那是不是协和报的吴江？
0: 你就胡猜吧。
1: 生活晚报的辉子，
0: 无聊不无聊？
1: 还有啊，申江报的葱。妈，我爸爸是不是叫葱？
0: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
1: 你听着啊，葱不仅在1937年十月到1938年十月在该报做时事评论员兼摄影记者，他还发表了多张抗日照片，有学生游行的，还有上海商家抵制热货的。
0: 你怎么发现这些？
1: 在图书馆，我今天查了一整天的资料。
0: 20年了，还保存着吗？
1: 这些资料在图书馆都有的。妈，我爸爸是不是叫葱？
0: 你让我安静。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6: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6: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7: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7: 为什么？
5: 我怕疼，我不做了。
4: 行，
7: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8: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那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我亲爱，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
3: 你。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8: 去那儿工作。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
1: 不应该吗？
0: 应该。
2: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注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其实心态很重要。
2: 上去的时候，包括中间衔接的地方该如何处理？好的，
1: 喂，
2: 好的，
1: 喂，
2: 好的，
1: 喂，这一步你要不要原地起跳感受一下先？哎呦！
0: 六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富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为爱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6: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女生队的比拼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2: 有请
0: 欢迎大家。
2: 欢迎。
0: 好，欢迎大家。我们分开来认识一下。首先，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刘媛媛，我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

0: 欢迎你啊。
1: 好，来，大家来抽取我们的第一排的冰茶好不好，每人抽取一瓶。
0: 来，有请从第一排的冰茶当中每人抽一瓶。
1: 对，看一看谁的运气比较好，能不能抽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来，回到原位，三二一，亮一下瓶底，给大家看一看，
0: 有人抽到吗？哦，
1: 在这里，一号选手，你抽到了冰茶专属赛道，这个表情我们来解析一下，是想要走这个冰茶专属赛道，还是不想走啊？
2: 走吧，都抽到了，对不对？
1: 抽都抽到了，
2: 对，挑战一下。
1: 好，挑战一下，来，恭喜你！大家把这个冰茶放到冰桶里，天气太热了，放到旁边有一个冰桶，冰桶里冰镇一下。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好，接下来看一看今天女生第一组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转盘转动起来了。
0: 各位站好了，扶稳了，比拼马上就开始。
1: 这俗话说得好啊，这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们今天女生队的表现一定要从第一组就火力全开。
0: 这组里面三号圆圆和四号心如还是好朋友，报名了这么多年，今年终于两个人一块儿来了，也是一种好运气。好的，时间到，可以出发。我们除了刚刚一号抽到的幸运冰茶赛道可以走中间之外呢，其余选手可以从左侧或者右侧通行。一号率先出发，先来尝试一下。
1: 对，这个刚刚一号抽到冰茶之后，这个表情啊，瞬间很开心。
0: 是的，这个冰茶赛道呢，它的难易度会稍微的轻松一些，但是还是需要你的技巧跟方法的。
1: 对，你说它没有难度，其实我觉得它也是有难度的。比如说下一步啊，这个比较高的这个冰茶可能就是一个难点。哎呀，

0: 谁落水了？
1: 三号圆圆落水了，你的好朋友终于给你报上名了，结果你第一关就落水了。
2: 对，他的好朋友应该是圆梦了。这好朋友刚刚真的感觉，我每年都给他报名啊，

0: 你俩真的是好闺蜜好朋友啊。
1: 同一个地方差不多的姿势落水了，来吧，比拼继续。这边一号马上就可以顺利上岸了，恭喜一号顺利通过第一关。
0: 好，一号稍作等待。一号今天运气不错，然后迅速来到了最右边赛道迎接自己的小伙伴。
1: 加油啊各位，第一关步子一定要大。
0: 好，现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二号选手顾仙露。那其实仙露是有过冲关经验的，前年来过但是之前第四关落水了。我觉得能到达之前的第四关的应该是有一些实力的选手。
1: 是的，所以今年全新的赛道又再次出发，也希望你可以闯得远一点。好的，二号也顺利通过第一关了，恭喜。现在赛道上还剩下五号沈心如

0: 对，姐妹们可以拉他一把。
1: 好，让我们恭喜三位女生顺利的来到了第二关，继续开启你们的挑战。
0: 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来看接下来即将上赛道的是我们的二号选手顾仙露。
0: 对，顺着走啊，别着急。好的，没问题了。
1: 来，状态不错，
0: 相信自己，别犹豫，手扶住了。好
1: 好的，时机不错，来，恭喜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0: 先观察一下指针转动的速度，第三关非常考验大家的应变能力。好，第一步是选择爬行的方式通过了。
1: 好，难点来了，那接下来对吧，这个中间的助力平台

0: 的速度稍显迟缓，但是好在呢都顺利通过了，
1: 就比较平稳啊。
0: 对，
1: 但也看得出来这体能消耗比较大，它基本上是把中间的助力平台当做一个平板让自己整个移过去了。
0: 是的，这样的通关方式呢对于体力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恭喜
1: 恭喜一号选手，来看一看二号选手，我们的顾仙露，有过通关经验的选手怎么来过这一关？你是模仿他是吧？
0: 我发现啊，每一组第一个过第三关的非常重要，
1: 时机一来啊，迅速的起身往下钻。就虽然刚刚一号选手闯关成功，但是我个人还是不是特别推荐这种闯关的方式，
0: 太费体力了。
1: 对，中间的空隙还是比较大的。

0: 也顺利通过了前三关。与此同时呢，五号沈心如也没闲着，也上赛道了。
1: 这一组模仿能力还挺强。
0: 刚刚那个位置一定要注意躲

0: 好，接下来按照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通关比赛。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哎呀，刚起步，没有找准节奏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两个鹿，刚才的第一位鹿鹿已经落水了，第二位顾仙鹿，看看你的表现如何。哎，重心也不对，落水的方式方位都差不多啊，没走一条正确的路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生了什么？怎么到个人赛段没有好朋友的陪伴，没有队友的陪伴都落水了呢？到达个人闯关的时候，大家还是不能够太着急，接下来比赛继续，那么有请下一组。
1: 欢迎大家，你们好。
0: 欢迎各位。对，这个状态在对吗？对吧？出场咱们就要把状态拿出来。来，首先认识一下我们的六号选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桂香。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军。
0: 第一次来吗？
3: 是的。
0: 为什么会报名我们的节目？
3: 给我的好闺蜜一起来的。
0: 跟好闺蜜一起，谁给谁报的名？
3: 她给我报的，因为之前我没有报上。哦，
0: 那你是她的好运，对不对？来认识一下。
4: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我叫娄静。
0: 你给他报名，你自己也来了，那首先应该说明你是比较喜欢看我们节目的。
4: 是的是的，看了好多年了，我一直在看，所以说知道可以报名的时候立马就我还有一集都给他报了，两个人一起报了。
0: 有报名的这种冲动，但是你也非常的幸运啊，今天好好加油好吗？
4: 好的好的。
1: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九号选手。九号选手不一般，先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我叫刘琳。
1: 刘琳，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你不一般吗？
5: 因为我之前来过吧。哦，
1: 不只是来过，他曾经有过两次登顶成功的记录。
0: 两次登顶成功，
1: 哪一年你还记得吗？
5: 不记得了，年轻的时候。
1: 现在也很年轻啊。当年的大冰箱用得不错吧？
5: 嗯，非常实用。
1: 所以今天是准备再来给家里添一台了。
5: 我努努力。
1: 好，我们很看好刘琳啊。好，十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吴海星。
1: 欢迎你，平时爱运动吗？
6: 还可以。
1: 还可以。嗯，又是一出场感觉状态都不错。
0: 对，女生说还可以，我觉得应该就是比较有状态的。
1: 是啊。
0: 好，那有请我们的五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好，看一看今天的第二组女生能不能给咱们带来一些惊喜。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3, 2, 1
1: 二组女生比拼即将开始。
0: 其实刚刚第一组女生，我觉得她们是有实力登顶的，只是说来到后半段个人的时候稍显着急了一些。
1: 一个是着急，还有我觉得可能是到了下半场的比拼啊，体力有些不支。嗯，因为第三关太耗费体力了，所以在闯关的过程当中方法也非常重要。好，第一关时间到，可以准备出发了。为什么说方法也很重要呢？好的方法可以给大家节省体力，就不那么费劲儿。虽然我们这说的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啊，但是毕竟我们看了这么多选手闯关，
0: 看得多也是经验。
1: 对。
0: 对，给大家说明一下，刚刚第一组已经把这个幸运冰茶给抽走了，所以这一组咱们就没有办法抽冰茶，所以大家选择的都是最右边的赛道。
1: 来看一下大家的表现。

0: 一步一个脚印，稳稳的率先出发的六号张桂香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一关。好，不错，这组女生第一关胆子都挺大的，漂亮。哎，这是谁？这一步怎么就落下去了？
1: 哦，他好朋友，
0: 好朋友一起来的那个是吧？
1: 对，
0: 没关系啊，我们其余四位继续。好，现在八号也顺利通过第一关了，可以在平台上稍微的休息一下。
1: 来，九号出场了，我们的重点关注选手刘玲。连续两次登顶啊，他真的不一般。因为你说一次登顶可能有一些运气在里面，你连续两次登顶，他一定是有实力的。
0: 是，而且还是不同的年份，就说明我们换了赛道，换了关卡，你依然可以顺利登顶。
1: 就随便你怎么换我都行。看一看今年刘玲会怎么样啊？来，还剩下一位选手在我们的第一关，十号选手吴海星。十号选手海星，我其实不担心他，因为在生活当中他比较喜欢爬山骑行，所以运动的状态包括体能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希望。
0: 对，刚刚我问他平时爱不爱运动，他也会说有一点嘛。
1: 好的，恭喜，来恭喜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第二关继续挑战。我们来关注一下是谁。好，第一位率先打头阵的，
0: 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稳住边界才是真快乐。脚踩住，脚踩住，好，
1: 吓我一跳。恭喜两位已经顺利的来到了第三关啊！他们一直这个动作不知道是不可思议呢，还是提前庆祝呢？
0: 没想到自己能顺利通过啊！
1: 好的，九号成功来到第三关。
0: 哎，在这儿落水了，有点可惜。第二关的最后一步时机没有判断好。现在我们这一组只剩下三位来到第三关了。
1: 这第三关啊，看起来确实有一些难度，上面的水枪的水柱包括这个障碍物，所以我看三位是选择还有经验的九号选手率先排出。对，刘玲。
0: 果然你看看，有过两次登顶经验的就是不一样，他在赛道上非常的轻巧
1: 丝滑，
0: 相较于上一组的通关方式，他这样的话呢就会节省很多体力。
1: 是的，这个刘玲在闯的时候，这个后面没有出场的女生真的该学习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闯关姿势。恭喜刘玲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休息。好，赛道上的是我们的六号选手张桂香。哎呀，一不小心桂香落水了。好的，比赛继续，
0: 注意方式。对，勇敢地迈出第一步，相信自己。
1: 他真的很勇敢，因为首先呢他给自己报名，又给自己的好朋友报名，然后现在看他自己的闯关状态真的火力全开了，因为刚刚自己好朋友第一关落水了，所以他要带着好朋友和自己的希望一起登上高台。坚持住，我知道闯这一关真的很累，希望你可以把自己的节奏掌握住，
0: 再努力一下，马上就可以顺利通过了。好的，漂亮。哎呀，
1: 好，那本组还剩下一位选手，期待他的表现，九号选手也是本组的代表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

0: 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这位是目前女生第二组的代表选手啊，也是有着冲关登顶经验的我们的选手刘琳，好好加油，速度起来。
3: 也是很幽默的一个女生，她说上次来是年轻的时候了。嗯，
4: 其实现在也很年轻、
3: 啊、对。好，这一关注意轻点起跳啊。好，还算是比较轻巧啊，没有费太多的劲，
4: 非常顺畅，
3: 可以，这是一个标准的过关姿势啊，后面两组女生可以学一学。看来次次来都有斩获呀。
4: 是，2018年、2019年过来了，今年2026年应该也会有所收获。
3: 其实这人不可貌相嘛，不好从外表来判断一个人闯关厉不厉害。
4: 对，
3: 男生有时候那肌肉线条特别明显的呀，我们还能猜一猜。嗯，女生确实是要闯起来才知道啊。
4: 非常非常的轻松啊，
3: 从容又淡定。
4: 2018年一台，2019年一台，2026年又一台，三台冰箱了。
3: 你说你要中间年年来，你家都能开这个冰箱超市了。哎呀，好，最后一关了啊，要顶住。踩着浮板浮到对岸，然后拉绳子，
4: 拉住绳子，能不能够得着？很有经验啊，一直在用这个腿在够，
3: 够不着再来一次，
4: 对，
3: 没关系。
4: 像在公园里划船，蹬起来，
3: 这有实力的人真是没得说啊！来一次拿一次冰箱。
4: 对，刘琳刚才我还听见她很快乐地叫了一嗓子。
3: 来，高台欢迎你。
4: 等水来了。
3: 对，等瀑布呢。这是有经验啊，真有经验。你不走啊，他也来了。
4: 我不着急，我来等你。
3: 这个瀑布有时候你不走，他不往下扑啊。嗯。
4: 哎呦，
3: 打完了，
4: 打完了。
3: 不着急，不着急，
4: 不急不急啊。
3: 好，来了，欢迎登顶，
4: 欢迎。

0: 很运气好，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实力。
1: 你啊，一直都年轻着，下次再来还说，2026年的闯关是年轻的时候了，但其实永远都年轻啊！来，在冰柜里取一瓶自己喜欢的冰茶。

0: 刘琳果然不一般啊！
1: 是的，这不只是女生队的第一分，也是刘琳的第三次成功登顶啊，太棒了！
0: 她今天不是来参加比赛的，
1: 是
0: 她是来进货的啊，
1: 三台了，
0: 很厉害，很厉害！比赛仍要继续，但我希望女生队可以稍作调整和休息。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是的，今天又轮到我们两个人带男生队了。今天天气好，心情好，男生们的状态好不好呢？那我们一起来请他们上来吧，有请第一组男生，
1: 有请。
2: 你们好，
3: 欢迎。
2: 李周，
4: 向右看齐，
2: 向前。稍息，稍息。哎，你这一趴搞得我旁边这两个男生很尴尬，哎，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听令好还是不听令好。
4: 哎，你们是不是一个队伍嘛？一个队伍肯定要听主持人的口令啊。啊，我只是来感受一下，不是刚刚问了吗？男生状态好不好？啊，我感受了一下，左边三个还不错，
2: 我感受了一下，右边两个也不错。
4: 好，我们认识一下啊。来，一号。
0: 我叫吴君豪，来自安徽合肥。
4: 第几次来？
0: 第一次来。
4: 有没有信心？
0: 有。
4: 有点紧张啊。二号。
5: 大家好，我叫孙宇，来自安徽巢湖。
4: 第几次来？
5: 也是第一次来。
4: 一个人来的吗？
5: 对。
4: 那今天的目标是？
5: 过几关是几关吧。
4: 来，三号。
6: 大家好，我叫李飞，来自安徽宿州。
4: 之前来过吗？
6: 之前来过。
4: 到底几关？
6: 登过顶。
4: 登过几次顶？
6: 登过两次。
4: 那今天会不会是第三次呢？
6: 争取尽量吧。
4: 好，我这边问完了，非常不错的三位，
2: 状态很好。来，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来，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侯宇芳，来自安徽六安。
2: 现在的状态感觉怎么样？
7: 有点紧张。
2: 别紧张啊！啊，你来到现场看到我们的赛道，感觉难吗？
7: 我感觉还好。哎，
2: 这就对了，一点都不难啊！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啊！来，做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孙玉阔，来自安徽阜阳。
2: 好，有没有什么目标？
8: 拿个冰箱回去吧。
2: 好的，拿个冰箱，今天好好加油。好，我这边状态也非常好。
1: 来，有请五位到我们的冰茶前面啊。
2: 是，
1: 抽取第三排的冰茶，来，有请每个人挑一瓶啊。第三排，
2: 我发现我们选手的状态都是我们两个人说的。
4: 那必须啊，
2: 我们说好就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没有人抽到我们的专属瓶呢？
1: 李周，举冰茶给摄像机看
4: 啊。没有。
2: 放回冰桶。
1: 好，回来，李周，快快快快快，集合集合集合！李周，向右转，向右转，起步走，往转盘上走，不错，
2: 往转盘旁边走，
1: 今天不错，
2: 对，非常好，
1: 这五个人都有希望。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兄弟们，立正！是在海里这样
1: 小转盘，
0: 穷关了都，来快快快快，别听他的啊！好，现在大家可以挑左边的或者是右边的。
1: 啊，但这组真的训练有素啊！
0: 是，主要是你训练的好，你不想训练有素嘛？对吧？
1: 嗯，对，就今天中午花了一整中午的时间训练他们。好，一号，你看不错啊，
0: 是，已经成功上岸了。嗯。孙艺宇今年20岁啊，加油，来个青蛙跳。

0: 叫李飞嘛，它是飞过去的。
1: 对，
0: 然后四号也要飞过去，
1: 是吧？
0: 飞到中途，
2: 飞上水了。哎呀，
1: 你这半途放弃啊？
2: 是
1: 这要批评啊？这等会儿下来我要批评一个小时。

0: 就出场一分钟。
1: 他估计看到李飞的状态太好了，所以呢就是没忍住啊，
0: 他也想飞，
1: 是
0: 没飞 好。
1: 现在上场的是我们的五号侯宇芳，
0: 也不错，嗯，也不错啊，训练得很好。好，兄弟四位啊，四位踏上我们

0: 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购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哦呦，小伙子不错，
1: 不、哦、好着急哦，二号、嗯、不能那么急啊，还是要稳住，稳住重心啊。好，看看三号大哥的表现，看那都握紧的就是不一样，不得不夸两句啊，多来，大家也得多来，
0: 是，看来今天将会成为他的第三次登顶啊。好，我们四位选手全部通过了第二关，
1: 他是三号哎，
0: 三号吗？三号不是李飞吗？
1: 他第三次登顶啊，他是三号啊、哦、
0: 对对对，
1: 哎呀，而且这个号码也选得太好了吧。
0: 是的，
1: 有意为之，看看我们节目组多用心。
0: 我跟你说，你今天就是注定的啊。嗯，
1: 那节目组多用心，这个带着美好的祝福。哇，好，一号，你看他是第一次登顶，
0: 一号也很厉害啊，你看他直接是跳过来的。
1: 对，马上就要迎来他的第一次，
0: 是在我

0: 号起身，恭喜一号率先到达。哎呀，开心坏了，你看他的表情，好高兴。好，二号，第二个到达。啊，你今天是第二个登顶的。哎呀，笑了，听到了是吗？你看我们在旁边说一些鼓励的话啊，还是对他们很有帮助的。真的，男生队离不开我俩。
1: 是的。
0: 哎呦，
1: 对，这个话好像说的有点早啊，
0: 稍微早了一点，
1: 对，稍微早了那么一点。
0: 我明明鼓励你了呀，怎么回事？啊，这个是自己状态的问题。好，三号，
1: 你看三号今天这个状态多好，不吃一下，不吃两下。
0: 好，恭喜三号，可以调整一下，休息一下。好，接下来上场的是。

0: 三号进入过半决赛哦，厉害了，不仅是两次登过顶。好，五号也通过了，恭喜这一组有三位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1: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有三位啊，都在我们的下半程看看他们的表现，而且我觉得这三位其实应该说都还是不错的。
2: 主要是男生队离不开前面两位队长啊，两位队长的表现太优秀了。
1: 刚才队长是不是一鼓励，然后就下去了？
3: 对，
1: 所以现在后半程队长是不是敢说话了吗？
2: 这就叫成绩斐然。两位队长害羞的躲了起来啊，交给我们。
1: 我们来鼓励，
2: 对，我们对男生和女生是一视同仁的。
1: 对，
2: 其实后半程的前两关难度都没有那么大啊，关键是第三关。
1: 呦呦呦，
0: 如果在你们承包的区域发生落水的情况，我要找你俩负责的啊。
1: 我们不负责任。
0: 还能这样，
1: 看起来也很好玩啊。
2: 我想了半天，我觉得吴岩要找我负责，我也没什么可以补偿的。
1: 还是要报保龄球啊。
2: 哎呀，
1: 冰箱没拿到，
2: 我倒是有心想送啊，但没人来拿。

吃了。接下来的选手，你准备好了吗？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这是我们第一组最后一位了啊。啊，这关问题不大。
1: 侯宇芳，你是你们这一组的希望啊。别急，
0: 抱紧哦，手脚用劲儿，核心也要用上劲儿，这一关其实挺难的。
2: 哦，薄冰
1: 这个肯定不行，我跟你说，你这跳的不够高。
0: 还好，还好，它只是在平台上。报警啊！报警！
1: 哎呦，这跳的挺远的，倒是。
2: 再见啦！
0: 想不通啊，
2: 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啊，
0: 这组如此的训练有素，他都能全员落水，
2: 看来下一组我们要更好的训练起来。
0: 那也行，有请下一组。
2: 有请，来欢迎他们。哇，这个跑步的姿势我跟你说，有了，
0: 欢迎欢迎啊，
2: 欢迎你们好。
0: 你看上一组落水落得多，这组人派的多。
2: 对，我们又是人海战术。
0: 你见过六个人吗？我好久没见过了。来认识一下，他们站的顺序有点凌乱啊。来，你好，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滁州。
0: 看到第一组的表现了吗？评价一下。
3: 看到了，我会努力加油，努力登顶。
0: 想了好久。来，我们认识一下十号。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
0: 第几次来？
4: 第一次。
0: 想不想第一次就拿冰箱？
4: 想。
0: 不仅要想，还得去。
4: 好的。
0: 坐。我还没说完呢。好，你好。
5: 大家好，我叫王鑫，来自安徽安庆。
0: 那为什么人家是五六七八九十，你怎么来个一？
5: 今天人比较多，然后我是被插进来的。
0: 你知道吗？插班进来的一般不是一般人，一般不是一般。你是几班的？
5: 我是二班的。
0: 二班的对吧？那就行啊，他状态很好，非常轻松且稳定。
2: 好的，嗯啊，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接下来来了解一下我身边这三位啊。来，从你开始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张浩。
2: 声音很洪亮啊，看你这个体格，平时有锻炼吗？
4: 平时偶尔也得锻炼。
2: 好的，没事了，今天好好加油。
4: 好的。
2: 来，我们这两位来认识一下，六号先说吧。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瞿浩。
2: 好，你呢？
7: 大家好，直播间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武威的花文祥。
2: 好，你们二位好。这二位这个着装和打扮一看就是一起来的，是不是？二位是什么关系，是什么职业呢？
6: 我们是同事。大学辅导员。哦，
2: 两位是大学辅导员，而且听说之前他们的学生来到我们这儿落水了，是吧？
6: 对。
2: 今天辅导员亲自上场，万一今天落水了怎么办？
6: 那就下次再来。
2: 好的，下次再来。
0: 心态特别好，心态特别好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尽可能不要下次再来，一次成功。来，六位，我们请抽取
2: 第三排
0: 幸运冰茶，因为里面会有一瓶很幸运的冰茶在等你们，
2: 专属瓶啊。
0: 看看是谁啊。
2: 好，我们对着摄像机亮一下，我来看一下啊，有吗？
0: 有有有，十号，十号。
2: 哦，十号，恭喜。
0: 好，接下来请大家把冰茶放回冰桶。九号放回冰桶啊。九号，
2: 好，来上转盘吧。
0: 九号上转盘。

0: 聊天呢。
1: 完了，这局方向感不好，
0: 感觉不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1: 这组我有点担心，其实。
0: 没关系，听我们发口令吧。
1: 来，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第一组训练有素，第二组呢有点没有方向感，
0: 摸不着头脑。
1: 对，
0: 没事，我倒是对那两位辅导员呢很有信心。
1: 总有两位是吧？
0: 对。
1: 从这个统一着装啊，让人感觉特别有安全感。准备好了，除了十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以外，其他的都要走两边哦。
0: 对，你们看一看，其实左边右边都可以啊。
1: 你可以，十号你不走吗？你确定不走冰茶吗？你也可以不走，但是冰茶还是挺简单的。
0: 好，我们的辅导员已经上场了啊，六号现在状态非常的好，而且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他们的学生啊，正在直播间里面看着他们，然后跟你说啊，老师加油。
1: 哎，辅导员其实在大学里面啊，应该是跟学生关系最近的，
0: 对，
1: 最
0: 像朋友一样。哎呦，十号你别讲，很勇猛哎。
1: 那是，人家走的是什么幸运冰茶赛道啊。哦，
0: 难怪不一样啊。哦，
1: 所以那些抽中的不走的是怎么想的呢？好，第二位辅导员也登场了啊。
0: 是的，我们第二位辅导员叫花文祥
1: 了。我怀疑他们是来试水的，就如果赛道还是不错好闯，哎，他们可能就把学生们都组织来了。
0: 可以啊，我们欢迎他们呀。
1: 对，大家报名的时候要趁早啊，现在已经在排队了，排长队了啊。
0: 好，现在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八号张浩啊，
1: 也不错。你看最近这个人啊是越加越多，这每一组都惊现第六人
0: 可见我们节目的火爆啊。
1: 没错。好，我们的二班的来了啊，大家看到这种小黄背心啊，一般都是额外加的。
0: 刚刚过的是一班的，二班的不错。这呀，确实不一般啊，难怪你不在一班呢。好，来，我们跟着辅导员的步伐，大家又来到了我们第二关的左手边的这个关卡上啊。
1: 哎，这个辅导员真可以啊。
0: 这个辅导员我感觉我不知道他们是辅导什么的，是什么专业的，该不会是体育专业的吧。
1: 但是不管他是什么专业，我觉得他平时应该很爱运动。
0: 对对对，这个跟同学的关系也应该非常。完蛋了，这个，哎呀，
1: 走丢了一个辅导员。
0: 七号啊，没事，
1: 他们辅导员是分两波来的，一波是体验水下的感觉，一波是体验岸上的感觉。这怎么跟着掉了一个？
0: 就八号，对，也就这么落水了，
1: 辅导到水里去了是吧？
0: 对。
1: 啊，这个不能落啊！
0: 九号不能落啊！
1: 回来，
0: 回来，回来，回来！哎呦喂！
1: 三连落，
0: 你别
1: 真的很少见到三连落。
0: 十号，好，跌跌撞撞过去了。
1: 十号是刚刚抽到这个幸运冰茶的那位，
0: 九号本来是我们的种子选手啊，他的职业为退役军人啊，他是想要挑战自己的，
1: 他今天方向感不太好，
0: 非常的可惜啊。好，这个我们二班的果然要厉害，要厉害啊。
1: 好，1、6、10啊，这三位没什么关联的号码来到了第三关。
0: 是的，依然是我们的六号啊，我们的职业大学辅导员
1: 打头阵。
0: 对，因为一个好的过关啊，带领着他们，
1: 他头阵打得好，后面的队员们不是特别好表现的。
0: 他的状态真不错，
1: 没事，别管他们了，
0: 先把自己给闯过去再说吧。
1: 没错，
0: 就是他这个钻的真的是哇，
1: 标准是吧？你想夸？
0: 对，
1: 钻的标准，他的那个肌肉线条，这平时肯定得没少。
0: 这感觉都是马拉松运动员啊，
1: 厉害啊！六号，恭喜。意料之中，休息一下。
0: 是，好，接下来要现在在场上的，
1: 哇，是我觉得十号，我们俩解说的这个节奏
0: 有没有点像
1: 是专业啊？
0: 奥运会赛事，
1: 对，很像，
0: 非常专业。是我们的十号啊，
1: 是来看一下十号运动员。
0: 好，十号运动员现在有点气喘吁吁，这是个什么姿势呢？
1: 对，这个姿势不扣分啊，但是会不会帮助你前进呢？啊，不错，
0: 他这个连接的非常好，
1: 他采取了这个固泳的方法。
0: 什么方法？
1: 固泳，一步一固泳。

0: 好，成功了。好，接下来是我们来自二班的一号、
1: 啊、对，这个是加赛队员啊，从另外的队专门抽过来的。
0: 哦，十号也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1: 不错啊。看我们这位补录进来的队员表现怎么样啊？他正在匍匐前进啊，等待机会。好，机会来了，起身走。
0: 好，恭喜1、6、13位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这速度也还可以，嗯，也比较稳定，
1: 对。好的，跨过来了，
0: 轻松啊，前面两关都过得比较轻松，体能也没有太大的消耗，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攻克这一道难关上。你要不要原地起跳感受一下先？哎呦，让你先原地起跳感受一下自己能跳多高，有点着急了。
1: 是的。
2: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哎呀，这个造型可以啊。十分的帅气，
2: 也十分的有勇气。
0: 不是他这个，连他的眼神我们都看不到哦，
2: 很坚定啊，你感觉不到吗？
0: 此刻到底是胆怯还是紧张？
2: 因为他戴上了墨镜啊，准备的也很充分嘛，怕阳光紫外线晒伤他的眼睛，影响发挥。
0: 确实啊，这个赛道因为是东西向的啊，嗯，此时此刻太阳是有点刺眼的。要说好爆呢，保龄球好爆，
2: 加油！
0: 哎呀，刚说爆就落水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这位替补选手啊，你们有听过一句话吗？啊、哦，无心插柳柳成荫。哦，
0: 所以你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很明显啊。啊、哦、啊，这组不就他能登顶吗？
0: 真的吗？
3: 你们
2: 谁在质疑我到底？
0: 因为前面几关你们聊得最开心的时候，我就发现你们的组员就容易落水。
2: 你跟我们难道不是一起的吗？
3: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你们两个人，好想给你们两个一人一拳呢。来，到了后半程的第三关。他这个身高还是有优势的啊。嗯，
2: 哎，我好紧张啊。
0: 确实非常紧张，我们都很希望能在高台见到你。
2: 主要是男生队现在一分没拿呀。
3: 你自己别提嘛，这本来不记得了。
2: 我不提，难道这个看的朋友们不提吗？
3: 好，抱住了啊。保龄球好抱，
2: 哎，
3: 保龄球不好下。
2: 游戏游戏游戏，
0: 这一分快来了快来了。报警啦！
2: 回去回去休息会儿，回去休息会儿。
3: 保龄球好抱不好下啊，
0: 因为他看不见啊。
2: 报警啊报警！哎，保龄球的皮都快给你扯掉了。
3: 哦哟，没有及时松手。平台他脚尖踮起来找着了，但是他没松手。
2: 哎，我觉得两组啊确实有点差强人意。我们俩这样。我们俩私下开个小会，嗯，找一找原因。
0: 好，
2: 先让女生闯一闯啊，我们调整一下，一会儿再战，
0: 让他们也再多休息休息，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4: 好的，接下来又到达我们女生队的表现了，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女生，
5: 有请，
4: 欢迎大家。哇，好有朝气啊。
5: 来，这边站两位，欢迎你们。
4: 按照这个顺序，我们分开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张玲玲，来自合肥庐江，今年18岁。
4: 18岁，刚满我们的这个报名的年龄啊。怎么想着来参加比赛的？
6: 嗯，被朋友报名了，但是来都来了，必须狠狠闯一把，
4: 加油。二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甘群，我来自安徽宿州，然后今年33岁了。
4: 33岁很年轻啊，对吧？正是闯的时候，我们奔着高台直接闯过去，好不好？
7: 好的，肯定要奔着高台去闯。
4: 好好加油，来，三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胡张乐，今年19岁，来自安徽合肥。
4: 很年轻。
2: 是的，来，我们认识一下四号和五号。
9: 大家好，我叫曹冰冰，来自安徽亳州。
2: 欢迎你。
10: 大家好，我叫康好，来自安徽滁州。
2: 两位是认识对吧？什么关系啊？
10: 舍友。
2: 室友，那是大学当中最亲密的伙伴啊，是不是在宿舍也研究研究我们赛道呀？
10: 看过。
2: 觉得哪一关比较难？
10: 我觉得要以我的实力，哪一关都难。
2: 要对自己有信心，姐妹，相信自己啊！我们既然来了，每个选手都一定要好好闯。
4: 对，一方面有信心，但我觉得今天第三组也是比较幸运的，嗯，因为我们可以开启首轮的冰茶抽取。
2: 好，
4: 来，有请各位抽取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来，3、2、1，两瓶底，有吗？哦，在裁判旁边啊。
2: 我们5号选手抽到了幸运的冰茶赛道，一会儿你可以从中间走。好，我们把所有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放到这儿。
4: 好，接下来有请今天第三组女生一起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6: ，Go！ 扶稳了。
2: 我这组女生啊，都很甜美，都是很可爱的类型。
4: 是的。精气神特别不错啊。
2: 对。
4: 还不忘打招呼，你看镜头感多好，很松弛嘛。好，接下来即将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了，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啦，调整一下，
2: 可以准备出发了。各位
4: 刚刚抽取到冰茶的这位幸运的冲客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
2: 是的，
4: 其他的选手啊，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2: 可以，五号康好，如果你想选择其他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好，他依然选择了中间的冰茶赛道。
4: 哎，稳住身体很重要。
2: 在大步迈向前的同时，还要保持住身体的平衡，确实没有那么容易。
4: 其实尤其身高如果比较高的话，第一关其实还是比较难的。
2: 对，因为个子高，重心比较高嘛。
4: 对，重心不稳。好的，率先恭喜一号。哎呀，今天一号真的是活力满满。
2: 好，女生队啊，第三组了，已经看过前面那么多选手的闯关了，这第一关我觉得应该都不在话下。目前三位

0: 没有问题，相信自己。别着急啊，
1: 站得比较高，因为这个跨度比较长啊，目前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好的，恭喜，来拉一把，恭喜三号选手归队。
0: 这组还剩下最后一位女生，四号陶冰冰马上也即将顺利通过第一关，全员通过。
1: 是的，全员集结。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关，第二关啊，三个这个关卡之间的衔接处非常重要，时机一定要看准。一号选手很会调动身体的积极性，
0: 我感觉他像要助跑。
1: 对，好，注意下一个很重要。没问题，
0: 赶紧起身，漂亮。
1: 每过一关他都非常的开心和兴奋啊。来，幸运给到二号选手。
0: 哎呀，你看看他开心的蹦蹦跳跳的。
1: 好，时机很好，时机也有一些运气在里面，时机非常不错。
0: 好，三号目前时机也不错，接着往上走。
1: 哎呀，
0: 这一步有点抢。哎，抢。哎，抢。哎呀，
1: 着急了，刚刚没调整好，
0: 一定要注意节奏，别着急。哎哎呦，节奏有点乱了，姑娘们看好了再出发啊，出发了之后就别犹豫，手也抓住这个时机，这个时机，这个时机。
1: 这是一个垂直的落水动作，
0: 大家都有点抢第二个关卡的时间，快了一点儿。
1: 好，那目前呢，这一组只剩下两位队员了，来开启你们的第三关。

0: 小心小心，这里时机不好，赶紧调整一下。
1: 好的，对了，其实刚刚啊，这个地方中间的助力点犹豫了，所以接下来应该怎么来闯呢？首先，头上方的障碍物一过去，你要立刻起身，一个跨越，大步跨越，然后迅速往下钻。你看，它是一个比较一整套的动作，行云流水的动作。
0: 现在有点骑虎难下了，对，
1: 好，现在全组的希望，全组的希望给到二号选手。我再一次提醒你，对，先趴下，时机一过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平移在这个助力点上，而是跨越往下钻。好的，没问题，学会了吗？跨越往下钻，对，中间的圆柱只是一个助力点，我们就按部就班的走。你已经掌握了精髓，你现在是全组的希望，恭喜恭喜二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二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这是我们今天女生第三组的希望，

0: 别乱。当它平行的时候，就是你最好的出脚时刻，没问题。
1: 顺利过关，看下一关的表现。
0: 这一关要思考一下，就是上去的时候，包括中间衔接的地方该如何处理。好的，
2: 没，
0: 好的，
2: 没，
0: 好的，
2: 没，
1: 接过，这就是没衔接好。
0: 这落脚点都没来，他就出脚了，直奔水中而去啊！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四组女生。欢迎大家。好，这一组是四位选手，首先来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郑英婷，我是一名学生，现在在合肥这边上学。
0: 今年多大了？
3: 今年20。
0: 好，非常的充满朝气。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七号选手王晨晨，来自安徽合肥，现在是一名学生。
0: 晨晨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对不对？稍微放松一下好不好？
5: 好，我们认识一下八号选手。
6: 大家好，我是胡娇娇，来自安徽宣城。
5: 娇娇非常的低调，娇娇其实有个很特别的身份，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6: 是一名 SQB 女运动员。
5: 这个专业名称大家可能还不熟悉，它到底是什么项目，什么内容呢？
6: 可以归结到射击这一类吧。
5: 而且它很厉害，它是全国唯一一个由女子组成的队伍。今天听说你还有朋友也来了是吧？
6: 对，在男生组。
5: 那我们就比拼一下，看看谁更厉害啊！
0: 这个叫强强对决。
5: 是的啊，好，九号，
7: 大家好，我叫陈丽，来自安徽金县，安徽金县，我居住在合肥。
5: 就很喜欢看我们节目，所以今天来了，期待你有好的表现。
0: 对，因为目前女生只有一位登顶
5: 的，
0: 所以今天究竟女生能够拿几分，要看四位的表现了。来，有请四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5: 哇，娇娇好自信哦，
0: 就喜欢他们自信的状态。
5: 是的，好松弛啊。女生队最后一组了，我们看看这四位表现如何。时间到，可以准备出发了，可以先稳一下。
0: 好，各位调整一下，来，开场之前互相打气，这是团队的凝聚力。
8: 本组仅有一位九号选手陈丽通过第三关，顺利抵达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模式，七选手纷纷在前三关遗憾落水。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2、1。
1: 看得出来陈丽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刚才自己在给自己打气。平时经常锻炼的人，所以即使遇到了一点点难度，应该说也不会打垮他、打倒他，心里还是很不错的。
0: 是的，表现不错，接下来这一关小心一点啊。
1: 心态也好，体能也好。对，
0: 好，上来了。
1: 哎呀，稍微迟了一点点，少了一点点运气，再早一点点出脚就好了。
0: 今天女生队的表现还算不错啊，收获了一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1: 好的，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组男生登场，有请。这全是黑衣人啊，这是我们专门为大家挑选的黑马战队啊，精兵强将。应该都是同事对不对？好，我们这样，我们先一个一个认识一下。好，我们找一找主心骨。来，你好。
10: 我是安徽芜湖的吴天辰。哦，
1: 你好你好。你呢？
11: 大家好，我叫韩壮阳，人家都叫我韩电。
1: 韩电为什么？
11: 因为职位是店长。
1: 哦，你是店长对吧？哦，韩店啊，你好，你呢？
12: 大家好，我是赵飞，来自安徽芜湖。
1: 他们都叫。

0: 叫我猫哥。
1: 猫哥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的外号叫花狸猫。
1: 花狸猫啊，花狸猫。嗯，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也非常的强壮啊，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

0: 好黑马战队，做好准备，登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我们的黑马战队啊，现在正在我们的转盘上。今年是马年，所以我给他们取了一个，他们穿黑衣服叫黑马战队，
1: 非常好啊。
0: 你给他想个口号呗，我都取名字了。
2: 主持人真的好辛苦啊，我要解说，要鼓励他们，我还要给他们想口号。好，来来来，不抛弃不放弃。
0: 马上，我口号还没想好，他们五个人说不定都已经落水了。
1: 别这么说啊，不能瞎说，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一个人落水就觉得都会落水，其他人还是很
0: 强。落水的这位大哥是
1: 一号，
0: 是我们的吴天成。
1: 哎，你看韩电过关了，韩店长啊，二号，一号只是个幌子啊，你看到没？
0: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三号赵飞。
1: 好，你看也过了。
0: 看到一号好像不小心喝了一大口水啊，
1: 渴了
0: 渴了渴了。哎，
1: 这怎么，四号这怎么意料之外啊。哎，
0: 然后很棒，
1: 确实是有些准备啊，有两下子。你想好口号了吗？
0: 还没。
1: 好，继续努力啊。来，他们也努力啊。行，我就来看看你们啊，三个人能不能到最后。好，三号出发。
0: 哎呦，这是摔过去的，
1: 不管怎样都是过去了啊。五号加油，我觉得五号是种子选手，五号是这个压轴的，你看看看，
0: 真不错啊。
1: 好，二号打头阵。马上过了这个时空之门啊，他们就不是团队了，他们就是单人
0: 的。
1: 你想赖啊？哎，撑住，你
0: 小心啊，
1: 谁主持人的头啊？不，
0: 这不是，怎么可能啊？
1: 这个镜头有点接位。

0: 经落水了，
1: 在我们没关注到他的时候悄悄的落水了。好，三号你现在成了排头兵了。
0: 哎呀，这个时机不好啊。
1: 好，现在我们的赛道上只剩下我们的五号，马上就要闯关了，也是这一组的目前过的最后一位。哎呦，
0: 厉害啊，
1: 厉害嘞，
0: 种子选手啊，
1: 趴下来趴下来趴下来，
0: 终于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希望。
1: 他刚刚给了我一些这个灵感，
0: 什么
1: 黑马黑马，闯关不怕，要想登顶放马来吧。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钱学志啊，你被队长们寄予了厚望，说你是这一组的种子选手。
1: 平衡力还是比较好啊。
0: 对，站这么直啊，
1: 这个走钢丝一样的。
0: 对，要不要稍微对让自己的膝盖弯曲一点，可能会好一些啊。
1: 好，进入佳境了啊，这两个球没问题了，接下来来到难点中的难点，
0: 看一看选一选哪一个最适合你，这就爆啦就爆啦就爆啦，
1: 挺着急的。
2: 我给他们想了个新口号，
1: 你说呀，
2: 镜头给到我再说。他们的新口号是
0: 什么？
2: 黑马黑马一台不拿。
0: 气死我了，
2: 没了啊。好气人哦。
0: 我跟你讲啊，这接下来所有的希望都留给最后一组男生了，
2: 所有的压力也给到了他们，让我们有请这组有担当的男人
0: 闪亮登场。你们好。哎，又是六位啊，你们要去哪？
2: 来，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来，旁边这位大高个儿。
3: 我来自安徽合肥，是一名羽毛球运动员。
2: 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3: 我叫孙海洋。
2: 孙海洋，平时喜欢运动吗？
3: 当然，我说的我是羽毛球运动员。
0: 人家是运动员，不是爱好者。
2: 好，那运动员，你不是平时打羽毛球，你除了羽毛球，你还喜欢别的运动吗？
3: 健身房会做一些这种训练吧。
2: 那就行，还是有准备而来的，对不对？好，我今天期待你的表现啊。来，十号。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的名字是李志昌。
2: 太阳热不热？
4: 热，热得刺眼。
2: 睁不开眼是不是？等会闯关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把眼睛睁大一点，好不好？
4: 可以。
2: 来，下一位。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张旭涛名字。
2: 今天准备的这个拿下冰箱吗？
5: 肯定拿下冰箱啊，目标就是冰箱。
2: 就冲着冰箱来的，目标很坚定啊。
5: 必须的，必须的。
2: 你看，虎视眈眈对着冰箱。
0: 是。好，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三位。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6: 好，大家好，我叫张文启，来自安徽阜阳。
0: 好，安徽阜阳的朋友，你好，你呢？
7: 大家好，我是潘阳，来自安徽六安。好，
0: 今天状态感觉很好，不是很紧张，对不对？
7: 还好。
0: 还好，好好加油。来，你呢？
8: 大家好，我叫张春森，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的，欢迎你们。那接下来呢，刚刚他们已经抽过了啊，已经专属屏抽掉了，所以你们就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转盘了，好不好？加油。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我们的队长们可是给了你们的任务啊，六个人六台冰箱。
2: 我想给哦，他们拿不拿得了哦？你们前面的三组男生都让我伤透了心哦。
0: 希望这组选手啊，可以让我们眼前一亮。
2: 我比较看好九号，你呢？
0: 我都看好。
2: 你情商比我高。那你多说点，你这么会说话，
0: 会说多说点。哎，那话说回来，你为什么看好九号呢？哦，他说他是羽毛球运动员，是不是？
2: 对，就他啊。不是，其实我看好他的原因是他状态很好，因为你看他上来他很能聊天啊，说明他状态非常轻松啊，平时又热爱运动，又是羽毛球运动员，所以我觉得他登顶有望。
0: 对，而且就是比较自信嘛，就是在我们的赛道上自信很重要。
2: 哎，你看六号也不错啊。
0: 对，
2: 确实你看好的也是有希望的。你还看好这个七号是吧？
0: 你看
2: 也不错，
0: 你看我的眼光多好。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几号？
2: 八号，
0: 我也看好他啊。八号慢一点啊，别慌。
2: 你这样，我看好九号，你看好剩下的所有。
0: 对，所有。
2: 对，
0: 每一位。这个九号的个子也是蛮高的啊。
2: 对，
0: 有的时候就怕身高太高啊，在我们的赛道上怕重心不稳。
2: 什么？你就是不看好九号的意思对吧？没事，我看好他。哎，确实有点不稳。
0: 对，
2: 但是他调整过来了啊。运动员就是不一样。
0: 对，他平时打羽毛球，这个羽毛球对

0: 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耐力啊，方方面面啊，
1: 都有要求，
0: 考核对、哦、还是很高的啊。这一场这个羽毛球比赛打下来的话，对于体力的要求也非常的高，所以这个对于他来说应该不在话下。
1: 好的，他的爱好是闯关。如果你这么爱闯关，我希望你每年都来。哦
0: 哟，十号
1: 厉害哎、啊，是干什么的？
0: 飞过去了啊。
1: 哦，他是一位学生
0: 李志昌 啊，
1: 像我们的学生的这个身体素质也真的很好了哦。
0: 对，包括我们的二号啊张旭涛
1: 啊，全员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
0: 太厉害了吧，给你点赞哦。
1: 我看到人多的时候啊，就是那种心情啊真的不一样，就很有底气。
0: 你这时候知道我们的这个眼光有多好了吧
1: 我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啊。哦，七号有点着急了啊。好，八号加油，
0: 稳住，有希望的啊。
1: 好，九号他说什么，
0: 他的内心潜台词是我要帅我不能落水，我要帅。
1: 他真的每一关都过得跌跌撞撞，
0: 但是他过来了。嗯，
1: 我还是很看好他。
0: 好，十号也非常的好，这个时机对，
1: 抱住了。哎呦，这身体素质真不赖啊！啊，
0: 看上去也比较灵巧。看我这形容词，
1: 很好哦，你看
0: 精准，
1: 很好。
0: 嚯，
1: 好，两关过半，掉了一人。
0: 是，现在我们有五位。

0: 六号正在匍匐前行啊，但是它速度还是有点快的，有点快。哎，你看我的六号，真
1: 这么快，
0: 真不赖啊！
1: 等会儿
0: 你的六号，
1: 你看好的六号，不是你看好的不是九号吗？九号现在上了吗？
0: 还没有，还没有，它在酝酿。
1: 是，看看以怎么样最帅的姿势啊过这一关。
0: 这是八号，
1: 对，
0: 好，瞅准时机。
1: 哎呦，现在我们的选手过这一关都高难度，
0: 自己给自己加难度是吧？
1: 怎么能够在那么小的平台上面立住呢？
0: 你知道我们这个整个关卡当中哪一关是最干净的吗？
1: 哪一关呢？
0: 第三关呢？天天
1: 什么？
0: 他们天天来回擦。啊，
1: 这种拖地式的过法，
0: 对，
1: 确实不错。
0: 好的，恭喜八号。好，到九号了。哇，看九号过关的速度。
1: 哦哟，
0: 起来了，起来了。
1: 九号的身高很高，其实他要不可以跨过去，
0: 要像
1: 匍匐前进。
0: 他像一只高速运转的羽毛球，咻就过去了。

0: 的十号也登场了，十号也非常棒，吓我一跳。哎呦，十号，哎，要不你改这个吧，子君，你改看好十号吧。
1: 怎么了？
0: 十号真的厉害，
1: 我都看好啊，
0: 就不改。
1: 对，那好落选，
0: 就不改。好，有请我们四位通过时空之门。好，兄弟们听好口令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哎呦，现在我们的选手过这一关都高难度，
0: 自己给自己加难度是吧？
1: 这怎么能够在那么小的平台上面立住呢？
0: 你知道我们这个整个关卡当中哪一关是最干净的吗？
1: 哪一关呢？
0: 第三关呢？天天
1: 什么？
0: 他们天天来回擦啊！
1: 这种拖地式的过法，
0: 对，
1: 确实不错。
0: 好的，恭喜八号。好，到九号了。哇，看九号过关的速度！哦呦，起来了，起来了！
1: 九号的身高很高，其实他要不可以跨过去，要不可以匍匐前进。
0: 他像一只高速运转的羽毛球，咻！

0: 的十号也登场了，十号也非常棒，吓我一跳。哎呦，十号，哎，要不你改这个吧，子君，你改看好十号吧。
1: 怎么了？
0: 十号真的厉害，
1: 我都看好啊，
0: 就不改。
1: 对，他好落选了，
0: 就不改。好，有请我们四位通过时空之门。好，兄弟们听好口令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子俊呢是看好除了九号所有人。看看你们谁更具慧眼啊，但很明显子俊这个确实就如五言所说，情商比较高。
1: 那我多有自知之明啊。
0: 你只夸了人家情商高，没说自己情商低啊。
1: 那我就不低呗。
0: 我们靠成绩说话啊，看看你的眼光能力到底谁高。哎，两个人都高，两个人都高。

0: 才的冰茶更好喝哟，加油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张文启和九号孙海洋是同学啊，同班同学。吴岩，你想知道怎么区分热闹和吵吗？
0: 我想。
1: 你想想啊，如果在热闹的时候你心情不好，它就变成了吵；在吵的时候你心情愉快，那个就叫热闹。
0: 哦，所以决定于听的那个人的心情。
1: 对，这时候你心情愉快，那个就叫热闹。
0: 哦，所以决定于听的那个人的心情。
1: 对，就像闯关一样，其实心态很重要。这个落水非常精彩，可以入选我们年度十大精彩落水啊。

0: 接下来出发的是我看好的九号，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哇，九号加油啊！九号确实很帅啊！
2: 你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九号帅是吧？
1: 我没，我刚刚一直对九号真的很帅，我也很看好他。
2: 哦，你确实情商高。
1: 因为我刚刚的回答是我看好所有选手啊，你
2: 包含九号，
1: 对，
0: 情商太高了，这
1: 包含九号的。关键是我没有想到九号是集合这个实力与帅气于一身呢。
2: 这都闯到第六关了，子俊刚开始说，哎呀，我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个长得也非常的帅气，你前面干嘛去了？
1: 没有，我以前都是看到他的背影在闯关，我没有看到他的脸。
2: 啊，刚给了个特写，觉得
1: 对，但是刚刚
2: 长得不错啊。
1: 感谢我们的摄影大哥给了他一个特写，
2: 那就麻烦摄像老师多给几个特写。
1: 小心啊，为了你这张帅气的脸，九号你怎么的也得登顶成功吧。
0: 九号说，这样我的压力好大呀。
2: 对呀，两个姐姐一直在这里，九号九号的啊。
0: 对，哎，这关他有优势。
1: 有报警啊！
0: 有了！
1: 你要登顶成功了！
0: 哎，报警！别放！
2: 这个
0: 别放！
2: 这个
0: 别放！
2: 这个难，这个太难了！就你们俩有了，你们给人吓的，小伙子才19岁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吴言看好的选手从九号变成了十号。
1: 哎呀，我突然发现十号也好帅啊！
2: 不是，吴言呐，吴言。
0: 哎，
2: 刚才你说自己情商不怎么高，你现在就坐实了。人家刚落水，你就不看好了，你这是墙头草。
0: 就是啊，我承认。

0: 是夸十号怎么那么的帅气了。
1: 对嘛，因为我们刚刚一直都没有看到特写，麻烦待会儿我跟你讲再给我们的十号一个特写啊。
0: 是这样老师，
2: 来十号快整理发型，要给你特写了。
1: 对，十号来注意你的表情管理，表情管理还有你的帅气的姿势。
2: 十号被你们弄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没有，他根本没听，
2: 手和脚该怎么放。
0: 摄像老师也是烦死了。

0: 希望两个姐姐没有给你留下心里的阴影啊。
1: 我今天才有心理阴影呢。
2: 你怎么了？
1: 一分不打你没有阴影吗？我从来没这样过。子君，是你的问题吗？
2: 等一下，我突然觉得好吵。我此时此刻内心不是很开心。好了好了，还不错了，我们把机会留给下一次的男生嘛，好不好？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4: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3: 再见。
4: 再见。
6: 谢谢，谢谢诸位。
7: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8: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9: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7: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10: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7: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0: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
11: 我要继续拍电影。
10: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你怎么知道到这儿来的？
12: 你能不能快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10: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12: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13: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10: 为什么？
11: 我
10: 怕疼，我不做了。
7: 行，
11: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14: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那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7: 不是不想入党。
8: 那为什么？
7: 是我的出身问题。
9: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

0: 小苏的亲生父亲。
1: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0: 贤，
2: 你是谁？
3: 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4: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2: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0: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3: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2: 你好自为之吧。
0: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3: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0: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2: 你去干什么？
0: 去那儿工作。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
1: 不应该吗？
0: 应该。
2: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你灭亡，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别山深处北纬30度的秘境里，藏着一座清凉小城叶溪。这里的夏天有深山蔬果的鲜甜，有溪间湖鲜的醇香，大山的馈赠都藏在了烟火气里。
1: 好嫩啊。
2: 嗯，特别是里面啊，
3: 这是叶溪的道地的食材，
1: 鲜嫩，而且入口就是脆脆的。
0: 而山水之间的秘密不止于美食，这株长在水中的白玉茭白，用它清热生津的温柔力量守护一方水土的安宁。健康大问诊，下入叶溪

0: 清凉寻白净。
1: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白老师，有没有觉得这次来到月溪非常的舒服？这小风一吹，好凉爽啊！
3: 是的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健康大问诊也是跟随我们的2026安徽电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还有我们的百名主播近百县下入月溪的活动，共同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地方啊。
2: 这里呢，不光是山好水好，吃的也好，到这来小住上几天，都觉得身心更加的放松了。
3: 那其实月溪的这个地方，不光有颜值，还有内涵。你像中医，它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啊。所以往往在这种好山好水的地方才能孕育出这种药食同源。哎呀，所以说这些食材啊，那都是吸收天地精华。
2: 你说的太好了，今天蒋主任要带我们去吃药膳，不光味道鲜美，而且能够养生，能够起到冬病夏治的作用。哎呀，
3: 那咱们赶紧去尝一尝吧。
2: 去尝尝。
4: 硬菜来啦！哇，
5: 这甲鱼啊！
4: 欢迎两位。
3: 您看，这个蒋主任是第一次来到月溪，还让您做东，给我们准备了一大桌子美食啊！感谢感谢。
4: 这是月溪的道地的食材。
3: 肯定不是这甲鱼。
4: 那当然。
3: 对吧？这是甲鱼这里面的东西。
2: 不是说带我们来寻找这个道地的药材的吗？我怎么感觉像美食探店一样？
4: 今天不仅要揭开这道地食材的面纱，还大家品尝一下用作道地食材做的药膳。
3: 明白了，所以这三道菜都跟您说的这药材有点关系，对吧？
4: 是的。
2: 主任，您说的这个道地药材不会是我面前这个白白的，这个看着有点像笋的这个吧？
4: 对的，
2: 就是它，
4: 就是它。
2: 这三个都是他做的，
4: 都是他做的。但是呢，它不是笋，
2: 它是
4: 茭白。
2: 茭白，
3: 没错啊，这个茭白也是我们月溪里边特别有名的啊。
4: 对，月溪的茭白是全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3: 其实茭白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也不陌生了，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吃到。那为什么咱们月溪能产出这种地道的茭白来？
4: 这个茭白啊，它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住客。它在什么地方呢？它讲究了温度、湿度、水源和土壤。月溪这个地方啊，是大别山的腹地，海拔600到1200米，年平均温度啊12.6度，同时呢，雨水还特别充沛，有清澈的山泉水的灌溉，土壤呢是松软的沙质土壤，这就决定了这个茭白啊生长在一个天然的空调房里，所以它的茭白长得特别水灵，就成为一个月溪的非常地道的食材。
2: 那咱们这个月溪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这个茭白交上朋友的？
4: 要讲这个茭白的历史啊，那大概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2: 啊。
4: 对的，在月溪全国农业普查的时候啊，当时就在这个全国禅宗第一山司空山的二祖屋附近啊，就发现成片的茭白。在宋末元初啊，抗元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很多古寨，有马元寨、三旗寨等等，这个寨的周边啊，也发现了成片种植的这个茭白。那茭白的种植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公元561年，就大概是北齐泰宁元年。这个时间啊，你看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啊，这个月溪的文人雅士啊，还常常借茭抒怀。
3: 那么借它来抒怀，对吧？
4: 对了，有个月溪籍的一个举人啊，他和这个纪晓岚啊、赵文凯啊都非常交往的，非常熟识，叫王大叔，写过这样一首词，叫《茭影飘飘，冰清玉洁，借而几阵清风，消我许多炎热》，这样个绝美的一个诗句。哎呦，
3: 真的怪美的。
4: 那么月溪啊，还有一则谚语，叫“向道不是道，叫瓜不是瓜，叶中包白笋，人人爱着它”。哎，
2: 很形象。
4: 说的就是茭白。
3: 这个茭白啊，其实它跟笋还真有一点点类似，因为它也是有着外衣的，对吧？我们在食用它的，像这个就是剥好的，就是把它那个外衣剥掉了，对吧？这种感觉，哎呦，就是像块玉一样的，特别特别好看啊。那大家肯定好奇呢，那它在采摘前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呢？那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6: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月溪县的主埠镇，你们看我身后这绿油

0: 油的一片，全是茭白。哎，茭白啊，我们大家都吃过，但是你知道刚刚采摘的茭白长什么样吗？今天我们就请我身边的彭老师，彭老师，
1: 大家好，
0: 来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彭老师啊，你看我身后这一片全是绿油油的茭白啊，这个茭白在这个岳西它的种植面积应该很广吧？
1: 是的，是的，我们岳西县高山茭白是全国高山茭白的种植基地，我们的全县啊种植面积啊有将近6万亩，年产茭白的是6.5万吨，年销售收入啊是3.5个亿。哇！我们那个茭白种植涉及到17个乡镇，88个行政村。哦，
0: 那也就是说在岳西有超过1/3以上的农户都在种茭白。
1: 对，是的，是的，
0: 还带动了那么多农户增收。
1: 所有的茭白啊，我们都这个楼房啊，我们都统称为了茭白楼，我们所有开的轿车啊，我们称之为茭白车。哇，
0: 那这个茭白是不是在岳西甚至全国的影响力是不是也很大呀？
1: 是的，是的，我们的岳西高山茭白啊被评为啊全国啊地理标志产品称号，也入选了啊农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哇，
0: 就是也是绿色的，有生态的，有机的，是不是？
1: 对对，我们这个高山茭白啊，它是最大的特点是哪里？就是山好水好，我们的水啊都是高山上流下的山泉水，所以种植的茭白啊，它肉质特别的鲜嫩，而且味道也特别的甜。
0: 到了夏天，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吃茭白，因为茭白在夏天对于我们的人体的健康还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常规的吃法就是炒着吃，还有这个炖着吃，或者是煲汤。那在岳西的话，您这儿有什么地道的吃法？
1: 我们这个主布镇还有一种最特别的吃法，甜品里面采集来就可以生着吃。
0: 生着吃？
1: 对。
0: 那怎么吃？那味道能好吃吗？
1: 就是我们上午从田里面采出来的茭白，对吧？哇，你们再看看，
0: 超级新鲜啊。
1: 对，
0: 我好嫩，直接徒手就给它剥开。
1: 我们这个茭白把老木棍剥掉，
0: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雪白雪白的。
1: 对，哇，
0: 好新鲜啊。
1: 茭白非常大，
0: 哇，一点淤泥都没有。
1: 你像我这样尝一下。
0: 就这样吃吗？就这样吃吗？真的是我人生当中啊第一次吃茭白是以这种方式。
1: 我跟你讲，你不要害怕，我们采茭白的时候啊，肚子饿的时候就采一根茭白就吃起来。哦，
0: 这啥味儿啊？
1: 尝尝，是不是甜甜的感觉？
0: 鲜嫩，而且入口就是脆脆的，有一丝丝的清甜。
1: 我们把茭白在餐桌上把它切成薄片以后，或者切成丝以后蘸了个酱吃，也是非常好吃的啊，最简单吃法啊。
0: 我真是学到了，就是这个茭白吃到嘴里它是那种像水果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在夏天有些女生啊，比如说想减肥的呀，想保持身材的呀，我觉得可以吃这个茭白，它又不会发胖，然后糖分也不高。我很推荐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说你也跟我一样喜欢吃茭白的话，哎，可以来到咱们的岳西主布镇，哎，亲自到这个田里啊把这个茭白给它拔出来，然后剥开自己吃，哇，吃到嘴里就真的跟水果一样。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彭老师的讲解，我们回到现场接着聊，拜拜喽。
1: 拜拜。
2: 好，谢谢盛开言啊，也是带我们重新的认识了一下这个茭白啊。那今天呢，这个蒋主任呢也是用茭白给我们准备了几道菜啊，这看起来我觉得是色香味俱全呢。咱们就是先从哪道菜开始尝起呢？忍不住了都。
3: 对，这个茭白啊，你看，我们就讲最经典的，茭白烧甲鱼。
2: 先从他开始说，
3: 对，先从他开始说，
2: 咱先尝尝吧，
3: 尝尝，
2: 先不说，
3: 对，
2: 这是茭白，
3: 对，这是茭白，
4: 上面带叶子的其实也是，
3: 对，也是一个嫩茭白，
2: 这也是茭白，
4: 对，
2: 这不是大葱啊，
4: 我乍以为也是大葱，发现不是，它是茭白前面的，
2: 这嚼不动，这绿色就像大葱一样的，这茭白的那上半段嚼不动，
3: 对，这是茭白的用来调鲜的上半的叶子。茭白的外皮，
2: 不是吃它的，对吧？
3: 对，我们吃它的根茎部分，嫩的部分。
2: 这部分，
4: 好嫩啊！
2: 特别是嫩啊，
4: 又嫩又鲜。
3: 对，加上这个甲鱼，
2: 咱们岳西人是怎么发现吃这茭白好，然后把它搬上餐桌的？
3: 又要说这个茭白啊，从餐桌怎么走进来？

0: 来的，嗯，要像粤西这个地理环境，粤西人啊自古以来和大山和水田打交道，嗯，那么夏季呢暑热难消，古人啊就发现，哎，用点茭白，不管怎么吃啊，回来这个浑身的清凉舒坦。那么发现茭白具有清热生津凉爽这样的作用，
1: 就吃完了它有反应，对吗？
0: 对，它可以解暑、消渴、除乏。嗯，所以就从田间地头的一个食物啊，到了我们餐桌上，到了我们用来解决炎热暑热的药膳的食物了。嗯，所以茭白从田间地头走向餐桌，走向药膳，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嗯啊。
2: 这也是我们古人流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哈。
0: 是的，所以粤西人啊，茭白用来很多的菜，包括茭白用炖鸡汤涮茭白、凉拌茭白，怎么弄它都好吃，嗯，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
1: 而且茭白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吃。我们中医呢常说是冬病夏治，您在这方面也是专家，能不能再给我们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冬病夏治？
0: 这个冬病夏治啊，简单的说，大家看我们冬天啊，如果晾一件湿衣服，晾到外面。很长时间都不干，但如果在夏天，特别是三伏天啊，把湿衣服晾在外面，一会儿它就干了。
1: 没错，
0: 这就是冬病夏治。冬病是什么？冬病就在冬冷的季节啊，容易发作或者容易加重的这类疾病。那么这类疾病往往都是寒、湿、痰等等蕴寒在内的，在冬季啊，寒冷季节，人的阳气又比较虚弱，就容易发病，因此要放在夏治。哦。
2: 夏治就是趁着夏天把这些湿气都赶出去，
0: 一点不错。为什么在夏天要来治这个冬季寒冷的这些疾病呢？因为夏天啊，是一年四季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毛孔也是最开放的时候。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类疾病啊，往往都是寒邪、湿邪、寒邪等等蕴含在这些阴邪，而通过夏季这样的阳气的天的助力，通过我们毛孔的开放，借助一些药物啊、食物啊、艾灸啊等这样的方法，把阳气补充到内，把这个湿气啊逼出来，从而通过这样的目标，达到一个我们在冬天预防冬天容易发作的加重的这类疾病。嗯，
2: 明白了，
1: 这个道理我们听明白了啊。那可能大家会问了，那什么样的疾病特别适合冬病夏治？
0: 那么什么样的疾病啊？我总结有四类疾病啊。
1: 四类。
0: 第一类就是呼吸系统疾病，就老慢支啊、哮喘啊、咳痰的这种疾病，它往往是寒痰伏肺，躲在肺里面的，蕴含在里面，这是第一类的。第二类就是骨关节疾病，脑寒腿、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这种腰腿痛的这类疾病啊，往往是寒湿之邪阻碍经络的，导致这类疾病也是冬病夏治的第二类很有效的。第三类就是脾胃虚寒类疾病，我们到夏天以后啊，肚子胀，一吃冷的东西，稍微受点凉就拉肚子，肚子痛，隐隐作痛的，就是脾胃虚寒的疾病，也可以通过冬病夏治进行干预。第四类就是女同志的，一些月经的经行量少，痛经、宫寒不孕、手足冰凉的这类疾病，也是属于寒凝血脉的这类疾病。因此，冬病夏治对这些寒湿等等蕴含在内的这主要的四大类疾病，我们就可以通过冬病夏治，通过阳气的在夏天这样一个季节，能够把这类疾病进行干预它。
1: 明白了啊，这是咱们把这个冬病夏治这回事儿大概整明白了。然后咱们回到这道菜上啊，这个刚才打了个岔啊，这个是茭白配的甲鱼，对吧？反正我刚才吃这个口感就是茭白的那个清香配着这个红烧甲鱼的肉香，哎呦，就特别特别的好吃。再加上你茭白的那个嫩劲儿啊，
2: 对，
1: 就吃起来感觉特别的爽口啊，而且配点米饭就更好吃
2: 了。主要是下米饭。
1: 对，那为什么会想到做茭白的时候要跟这甲鱼配在一起呢？
0: 茭白啊，我们刚才提到它是性凉的，那么它呢是属于清热生津的，而甲鱼呢是一个动物的蛋白质的，中医叫血肉有情之品，它可以滋补的，所以茭白配上甲鱼，一方面滋补，第二方面清热。在夏天啊，我们人的暑热消耗蒸腾很大，汗液出来流汗的很多，所以人的正气啊，特别阴液也会受到一些伤害，所以配合茭白和甲鱼这样一个组合的食物啊，一方面可以滋补，补益的作用，那增加免疫力，同时呢也可以 增加一些精液的这样的内源性的精液的产生。

0: 同时去除一些清热利湿的这样一个作用，因此茭白配甲鱼非常适合夏天冬病夏治这样一个作为一个药膳进行一些干预。
1: 我明白了，这个茭白就等于是夏天的清道夫，把湿气给排出去，然后把这个津液给补回来。
0: 那一点不错。那么茭白我们讲它是性凉，但是不寒，所以它的清利湿的作用啊，比像绿豆、绿豆汤。性就偏寒一点，夏天我们喝点绿豆汤，但是如果脾胃虚寒的人啊，喝了又不太舒服了。而茭白呢，恰恰是比较平和的，它既凉又不寒，所以非常适合夏季的清道夫的这样一个定义了。
2: 那比如说我有点中暑的症状了，我吃它是正好的，对吧？
0: 那对呀、它可以清暑清热。
2: 所以这道菜的这个含金量啊，特别特别的高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它跟那个比如说像冰绿豆汤啊这些，我们经常会喝一些饮料来消暑，其实它是属于那种
1: 治本
2: 它治本
0: 一点不错，
2: 对吧？是这个道理，对吧？
0: 你总结得非常、对，就夏天我们炎热，我们喜欢喝一点冰的东西、对吧？就要热则寒之啊，喜欢解暑一点、但是呢这样呢是治标的办法、但是短期内好像可以凉爽一点了，但是如果你大量的长期运用以后啊，损伤了脾胃的阳气了。而茭白呢，它是清暑的，清热利湿的，利水的作用，所以它就是一个从根本上来解暑清热，而不是像那个冰饮料那样的，所以它是个治本的调节我们夏季这种暑热这样的一个食物。
2: 您刚刚也提到了冬病夏治一共有四大类这种病症，对吧？特别适合冬病夏治。那咱们就这道菜而言，就跟您说的那几大病症有没有特别适合特别对症的？
0: 有一些老年人啊，一到下雨天呢就关节痛，这个膝关节痛、腰痛，那么比这个天气预报啊还准。还有一些人群呢，这个空调风扇一吹啊，脖子硬、肩膀疼，转不过弯来。那这类人群啊，这个茭白烧甲鱼，这个茭白啊，就是非常好的作用，就清热利尿。这类人群往往是湿邪，中医讲这些都是风寒湿三气杂治，合而为痹，是痹症。痹症是湿邪啊，阻碍了经络了。我们通过茭白啊这些药膳啊，逆湿把湿气啊从小便排出去。这个排出去以后，经络就气血就通了，通了它就不痛了，就像这个下水道的把泥沙排出去了，下水就通了。这是第一部人群。
1: 这个我比较适合吃，因为我肩颈不太好，一会儿我可以多吃一点。
0: 对呀、这个清热利湿这样的作用。那第二个人群呢，就是脾胃虚寒的。夏天啊，天热以后啊，胃口不好。肚子胀，大便闭结，因为夏天暑热蒸腾啊，耗伤津液了。而通过茭白，第二个很重要的作用啊，它就可以通利大便。通过吃茭白这样的药膳以后啊，把大便通畅了，就胃肠道的食物啊能够正常的运化了，那么它的胃口也就改善了。还有第三个茭白的作用啊，清热生津，它可以滋生我们的正常的好的一些津液。夏季暑热，这个出汗很多，耗伤津液。我们通过吃茭白，茭白是水中生长的，所以它是属阴的，是有养阴的作用的，从而清热生津的作用，能够缓解我们这些暑热伤津的这样的症候。因此，茭白的作用啊，功劳啊还是非常大的。
2: 我听说呀，还有一些人群就经常吃它，可以起到防病的作用。
0: 对的，
2: 是吗？
0: 那就是中医讲治胃病的思想啊。在这个药膳当中也非常重要的体现。首先适用什么人群呢？
2: 对，
0: 就夏季了，他还要在户外工作的，阳光暴晒的，那这份工作人员很辛苦。那么他的出汗很多，毛孔开放的很多，大量的津液丧失，就耗伤津液了。那么吃点茭白可以养阴生津的，
2: 是高温作业者。
1: 是的，
0: 对，高温作业。
2: 比如说像我们录男生女生
1: 像金童，
2: 就属于高温作业者。
0: 对，茭白可以养阴生津。
2: 这是第一。
0: 第二步呢，就是一吃冷东西，夏天吃冷饮啊，吹空调啊，吹冷风一吹肚子就疼的，肚子就胀的，
2: 立马有反应的，
0: 立马有反应的，用点这个茭白啊，它也可以健脾利湿的一个作用。第三呢，就老年人高血压患者，那么夏季啊，暑热升腾啊，血压波动大，用点茭白啊，那么清热生津的，也可以对血压有点稳定的作用。因此这些呢，都可以对于一些这类人群啊，我们可以起到预防疾病、防治疾病的这样一个作用。
1: 这三类人群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任，你看，比如说热、湿，然后容易烦躁、烦，对吧？
0: 那么茭白啊，它就对于这个湿、热、烦三类特点病症人群啊，就有很好的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那么它入脾胃肝胆经，而脾主运化，那么运化水湿的功能啊，如果在夏季暑热当道的时候啊，它运化功能

0: 功能就会减弱，就会造成水湿泛滥，而通过我们茭白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健脾清热利湿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所以在夏天特别适合吃茭白，那可能很多朋友就问了，那冬天就不能吃它了吗？还是冬天吃它就没作用了，没效果了？
0: 那是这样的，茭白啊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夏天冬天都可以吃，但是在夏天吃呢有这样几个好处，一个自然的助力，结合天地的那助清暑解暑利湿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啊毛孔开放，那么汗液比较多，那么其实湿邪啊它有湿有出路了，我们通过茭白炖甲鱼这样一清一补的作用，能够把体内湿气啊出去，把津液补回来，起到一个这个清补结合的这样一个作用。因此夏天吃茭白它就是养生，冬天吃茭白那就是吃菜。
1: 那您看夏天吃茭白这么好，那我能不能天天吃顿顿吃，我就离不开它了，这样行
0: 啊？那也是要有一个度啊，因为毕竟茭白属性还是平和偏凉性一点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暑热比较刚才提到那几分人群啊，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点，是户外操作的啊，出汗很多的啊，等等这部分人群我们适当多吃点。一般人群呢一周啊两到三次，这个甲鱼炖茭白啊一周一次应该就可以了啊。对于一些我们叫鸡汤啊涮茭白鸡肉啊，也是平和补的增强免疫力的，很好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我们一周一到两次也是可以的。
1: 主任说的这几点我们一定要记住了，这样可以让我们清凉过夏天。那咱们也尝尝其他菜啊，这一道就是
0: 油焖茭白。
1: 油焖的
0: 哦， 对，
1: 对，这个好像比较常见。
0: 对，这是做起来比较这个简单，
1: 简单的味儿特别好啊，又能保证这个茭白的本味儿，
2: 好吃。
0: 那还有这一道美食，叫白玉虾米羹。
1: 虾米，
0: 对，虾米
1: 茭白，
0: 茭白啊，这是桑叶。
3: 哦，绿的是桑叶啊。
0: 对，
1: 桑叶跟虾米搭配起来的啊，一定很鲜，
3: 对，
1: 对吧？你看，就是这茭白能做出很多的美食来啊。好，那今天呢，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了这道茭白烧甲鱼啊。那很多朋友会关心这道菜究竟怎么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教您来做一做这道菜。山水有灵，食养有道，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味小课堂，好食材做好味。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5: 又到了我们的小课堂时间了，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了吴万宝会长来教我们做一道非常简单又美味的家常药膳甲鱼。我平时是吃过这个红烧甲鱼，吃过这个炖甲鱼，那这个茭白和甲鱼也是炖吗还是烧呢？
6: 以烧为主。
5: 以烧为主。
6: 对对，
5: 我看您还准备了这个
6: 五花肉。它这个甲鱼的话它比较瘦，缺少油脂，然后加点这个猪肉，它这个油脂啊起到这个口感润滑的作用，
5: 所以让它的味道更醇厚。
6: 我们这个茭白全身都是宝，这个叶子都不要丢掉，等一下你看还有别的运气。今天我们做的呢偏家常化一点，尽量能做到家庭能还原的。我们这今天这个切的就是简单的滚刀块。
5: 用滚刀切。
6: 对对对，
5: 这在家里面其实我们这么切的话是相当方便又快捷的一个办法。也给我们节省了不少的时间。
6: 茭白成为高山蔬菜这个地理标志啊。因为它这个海拔比较高，昼夜温差比较大，孕育出来长得慢，叫细菌出慢活嘛，所以它长得慢，所以它这个吃得很甘甜。
5: 很甘甜。
6: 现在我们来加鱼焯水啊。
5: 加火。
6: 你像这个甲鱼，你们平时在家里要焯水的话是冷水还是热水？
5: 有什么不一样吗？
6: 动物性的东西呢，它含血水的东西一定要用这个冷水下锅，因为它这个慢慢的水煮过后把它这个肉里面这个血水啊腥味啊去除的。
5: 我听说还有一种除腥味的方法，
6: 对，
5: 好像是说用这个甲鱼的胆汁，
6: 对，
5: 涂在它的这个外表。
6: 甲鱼的胆汁和血衣的话，它正常杀的时候呢不用要去掉，它怎么呢，它是提血的。
5: 那虽然说它可以有这个功效，但是去掉的话还是挺可惜的。
6: 对，
5: 那大概这个焯水的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
6: 这要等它水煮开，你看这个浮沫的话全部是那个血污。
5: 对， 就很快这个浮沫全出来了啊。
6: 对，
5: 就说实话，这个焯水的过程我已经闻到了一股甲鱼的那种鲜香味。
6: 好的食材就是这样的，就是水煮啊，蒸一下，吃这个原味之类的。
5: 嗯，
6: 今天我们这个甲鱼的话，也不放什么过多的调味品。
5: 嗯。我看准备的这个调味料也都非常的家常。
6: 好，我们这个甲鱼焯水过后，我们要用这个清水再把它漂洗干净。
5: 把那个杂质都去掉。

0: 啊，这个煸肉之前的话，我们一定要讲究什么呢？叫热跟冷油，
1: 这样煸出来的肉才会更香。
0: 更香，对，然后也不容易粘锅。
1: 啊，我看我们的这个锅已经热起来了，接下来该放油了，是不是？
0: 油，对。
1: 好油。
0: 加入我们这个五花肉。煸的这样的就是这个肉很紧缩了，然后成金黄色的，下两个这个姜片让它爆香。好，再下入这个甲鱼。
1: 其实这个姜片不光能爆香，在夏天还可以这个。
0: 这个去湿嘛，这个啊。
1: 对，那这样炒的话，大概要炒多长时间烧？
0: 看这个油的这个气泡。这个气泡如果越少了，这个水分就少了，就可以了。
1: 哦，得看这个气泡。
0: 对对，这个时候放一点这个料酒。
1: 放一点料酒。
0: 料酒下锅时候，这锅边上。
1: 这样淋上一些。
0: 对。
1: 哎呀，好香啊！
0: 然后喷一点点醋。
1: 是用来做，
0: 也是去腥增香的，然后的话软化它的这个肉的口感，老抽，
1: 就是增色，
0: 对，生抽，提鲜增味，
1: 对，提鲜，
0: 好，现在到我们放水的时候。平时在家里的话，只要跟这个甲鱼持平就行了。甲鱼的话，这个裙边的话先提一下，因为它是最薄的地方，烧到最后是最容易化的。
1: 怕它化掉。
0: 我们本来甲鱼里有这个放那个八角啊、葱啊、蒜啊，对吧？我们今天就放点姜，然后剩下的呢，就用这个茭白叶子在里面，突出这个茭白的这个香。
1: 所以这个茭白的叶子也可以用来增香。
0: 对，好，大火烧一下，烧菜一定要大火先烧一下，怎么呢？烧的一定焦汁出来。然后再改小火。好，我们来找个锅盖盖上。
1: 我感觉啊，这个茭白叶子放在里面，不光能增香，它的颜色也很好看。
0: 对，我们现在呢，把这个茭白呢，在那去理一下。
1: 终于到茭白了啊！
0: 这个茭白呢，在锅里面加点油，给它杀个青，吐个水，更好的去吸收这个甲鱼的这个汤汁。
1: 啊，这水分还挺足啊。
0: 30秒就可以，把我们这个炖好的这个甲鱼。
1: 好，我们这边的甲鱼应该也快好了。倒进去。
0: 再把这个甲鱼扣也放进去了。
1: 这样全放进去。
0: 你看我们刚才这个盐没有放，对吧？烧菜盐都后放，为什么呢？它这个动物性原料中呢，它有凝固性的一个作用。举例子给你听啊，像我们杀鸡的时候，搞点那个血，搞点盐给里面，它鸡血它就凝固了，凝固了。同样的道理，如果盐放早了，它这个蛋白质就锁住了，鲜味就不得出来。
1: 我说这一步也很关键啊。
0: 对，
1: 就等待8分钟就可以了。
0: 对，
1: 现在小火慢炖。
0: 小火慢炖。陈老师，我们这个时间到了。
1: 哇，好香啊！
0: 我们起锅前的话，加一点点糖，提个鲜。
1: 提鲜。
0: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茭白杆子给你去掉了。
1: 现在它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
0: 对，起锅时再淋一点醋。刚才的是去腥增香，现在是增香
1: 开胃的。
0: 对对对。
1: 而且醋可以软化血管。
0: 对对对。好，我们可以端盘了，茭白呀。
1: 好的，那我们这道茭白黄金甲做法也教给大家了，也欢迎大家在家里可以学着自己做一做，也把您的作品照片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和我们实时互动啊。好啦，那本期的健康大问诊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下期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什么样的美味药膳呢？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吧。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3: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6: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

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6: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6: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7: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7: 为什么？
5: 我怕疼，我不做了。
4: 行，
5: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8: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

0: 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2: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1: 你就不应该告诉
0: 你。你好自为之吧。
2: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1: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3: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4: 你去干什么？
3: 去那儿工作。
4: 还会回来吗？

0: 亮，戴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来旅游，中国入境游圈粉世界，暑期量质齐升。战高温，安徽各地关爱高温下的劳动者，以人为本送清凉。探保鲜，热浪里的冷接力，守护夏日菜篮子。吓一跳，四岁外孙女儿躲在门后吓老爷，老爷秒变老戏骨。
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三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

0: 全国总量约四成，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1: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2: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1: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3: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1: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4: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1: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5: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1: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6: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7: 很漂亮。
6: 很漂亮。
4: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Very fresh.
8: 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礼布，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0: 7、8月正是西班牙传统的休假时间，和往年热衷于地中海海滩休闲或探索拉美文化不同，今年在欧洲社交媒体频频出现的中国旅游体验，吸引了大批西班牙人在暑期前往中国。
9: 这几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机场抵达大厅，从早上7点开始，就有来自中国多个城市的航班陆续抵达。在这里，记者也采访了多位刚刚结束中国之行的西班牙旅客，他们的直观感受高度集中在3个关键词：安全、先进、便捷。
10: Me ha gustado mucho, me ha sorprendido. Hay algunas cosas que España deberíamos de copiar de China que están más avanzados, otras no, pero me ha sorprendido para bien y la gente muy amable, nos intentaba ayudar todo el rato.
11: Luego todo se puede pagar a través de aplicaciones, necesita muy poco efectivo muchísimas veces y luego también pues hay muchísima seguridad, hay muchas cámaras en todos sitios, no tienen miedo de que te vaya de que vaya a haber algún hurto, algún robo, alguna cosa así.
9: 除了返程的游客，还有很多人准备开启自己的中国之旅。在马德里机场等待登机的队伍中，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都难掩期待。他们表示，早已通过社交媒体对中国有了初步认知，迫切想要亲身领略中国的风采。
12: Espero aprender la cultura de China, conocer un poco cómo es la gente de ahí, la comida.Bueno, disfrutar mucho sobre todo.
13: Nunca hemos estado en China y nos parecía un país, interesante para conocer, sobre todo las redes sociales.

0: Pues hay mucha información sobre lo que hay en China y bueno, pues teníamos curiosidad por conocerlo.
1: 在航空运输方面，以国航为代表的各大航司在西班牙至中国的航线运力投入显著增长。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西班牙游客关注度最高的亚洲航线目的地之一。
2: 2026年，西班牙赴华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我们营业部接收到的赴华旅游团队的咨询量同比呢，也是显著的增加。
3: 想要问问大家哈，您所在的城市外国游客多吗？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为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今年1到6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1552.8亿元，同比增长17.1%，比一季度加快3.9%，总量居全国第5位，增速居全国第6位，实现利润总额1617.4亿元，同比增长59.9%，比一季度加快12.5%，总量居全国第9位，增速居全国第6位。安徽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产品范围，增加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净水器、干衣机4个品类，对消费者购买上述4类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3: 继续来看新闻。烈日炎炎，在安徽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和民生服务一线，劳动者们挥洒汗水，默默奉献。与此同时，从防暑保障到驿站服务，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关爱高温下的劳动者。
5: 我现在是在晋江京台高速河西北改扩建项目的建设现场，现在是下午2点半，此刻呢，室外温度超过了34摄氏度，而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对路面进行沥青的摊铺作业，摊铺后的路面呢，温度达到了150摄氏度，整个作业面就像一个大火炉，而工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坚守岗位，全力以赴地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6: 烈日炙烤下，施工现场热浪蒸腾，对沥青摊铺而言，这种常人难耐的高温酷暑，恰恰是保障施工质量的黄金窗口期。
7: 夏季高温季节正是摊铺沥青的时候，每天摊铺前后场加起来的话，大约在70-80人左右，每天大概铺在800米左右，错开高温时节。现在中面层摊铺完成80%，争取在8月底完成保通任务。
6: 河徐北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约23公里，起于蚌埠市怀远县大刘颖枢纽北侧，止于蚌埠互通北侧，与已通车的河徐南段相接，设计时速12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畅通皖北地区的南北交通主动脉，强化皖北地区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互联互通。在甘甸入浙长江大跨越段北岸跨越塔的电网建设现场，施工人员齐小波正与同事在百米高空开展作业。像他们这样坚守在高温下的建设者，安徽段建设现场有近1000名。
8: 像目前这个塔高，我们爬上去需要40-50分钟。最近天气很热，塔上的金属构件晒得烫手，要不了几分钟，整套工作服就会湿透。一天干下来要喝6-7瓶水。我们希望能够早日完工，保障千家万户的用电安全。
6: 甘甸入浙是国家“十四五”重点输电工程，在安徽境内全长466公里，铁塔960基，其中长江大跨越段全长2.256千米，是甘甸入浙工程贯通的关键控制节点。面对高温天气，各施工点足量配备了绿豆汤、藿香正气水、降温冰袋等防暑物资。
9: 采取抓早晚、歇中间的原则，闭合高温作业。正午高温时段全面停工休息，预计10月份甘甸入浙安徽段全线贯通。为优化全国能源布局，缓解华东地区用电压力，助力长三角大范围消纳新能源贡献力量。
6: 盛夏酷暑，关爱送抵建设一线。日前，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走进安徽项目建设工地，为200多名高温

0: 作业的建设者送来专场慰问演出。
1: 总工会和项目部不仅持续送来防暑物资、清凉饮品，保障我们高温作业安全，今天还将慰问演出送进现场，实实在在的防暑关怀，让我们身心都倍感慰藉。
0: 送清凉暖一线，合肥、蚌埠、阜阳、安庆等地爱心驿站配齐防暑物资，为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撑起遮阳伞，送上清凉风。
2: 通过暴晒之后呢，出汗多，人也容易头晕。那像送完单子之后呢，我们都会进入驿站，吹吹空调呀，然后像手机充会电，喝点凉水缓一缓，那体力也能很快跟上恢复。
3: 发动了小区十家爱心商户和居民共同参与，我们社区志愿者每天在歇脚驿站熬制绿豆汤、酸梅汤、柠檬水这些降温饮料，让新业态群体和户外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温度。
0: 迎战高温，守护民生，安徽各地无数劳动者坚守在一线，保障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用汗水诠释奉献。
4: 暑期到来，安徽各级团组织持续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在全省各地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解决家长假期看护难题，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0: 走进滁州市南桥区的这个社区爱心托管班，一堂中医药文化课精彩开讲，孩子们聆听志愿者讲解雏菊栽培历史与药用价值，动手研磨药材，装填香囊，体验传统中医药文化，在动手实践中收获成长。
5: 爸爸妈妈每天工作都很忙，但是这个暑假在这个托管班，我学到很多知识，也增长了见识。开学以后，我要把雏菊的文化知识讲给同学们听，让更多人了解雏菊。
0: 除了中医药特色课程之外，社区还精心打造了作业辅导加特色活动双轨并行的托管模式。从非遗传承到经典诵读，从阅读分享到劳动体验，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尽享缤纷多彩的暑假生活。
6: 今年暑期，我们南桥区与全市其他各县区同步启动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已累计服务青少年1800人次，构建起作业辅导加特色活动加本土文化浸润的多维课程体系，把托管班打造成家长放心、孩子开心的成长加油站。
0: 清暖相伴，卫心护航。黄山市立足辖区资源特点，充分利用社区图书馆、小微产业园等场地，多点布局爱心托管课堂，方便不同群体就近参与。目前，全市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暑托班点位达到105个，首次实现县区全覆盖，累计为2600多人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监管空的难题。
7: 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孩子暑假期间在家也没有人看管，一直都是我们心中最大的难题。共青团开设的暑托班，有专业的志愿者在这里教学，课程也非常丰富，管理也特别的规范，解决了我们心头的一个大难题。
0: 为了进一步把托管服务办好办实，共青团淮北市委提前摸排群众需求，面向返淮大学生招募了100多名志愿者，分批开展岗前培训。各托辅点围绕思想引领、阅读辅导、兴趣培养、安全自护四大方向，推出了语言表达、趣味手工、科学实验等特色课程。
8: 依托是青少年宫主阵地，在全市1线3区设置了24个育人新芽爱心托辅班，就近就便开展托管服务。目前已经有200多个孩子在这里实现了有人管、有事做、有收获。
0: 宣城、芜湖、蚌埠、安庆等地也积极行动，统筹整合多方资源，依托青年之家、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开设了各具特色的暑托班。截至目前，2026年暑假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覆盖全省16个市、104个县市区，设置爱心托管点位400多个。
4: 持续高温酷暑，对于居住在老旧小区、腿脚不便的高龄老人而言，居家洗浴成了一大难题。如何让高龄失能老人在大热天里清清爽爽洗个澡？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去上海看看助浴师们的工作。
9: 烈日当头的中午，石门二路街道的助浴小队来到陈老伯的住所。老房子楼道狭窄，队员们只能扛着10多公斤的便携浴缸和洗浴装备缓慢挪步。 担心老

0: 人在洗浴时受凉，他们满头大汗走进老人家里后，立即关掉了空调和电扇。洗浴前，随行的医护人员为78岁的陈老伯进行了身体评估。
1: 亚叔，早饭吃过了吧？啊，最近有啥不适应吧？都问了啥有吧？
0: 助浴师们随后麻利地在客厅架好浴缸，并确认水温是否适宜。考虑到老人身体承受能力，每次的洗浴时间为10到15分钟。清洗中通过轻轻揉搓按摩，促进血液循环。在每个步骤前，助浴师都会提前告知老人，细心观察老人的状态。
2: 该老人他已经随时的老人嘛，对水温他是很敏感的，我们就时时刻刻就要问，有些他是关节都硬的那个，我们就会给他放松。
0: 2年前，陈老伯由于脑梗丧失了行动能力，平日老伴儿张阿婆只能简单为他擦拭身体。
2: 大概半年吧，他走不了路呀，
3: 走不了路，
2: 我又扶不动他，人家听你摸就咔咔什么水嘞。
0: 这支助浴小队一共有4人，其中3人是志愿者，周末抽出休息时间为老人们服务。
4: 一般是从早晨的9点啊，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服务大概5到6家的老人啊，中间不停歇的。
0: 石门二路街道近日启动的困难老人上门助浴公益项目，由照护人员上门评估老人身体情况，符合助浴条件即可免费享受服务。
5: 眼下正值夏季高温时期，生鲜农产品也面临严峻考验。从田间采收、冷链运输到仓储上架，各个环节如何抵御高温，守护夏日菜篮子呢？我们呢，先来看看蔬菜育苗和种植是如何防暑降温的。
6: 在四川成都市新津区，室外35摄氏度的高温，育苗基地里却清凉舒适。辣椒、茄子等10余种蔬菜种苗住进了专属空调房。
7: 选择天气好的时候集中育苗，再选用一些耐热耐旱的品种，这样就能弥补蔬菜育苗和上市的一个空白期。
6: 基地通过搭建多层棚结构，加装遮阳棚和风机水帘系统，将棚内温度控制在30度左右，单日可培育种苗80万至100万株，确保高温季产能不减。在新津区一处芦笋种植基地，智能化系统让百亩大棚实现了智慧管护，节省了高温作业中的人力。
7: 我们智能化在达到温度上限的时候就会报警，它就会自动开启，手机上都可以看得到棚里的温度、湿度，还有它的二氧化碳。100亩的基地，我一个人就操作搞定。
6: 蔬菜育苗和种植有了避暑房，那么大田里的玉米如何在高温天预防病虫害呢？在山东武城，持续的高温再加上近期降雨频繁，地里湿热交织像蒸笼，容易滋生病虫害。种粮大户庞海云今年添了一件施肥撒药的神器，85升激光雷达植保无人机。
8: 你要电线杆、树、电线，它都能检测到，会自动地绕开这些障碍物。作业的时候我们更轻松了。原来开的无人机一天也就是500-600亩，现在这无人机一天1500亩左右。
5: 高温下，蔬菜从地里采收到商超上架，这期间又是如何保鲜的呢？咱们继续来了解。
6: 在河北张家口一处大型蔬菜基地，趁早上气温不高，工人们开始紧张采收。鲜菜采收后，马上要进行田间预冷。
9: 目前呢，我们有106栋温室，主要生产一些叶类蔬�菜和果类蔬菜，大概有20多种。温度实际上是决定蔬菜产品品质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我们呢也是抢收，然后呢抢入库，用最快的时间把这个产品进入到一个冷链的环境里边。
6: 上午，蔬菜们被搬上装有恒温系统和温度监控的保鲜车，几小时的冷链运输，这批来自张北坝上的新鲜蔬菜抵达了北京昌平的蔬菜基地。经过测温，蔬菜们被送进加工车间，刚一进来，一阵凉意就扑面而来。
10: 这里呢是一个包装的车间，现在的温度大概在12-13度左右，我们看工人们都穿的是这种厚厚的工作服。那这个呢是今天早上从张家口蔬菜基地送过来的生菜。
6: 包装预处理后，蔬菜被运送到保鲜仓库，配送到商超前，蔬菜在这里进行保鲜储存。
9: 叶菜库呢，我们一般呢都是设置在2度到4度左右。果菜库呢，我们一般会设到6到10度。一般的来讲呢，我们的果类蔬菜，比如像番茄呀、黄瓜呀，它其实呢对温度的要求不是特别高。如果我们把温度设置很低的话，反而有可能造成。

0: 冷害，但是呢，像叶类蔬菜呢，它就需要的储存的温度就会低一些。
1: 蔬菜从田间采收后，先要进行预冷，接着冷链运输，然后加工包装，最后进入保鲜仓库。这条保鲜链里涉及哪些高科技呢？
2: 我们现在看到这套装置啊，是我们产业上常用到的，叫压差预冷保鲜装置。它的原理啊，就是说创造一个隧道，隧道内形成负压，让冷空气呢从外侧快速向内侧流动，然后带走果蔬表面的这个热量，达到一个快速降温的目的。相对于传统的静态预冷，预冷效率能提高一倍以上，让降温我们所需的时间也能降低一半以上。
3: 蔬菜保鲜降温仅仅是第一步，如何确保保鲜期内蔬菜不长霉不萎蔫？
2: 这台是一个小型的等离子风机，通过放电然后产生一些就是能抑菌的一些成分，不但能做冷库的消毒，还能做整个果蔬表面的消毒杀菌。这一台呢，它叫活性氧的电解水雾化机器，它也是通过电解水，然后再把它雾化，维持了这个果蔬的这个水分，在保持同时能起到一个杀菌以及一定的护色的作用。
3: 仓库保鲜是最后一道保险，为了保障每天新鲜蔬菜上架，细节还体现在方方面面。在这家企业的全产业链信息化管理平台上，记者看到了一张智慧物流网。
0: 在我们的每一辆物流车辆上边呢，都安装了 GPS 温度探测器和门磁开关，去记录车厢内的温度以及车的行驶轨迹。我们会给每一个我们的物流车辆设定一个电子围栏，这是一个它最优的线路，去尽量的缩短产品在物流过程当中的时间，来达到一个保鲜的效果。
1: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天眼新闻。安徽滁州一名养殖户每天要放牛出去吃草，一只母牛只顾干饭，而小牛又很贪玩，所以母子俩经常走散。每当这时候，母牛就向主人求助，主人一边带着它找小牛，一边碎碎念，母牛也没闲着，不管主人说啥，它就接一句闷儿啊，这句句有回应，坚决不让话掉地上。

0: 这一天能干嘛啊？每天都是啊，自己吃草，也不看孩子。我跟你后面整牛都整累了。我啊，一天，你说我一天看多少牛？我一天看五六十头牛
1: 啊。
0: 你就看一个牛，看一个孩子看不好，你说你能干嘛？天天揪，天天揪，揪孩子好玩吗？哎，这个天多热，我在这，
1: 小佳，
0: 快来吧！我跟你说，下次跟你妈更紧了。天亲爱的，熬饿了，知道找妈妈了。你妈也是，我奶胀了也想不起来你。你们两个这个。大的看不住，小的跟不上。
2: 真是一对迷糊母子俩哈，倒也给主人的生活增加了很多的欢乐。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佳木斯广播电视台。现在是暑假，很多小朋友会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当然就少不了很多隔代亲的温馨画面。甘肃临夏州，4岁的外孙女躲在墙后吓姥爷，这宠爱外孙女的姥爷发现之后秒变老戏骨，

0: 这是一个不扫兴的老爷啊，应该给他颁一个最佳演员奖。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套娃很多人都见过，那您见过25层的套娃吗？最近河南洛阳木质烙画代表性传承人高彬彬完成了一件精妙之作，25层的木质套娃，最大直径30公分，最小一层直径仅有2毫米。
1: 这里边呢一共是25层，就这么一个这么小的里边可以套着25层，可想而知它这工艺非常复杂。它这个里边非常薄，就是它这木头是怎么做的，它是整木通过我们的车床给它掏出来的。比如说这最大的一层，它直径大概30公分，它的圆缝大概就在35、40公分，一个整木通过我们那个车床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工匠精神，在毫厘之间追求极致。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把视线转向陕西西安。一个庙会的现场，非遗高跷表演引来了群众的喝彩。看演员踩着高跷是又蹦又跳，偶尔还劈个叉，手心都为他们捏把汗。可是他们总是能够给你刺激，又让你安心。

艺高人胆大啊，这就是传统民俗的魅力。咱们呢看完了这个惊险刺激的，接下来呢咱们也看一个细致惊艳的。福建泉州非遗艺人用提线木偶巧手写福字，途中还展示了一把瞬间换霓裳，举手投足都美得惊艳。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新华社。晚上我们在散步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种虫子发出的声音很有穿透力，它不是蝉，也不是蟋蟀，而是竹蛉。继续来看《生命时报》，一双洞洞鞋就能够过一下，是凉快又方便。但是医生提醒，这洞洞鞋不要长期穿，因为它鞋底透气性差，脚部出汗之后，鞋子变得闷热潮湿，成为了真菌滋生的温床。如果趟过积水区域，积水中残留的真菌与脚部皮肤直接接触，也会增加真菌的感染风险。另外呢，洞洞鞋太软，不能够给脚足够的支撑力，穿久了容易造成足弓塌陷，着急赶路或者上下楼梯的时候也容易扭伤脚腕。好了，赶紧收看今天每日星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今天起，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不断靠近我国，将吸走部分水汽，降水强度将有所减弱。不过，西南、华南一带降雨依然频繁。预计今天，黑龙江中南部、吉林西部、山西中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江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华南中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黑龙江的中部、河南的西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以及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分布在我国的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闷热感突出，不仅白天热，多地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25度以上，暑热贯穿全天，防暑降温的工作不能松懈，户外工作。

0: 者更是要严格的控制工作时间和时长，谨防中暑。
1: 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32到24度，长春小雨33到24度，沈阳多云转晴35到26度，大连晴33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29到18度，太原小雨26到19度，天津多云转晴35到26度，石家庄阴转多云35到25度，济南多云37到28度，青岛晴31到26度，郑州小雨34到26度，西安小雨28到23度，成都晴34到23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昆明阴26到17度，贵阳阵雨26到19度，南昌多云35到29度，武汉晴36到27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35到25度，合肥晴36到26度，南京晴转小雨37到28度，上海多云35到28度，杭州多云转小雨37到27度，宁波小雨37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36到27度，厦门多云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阴30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1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新材料产业持续发力，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一批卡脖子材料完成国产化量产，产业自主可控能力显著提升，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在细分领域，我国超高强度碳纤维实现 T1200G 量产，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全链条国产化聚烯烃弹性体进入扩能阶段，有效缓解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进口依赖。电子及玻纤零碳智能制造基地建成投产，保障信息产业链上游供给。高端光刻胶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量产，填补半导体关键材料空白。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约占全球的1/3，超100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随着更多关键材料完成自主研发，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程度将持续抬升，为新能源、光电显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筑牢上游材料安全屏障。
4: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1552.8亿元，同比增长17.1%，比一季度加快3.9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5位，增速居全国第6位，实现利润总额1617.4亿元，同比增长59.9%，比一季度加快12.5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9位，增速居全国第6位。
5: 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增速比全国高10.6个百分点，利润增速比全国高41.2个百分点，盈利空间进一步打开，既凸显了安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韧性与活力，也说明全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降本增效举措扎实、有力有效。
4: 具体来看，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攀升，推动电子信息行业利润爆发式增长，成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高位运行的重要支撑。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是最大亮点。此外，安徽汽车制造业加快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转型，利润增长明显高于产销量增长。总的来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为5.1%，较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表明安徽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显著改善。
2: 暑期到来，安徽各级团组织持续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在全省各地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解决家

0: 家长假期看护难题，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1: 走进滁州市南桥区的这个社区爱心托管班，一堂中医药文化课精彩开讲，孩子们聆听志愿者讲解雏菊栽培历史与药用价值，动手研磨药材，装填香囊，体验传统中医药文化，在动手实践中收获成长。
2: 爸爸妈妈每天工作都很忙，但是这个暑假在这个托管班，我学到很多知识，也增长了见识。开学以后，我要把雏菊的文化知识讲给同学们听，让更多人了解雏菊。
1: 除了中医药特色课程之外，社区还精心打造了作业辅导加特色活动双轨并行的托管模式，从非遗传承到经典诵读，从阅读分享到劳动体验，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尽享缤纷多彩的暑假生活。
3: 今年暑期，我们南桥区与全市其他各县区同步启动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已累计服务青少年1800人次，构建起作业辅导加特色活动加本土文化浸润的多维课程体系，把托管班打造成家长放心孩子开心的成长加油站。
1: 清暖相伴，卫心护航。黄山市立足辖区资源特点，充分利用社区图书馆、小微产业园等场地，多点布局爱心托管课堂，方便不同群体就近参与。目前全市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暑托班点位达到105个，首次实现县区全覆盖，累计为2600多人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监管空的难题。
4: 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孩子暑假期间在家也没有人看管，一直都是我们心中最大的难题。共青团开设的暑托班，有专业的志愿者在这里教学，课程也非常丰富，管理也特别的规范，解决了我们心头的一个大难题。
1: 为了进一步把托管服务办好办实，共青团淮北市委提前摸排群众需求，面向返淮大学生招募了100多名志愿者，分批开展岗前培训。各托辅点围绕思想引领、阅读辅导、兴趣培养、安全自护四大方向，推出了语言表达、趣味手工、科学实验等特色课程。
5: 依托是青少年宫主阵地，在全市1线3区设置了24个育人新芽爱心托辅班，就近就便开展托管服务。目前已经有200多个孩子在这里实现了有人管、有事做、有收获。
1: 宣城、芜湖、蚌埠、安庆等地也积极行动，统筹整合多方资源，依托青年之家、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开设了各具特色的暑托班。截至目前，2026年暑假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覆盖全省16个市、104个县市区，设置爱心托管点位400多个。
0: 连日来，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激战正酣，各地因地制宜推进体育加商圈融合，以赛事聚拢人气，激活消费新动能。
1: 篮球赛场燃动江淮，挥臂 A 掀起全城观赛热潮。近日，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第9轮比赛全面开打，在蚌埠市奥体中心体育馆，蚌埠队与宣城队的比赛吸引了大批球迷到场助威。
6: 专程来蚌埠看这场挥臂 A 的对决，体验非常棒。那借着这次机会呢，我们还打算去尝尝蚌埠的特色美食，打卡蚌埠的美景。
7: 通过这样高水平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市民体育文化生活，带动体育消费和城市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人感受篮球魅力，爱上体育运动。
1: 据了解，挥臂 A 常规赛将持续到9月下旬，后续季后赛总决赛将接续上演。作为安徽省独创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挥乒赛则聚焦全人群、全年龄段，设置少儿组、公开组、家庭组、社区组，让普通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真正实现体育赛事就在家门口。
8: 我觉得家庭组这个比赛挺新颖的，然后也是第一次参与，然后能带着我儿子和侄女一起参加比赛也挺开心的。
9: 技战术的水平、各方面的观赏性较以往的比赛呢有大大的增强，精彩的比赛，既满足了群众观赛的需求，也展现了我们乒乓球运动蓬勃发展的水平。
1: 挥乒赛省级联赛将持续到8月29号，9月份将举办全省总决赛。挥乒赛的部分赛事还打破了传统体育场馆办赛的局限，将赛事融入商业场景，打造观赛加购物。

0: 一体化消费场景，将体育赛事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动力，切实释放体商融合赋能效应。
1: 汇冰赛办得特别好，很接地气，不光看比赛免费，赛场直接设在商场里，看完精彩的比赛，顺带可以和家人在里面吃吃饭、购购物，休闲娱乐一下。
2: 这次汇冰赛落地在我们商场的，提升了商场周末的一个人气，也进一步拉动了各个门店的成交。
0: 接下来，汇 BA、汇拼赛、汇雨赛将持续开展多轮比拼，全省各地也将积极拓展赛事消费联动场景，不断释放体育引流、商业增收、全民共享的叠加效应，让完美运动会成为拉动消费、赋能民生的特色体育名片。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去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0: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4: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0: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5: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0: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6: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7: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0: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8: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9: 很漂亮，
8: 很漂亮。
6: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fresh。
10: 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礼布，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3: 湖北武汉开放的5处纳凉点，多依托上世纪60-70年代的现代人防工程改造而成。这里不仅环境凉爽，还配备了阅读、运动等设施，为市民提供一个免费舒适的夏日好去处。
11: 下午3点，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佘山人防纳凉点，刚走进洞口，一股自然的凉意便扑面而来。洞内整洁敞亮，桌椅一字排开，市民可以在这里聊聊天，看看电视，如果喜欢运动还可以打打乒乓球，锻炼一下身体。
12: 这里很凉快，孩子们在这里度那个盛夏，很安逸，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然后喝水也是免费，在这里来有个气氛，又可以学习，又可以娱乐，真的很好。
11: 武汉市江岸区

0: 西北湖绿化广场地下一层的那两点，同样是依托人防工程改造的。这里面积超过1300平方米，可容纳约300人。与佘山的传统洞体风格不同，这里空间开阔，划分为洞静两区。圆形区域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堂，而另一侧方形区域则显得格外安静。不少市民或看书或上网，尽享悠闲时光。
1: 老年人他可以有同频的老年人交个友啊，聊个天，不孤单了。孩子也是成群结队的在这可以玩个游戏，所以说这也可能是让那两点人气越来越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0: 目前武汉共有5处人防工程那两点同步开放，早10点到晚10点持续为市民游客提供清凉，直至9月30号。
2: 最近的高温天气，热的人只想在空调房里待着。这么热的天气，动物是怎么避暑的呢？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安徽合肥海洋世界去看一看。
3: 葡萄、黄瓜、西瓜，这满满一桌子的避暑水果可不是给游客准备的，而是给大海龟们享用的。

0: 吃的差不多。
1: 为了让海豚安稳度夏，饲养员们也是操碎了心，人丹、藿香正气水等防鼠药物一应俱全，这些会添加在海豚食用的鱼食中。饲养员还特意准备了鱿鱼和三种颜色的果冻。
2: 鱿鱼除了蛋白质之外就是水分了，会水分含量会非常的高，我们会在它的鱼食内给它添加果冻，果冻的含水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是给动物进行一个补水的作用。黄色的是维生素 B， 然后这个呢就是绿豆粉和螺旋藻。
1: 美味又防暑，海豚们吃得不亦乐乎，吃饱喝足，消消食，动一动。为了照顾不耐热的企鹅，饲养员们搬来了大冰块给他们玩耍降温，玩累了还可以饱餐一顿冰镇小鱼，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0: 对动物比较友好。
1: 为了给市民提供消夏纳凉好去处，暑假期间合肥海洋世界开放晚场，营业时间延长至20点，一直持续到8月30日结束。
3: 三伏天暑热难耐，出汗较多，体内水分流失较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科学补水呢？
4: 多喝水有助于防暑降温，但也需科学有度。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普通成年人每天推荐饮水量为1500至1700毫升，老年人、儿童以及脾胃偏弱人群每天饮水量建议控制在1200至1600毫升。户外作业、高温环境工作或是大量出汗的人群，每天饮水量可增至2000至2500毫升，全天总量不宜超过3000毫升。需要提醒的是，短时间大量饮水容易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脾胃虚弱者还可能出现下肢水肿。同时日常补水尽量避开冰水，冰水会让胃部血管急剧收缩，影响脾胃运转，不利于津液生成，往往喝完很快又会觉得口干，长期饮用冰饮还容易损伤脾阳，加重体内湿气。尤其是大量出汗后，不要马上大口猛灌冰水，可以先静坐休息5分钟，小口慢饮温凉清水，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另外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出现口渴时身体水分流失已达到1%至2%，当水分丢失2%至4%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处于脱水状态。总而言之，补水的核心原则是少量多次，拒绝一次性猛灌水，单次饮水控制在100至150毫升，每隔半小时适时补水。
3: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强降雨，不少路段出现积水、城市内涝，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患者身体机能和免疫力较弱，涉水出行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需要格外注意防护。
5: 很多城市强降雨过后，路面积水混杂着泥沙、垃圾、污水等污染物，水质污染严重。专家提醒糖尿病、肾病等慢病患者，由于身体机能特殊，一定要注意潜在的健康风险。
6: 糖尿病的患者，很多患者他皮肤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细口，平常我们可能看是看不见的，但如果在我们经过这个水污水以后呢，它就可能会有一些真菌呀，或者一些细菌，可能就会从这些小口子进到它的皮肤表面。
5: 单独蜂窝之炎属于急性软组织感染，健康人规范治疗后恢复较快，但糖尿病、肾病等慢病人群免疫力偏。

0: 偏弱，感染不容易被控制在局部，很容易持续向外扩散。
1: 如果出现感染以后，它就可能会加重它的一个血糖的恶化，那血糖的恶化以后，它就会更容易引起感染，它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反复的感染了加重血糖，血糖加重感染，所以会让一个非常小的感染灶扩散到整个的一个下肢，甚至到全身。
0: 专家同时提示，肾脏疾病患者遭遇感染后，炎症反应会加重肾

0: 着高筒雨靴，不要穿拖鞋，动动鞋涉水。涉水回家后，及时用温水清洁双脚，仔细擦干脚趾缝隙，每日自查足部有无破损。专家提醒，糖尿病、肾病等慢病患者，如果身体有伤口不慎涉水，或是出现下肢红肿发热、血压持续居高不下、血糖难以控制、尿量明显减少、尿液颜色异常等情况，务必及时就医，避免小问题演变成危重急症。
1: 盛夏时节，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水草丰盈，环境宜居。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丹顶鹤、大天鹅携幼雏活动的珍贵画面。
2: 画面中，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带着幼雏在湿地觅食栖息，成鸟全程警觉守护。不远处，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携带五只雏鸟自在游弋，各类水鸟和谐共生。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监测到，野生丹顶鹤时隔四年再次现身湿地并顺利繁育后代，大天鹅夫妇已经连续两年在此定居繁育后代。目前保护区内有鸿雁、灰雁、凤头屁梯、绿头鸭等鸟类5000余只，已繁育幼鸟13000余只，珍稀鸟类出现的频次明显增多，种群活跃度持续提升。暮色时分，落日映照湿地水面，勾勒出一幅秀美的生态图景。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大兴安岭与科尔沁沙地过渡带，总面积119587公顷，是区域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炎炎夏日，降雨增多，方便穿脱又防水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人暑期出游的首选，但是穿这种鞋搭乘电扶梯却暗藏危险。近日，广东、江西等地就接到接连发生了穿洞洞鞋乘电扶梯被卡脚的险情。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洞洞鞋在电扶梯上特别容易被卡，如何才能够避免这类风险呢？
7: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8: 禁止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6: 除了乘坐电扶梯容易被卡，医生也提出，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足部疾病。
9: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的接筋膜出现疲劳，立在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10: 在这里没有支撑。
9: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7: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

0: 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1: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啊，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2: 医生表示，这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呢，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者逛街。其次呢，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呢，穿的时候务必紧扣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最后回家之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守住这些细节，就能够在享受夏日轻便的同时，最大程度规避风险，守护足部健康。

0: 继续来看新闻，时间飞逝，如何留存难忘的记忆呢？四川乐山的廖翔有着自己的方式。廖翔是一家馄饨店老板，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一个身份，乐山老兵公益志愿者。2011年到现在，他和近百名志愿者伙伴跑遍了成都、眉山、乐山，寻访了约590位参战老兵，收集了他们的手印。现如今，这些手印嵌在乐山市一条街巷的墙壁上。
1: 有399个老兵的手印，在采集的这些手印当中，有一个我印象深刻，它是右手的这个食指残缺了，那是老人在这个抗美援朝的战斗当中受伤。这位老兵叫邵一怀，是我们乐山峨眉山的一位老兵，当年他是一位机枪手，经历了很多残酷的战斗，老人已经去世了。这一位叫周天富爷爷，他是我们乐山绵竹的一位老兵，是一位炮兵的观测员，他曾经亲眼目睹当时的美军2架飞机来轰炸他们的观测所。老人这个去世过后，然后他的女婿把老人的革命军人书交给我们，然后希望我们带着这些老兵的遗物，在去讲解这些红色的故事的时候，能够让那些孩子他们有更真实的感受。小小的一张手印纸，它承载的是老人一生的荣耀与光辉。我们从2011年开始开展这个老兵公益，前后15年的时间，我们采访了约590位不同时期的参战老兵，其中咱们乐山本地的抗日老兵150位。在寻访老兵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去记录老人的口述历史，拍摄一些照片和视频以外，更重要的，我们就会为这个每一位老人留下这样一份手印，然后自己书写姓名、年龄、部队番号等信息。最开始的这个创意，就是因为当时看到一个新闻，剑川博物馆向全国征集老兵的手印，我的外公是一位中国远征军老兵，把外公的手印采集了送过去，然后我们就想到，为什么不自己留一份呢？所以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在寻访老兵的过程当中，把我们乐山老兵的手印保留下来。我个人是从2011年开始的，最开始我相当于是老兵家属，就看到很多同时代的老兵，听他们讲故事，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召和震撼，所以后来我就作为一名志愿者加入了这个公益团队，开始寻访和记录老兵。刚开始就很业余，然后慢慢的摸索，从不会到会。我们的电脑里面有超过100个G的关于老兵的资料。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够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传承了当年的这些老兵的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

0: 那边也设计了一个称之为跨越时空的机长，通过这种形式让我们去触摸这段历史，去致敬这些老兵。志愿者共同的努力，我们也是为了想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老兵，聆听老兵。我们目前会一直做下去，就是尽自己的能力继续做下去。
1: 399枚老兵手印，有的手掌伤痕累累，有的指尖残缺，手印上的每一道纹路都是硝烟的见证。馄饨要趁热，历史也怕凉，这是廖翔常挂在嘴边的话。对于他而言，卖馄饨加养家是日常，寻访老兵传承红色精神早已融入到了生活当中，成为了刻在骨子里的习惯。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正在萍乡市火热开展，赛场上有一个年轻的身影成了大家的关注焦点，那就是00后小伙子李学钦。儿时车祸导致了他左腿高位截肢，而常年羽毛球训练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更磨砺出了坚韧开朗的性格，教会他坦然直面人生磨难。
2: 有人用脚步驰骋赛场，而他以热爱为足，奔赴梦想。他叫李学钦，是本届省运会羽毛球社会部萍乡队下肢残疾组的一名00后选手。14岁那年，他因车祸高位截肢，却没有放弃对运动的热爱。
3: 因为一场车祸导致失去了我的左腿这个位置。在那之前呢，我其实从小都有在接触篮球，因为失去了左腿嘛，就觉得我是坐不住的人。到大学呢，就加入了社团，然后开始结识朋友，然后每天一起打球啊，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刚开始我觉得最难克服的就是我左腿甲子这边可能一直压着我这边肉，什么会反复的起水泡，会比较痛。因为跑动没有别人方便，所以我就要用脑子去想要怎么能让别人没有这么好接到球。觉得站在羽毛球场上我会变得很自信，会更好的做自己。刚来到这里，我其实内心还是很平静的。我刚才我也打完了我的第一场比赛，站在场上我感到很兴奋，就不用在意那么多人的看法吧，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我一会加油。
1: 李学钦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残障朋友，运动不分界限，勇敢踏上赛场，人人都能够收获专属的快乐与光芒。很多人不知道啊，皖南山水之间有一个少数民族畲族。安徽省宣城市宁国云梯畲族乡是全省唯一的畲族乡，这里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与传统习俗，不仅有千秋畲族文化园、千秋观、云梯花溪谷、汤公山等知名景点，还有3月3歌会，这是畲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当天会举办梯田对歌、凤凰巡游、打铁花等特色活动。除此之外，畲族还有自己的传统服饰，主要特色体现在女性服饰上。女性服饰黑蓝两色，又开襟，衣领、袖口、右襟多嵌有镶有彩色的花边，被称为凤凰装。皖南的秀美风光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相融合，来一个地方就能有多种收获。
2: 可能想象不到，在皖南群山深处藏着一个被凤凰守护的民族畲族。按照这里的习惯，女子都是翱翔九天的凤凰，她们传唱古歌，编织图案，将语言、文化和信仰世代相传。每一帧纹样承载着山海传说，每一段歌谣回响着祖先低语。畲族有言，有衣无盈，不成盛装。少女出嫁，满身银饰皆是父母的祝愿。阿婆项圈沉如岁月，每一道痕迹都是时光的拓印。银器越戴越亮，正如畲人在岁月中遇见光芒。如今山峰裹着霓裳，掠过时代的屋檐，古老的银扣继续在裙摆上守护畲族印记。悠扬的歌谣，卷起欢快的舞步，讲述着千年的传承与热情。畲江人敞开怀抱，等你来感受那份属于你。

0: 族属于大山的真情与美好。
1: 兄夫给力，
2: 兄夫给力，
3: 兄夫给力。
4: 一在凤凰韵隐藏父母情，少数民族文化就这样在皖南大地生生不息，代代流传。这个暑假有时间可以来这里看一看，解锁不一样的皖南烟火。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不少人认为食物放进冰箱就能够高枕无忧了，瓜果、生肉、隔夜饭菜一股脑都放进去。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哈，冰箱并不是食物保鲜的保险箱，然后呢，存放的方式不对，比方说像什么生熟混放啊，切好的瓜果没有密封存放啊等等的不当操作，都容易诱发冰箱病。
5: 冰箱病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俗称。冰箱冷藏室在四度左右，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杀不死细菌。冷冻才能抑制细菌的增殖。鼠伤寒沙门菌能在低温环境存活，而李斯特菌更能在冷藏条件下持续生长。食物在污染以后被吃进体内，易引发急性胃肠炎，出现发烧、腹痛、上吐下泻、浑身酸痛等等。这也就是大家平时所说的冰箱病。这几种错误的存放习惯一定要避开，否则容易患上冰箱病。生肉熟食、切好的瓜果混放，血水渗肉会造成交叉污染。食物不密封、裸露存放，沾染冰箱内的细菌。饭菜常温放置很久以后才放进冰箱。冰箱长期的不擦洗、密封条、隔板残留汤汁，会成为细菌的温床。在这里教大家几种食物的正确存放方法。生鲜肉、海鲜要注意密封装好，放在冰箱的下层，避免血水滴落。如果两天内没吃完，尽快的冷冻。剩菜熟食两小时内要密封冷藏，尽量在24小时内吃完。再次食用的时候要彻底加热。西瓜、哈密瓜等瓜果切开立刻密封，24小时内吃完，不要裸放冰箱里，用保鲜膜装好。绿叶蔬菜要用厨房纸吸干水汽包裹后放入保鲜盒透气存放。最后提醒大家，冰箱别塞得太满，要保证冷气的流通。1到2个月要给冰箱做一次深度的清洁。婴幼儿、老人、孕妇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要少吃长期冷藏的食物。
4: 低温只能抑制细菌，无法消灭细菌。日常存放食材一定要牢记生熟分开、密封保存，定期清洁冰箱，才能够守住餐桌上的健康防线。您知道吗？全球每喝掉5杯抹茶，就有1杯来自贵州铜仁。这个曾经以白酒闻名的西南省份，正凭借梵净山路8.5万亩高标准抹茶基地和全球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悄然成为全球抹茶版图上的超级玩家。今天跟随镜头一起来解锁这片茶叶逆袭出圈的硬核底牌。
6: 我是贵州抹茶，你可能在奶茶里见过我，在甜品上吃过我，连口红都想来点绿。没错，我就是那个让全球年轻人上头的绿。但你可能不知道，全世界每5杯高端抹茶就有1杯来自我的老家贵州铜仁。一片藏在云雾大山里的小叶子，怎么就成了世界货架上的显眼包？走，带你看看我的底牌。好抹茶的第一关是什么？干净，没商量。我出生在北纬27度黄金产茶带，天生高海拔低云雾零污染体质， AI 管家24小时盯防虫情，禁用农药拉倒了156种，比国标还狠。遮阳网一盖，叶绿素锁死，每颗嫩芽绿得发光。连续15年农残抽检100%合格，拿下欧盟、北美双有机认证，54个国家和地区随便闯，不干净我不出门。底子好还得够拼，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500多项农残检测轮番扫，低温。

0: 我自己都不敢想。光泡水喝，太埋没我了。盒马上线一个月，抹茶系列销量涨300%，鲍师傅、沃尔玛抢让占 C 位。本土新茶饮，抹山级去茶山排队，尝到离谱。护手霜、面膜、粽子、精酿啤酒，文创周边，万物皆可磨。我把自己选成了全能选手。宋韵点茶体验店，单日游客破万。从暗敦卖的大宗茶，到暗刻卖的精致单品，这波身价升级，我自己都没想到。最后说说我的黄金使命，贵州26个区县，10万多村民，靠我端稳了日子。租金、薪金、分红，三份收入落袋。荒山坡硬是被我染成了金山坡。标准化抹茶茶园，每亩年收入直接翻倍，冲到3000元。政府还定了3年小目标，2028年建成20万亩基地，综合产值冲刺80亿。我这片小叶子肩上的担子，挺带劲的。生在好山好水，长在严苛标准，产在超级工厂，玩在全产业链，干净前茶，全球共享。我不只会泡水，还会泡出更多你想不到的惊喜，等着瞧。
1: 一片小叶子撬动大大的产业，带动10万茶农增收。相信这抹来自贵州大山的青绿还将解锁更多美食新可能，持续惊艳世界味蕾。继续来看新闻。每到闲暇时分，广东深圳不少市民都爱往深圳湾公园走，吹海风、看滩涂、打卡成片红树林。这片夹在摩天高楼与海湾之间的城市海上森林，早已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宝藏绿地。可是最近呢，路过潮汐湿地片区的路人呢，却总能听见阵阵的伐木声。看着工人有序放倒一棵棵长势茂盛的大树，不少人呢当场疑惑不解，觉得这好好的绿树为什么要砍掉呢？原来这次砍伐非但不是破坏生态，反而是一场给红树林减负松绑的生态大整治。被清理的正是霸占本土红树生存地盘的入侵树种无瓣海桑。
2: 深圳湾畔传来阵阵伐木声，别误会，这不是破坏，恰恰相反，是一场生态修复。
3: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把这里面的一个外来的物种，比如说无瓣海桑，已经进行了一个清理，那么现在开始进行本土红树的种植。在清之前的话，它是被完全遮蔽在无瓣海桑下面的，然后那个根系也是几乎把整个水面都占满了。
2: 红树林是海岸线的守护神，抵御风浪，孕育生物多样性。但在深圳湾，外来物种无瓣海桑正大肆蔓延，大大挤占了红树林的生存空间。要修复红树林，靠自然修复是行不通的，必须要人工清理这些入侵者。
3: 通过无人机飞过去，我们就主要是看那个无瓣海桑有没有幼苗是没有清理掉的。适度的人工干预，促进它的正向演替。
4: 下面的话全是碎石的铺装面，后面的话机械就上不了，我们只能采取人工的话清理了。
2: 施工期间，他惊喜地发现有一只白鹭在清理后的滩涂觅食。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至关重要的中转站，每年近10万只候鸟在此停歇。
3: 滩涂就有点像水鸟的，就是餐厅、食堂，共同去推动潮汐湿地退化环境的一个修复。我想做，我想试着参与，做完之后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会跟他们分享。那慢慢他们其实也在改变他们的想法，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价值。
2: 作为城市望向自然的窗口，深圳各高校的学生自发参与进来，为潮汐湿地公园打造更多自然教育科普装置，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和爱护水鸟。
5: 喝完的饮料瓶可以把它扔在我们饭堂门口的蓝色垃圾桶里，运输到深圳湾潮汐公园，然后做一个拓印的装置。
3: 在城市当中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话，其实最离不开的就是公众的支持。我们修复项目的这个经费也是公众一分一分或者是一块钱一块钱就捐赠到我们修复项目。

0: 项目里面去的。
1: 经过近十个月的生态改造，这片潮间带湿地焕发新生，本土红树丰富至28种。
0: 我会认为人也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部分，就城市不单只是人的家，它其实也可以是动物的家。
1: 潮起潮落间，这条海岸线见证着城市的日新月异，而城市中的许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海上森林。
2: 科学养护，分清物种，尊重自然规律，才能守住长久美景。而这场湿地焕新也会成为深圳生态保护路上一段接地气儿、有温度的生动印记。前段时间，江苏宿迁一家炸鸡店的老板吕小芳因为母亲突然病重，不得不闭门歇业，全心照料。于是他便在门上简单地贴了一张母亲病重歇业一段时间敬请原谅的字条。没想到很多熟客和路过的市民在看到告示之后纷纷停下脚步，在纸上留下早日康复、祝一切都好的暖心话语。这些来自陌生人的善意给了吕小芳无穷的力量，也让她在低谷中看见了希望。
3: 俺家熟客很多，因为我跟他们就是就有时候就跟朋友一样，但我没想到他们有这么暖心的留言，我当时都激动了，大哭了一场，实在也感动，实在也暖心，实在也感谢，在精神上给了很多就是那种安慰和力量的那种，所以我就给他给裱起来了，留做纪念，想到这个就会心里暖暖的。其实只要你真诚真心对待客人，顾客也是会真心对你的。
2: 一张红纸，几行黑字，本是寻常不过的歇业告示，却因陌生人的善意书写，化作一座城市温暖的风景。现如今，吕小芳将那张写满祝福的告示精心装裱，挂在店内最显眼的位置。她说，这不仅仅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提醒，提醒自己曾经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毕业了，有人奔赴山海旅行，有人定格青春合影，而浙江遂昌高三毕业生黄可一却选择了一种最特别也最温柔的毕业仪式感。他剪掉留了多年的及腰长发，干脆利落地剃成了光头，将它们全部捐献给了因化疗脱发的癌症患者，用来制作假发，用一种不留痕迹的方式给自己刻下了一个难忘的毕业印记。
0: 是在比较小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了可以把自己的头发捐献给那些癌症患者来做假发的这样一个公益活动。在高中结束之后，我去剃了光头，并且把我剃下来的头发选择捐赠出去，既是满足了我自己一个小的愿望，也算是力所能及的帮助到一些有需要的人。
2: 头发还会再生长，发自内心的温柔与同理心恰是青春最珍贵的勋章。与人为善，传播践行力所能及的爱心，这就是黄可一选择的毕业成人礼。
4: 你好，观众朋友，这几天我省各地的热力值居高不下，多地的体感温度直冲40度以上。今天我省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多地继续全天桑拿模式，户外仿佛大蒸笼，走出空调房直接进入桑拿房，闷蒸感十足。预计明天开始到7号，淮河以南地区将会多阵雨或雷雨现身，而淮河以北还是继续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之后8号到11号，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局部有暴雨。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慢性病管理，并掌握基本的应急自救互救的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来看预报，合肥晴，36到26摄氏度；淮北晴，38到26度；亳州晴，38到27度；宿州晴转多云，38到26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来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来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未来两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西行靠近，部分水汽被吸入台风环流，我国降水会有所减少减弱。预计今天新疆伊犁河谷、陕西、山西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重庆东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南部等地有暴雨，海南岛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由于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未来仍然降雨频繁，而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暑期，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我国东部的多地仍是高温不断，而且不仅白天热，夜间闷热同样突出。上海、南京、南昌、福州最低气温都能达到28度上下，暑热贯穿全天，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另外呢，西部地区的高温将会有所缩减。来看具体预报。北京多云，35到26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长春小雨转多云，31到23度。沈阳多云转晴，35到26度，大连晴，33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25到19度。太原小雨转晴，30到18度，天津晴，36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6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38到28度，青岛晴，30到25度，郑州晴转小雨，33到24度。西安中雨转阴，27到23度，成都多云转阵雨，33到22度，重庆多云，34到

0: 26度。昆明阴转小雨，24到18度，贵阳阵雨，26到19度，南昌多云，36到29度。武汉阵雨转晴，36到26度，长沙雷阵雨，35到2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上海小雨，34到28度，杭州中雨转小雨，36到27度。宁波小雨，34到27度，福州小雨，35到27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3到26度。广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深圳多云，33到2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1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
3: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2: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
1: 近日，记者从省工信厅获悉，2025年安徽新增独角兽企业5家，截至去年底，全省独角兽企业总量已达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44家。与“十三五”末全省仅拥有独角兽1家、潜在独角兽10家相比，不仅数量增加明显，在全国排名也由第14位、第7位双双升至第6位。
4: “十四五”期间，安徽锚定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等优势及前沿赛道深耕布局，兼顾本土孵化与外部引进，依托省级政府引导基金破解早期融资瓶颈，加强合肥龙头引领，各地错位协同发展，助推大批科创企业成长壮大。
1: 从细分领域看，安徽独角兽企业分布在9个赛道，潜在独角兽企业分布在18个赛道，其中一半集中在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3大赛道。从所在区域看，合肥市拥有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最多，且领先优势明显。芜湖、滁州、蚌埠、宣城、淮南、安庆、六安、铜陵等市都有企业上榜。从发展路径看，90%左右的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都获得过省内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近60%企业源于外部招引，通过引进好苗子，在安徽这片沃土上快速成长。日前，安徽省首单机器人抓取数据集正式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机器人在训练场里反复练习抓取、放置、拧螺丝产生的海量课堂笔记，从此有了法定权属。
5: 走进合肥市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预训练场，6000多平方米的空间被划分为商超、家居、厨房、工业制造等近30个教室，80多位数据采集师正手把手地教机器人认路、拿东西、拧螺丝。每一次成功或失败的动作都会被实时记录成文字指令、视频画面和传感器数据。这些课堂笔记积累下来，就成了训练机器人大脑的教材，可以用来教机器人看懂指令自己规划动作，也可以作为行业通用的训练题库供不同机器人使用，还能把不同型号机器人的数据打通，避免重复采集、重复训练。日前，这份数据集在安徽省数据交易所完成产权登记并取得证书，数据的法定权属得以明确，流通使用从此有规可循。
6: 数据确权之前，谁采集的、谁能用、能不能交易，边界是模糊的。现在产权

0: 归属清晰了，数据就能合规交易，能作为资产入表，打通了具身智能行业数据高效流通使用的堵点，为安徽的通用机器人大模型研发提供了一个合法可靠的数据底座。
1: 据了解，此次产权登记的主体合肥具身数据公司，专职运营机器人标准化数据采集训练场，年产合规数据200万条，具备从采集清洗到生成标准化多模态数据集的完整作业能力。作为在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之一，截至2025年底，安徽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已达660家，产业营收7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6.2%、89.2%。
2: 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近期相继在央视一套和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剧集凭借细腻的镜头叙事、扎实的剧情内容、浓厚的徽风晚韵与厚重的文化内涵，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3: 电视剧《种墨园》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
4: 电视剧《种墨园》深刻挖掘了以宣纸为核心的文房四宝千年文化底蕴，将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非遗技艺与徽派建筑、皖南山水融为一体。这部电视剧实景取自于泾县百年古宅的种墨园，它的寓意在于伯仲笔墨，传承文脉。
5: 这部剧最可贵的一点是没有把非遗传承拍成刻板的科普，而是做到了守正创新、古今相融，让普通观众看懂了一纸传承千年文脉的厚重。
6: 作为一部扎根安徽本土的现实题材剧，《种墨园》把非遗传承、乡村振兴、基层治理融为一体，水墨美学镜头极具东方韵味，人物群像鲜活真实。它证明本土优秀文化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可以持续生长、不断创新的宝贵财富。
3: 种墨园全程扎根宣城市泾县实景拍摄，细腻还原捞纸、晒纸等百余道古法宣纸制作工序，细腻刻画手艺人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让各界群众深受触动。
7: 剧本不喊口号，很真实，踏踏实实讲故事，让观众真正的感受到宣纸人的坚守与不易。
8: 以前只知道宣纸纸寿千年，看完《种墨园》这部剧，才明白这四个字背后是多少道工序，多少代人的坚守。
3: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的热播，核心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借剧出圈。剧集播出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0.72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16.5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4.6%、38.3%。
9: 电视剧成功打造影视 IP， 塑造了差异化文化标识，也激活了文化资源，良好的观众口碑与文化认同，让线上流量转变为线下源源不断的游客打卡，促进了文化传播与乡村振兴。
2: 暑假期间，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维持高位，出行匆忙间，一些旅客呀疏于看管随身财物，行李物品落在了车站列车上的情况时有发生。截至目前，北京铁路警方累计帮助旅客找回遗失物品2000余件，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近期，民警就协助多位旅客找回遗失的大量现金。
10: 前不久，旅客丁先生来到北京西站安检进站，在通过安检检拾行李时，不慎将背包落在了安检机上。安检员发现背包内装有大量现金，便立即报警，请求民警处置。
11: 好多钱？
12: 简单数一下。
11: 这个包是吗？这都是吗？
12: 这都是。
10: 民警到达现场后，对包内物品进行了检查，并迅速按照包内的身份证信息联系失主。几分钟后，丁先生匆匆返回现场，找到了民警。经过现场清点，包内的14万元现金完好无缺。
13: 拿好，咱拿好自己行李物品。
14: 我当时把那。

0: 盒子装那个白盒子里了，我以为我们的人帮我拿着呢。哎，我当时我说你没给我拿着包吗？他说没呢。我说你真当回事儿。
1: 行，得亏东西没有，得亏东哪得亏东西没丢是吧？
0: 啊，对，到你这儿啥也丢不了。
1: 行，好嘞，好嘞，
0: 感谢感谢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3: 除了旅客将背包落在了安检机上，还有旅客将手提袋落在了列车上。近日，高20次列车到达北京南站后，列车员发现行李架上有一个无人认领的手提袋，袋内装有大量现金，便立即报警求助。
4: 在哪儿发现的？
5: 十一说酒店还有行李袋。
4: 在车上发现的。
5: 对，在车上。到站之后。
4: 看一下有几捆儿，行吧？
5: 1、2、3、4、5，这10个，然后一共有4打。
4: 4打是吧？
5: 对。
3: 随后，民警委托车站客运部门将现金妥善保管，并通过查看车厢内公共视频，找到了失主康先生。原来，康先生上车时将随身携带的2件行李叠放在了行李架上。列车到站后一时大意，只把上方的双肩包取走，装有现金的手提袋被遗忘在了行李架上。2小时后，康先生返回火车站，找到了民警。
4: 当时您把钱落在车上了是吧？放在那个行李架上，
6: 对，
4: 是吧？
6: 行李架上，这是我的上面行李架上。
4: 哦，
6: 我是2个包叠一块。我一路上也没有睡4个多小时啊，然后一直盯着呢。下车之前正好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迷迷糊糊的，然后就下车了。
3: 最终，旅客康先生现场清点无误，顺利取回了遗失的现金，并对民警的及时帮助表示感谢。
7: 位于西藏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尼玛县，是西藏藏羚羊种群的重要迁徙通道之一。每年7月，产崽结束的藏羚羊妈妈会带着新生幼崽开启回迁之旅，种群数量多达10几万只。横亘在迁徙路上的森龙藏布河水流湍急，低温凶险，成为幼崽回迁途中最艰险的关卡之一。为了帮助藏羚羊顺利迁徙，每年的迁徙季，尼玛县错落木管护站的管护员们都会在这里展开一场与激流的较量，在海拔5000多米的生命禁区守护着高原精灵们。
8: 一大早，在海拔5200米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蜿蜒的森龙藏布河静静流淌，岸边已聚集了大量的藏羚羊。这条河有30多公里长，最宽的地方有2.4米，最窄处有1米左右。虽然河不宽，但多个河段的河床深陷，水流湍急且暗流涌动。对于藏羚羊宝宝来说，想要跳跃过河并不容易。尚未满月的小藏羚羊助跑起跳，小小的身躯腾空而起，一次次向着对岸冲刺。这只幼崽没能跳过激流，摔入水中，妈妈在岸边徘徊，等待孩子上岸。就在藏羚羊宝宝即将上岸的时候，水里已有几只小伙伴被淹没，正被水流冲着往下游走。在藏羚羊迁徙季，救助落水的藏羚羊幼崽是措罗木管护站管护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救援地点在下游关键河段，虽然时值盛夏，但海拔高、气温低，河水只有6摄氏度左右，体感冰冷刺骨。对体型娇小的幼崽来说，短短5分钟的呛水与失温就足以夺走生命，因此每一秒都关乎生死。为了拦截落水的幼崽，管护员们轮番跳入激流。46岁的决绝甚至顾不上穿水裤，直接光着腿就下水了。河水没过腰腹，巨大的水流冲击力让人站立不稳。
9: 老大把地形的，
10: 目前是可以。
9: 他是让我怎么个了？
11: 这当地的。
9: 地方的建设的没子干成呢，哎，
12: 真是的，但最近该搬了一边了，不然就落土过了呗。
9: 哪来这土地？

0: 哪能就走路啊？
1: 搁那走干嘛？
0: 不得了，
1: 上山
0: 站了起来。
2: 忙活了一早，因为在水里待的时间有些长，队员们的体力有所下降，大家默契地相互帮衬着上岸。被救助上岸的藏娘幼崽大部分体力恢复，能够站立起来后就去找妈妈了，但还有一些体力虚脱需要救助。
0: 我们要么从人中看给你这些的国国人就现实的呢，妈这些人有国的就日刚才弄黑的就在那个娘做生了就审判。
2: 这只小藏羚羊过河时发生意外骨折了，管护员发现后按照传统的救治办法，用木板和绷带对藏羚羊受伤的腿进行了简易固定。特罗木管护站共有14人，分成2组，每组驻守1个月。决绝的大儿子仁青屈真也在措罗木管护站工作，但父子俩只有在交接班时才能见上一面。这个月，决绝他们为了救助小藏羚羊，专门在森龙藏布河附近搭建了临时驻扎点。今天救助的小藏羚羊会跟他们一起回到这里。返回途中，决绝感到有些不适。
3: 我等个再去了，做主角送吃不掉下。这怎么能接我们了？差不多，俺看了看这个片子了吧？做主得他去考送的，俺他妈得考他那里去了吧？俺那得考去送给别人去呢，也不送了。
4: 刚才我们看到的只是措罗木管护站救助的一部分小藏羚羊。今年的藏羚羊迁徙季，管护员们已经救助了156只藏羚羊，其中有36只身体较弱，无法放归，他们被带到了管护站照料。别看管护员他们都是高原汉子，但照顾起小藏羚羊们却很是细心。
2: 上午8点，特罗木管护站的管护员南杰决绝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给小藏羚羊喂奶。每喂完一只，就会在小藏羚羊的脖子上系一根绳子，晚上喂奶时再将绳逐一取下，避免重复喂食或是漏喂。
3: 这我做了下星期是队长给趴着长声音点了，你说了给当时打了我做给身边那个刚刚没得做完有了，跟这些这是绝对全部是黑头没得要捕捉的，也丢不进去，所以就给些我妈爹所以就穷小队其他给做完路上可能他所以就不住给能带做些。
2: 管护站的圈舍对36只小藏羚羊来说显得有些拥挤。队员们发现问题后，赶紧联系周边管护站，准备分流一部分小藏羚羊。离别时，管护员们非常的不舍。这些被救助的小藏羚羊会在管护站生活6个月左右，等到状态良好时，他们就该回归野外了。特罗木管护站的日常巡护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左右。照顾完小藏羚羊后，队员们要出发去巡逻了。决绝的感冒还没有好，但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吃了药，就和大家一起驱车前往30公里外的巡护区了。
3: 但是当做什么车站的也地准备，等着有的当个人随身边拿了，俺那卡车去不通。
2: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这里高寒缺氧，荒无人烟，气候恶劣，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禁区，但却是万千高原生灵的家园。尼玛县共有11个管护站，配备了135名专职管护人员，主要负责野生动物的巡护、救助等工作。近年来，保护区里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这是对管护员们工作的最好回馈。
5: 我把你为了打那些日当什么事东西都去先等你把到了，看给你那边送到他身边没得。
2: 天黑前，决绝和同伴们回到了管护站，大家围坐在一起梳理工作细节，爱唱爱跳的他们

0: 兴趣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兴趣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不久前，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窑火夜夜明，瓷器日日出。景德镇这座自10世纪起便窑火不息的东方瓷都，见证了中国瓷器从古至今的传承与发展。然而，在景德镇不仅有精美的现代瓷器，还有全球首个基于海量考古标本搭建而成的古陶瓷基因库，在那里收集集了近2000万片古代瓷片。那什么是古陶瓷的基因？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古陶瓷基因库的专家介绍，每一块古代碎瓷片都藏着很多信息，给每一块古瓷片制作出生证是这里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古瓷片的出生证里都包含了哪些信息？咱们的先去实验室里了解一下。
3: 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这些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
4: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们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的，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8+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3: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4: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分析里面的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这种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的建设都要时间。
3: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2: 别小看了这些碎片，专家说，很多出土器物的残件反而比完整器物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工艺信息。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报道过涅槃重生的明成花素三彩压形香薰，这就是一件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的作品，始终没能进得了紫禁城的大门，因此被就地砸碎深埋。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它们从遗址里挖了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当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目前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6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呢，已经有了3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名叫碎碎鸭，纪念它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碎碎鸭啊，是一岁两岁的碎哈，谐音岁岁平安，是对它新生的美好期许。最搞笑的是老三叫爆棚萌芽，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据了解，剩下的3只名字还没定啊，正邀请广大网友一起来参与。无论是最前沿的 AI 拼对，还是屡烧屡败又重获新生的碎碎鸭，古陶瓷基因库正带给我们文物保护、修复以及展示利用方面更多种的可能。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老祖宗留下的

0: 大学考古所在共同采，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通过这样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1: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
0: 对，您可以去来去选一个纹样，对，您戳动这个三角，右边就生成了一个万花筒的新图案。对，您可以选个颜色，然后最后决定它里面的这个尺寸大小，那就生成二维码就可以了，就可以在这里进行打印了。
2: 通过建设这座世界级的古陶瓷基因库，千百年前的窑火流光就这样轻轻地落在了我们的指尖。前沿科技让散落的古老瓷片拼出了传统文化在当代最鲜活的模样。

0: 继续来看新闻。生活当中呢，不少男生是军事迷，山东烟台的焊工任百林也是一样，从小就爱好军工，七岁的时候便怀揣航母梦想。2012年，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入列，他便下定决心要把航母复刻出来。任百林从零开始自学 CAD 制图、弱电控制、机械原理等等，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网上和图书馆查阅资料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任百林用3年时间手搓了第一艘航母模型辽宁舰。现如今他的技术更加精进，利用不锈钢废料、废旧厨具、电机零件零配件，仅凭着焊机、锤子、搓刀手工锻造出了2艘仿真航母模型，能够下水航行、弹射起飞，细节精良。
1: 400斤不锈钢用时1095天，300多张设计图纸造出了这只大家伙。
2: 这一晃就转，架海、一管武器，还有红旗石、攻击11无人机、反潜直升机、歼35、歼36，还有雷达，反正应有尽有。
1: 2012年，辽宁舰正式交付，全中国都在沸腾。于是，任百林心里也沸腾了。
2: 当时心里特别激动。航母嘛，它是非常庞大又复杂的一个军事武器模型嘛。如果我把它做出来，那不就厉害了啊？然后我也就产生了一种去造一艘手工的航母的一个想法。
1: 焊接工直接造航母，哪有这么容易？
2: 万事开头难嘛，一开始一两年的时候都是赔钱进去，要买设备，要买配件啊，完了要花时间去设计，还得去学习。当时就是摆个地摊啊，卖一卖啊，几十啊或者几百啊，所以说那时候是入不敷出的。我寻思我那是空白市场，我得创业呀，我还是有梦想的，我要去实现我的梦想嘛，那我就坚持下来了。
1: 为找到适配航母的零件，他成了拆家型创作选手。
2: 有时候打磨吧，一下磨指甲，指甲直接就熟了，然后特别疼。于是乎，我的研究力特别强，属于全国首创。

0: 寝室睡不着觉，压力小。我怎么样去模拟弹射起飞？但之前我是用一个
1: 弹簧，
0: 就是弹个几百回吧，它就会卡住。那我又想了个办法，自行车那里链条固定飞机那个锁，比较节省成本，而且比较抗爆。
2: 我平时炒菜的时候，我也会想我航母怎么去设计，然后我想让它有个这个起飞的那个功能嘛，是吧？然后我联想到了航母发动机。发动机它那个弧形嘛，它是个上边小，中间凸，下边又小。哎，我就看到这个锅了，好像然后回来以后就把锅盖打碎它，然后嘛再装一个抽烟机转，然后模仿出来一个涡扇的发动机，把煤气灶的煤球开起来装上去，然后把火力开大，这不正好就出来那种火外进气了嘛。那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方法。然后我发现这玩意儿是不锈钢的，可以里面穿线进行一个对线的一个保护。
3: 省钱脑洞直接拉满，就连废品站也成了它的军工材料库。
0: 这不是电动吹杆吗？就我航母那个升降机啊，就是用这个做的。不是新的买不起啊，是因为废品更有性价比。这个看来还迷人，是吧？
3: 困难一件接一件，手工切割的误差没办法精准组装，于是开始学着利用专业软件建模。
0: 初中毕业没有学历，一些知识可以慢慢学嘛，专业知识从零开始。
3: 曾经被说不务正业的爱好，如今做成了小小的产业链，却支撑起他大大的航母梦。
2: 这里是我们在广东的代加工厂，车间给大家展示。
4: 这里我们正在制作大坦克。
0: 小坦克还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算是爆款吧。我几乎每个月去参加一次展会，工业展啦，模型展啦，学校那种展，那时候都可以给孩子作为一个科普嘛，给学生们一些启发什么的。
3: 他是一个普通的焊工，凭着一腔热爱，在废品堆里复刻中国航母。他也是一位普通的爸爸，用自己的行动给孩子种下一颗崇尚国防、热爱祖国的种子。
5: 这是反潜直升机，这是歼20，这是歼35，这是攻击11无人机。
0: 我还是有梦想的人，我要去实现我的梦想嘛。其实不论是国家了，还是我们这个小老百姓，承载梦想了，你才能起航。
6: 从小坦克模型到400斤航母模型，任百林把热爱变成了事业，融入了生活，让梦想也照进了现实。谁说年纪大就要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呢？欢快的恰恰无不跳出别样的夕阳红。近日，北京体育大学退休教师组合跳恰恰舞的视频出圈，舞者平均年龄超80岁。他们说，活到老就要活动到老。
7: 到现在人们看见我，哎呀，你怎么那么灵活呀？啊，就是体育给我的。我觉得活到老就要活动到老，
8: 所以需要年轻人调动起来，你所有的一切都会跟着好起来。
9: 我爱怎么样去动，舒服就好，松弛就好，跳得高兴就好。
6: 一群活力满满的奶奶啊，满头银发，舞步依旧利落，岁月带走青春的容貌，却带不走热爱生活的心。也希望更多老年朋友能够动起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晚年。当基层驻村日常遇上公开透明的网络镜头，乡村治理也迎来了全新的社会围观窗口。在四川雅安，一名90后驻村书记陈志强主动拥抱新媒体，坚持1年多，拍摄近100条乡村短视频，以不带修饰的真实镜头，常态化入户蹭饭敬老的朴素日常，让乡村生活、基层工作状态全程公开在公众视野当中。去年，他的一条重阳节短视频突然火爆出圈，让陈志强一夜成了1000万流量博主。视频的火也带动了当地的旺。陈志强带着村民修通6.8公里的产业路，打造150亩栀子花基地、1500亩林下中药材黄。

0: 国产业，而且还组建了中坝志愿者青年团，为十对老夫妻补拍迟到了几十年的婚纱照。这些视频都成了乡村最温柔的爆款。
1: 这个人看起来真不像是来上班的，因为他的办公室不止在村委会，有时在菜市场，有时在老人家的屋顶，有时在厨房的灶台边。有人说他想火，有人说他作秀。
2: 我是真的很想火，我想能够让这个村子火起来。
3: 三二一，以青春的微光温暖乡村夕阳，中坝青年团在行动。
4: 今天要卖些啥子东西？
3: 今天我们主要是想说足浴店这种番茄炒鸡蛋啊。
1: 菜市场挑菜买肉，生重付款。程志强和志愿者讨论老人能不能吃辣，牙口好不好。
3: 之前看到网上有个蹭饭的，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然后我就想说通过这样的形式，然后也让我有一个很合理正当的理由，然后能够真真正正的然后说蹭饭的形式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
4: 这个钱是公共的吗还是自己？
3: 我自己的。
4: 自己掏
3: 啊，我自己出，相当于自己尽一份慰问老人的心意。
5: 我最近刷到你的抖音。
3: 经常刷到我抖音吗？经常刷到抖音啊。你关注啊我没有。
1: 他嘴里的蹭饭是自带饭菜上门，每周两次，雷打不动。住村快两年，每个老人的情况、口味、家里缺什么，他记得一清二楚。
3: 蹭饭不是目的吗？我们主要是想去陪伴这一位老人。
1: 上一次走访时，陈志强发现老人家里有些地方需要修补，他说只有真正进了家门，才知道困难藏在哪里。
3: 横梁上的木头坏了，我们想说看要找木匠装修这儿，我们去看能不能跟他换一块木板。就这个版本了，下去我们再拆。今天我们去走访一个老奶奶，她是我们村的一个残疾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她也是一个独居老人嘛，
4: 就在上面住了。
3: 对，她就在上面住，她平常一个人在住。阿娘，阿娘好，好，今天来，然后给你陪你一起吃顿饭，要得不？
6: 要得。
3: 我们现在跟阿娘帮的这个地方，跟她帮她弄好。
7: 好多麻烦。
3: 过来嘛。
1: 婆婆看不清，但她知道这些红色的影子在为她忙活着。红马甲湿了干，干了湿，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3: 开不开心？
6: 啊，开心。哎呀，这人太好了。
1: 一块松动的木板，一桌丰盛的饭菜，一次暖心的意见，这些小事写不进工作总结里，但老人的每一天就是在这些小事里暖过来的。
3: 阿娘好不好吃？
6: 好吃啊！
3: 好吃。行，我们多吃点哈。我拍视频是从去年六月份拍的，到现在来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了。企业看到我们中坝村的这个资源，都会联系我嘛，然后在这儿说种这些农产品，社会组织，然后为我们村然后公益哈，就是免费的捐赠了一些这样的米面油，然后也捐给我们当地一些老人，尽一份自己的心嘛。
1: 这一天买菜、修房、做饭、剪头、拍合照，镜头开着他在做，镜头关了他也在做。他不是在拍视频，他是在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当一个驻村书记。在菜市场屋顶上、灶台边，在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里，
0: 从蹭饭到出圈，一位驻村书记的镜头里照见的不仅是流量密码，更是乡村振兴的硬核答案。真心永远是最顶流的算法。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进入暑期，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闷热阴雨天气频发，不少市民在户外运动、日常活动的时候，容易出现头晕、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不少人会觉得这就是中暑了。那事实上呢，除了常见的中暑，呼吸性碱中毒也可能在情绪激动、过度换气时悄悄找上门。这两种急症症状相似，却暗藏着区别。关键时刻的判断与处理，关乎生命安全。那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有什么区别？又该如何科学有效的处理呢？
8: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9: 呼吸频率很快，这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形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8: 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 第三，

0: 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1: 口袋呼吸的时候，你别全部捂死，稍微留一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那个能，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2: 高温环境下，既要做好防暑降温，警惕高热脱水的中暑信号，也要留意情绪紧张、呼吸急促带来的身体异常，分清不同急症的表现，关键时刻才能够科学应对。深夜的城市，万家灯火，地面上车水马龙，地下管网里还有一群特殊的守夜人在默默忙碌。江苏苏州27岁的宋立民是一名市政潜水员，也被叫做城市蛙人。为了尽量不打扰白天城市通行，管网疏通作业大多安排在深夜进行。每次下井需要背负近100斤的专业装备，在漆黑密闭的管道内徒手清淤疏通管道。井下他独自前行，直面各类突发安全风险。地面班组全程紧盯保障安全，一根安全绳牵起全队的安心与牵挂。跟着镜头，咱们一起沉浸式体验城市蛙人的工作。
3: 盛夏夜的苏州暑热未消，河安路一处污水井旁，市政工程潜水员宋立民和团队正在做下井前的最后准备。这项作业专业上叫有限空间水下作业，属于特种高危工种。
4: 它需要一些作业证，比如说我们的潜水证啦什么的，有限空间作业证啦。
3: 近100斤的负重，相当于背起一名成年女性。为了体验这份沉重，记者决定尝试一下。
5: 我感觉我已经热得不行
6: 了，我也走不动路了。
7: 我就呼吸不了了。
3: 扑面而来的窒息感和压迫感让体验被迫终止，而这仅仅是宋立民每次下井的日常起点。27岁的山东小伙宋立民来苏州8年，做过开阔海域的潜水员，却最终扎根在了最脏最累的市政管井里。
4: 第一个，它是有限空间嘛；第二个，它有一些有毒气体这些。
3: 井下是一个人的战场，井上则是一群人的守护，队友们为他搭建围挡，疏导交通，攥紧安全绳。那根绳是井下唯一的生命信号，
8: 一直盯着他，时时的盯着他，就是看下边的一举一动，就是绳子就可以传达信息，坚持下边的人身安全。
3: 夏天上井满头大汗，头晕是常事。冬天水下刺骨，却只能穿一层薄衣。当被问及害怕吗，这个年轻人口吻平淡的让人心疼，
9: 就跟平常吃饭睡觉一样，习惯了。
3: 回到生活中的宋立民，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27岁小伙子。井下的黑暗、闷热和高风险是他的工作，而上了井，跟女朋友打个视频、洗把脸、吃口热乎饭，才是属于他自己的那份温暖。
4: 累了一天了，回到家看到他那么可爱，对，也会比较放松一点。平常都是有留饭的，他今天也比较忙，所以就没有做饭，做个泡面吃。
10: 生活简简单单，却把全部热情投入工作，做事认真踏实，半点不肯敷衍。
4: 我感觉我自从干了这，我还挺骄傲的。
2: 城市万家灯火安稳如常的背后，正是这群地下隐形潜水员默默疏通城市地下排水脉络。他们无惧淤泥、高温与高危工况，靠着一次次负重下潜作业，稳固城市排水生命线，以平凡坚守守护整座城市的烟火祥和。盛夏时节，什么运动最受欢迎呢？贵州毕节，一场沉浸式清凉对决在百里杜鹃景区火热上演，那场面相当特别。赛场设置在齐腰深的水中，参赛选手们打起了篮球，

虽然说是在水里，但运动员们灵活跑动、传球、起跳、攻防，身姿矫健的同时溅起漫天水花，竞技氛围拉满，清爽又解压的独特赛场场景，那迅速出圈，凭借着新奇的玩法也引发了网友围观和热议。

0: 这场别出心裁的水上篮球赛，既是趣味满满的全民健身活动，又是贵州体育加文旅融合创新的生动实践。网友戏称这场对决为湖人对勇士，花式好评刷屏全网。一次创新赛事不仅丰富了当地夏日文旅业态，更以接地气儿、有新意的群众文体活动，展现出乡村蓬勃向上的生活气息。继续来看新闻。说到外卖小哥，我们会想到一个字儿，那就是快。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慢下来。近日在安徽六安一家医院，一名女子正在打吊水的时候，点的饺子外卖到了。外卖小哥看到她挂水一只手不方便，就帮她将外卖盒子处理好，并且倒好酱醋，递上筷子，这才离开。这样小小的一件事儿，不仅让当事人很暖心，也打动了不少网友。
1: 晚上8-9点的时候接单嘛，然后那个美女挂了个吊针不方便，还有那个醋什么东西就打开放在那里，然后我就走，不影响订单的情况下面，都会，这也是举手之劳嘛。
0: 很多感动都来自于身边普通人的举手之劳，人间温情往往也都藏在这些朴素的小事儿里。刷短视频的时候呢，不少人都刷到过不出村拍出国外大片的视频。河南洛阳的博主飞飞鱼就把自己老家牛王庙村拍出了泉州簪花、丽江抱脚羊、西双版纳等8种不同风格的写真。原本没什么名气的小村庄，靠着他的创意拍摄，一下子也火出了圈。
2: 挑战不出主播的农村老家，模仿拍摄出8个地方的旅拍写真，泉州簪花写真就这样在牛王庙村我外婆家门口产生了，丽江抱小羊写真，西双版纳写真。
0: 一个普通的北方小村子能够拍出这么多不同风格的照片，哎，靠的不是什么昂贵的道具，而是博主对家乡的热爱和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普通人也能够成为家乡的代言人，让更多藏在深处的乡村被看见、被喜欢。狭小的缝隙却孕育出了蓬勃的生机，这是一位博主拍到的砖墙缝当中长出来的生命树，树像阶梯一般一路向阳生长。视频发出来让不少网友感慨哈，原来生命是可以有任何形状的，于绝境中在砖石间也能从容活出自己的样子，或许是这棵树给我们的生命启示。

您好，进入八月之后，我省从南到北多地上蒸下煮的桑拿天模式一直在持续。预计从今天开始到七号，淮河以南地区将会多阵雨或雷雨现身。大家是不是以为黏腻湿热的体感可以缓解一下了？其实不然，短暂的降雨并不一定能终结桑拿天。雨水落在滚烫的地面上，会迅速蒸发，将热量释放回空气中。同时，降雨让近地面湿度急剧飙升，高温高湿的蒸笼模式反而可能会加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的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慢性病管理，并掌握基本的应急自救互救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来看具体预报。

合肥翔雨转多云，34到25摄氏度。淮北晴，35到26度。亳州小雨转晴，35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35到25度。蚌埠小雨转晴，34到26度。阜阳小雨转多云，36到26度。淮南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滁州小雨转阴，33到25度。六安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马鞍山小雨转多云，35到26度。芜湖小雨转晴，36到27度。宣城小雨转晴，35到26度。铜陵小雨转晴，35到27度。池州小雨转晴，35到25度。安庆小雨转晴，35到26度。黄山市小雨转晴，36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31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2到23度。凤阳郎象迷谷小雨转多云，33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4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34到25摄氏度。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一亲天狼，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王清县主持，张希明出席。锚定前沿赛道，深耕产业布局，安徽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显著增加，双双升至全国第六位。安徽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持续高温推高用电负荷，安徽多措并举保障电力迎峰度夏。安庆市聚力打好创新之问，加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全域变革交出高质量发展答卷。
0: 以下是详细报道。8月3号下午，全省服务业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会上传达了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发改委、商务厅、芜湖市、黄山市分别做了汇报，省工信厅、科技厅、合肥市做了书面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我们推动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切实增强大抓服务业、抓优质高效服务业的责任感、紧迫感，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梁延顺强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要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先进制造服务、配套专业服务等，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把握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扩大供给，个性化服务做精做细，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产业融合，注重流量驱动，打造更多完美服务品牌，加快发展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梁延顺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工作责任，细化支持措施，深化开放合作，营造发展环境，抓好任务落实，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陶明伦、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出席。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

0: 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
1: 近日，记者从省工信厅获悉，2025年安徽新增独角兽企业5家，截至去年底，全省独角兽企业总量已达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44家。与“十三五”末全省仅拥有独角兽1家、潜在独角兽10家相比，不仅数量增加明显，在全国排名也由第14位、第7位双双升至第6位。
2: “十四五”期间，安徽锚定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等优势及前沿赛道深耕布局，兼顾本土孵化与外部引进，依托省级政府引导基金破解早期融资瓶颈，加强合肥龙头引领，各地错位协同发展，助推大批科创企业成长壮大。
1: 从细分领域看，安徽独角兽企业分布在9个赛道，潜在独角兽企业分布在18个赛道，其中一半集中在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三大赛道。从所在区域看，合肥市拥有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最多，且领先优势明显。芜湖、滁州、蚌埠、宣城、淮南、安庆、六安、铜陵等市都有企业上榜。从发展路径看，90%左右的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都获得过省内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近60%企业源于外部招引，通过引进好苗子，在安徽这片沃土上快速成长。
3: 记者日前从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获悉，今年以来，安徽通过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持续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信贷总量保持平稳合理增长。截至今年6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9.8万亿元，同比增长7.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9个百分点，增速位列全国第8位，较年初新增5144亿元。
4: 今年以来，我行合理把握信贷投放的力度、节奏和结构。从结构看，企事业单位贷款新增5307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3144亿元，金融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中长期稳定资金供给。
3: 为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支持民营小微企业、乡村振兴及县域经济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安徽扎实开展金融服务近万期等专项行动，实施农业保险加多元融资行动，并在全国率先推出免申即享加金融支持财金协同惠企新模式。截至今年6月末，全省普惠贷款余额超1.7万亿元，同比增长9.3%。
5: 聚焦促消费、稳就业、惠农业、保基本等重点民生领域，充分发挥再贷款牵引带动作用。今年上半年累计办理支农支小再贷款438亿，民营企业再贷款85亿。
6: 创新推广贷款合同加中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模式，全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发展计划增量扩面，先后与1715户农业经营主体签订中长期战略协议，发放贷款70.1亿。
3: 在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的同时，安徽还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截至6月末，制造业贷款余额超1.2万亿元，同比增长9.64%；涉农贷款余额超2.6万亿元，同比增长7.59%；基础设施业贷款余额超1.7万亿元，同比增长7.73%。
1: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安徽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养，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走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富民路。
0: 盛夏时节，宿州市砀山县的近10万亩黄桃迎来采摘旺季。在砀城镇蒋营村黄桃基地，果农杨前进正和工人们一起穿梭林间采摘鲜果。
7: 我今年种了20多亩黄桃，每天都要采得7-8千斤，因为今年桃子质量比较好，被灌厂家提前预定，不愁销路。
0: 在离基地不远处的鲜果收购点，同样是一派火热丰收景象。果农们把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黄桃拉到这里，排队过磅，现场验货，现金结算。
8: 我们每天收购的鲜果大概100多吨，上门定点收购，省去了农户运输成本，减少了鲜果损耗，稳定的充足货源，也保障了灌农场生产线不停工。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砀山黄桃现有种植面积近6600公顷，年产鲜果30万吨。当地集聚了75家规模以上水果加工企业，年产值达6亿元。

0: 接带动十万户果农稳定增收。从田间枝头到加工车间，从鲜果销售到精深加工，安徽各地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乡村特色产品附加值。在六安市金寨县，这家企业新投产的灵芝口服液生产线正开足马力，每分钟就有300瓶灵芝口服液从这里下线。
1: 有了这条全自动产线，我们一颗灵芝可制成5瓶口服液，附加值一下翻了7倍。
0: 联工促农，如今金寨围绕灵芝已开发出60多种产品，全县全年灵芝产业综合产值突破40亿元。
2: 从基地建设、产品加工、品牌创建、市场拓展及科技研发等千年条打造现代化大产业，努力实现综合产值增长10%以上，带动19000多名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户均增收7000多元。
0: 向下扎根，向上演练，特色产业筑牢富民压舱石。马鞍山市当涂县是长三角重要的鲜活水产供应基地，全县水产养殖总面积达41.2万亩，年产水产品7.08万吨。这段时间，在当涂塘南水产大市场，每天都有超100万斤小龙虾冷链发往全国及东南亚等地。
3: 这段时间我们大市场里面每天都有1000多辆货车、物流车进出，预计可以持续销售到9月份，今年总销售额预计能突破40亿元。
0: 从繁育养殖、销售加工到休闲观光，当涂县持续拉长做优水产全产业链，实现综合年产值达75亿元。立足自身优势，深耕特色产业，安徽各地正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以实打实的产业发展成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炎炎盛夏，全省气温持续攀升，安徽电网迎来用电高峰，相关部门立足内挖潜力、外运源电、数字赋能，打出保供组合拳，保障电力迎风度夏，安全稳定可靠。
5: 连日高温，用电负荷集中攀升，国网、安徽电力、能源企业等相关单位细化保供方案，统筹发电机组、高压线路、应急保障全链条发力，夯实保供基本盘。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4台机组稳发满发。
6: 我们严格执行迎风度夏专项保供方案，严密监视关键指标，增加了设备巡检频次，确保机组顶得上、发得满、稳得住，全力保障社会民生的用电需求。
5: 聚焦民生用电，各地供电部门借助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在线监测等智能化手段，加密线路及配电设施排查。在宿州西二铺供电服务中心台区，当地创新加装智能幻象聚控装置，基于现有电表数据进行智能策略调度，利用 AI 算法为每户实时匹配最轻载的象限，有效解决以往混合了居民、作坊、商铺、新能源等不同用电需求，混合用电导致的负荷不均、电压越线等问题，也成了全省首个智能幻象示范台区。
7: 几毫秒就能自动调整负荷，电压稳了，线损降了，运维供暖减少7-8成。数字化改造后，老农网在迎风度夏期间用电更有保障。
5: 夏季工业与民生用电双升，供电部门主动靠前定制一起一策方案。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在当地供电公司的指导下，建成了20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和20兆瓦时储能设施，光储一体化并网后，通过削峰填谷，有效缓解厂区高峰用电压力。
8: 我们工厂呢，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加上现在夏季高温期间，我们的订单比较饱满。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储能和光伏，这个大概占我们全年的这个电量的30%左右。有了他们的专业的技术支撑，我们的生产更有底气。
9: 迎风度夏保供电，既要在电网侧下功夫，也要把企业端和居民侧的潜力挖掘出来。从设备巡视到应急抢修，从负荷管理到节电宣传，我们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在了前面。
5: 今年迎风度夏前，安徽电网已投产6台共464万千瓦支撑性电源，建成160多项度夏重点工程。 提前落实晚风时段准冬至皖南正负110千伏特高压增购80万千瓦，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来电200万千瓦，并与宁夏江苏

0: 不等省区签订协议，力争最大支援100万千瓦，通过长三角互济和动态优化调度，坚决守住民生用电底线，
1: 采取呢分时电价引导、节约用电助力、错峰检修前置、需求响应优先、有序用电保底这样一个策略呢，来安排符合策的管理措施，全力保障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用电。
2: 创新的卡点究竟在何处？改革要从哪里撕开突破口？面对省委提出的创新之问，安庆市坚持问中求变，向心而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用全域变革交出高质量发展答卷。
3: 创新之问摆在面前，安庆看得清醒，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高端人才匮乏，是制约城市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最大瓶颈。如何破题？安庆把问题清单变为创新清单，立足安庆籍两院院士有50多人，数量居安徽第一，全国前列的独特家底，院士之乡安庆打出一套组合拳，
4: 建设同城院士科创园等实体平台，聘请23位院士担任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顾问，14位院士担任招财引资大使，设立1.3亿元的院士科创基金，跟踪推进了18个院士团队项目，涉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空天信息等领域。
3: 有了最强大脑，一批科技型企业在宜城加速成长。在安庆双生谷，由精神医学与睡眠医学专家陆林院士引进的一家科创企业正孵化成长。瞄准脑机接口技术前沿，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可穿戴多模态数字腕表和耳迷走神经刺激仪，是国内首款用于癫痫监测的可穿戴设备，在脑疾病数字诊疗领域崭露头角。
5: 采集皮肤电跟肌电的信号，通过一些数据的分析，监测患者这个癫痫发作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术专利。今年的话，我们是预计做到3000万左右。
3: 从院士破题到项目立题，安庆走出一条借智登高、以才兴业的特色创新之路。今年上半年签约生命健康、生物科技双生产业项目35个，以链式思维抓产业，以头部企业带生态。在盈江经开区，这家高新技术企业计划总投资35亿元，目前钠离子电池研发和生产总部已落子安庆。今年6月一期项目投产以来，产能正以每月30%的速度爬坡。
6: 第一期的话，年产值能够达到这个7个亿以上。安庆市这个地方啊，营商环境非常的好，我们在这里腾下心来好好的发展，也吸引了3到5家证据厂有意落户来跟我们去做配套。
7: 我们招的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产业链龙头来引域陪跑，围绕钠离子电池编制产业规划，抢占赛道，紧盯上下游企业，打造百亿的产业集群。
3: 从单打独斗到握指成拳，安庆深入实施10/100产业集群培育工程，聚焦产业细分赛道，绘制了34张产业链图谱，发布场景机会清单200多项，设立了安庆企业家日，推出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由31名市级领导包保263家重点企业。今年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高新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3.2%、34.6%，增速均居全省第二位。科技贷款增速41.26%，排名全省第一。
8: 创新之问是必答题，更是冲锋号，在体制机制上大胆突破，在链式培育上精耕细作，力争15/5末，实现占新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再提升5个百分点，推动更多的科创企业进规深高上市，把创新发展的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3: 日前，全省首单机器人抓取数据集正式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机器人在训练场里反复练习抓取、放置、拧螺丝产生的海量课堂笔记，从此有了法定权属。
9: 走进合肥市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预训练场，6000多平方米的空间被划分为商超、家居、厨房、工业制造等近30个教室，80多位数据采集师正手把手地教机器人认路、拿东西、拧螺丝。每一次成功或失败的动作都会被实时记录成文字指令、视频画面和传感器数据。这些

0: 课堂笔记积累下来，就成了训练机器人大脑的教材，可以用来教机器人看懂指令自己规划动作，也可以作为行业通用的训练题库供不同机器人使用，还能把不同型号机器人的数据打通，避免重复采集、重复训练。日前，这份数据集在安徽省数据交易所完成产权登记并取得证书，数据的法定权属得以明确，流通使用从此有规可循。
1: 数据确权之前，谁采集的，谁能用，能不能交易，边界是模糊的，现在产权归属清晰了，数据就能合规交易，能作为资产入表，打通了具身智能行业数据高效流通使用的堵点，为安徽的通用机器人大模型研发提供了一个合法可靠的数据底座。
0: 据了解，此次产权登记的主体合肥巨深数据公司专职运营机器人标准化数据采集训练场，年产合规数据200万条，具备从采集清洗到生成标准化多模态数据集的完整作业能力。作为在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之一，截至2025年底，安徽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已达660家，产业营收7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6.2%、89.2%。
2: 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党委紧扣科技自立自强要求，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与核心技术研发紧密结合，同向发力，把党组织战斗堡垒建在科研攻关一线，为民族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走进奇瑞集团测试场地，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青年突击队队员正在开展全场景自动泊车技术的车型匹配测试。全场景自动泊车是奇瑞智驾系统的核心功能。今年一月，中心集结3个部门40多名青年党员，组建青年突击队，打破部门与专业壁垒，开展跨领域协同攻坚。
3: 我们大家在一起讨论难点，很多的思路都是碰撞出来的，解决了我独自攻关难以突破的问题。跨部门也学到了很多不同方面的技术。
0: 白天采集实地路况数据，夜间迭代优化算法模型，队员们反复开展实测调试。目前，这项技术已成功适配20多款奇瑞车型。
4: 在数月的技术攻关中，遇到实验失败、瓶颈卡点，党员始终冲在最前面，大家拧成一股绳，在实战中锤炼了担当精神。
0: 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党委下设36个党支部，共有党员1732名，承担着企业在新能源、智能网联、 AI 大模型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研发工作。在中心实施的重点工作中，超过78%的项目背后都有党员参与的身影。
5: 给他们搭建台子，把年轻人的这种创意创新能够进一步的激发出来，能够做出我们的新的创新和突破。
0: 除此之外，中心党委还找准党建激活科研动能的发力点，推行党支部流动红黄旗管理模式，安全性能开发部获得了6月流动红旗，这已是他们第3次获此荣誉。瞄准年度海外出口目标，这个团队历时3个月深耕北美、加拿大机动车技术法规，组建党员攻关队，成功攻克了美国标准下的车身后尾部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难题。
4: 这次我们拿到红旗，主要是老党员带头冲锋，带着我们工程师团队一块讨论，最后形成一个开发的结论。
0: 党建赋能科技创新，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先后承担国家863计划、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项目190多项，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国家级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安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多项荣誉。今年7月，他们又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5: 我们在未来呢，会进一步用新的模式、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来提升党建组织效率，能够在全球化的赛道上，我们研发能够创造出新的成绩。
6: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 U13岁组手球比赛近日在宿州落幕。赛事历时8天，全省13支代表队共计54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经多轮比拼，最终滁州队和合肥队分别斩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宣城队和淮北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亚军，合肥队和滁州队分获男子组。

0: 和女子组季军，
1: 每一场对抗都很激烈。借助省运会平台，学到了很多新的攻防思路，为以后的比赛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2: 整体竞技水平和参赛规模都比上一届有很大的提高，队伍战术风格鲜明，临场应变能力都很强，为安徽省手球后备人才储备继续发力。
0: 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网球比赛近日在宿州收官，赛事为期九天，共设置 U9-10、U11-12、U13-14、U15-16四个年龄组别，涵盖单打、双打、团体等十六个竞赛小项。来自全省十五个市的275名青少年网球运动员同台竞技，
3: 备战了一年，我们是以四连胜的战绩拿下冠军，在对手身上学会了很多，后续的比赛也能发挥得更好。
4: 这届孩子们在场上的这个多拍相持能力，明显提升，技战术也更加的得到了提高，形成了以赛促练、以赛促训的良性循环。
5: 来看今日快报。六月份，安徽省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加20.2%，出口值29.6亿元，同比增长4.6%。近日，皖南医科大学易基山医院神经外科刘焕光戴毅专家团队成功开展了两例北脑一号无线脑机接口植入术，这是安徽首批规范化落地的北脑一号植入临床试验手术之一。今天，新建淮北至蚌埠高铁全线接触网正式送电，为即将开展的联调联试奠定坚实基础。淮蚌高铁预计今年十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将结束睢溪线、固镇线不通高铁的历史。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